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3: 三二一，发射。
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心跳指数上升中。
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7: 健康指数下降中。
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8月5号到12号，2026年全国青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山东济宁举行，贵州体操队员拿下3金1银2铜。8月15号20点到21点，毕节市大方县将在畲乡古镇举办大地指纹音乐会。今天8点30分已开启预约通道，游客可通过贵州旅游一码游贵州小程序免费预约。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6号白天，贵州省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赤水河谷省的东部及南部边缘部分市县，午后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重要时刻，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思想解读系列专题致胜，为您生动展现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练兵备战、担当使命的火热实践。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一代代空军官兵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于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接下来一起来听王维宏、郑嘉鹏、王力等人的故事。
13: 新时代人民空军已经历史性地迈入战略空军的门槛，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是习主席对人民空军的战略要求。新征程上，我们新一代革命军人如何承担起新的历史责任？
14: 这里万籁俱寂，唯有巍峨雪山为伴。
15: 这是战鹰驰骋的疆场，也是一片智慧的空间。
16: 发现不明舰载机1批2架未批点拐动方向，高度5栋。
17: 受邀，我已到达指定空域。
18: 奋飞之路上，比高原更高的是什么？比荒漠戈壁更广。

0: 我们的是什么？比远海更远的是什么？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负责实际指控，兵力配备预警机歼20、歼16、歼10C。
1: 王文宏负责北战场的态势监控。敌短时起降了大量飞机，并且一直向我机进行逼近，对我们进行一些模拟的干扰或者一些模拟打击以及火控锁定等动作。那这时候，我们也就会充分去指挥我们现有的兵力去对他们进行反制。 前后持续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大家按照空域接替的方式在不停地滚动着，成功地把敌机给驱离了之后，我才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空中战情。我发现空中战情一样是站在一线的，甚至可以看到的、得到的以及能做的还要多。第一次出任务就直面对手。
2: 我以为自己干的还不错，但我不知道考验才刚刚开始。
3: 方位要怪物，根据信号判断，一架高威胁、一架低威胁编队持续前出，
2: 加强跟踪，持续关注。
4: 明白。
2: 你跟踪。
1: 综合去研判出来了，它是有两架机型在里面编成的双机编队，
2: 高威胁动摇，疑似回转，目标谨慎，低威胁动量。
5: 尖刀小队前出拦截。
1: 编队中有一架飞机突然进行了回转。
2: 而剩下的那一架飞机，
1: 它是一个比较低威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并不是很高。
2: 报告指挥长，低威胁动量附近出现高威胁信号。
6: 重拳小队，高威胁，立即规避。
1: 当时我们的主要执行任务的飞机已经在打击包线之内了。 已经不可逃逸了，要不扬威的从我们预警机的头上飞了过去。当时就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7: 今天专门把大家召集起来，围绕主要的任务和利益得失，展开自己的评论。
8: 主要我是负责。
1: 现代战争中，是信息权成为赢得胜利的关键。失去信息，错判信息，那天的失败刻骨铭心。
9: 雷达加高压。
10: 雷达工作正常。
1: 没有丝毫的容错机制。 因为，如果你报错一次态势，下错一次指令，可能你个人没有事，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你的战友的生命。战场永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样子发展，只有根据一点点的细节，足够的去了解装备性能、战术战法，才可以去在复杂的战场中快速、准确的判断出正确的情况。
2: 那一年，我们迎来了一场完全由预警机独立指挥、独立控制的体系对抗实战考核。我们和战场的胜负直接发生关系。能不能赢，对我们这群前舱、变后舱、地上转天上的人来说，是一场硬仗。
11: 系统自然正常，敌机起飞，听指令加高压。
12: 雷达加高压。
11: 雷达工作正常，目标已上报。
13: 各小队按计划进入空域，准备接收态势推送。
2: 对手的动向是否佯攻？有没有可能沿着地形、山谷、低空突防？
14: 开局就遇到难题，低空真假目标混杂，强电磁干扰断断续续，
2: 始终没有发现蓝方战机。
15: 第三空域疑似存在低空渗透。
16: 猎户小队，全出查收。
1: 我们顺势掌握了蓝方的进攻意图，随机引导我方战机对蓝方指挥节点发起了致命一击。其实战前人的胜利，它并不是一个人或者一架飞机的胜利，而是整个体系的胜利。一次一次把最正确的态势、最优的决策送到战友的手中，这样胜利的天平才会一点一点的去向我们倾斜。

0: 支援员在我站265遥两栋方位发现一次回波，速度780，高度110栋，向上飞行。
1: 我站转进一等战斗值班，雷达紧急开机。
2: 我们是祖国空天的千里眼，在无形战场与敌对垒，在方寸屏幕间博弈较量。
1: 雷达重点加强28栋方位搜索发现，
2: 从繁杂的信号中识别研判，精准上报空情数据，不能放过任何一丝异常，也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目标。
1: 研判机型战术，
0: 明白。初步研判，小心进行架。
1: 按敌机编批上报。

0: 这里终年积雪，氧气稀薄，风刮起来像刀割一样，是公认的生命禁区。但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和装备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必须长期扎根山顶，托举起万里空江的预警防线。战友们在山下，我们俩在山上，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战斗。
1: 收到，收到。
2: 指挥员，雷达监控当前显示通信中断。
3: 我站当前通信中断，限令你和马尚龙前往雷达阵地进行检修，及时排除故障。完毕。
0: 在这里，使命就是要确保雷达24小时畅通。
4: 接下去，现在有多少度？
5: -20多度吧，风也挺大。
0: 抢修就是和时间的赛跑，快一秒，再快一秒，不能跌倒。哪怕喘不上气，也要抢回这一秒。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高原这个反应可能就是已经很强烈了，就是咬着牙也得坚持住。

0: 弯腰压低重心，才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再烈的风，再难走的路，我们弯下的是身躯，立住的是高原空防的防线。我们用最原始的坚守，不让任何一个空域成为无人注视的盲区。雷达兵马默默奉献，默默无闻。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一直感动着我。虽然我们默默无闻，但是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兵种不同，责任不同，但是共同的都是需要守好国防，守好这一片领空。
1: 傅海波同志，这是你军旅生涯第八次上山驻防，应该也是你最后一次上山了。鄂尔昆仑的颜色无非黄色的山、蓝色的天、白色的雪，这就是昆仑风雪给你我的青春增添了色彩。
0: 坚守、告别，人生中最难的两件事，但对我们来说，坚守和告别都已经成为习惯。
2: 十八年军旅生涯即将结束嘛，半生军旅就奉献给了祖国的边防，但守国家的疆土，此生也无悔。
3: 幺二一，幺二一。幺二一，
4: 我们已圆满完成北雷驻防任务，
3: 现由我们接防，请战友放心，敬礼。
5: 这里大地苍茫，升起的五星红旗是高原上最鲜艳的色彩。
0: 用青春擦亮祖国的千里眼，我们何其荣幸。

0: 可是你来了几年，我感觉我们年轻人能力成长还是比较高的，只不过有些体系上确实要牵着用，不是说我们这边年轻人能力就比人家差。
1: 能力比的是什么？你怎么认为这个能力？
0: 首先研究能力。
1: 好，你研究能力，从来没有研究一个成果出来，你那叫研究能力吗？你所有的东西必须有成功支撑。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来证明你？那就是打赢。那你的能力是什么？

0: 从我们改造歼二零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他的步伐。旅长每次告诉我们，强者都是含泪奔跑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钻牛角尖了？一段时间里面是有这样的反感的情绪，甚至就觉得小事大做。
1: 新式战斗力不是中期交给我们，我们的责任在哪儿？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你不能天天败啊，你得成功，你得带着更多的兄弟回来。打仗它就是这样的，响鼓要用重锤击。隐身战机是去当刺客、当空中的关键角色，不是去当决斗士。

0: 开他的弹命中了，打了两枚，
1: 两枚都命中了吗？一号回答我的问题，
0: 命中一枚，
2: 命中，
1: 还有没有为什么？

0: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把他们锤炼成为优秀的新一代飞行员，特别是由以前的战斗员向一个指挥员上的转变。以我的能力去评价现在的年轻飞行员呢，我觉得他的成长进步比我要快。如果在同年龄的水平，如果现在他30岁，我拿我30岁去衡量他，他应该是超越我的。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求还是这么高？因为我是站在更高的级别，费了更长的时间，拿现在的我去衡量过去的我。我觉得大家对我是既爱又恨，恨因为我比较严，爱应该确实我帮助了他们不少，解决了不少问题。有了事儿，肯定是我们第一个上。你要打最困难的仗，要打风险最高的仗。给了你最好的武器，你不就应该干这个事情吗？隐身作战，它是穿透敌防空包括预警系统的重要的科技手段。外线作战本身缺少的就是支撑，情报很少，独立作战，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造句是啥。但是在任务面前，我说了不讲条件，这是攻坚之战。把飞机都检查好。什么叫战略空军？怎么成为制胜铁拳？不是说说而已。
1: 状态好可以加入。
0: 只有把视野放到千里之外，只有把自己逼到这种绝境之中，把所有的短板暴露出来，未来才能飞得远，打得好。
2: 啊，小心八 B 那边可能有支援机过来了，航向两管道，周边有护航，周边有护航。高度8000，高度8000。
3: 我们出来就出了，没影响。
4: 一分钟，一分
3: 钟。不要急，不要急。
2: 目标持续上去。
3: 座山注意南侧目标准心，两拐洞，123，目标高度6洞。
5: 5洞管制导完成。
2: 91号洞山11制导完成。打定了。
0: 现在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啊，你不去啃，谁去啃呢？再难的事情，我们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是有希望的。心无旁骛去研究打仗，把武器性能发挥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层指战员心无杂念，一心谋打赢。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把这块牌子摘了，我说永远不能摘，留着这根刺在，大家就会自觉不会再战。对那些挑事搞事的男子野心，必须坚决打掉他们的一切幻想。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还要有压倒敌人不惧一切强敌的英雄气概，才能守护好祖国的领空安全。

0: 这几年，空军部队演训迎来大规模转型升级，大集群、全要素作战成为常态。但新的问题来了，几百个目标，几十支编队，目标怎么筛选，火力如何分配，波次怎么衔接，传统计算方式根本来不及。
1: 空中的这个平台飞机，它本来速度就很快，它本身对这个作战筹划的这种时效性要求就特别高，而且再加上大规模，那你没有一套智能化系统来完成它，那是无法想象的。
0: 最难的不是写代码、搞模型，而是把整个战场逻辑吃透，目标、火力、忽防、毁伤，这一整套打击链条，逻辑错一点，用在战场上就可能影响胜负。
2: 按照演习最新规模要求，进行本次压力测试。
3: 收到，计划方案已导入，开始规划。数据库加载成功，飞机模型加载成功，武器模型加载成功。
0: 那次测试，核心模块性能达不到要求，演习的需求还临时翻了一倍。当时大家都懵了，倒计时滴答滴答的响。晚上你们先回休息，然后我来具体研究一下，然后有解决思路之后，咱们明天再继续对接。第一次测试，这是难免的。2002年7月，我从国防科大毕业，就是乘坐这样的绿皮火车来单位报道。前20年，我一直在做导弹试验鉴定工作，看着导弹命中目标，确实很骄傲。但是总觉得试验离战场还有点远。

1: 跟之前我们约定那个毁伤数据的接口得统一起来，因为之前那一个礼拜几乎没合眼，心脏快要跳出来了，脑子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我们做这个系统其实跟。

0: 导弹进入高空巡航。导弹命中目标。
1: 当时心里其实是比较忐忑的，当看到这个所有的弹都顺利爆炸了，然后我们这个心才落地。
2: 后来在空军一场大规模演习中，上百个战术单元靠着这套系统的规划协同打击，做到了分秒不差，真正实现了体系秒杀。在这零和一的世界里，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让软件定义装备，定义作战，定义战场。踏着戈壁滩的石子，我的眼里是 AI 的空间，算法的对抗。这片大漠埋白来，这个兵埋白当。
3: 加快建设一支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空军，是我们每一名空军官兵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在高原，在戈壁，在远海，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奋飞制胜，筑起不可逾越的蓝天长城。
4: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2: 贵州新闻联播。
15: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扫黑除恶等工作。
16: 贵州省扫黑办发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通告。
15: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富民发展优势。
16: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连破90,000大关，创历史新高。
15: 打造水电调度等多领域应用场景，贵州首单公共数据全量整体授权项目落地。
16: 共录取275,621人，贵州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顺利结束。
15: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6: 我是艾楠，
15: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6: 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
15: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

0: 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8月1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行政学院、司法行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优化教育资源供给和配置，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均衡发展。要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2: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要求，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科研水平，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不断开创全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聚焦推进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安全稳定等落细落实，推动全省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会议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将扫黑除恶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心工程抓紧抓实，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严格依法办事，保持高压震慑态势，聚力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问题，健全长效机制，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把平安贵州建设不断推向新的更高水平，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环境。
0: 贵州新闻联播。
1: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贵州省扫黑办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线索征集范围包括：一、新型黑恶犯罪线索，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敲诈、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二、传统黑恶犯罪及关联犯罪线索，以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实施的涉黑恶犯罪，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团伙，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三、其他涉黑涉恶关联线索，涉黑涉恶逃犯线索、涉保护伞线索，以及和黑恶势力相关的涉枪涉爆、网赌电诈、食药环、盗抢骗等突出违法犯罪线索。群众可网上搜索全国扫黑办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或通过来电、来信等方式向贵州省扫黑办、贵州省公安厅扫黑办举报。电话举报时间为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为方便掌握详细情况，鼓励来信举报。
2: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致富增收的发展优势。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来听报道。
1: 眼下正值黔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黔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同仁是松桃县桃花源村村民杨秀广。
3: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番养活家，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四五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存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说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1: 贵州梵净山森林生态站负责人石磊。
4: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1: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贵州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负责人柳江华。
5: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食养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注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1: 柳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的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对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柳江华。
5: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国家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1: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同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6: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0000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1: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同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2: 眼下正值3季度工业生产攻坚关键期，贵州各地工业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以满产稳产夯实增长底盘，铝加工、智能制造、轻工新材料等产业板块协同发力，提质增效。 在遵义市播州区铝及铝加工产业园，贵州正和可莱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年四月获得铝棒结晶器专利授权，并自主研发出新型剪切设备。铝母线日产能从120吨跃升至300吨，产品销往印度、印尼等地。公司财务总监张小书：
7: 今年1到6月份产值接近8亿，同比增长了8.25%，差不多有生产了有30000多吨型材和铝母线，还有铝棒，有1500吨是海外业务。
2: 在园区另一家新材料企业，全自动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铝合金轮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前不久，公司特种铝合金材料生产线正式点火，填补了西南地区高端铝合金材料加工空白。贵州航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振华：
8: 上半年主要是为了东南亚市场，轮毂的产值是1.5亿，铝锭、铝棒主要配套于广东、重庆市场，大约产值是5亿。下半年布局墨西哥、澳大利�亚、欧美，年产值要达到18亿。
2: 在安顺市西秀经开区，传统制造业通过制改数转焕发全新活力。贵州汉瑞电子有限公司完成新厂区搬迁后，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引进自动化生产设备，替代传统人工流水线，实现生产、组装、检测全流程无缝衔接，生产效率提升30%，产能增幅达40%。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开平：
9: 那新厂区搬迁以后，进行了一些设备的升级改造，使我们的产能效率更大的提升，这是我们迈向智能制造的重大的一个起点。
2: 工业生产多点开花，在铜仁玉屏轻工新材料企业产销两旺，一家服饰生产企业订单已排至年底，上半年顺利完成1200万元产值。贵州重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抢抓农特产品包装市场机遇，满负荷生产冷链包装防震新材料产品，市场覆盖贵州、湖南等地。公司研发总监田永红：
10: 下半年我们计划增加生产线，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对接大农开发区新材料上下游企业，融入新域产业链协同发展。
2: 即日起到12月31号，贵州将发放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运动装备销售、赛事等5大场景。消费者在场景内支付即可享受7.5折立减优惠，单次优惠200元封顶。5大场景每月各可享受1次优惠，预计带动消费将超过1.2亿元。本次消费券无需市民提前抢券或领券，活动期间消费者前往线下合作商户消费时，只需出示云闪付 APP 或银行 APP 付款码完成支付，系统将自动抵扣。此外，本次优惠还可与商家自有优惠叠加使用。目前已有39家商户参与活动，覆盖贵阳、遵义、六盘水、毕节、铜仁等地。
1: 贵阳市2026年消夏消费季促消费活动启动，将横跨暑期、七夕、中秋、国庆，覆盖吃喝玩乐购、游娱动全场景，联动商圈、景区、街区等，推出超200余场主题活动。花溪区是本次消费季的活动主力，将组织开展63场活动，其中8月15号到31号。明珠大道、板桥艺术村、花溪公园等多个片区商户共同推出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凭赛事票根可在商圈内多家门店享受专属折扣。清溪云廊同步开启夏日露天放映会，夜间街头 live 演绎持续上演，周末还有消费抽奖活动等。消费季期间，主办方还将联合车企开展汽车家电六进活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进机关进企业活动等。
2: 今年7月1号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11号，已累计运送旅客348.84万人次，同比增长7.05%。航班起降23104架次，同比增长4.62%。期间单日旅客吞吐量超过8万人次的天数共32天，11次刷新今年暑运单日客流峰值。其中单日旅客吞吐量在8月6号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关，在8月11号达9.19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北京游客董建立：
11: 现在从北京飞到贵阳的往返航班每天还是挺多的，即便是暑期提前几天订就完全没有问题，非常方便。这次只是走了一个比较经典的这个路线，黄小溪嘛，下次准备

0: 再深入游一下。
1: 杭州游客韩楚，
2: 小孩子放暑假，我们就带着一家六个人从贵阳出发，然后到安顺、兴义、黄果树、马岭河大峡谷、万峰岭，八天左右的时间，感觉温度特别舒服，不用开空调。
1: 为适配旅客多元出行需求，贵阳机场持续加密热门城市航线，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日均计划执行班次均超十班。同时在贵阳至北京、上海等多条国内干线投放宽体机扩充运力，暑运阶段贵阳机场运营四条国际及地区航线，覆盖澳门、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市四大目的地。
3: 贵州新闻联播，
1: 贵州大数据集团与贵州省水文水资源局签订贵州省水文数据资产授权运营业务合作协议，标志着贵州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领域首个全量整体授权运营项目正式落地，贵州水文数据将全面对外开展运营。根据协议，贵州大数据集团统一运营全省水文系统整编资料、实时水舆情等核心数据，一体化推进数据治理、产品研发和市场化运营，打造水电调度等多领域应用场景，向市场提供精准便捷的水文数据服务。目前贵州大数据集团已推动20个省级部门、14个贵阳市直部门及4个市州完成数据授权，支撑全省开发数据产品359个，累计调用超432万次，引入196家市场主体完成注册，并与12家国内知名数据服务商签约合作。政府统筹加平台交易加市场运营的多元数据供给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4: 从人工巡护到智慧监管，十年间贵州生态环境执法方式不断迭代升级。通过配齐专业监测设备，搭建数字化平台，建强一线执法队伍，监管执法效能持续提升。今天钱小鱼将和执法队的队员们一起出发，去见识河道管护的科技神器。
5: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变身一日生态环境执法队员。
6: 今天我们使用我手上的便携式水质快检仪对我们的水体做一次监测，
5: 数值正常。
7: 小鱼你看，这是我们的移动执法终端，常年监控着水源地各项指标，刚刚的检测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复核，
6: 现在再用无人机飞一圈看看。
5: 真方便啊，
6: 这就是我们的18般兵器，从头武装到脚，装备多了，技术提升了，不仅巡查效率越来越快，监测还越来越准。
5: 以前也这样吗？
7: 以前两条腿走一天走不了几公里，取个水样送回实验室最快也要24小时出结果。
6: 走，带你看点厉害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战场，智慧监管平台，全省所有的河流、近千家重点企业的出水监测、水质断面、固废遥感等数据都在这里汇合，系统24小时会对超过20万条数据自动比对、自动分析、自动预警。我们执法现在是智慧监管了，升级了。
5: 好数据凭科技，真厉害。
6: 以前靠人力追着问题跑，现在是一个平台、一套设备、一支团队一起守护。技术变强了，手段变多了，但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多开一张罚单。
5: 那是为了啥？
6: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有底线，生态有红线，罚只是一个提醒，大家知道了记住了不碰了，它才有意义。现在要做的是让问题发生得更少，环境守护得更好，让一江碧水永远清澈。
1: 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国家湿地公园董庆库区观测并拍摄到一只大型鸮类，经野外形态辨识、文献比对与专业物种鉴定，确定该个体为鹤鱼鸮，是贵州省鸟类分布新纪录物种。鹤鱼鸮隶属于鸮形目螭鸮科鱼鸮属，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在贞丰董庆库区记录到鹤鱼鸮，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西南喀斯特山区的分布北界，丰富了贵州野生鸟类物种名录。
4: 我省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自7月5号开始，于8月13号顺利结束。今年全省29.9万考生参加高考， 全国2226所高校在我省录取新生275621人，同比增加4962人，录取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始终坚持教育部招生实公开制度，组织开展录取开放日活动，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发布政策解读、投档录取、征集志愿通告等信息。投档录取期间累计发送投档录取信息90,2291条。与此同时，贵州省招生考试院持续畅通咨询与反馈渠道，增派接线员，延长服务时间，共受理考生咨询电话5153人次，现场接待来访考生及家长2468人次，及时回应考生和家长关切，切实践行阳光招生承诺。
1: 日前，由桂旅集团和喜酒集团主办的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开幕。来自大湾区的英歌舞与贵州民族歌舞先后登台。本次文化周旨在以美食为媒，以文化为桥，深化粤黔东西部协作，推动两省文旅商贸双向流通，特色产业互促共兴。180多家商户集中亮相，带来贵州本土风味、精品粤菜和国际美食。广东参展商家吴慧珍：
0: 猪脚姜是我们广东的传统美食，它的口感就是酸辣甜，要熬制一个半小时了。希望贵州和我们广东的美食交流一下了。
1: 浙江参展商家唐亚俊。
8: 做的产品是原汁原味的墨西哥塔可，想过来也一边玩一边做生意，已经有回头客了，中午来晚上也来。
1: 此次美食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16号，活动期间同步推出前粤山海风味长桌宴、厨艺竞技、民族服饰美食主题巡游等特色板块。贵州多彩商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义红：
9: 通过云闪付支付，那么可以享受8折的一个优惠，每人每天是可以有200块的一个优惠折扣的封顶。
1: 贵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秦立学：
10: 推出的是呢沉浸式的体验，市民参与到里面呢，它互动感特别好，在互动的过程中体验到贵州全城的魅力。
1: 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将于8月21号至25号举行，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难度、攀石、速度和速度接力项目，这也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第二次落地贵阳。9月11号至13号，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将接续举行。本站赛事聚焦速度攀岩，并增设速度接力和混合速度接力比赛，两项赛事均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举行。贵阳市体育局局长杜凌云：
11: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全球分站赛，国内设4站，贵阳是西南地区唯一连续2年获得承办权的城市。两项赛事在贵阳无缝衔接，不仅填补西南地区高端攀岩赛事的空白，更标志着贵阳成为国际攀岩赛事版图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点。
1: 贵州拥有丰富的天然岩壁资源和专业攀岩场馆，已逐步形成覆盖国际、全国、省级和青少年层级的赛事体系。近年来，一批贵州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成绩。2026年4月，贵州共有8名运动员入选国青、国少攀岩队。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发展中心副主任杨迪倩：
12: 经过多年的深耕，我省攀岩已经迈入了体系化、专业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作为国省共建攀岩国家队重点省份，打造形成了天然岩场加专业基地加竞技训练加国际国内赛事4位一体的完整攀岩生态。我们将继续依托赛事流量与资源集聚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地户外运动目的地。
4: 关注一组简讯，海关总署对外公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全国167家综保区参与此次评估，贵安综合保税区综合排名全国第95位，较2024年度提升3位。
1: 截至七月底，全省定点医药机构事前提醒系统接入率达94.46%。今年事前监管系统向18294家定点医药机构发出提醒单据89.03万条，提醒金额超1亿元。对诊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违规风险进行有效提醒、预警和拦截。
4: 8月15号20点至21点，毕节市大方县在畲乡古镇举办大地指纹音乐会，游客可通过贵州旅游一码游贵州小程序搜索大地指纹音乐会免费预约，名额有限，约完即止。
1: 2026年全国青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山东济宁举行，贵州体操队员拿下3金1银2铜，斩获首个青年组团体冠军。至此，贵州体操实现少年、青年、成年全运会四大板块团体冠军全覆盖。
4: 贵州不断加强儿科卫生健康人才培养。自2015年启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以来，通过理论培训、临床轮转、导师带教等形式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已有700多名医生完成培训。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8到29度。都匀多云，19到30度。凯里多云，21到32度。铜仁多云，23到33度。七星关阵雨，17到28度。水城多云，15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4: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3: 评书联播。
14: 贤弟，这又没有公事，背着他干什么？还您背上吧，咱找个没人的地方练练，我们哥俩打算开开眼。金琼一听，行吧，把双眼也戴上了。就这样，哥仨三匹马离开八里二仙庄，奔西北。西北是漫野荒郊啊！一开始哥仨先遛马，金琼非常高兴。遛个不得林了，旁边有片树林，到树林里他们歇歇，把三匹马拴上。歇了一会儿的功夫，金城牛盖又提出来：“二哥，您能不能练练双剪，我们开开眼？”秦琼一时的高兴也就同意了。果然练了一趟老秦家祖传的宝剪，练完了哥俩鼓掌喝彩。后来又谈到马术，这阵日头就往西转了。金城一看该下手了：“二哥，都说您这匹黄骠马日行1000，夜走800，我们哥俩也尝尝这个宝马什么滋味，怎么样？您在树林这歇着，您把黄骠马借给我们，我们溜几趟。”“行啊，二位贤弟可多加谨慎，这匹马野性未改，见着生人不听使唤。”“没说的，交给我们吧。”金城上了黄骠马，伸手把秦琼的双锏也抄起来了。“二哥，我连骑您的马，再拿着您的家伙，我练两趟试试啊。呵，这双锏可够沉的。”牛盖上了自己的马，他们俩奔西边就下去了。秦琼也没多想，就在树林等着。这俩人一口气出来10了里地，就到了官道上了。打凉棚往四外观看，这大道上也有行人，不过不多。他们想做买卖，一瞅这不值得做呀，做就得做大买卖。等啊等啊，要有半个时辰，顺着大道上来了一伙人，光大车就有10几辆，头前还有10几匹马。为首的一个人穿着一身便装， 面似银盆，三十挂铃，两撇小黑胡，挎着宝剑，鸟翅环，得胜钩，挂着一条长枪。看来他是个主人。领着这伙人正奔东去，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金城牛盖一看，行，这是有钱的，看见没？后边那辆车拉着箱子呢，沉甸甸的，可能是干货。咱也不伤他的人，就把干货截下来就行啊。想到这，金城牛盖打定主意，两人一点飞虎颤，二马如飞呀，过来把道就给拦住了。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一剪砸死不管埋，把银子留下。您说这二位是孬包将吗？光天化日，离这天堂县不远，他们跑这儿来劫道来了，结果还真碰到钉子上了。这伙人不是一般的人，那个白脸挎宝剑的那位啊，是新上任的潞州总兵，叫夏迎春。奉了皇上的圣旨，刚从甘肃调任赶奔潞州，后边是他家眷车，果然带着不少金银呢。为什么把他调到这儿呢？因为潞州不太平，除了匪就是盗。隋文帝杨坚深感头痛，决定找一员干将。这夏迎春文有文韬，武有武略，而且跨起马掌中枪，乃是一员虎将，这才从甘肃把他调到潞州。今儿这是上任，没想快到天堂县遇上劫道的了，可把夏迎春给气的，心说怪不得皇上把我调到这儿来，闹了半天贼窝子，白天就敢拦路劫人呢，这还了得？这我到了任上之后，一定得大杀大剿，不把这些贼铲除了，我誓不为人。夏迎春一抬腿，咯楞把大枪摘下来了，把枪往空中一举，吩咐一声：“尔等后退。”他让他手下的人退出挺远去，把这场子就打开了。夏迎春催马摇枪，直奔金城牛盖。这金城啊是黑脸，牛盖是白脸，俩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的，很有精神。两个人都是便装，这金城骑的是黄骠马，手里拿的是书童锏，牛盖手里端着大斧子。夏迎春看罢冷笑一声：“哼，没想到遇上贼了，你们想干什么？”金城把眼睛一瞪：“方才我说的挺清楚，你没听见吗？爷爷不为别的，要你箱子里的干货，把干货留下，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我全宰了你们，是吗？我告诉你，我箱子里不仅有金条，还有小宝，可以说价值万金。要想发财，你就拿。可有一样，拿得去，拿不去，这可就在两说着了。”金城闻听，火往上撞：“你看爷爷，我拿得了拿不了？休走招家伙！”抡锏便砸。夏迎春使了个横弹铁门栓，开，往上一招，啪，双锏正砸到枪杆上。 夏迎春的身子稍微一晃，用大枪把双锏给拨开，马打盘桓，二人就站在一处。结果一伸手啊，金城才发现这人能耐太大，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啪啪啪上下翻飞，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凭自己这能耐，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另外呢，他拿的秦琼双锏也别扭，你看这双锏呢，平常没事拿着玩可以，真伸上手，这对双锏太沉了，抡不动啊。十几个回合之后，把金城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被人家一枪破，哎呦，在大腿上给来个口子。幸亏金城躲得快，不然把大腿给卸下来了。他是拨马就走，牛盖抡斧子往上就冲，跟夏迎春站在一处。五六个回合，被夏迎春一枪杆砸到牛盖后背上了。牛盖忍痛负伤，哥俩是拨马是直奔树林。夏迎春心想：跑啊，没门儿！今天呢，我非把你们贼窑抠出来不可。你们怎么这么大胆子？你们当头的究竟是谁？因此，他拨马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呀。这哥俩一看坏了，一边走一边后悔，心说原本想给二哥凑点路费，做波买卖，没想到碰到钉子上了，这怎么收场啊？难道说能把他引到八里二仙庄去吗？那我上二哥一瞪眼，我们哥俩还活得了吗？这，哎呀呀呀！哎，后来一想，秦二哥挺好说话，既然捅了娄子了，就得求秦二哥给帮忙，有心实说，又一想不行，那二哥非怪罪我们不可呀，干脆编套瞎话吧。这两个人一边跑着一边商议，把这瞎话就琢磨好了。那黄骠马快，时间不大，进了树林了。秦琼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赶紧站起来：二位贤弟怎么了？元帅，金城牛盖从马上跳下来，金城跑过来：二哥呀，你看我这大腿啊，出血了，怎么弄的？二哥别提了，刚才我们哥俩骑着您的黄骠马去遛马去了，没想到在前面的官道上遇着一伙强盗。强盗要干什么？他看我们骑的黄骠马太好了，非抢不可。那我们能给他吗？结果一动手，我们哥俩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这家伙厉害的邪乎，因此我受了伤了，而且他紧追不舍。这哎，来了。秦琼是忠厚的人，听了他们俩的话就信以为真了。二爷赶紧出树林打凉棚，一看有匹白马如飞似箭从正面来了。秦琼心说，这天下什么人都有，人家的马好就得归你，不给你就动手伤人，你要把人给扎死，难道你不偿命吗？秦琼想的这活就不打一处来。秦琼回到树林，闪掉外衣，紧大带，摁帽子，接过疏通锏，是飞身上了黄骠马，心说这种人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想到这，双脚点蹬，马往前蹄，才要锏打夏迎春。秦琼上了黄骠马，手舞疏通锏，就冲出树林。走不多远，正跟潞州的总兵夏迎春马打对头。这夏迎春呢，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恨透了绿林响马。 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劫国家的官人，看来这帮土匪的胆子有多么大。这回我一定将尔等斩尽诛绝，把你的老窝给你端了。他一看树林里头冲出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条大汉，面似淡金，相貌堂堂，手中擎着一对熟铜剪。夏迎春心里头想，人不可貌相啊，你看这个人五官长得多端正，怎么食身为贼呢？他也不容分说是刀枪便刺。要把话说清楚了，秦琼呢也不能打他，他这一扎秦琼，二爷当然得防身了，因此晃动熟铜剪往外招架，啪啦啦啦啦啦啦，把枪给崩出去了，把夏迎春震的两臂发酸，虎口发麻。哟，这小子好大的劲儿，我可得多加谨慎。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您想想，那秦琼乃是十三条好汉之中的，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夏迎春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也是由于他太慌张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秦琼也未加谨慎啊，啪，这一剪正好抽到他肩膀子上。你想想，那是五金制造的，一支剪就30多斤，抡起来多大的劲儿，这要拍到肩膀子上受得了吗？把夏迎春打得嗷一嗓子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二爷觉着有点失手，觉着打得不轻，赶紧一学战马逃回树林。见着金城牛盖，二位贤弟，见好就收，撤。这金城牛盖心里高兴，有一想，不能撤呀，我们之所以劫他，就为了弄俩钱儿，好给二哥凑路费，这样走了不什么也没得着吗？两个人糊弄秦琼，二哥，您这功夫真高，您甭管善后的事儿，交给我们了。这小子太不讲道理了，一见面就要抢您的黄骠马，夺您的熟铜剪，您说多不是东西，我们教训教训他。二哥您先请回。秦琼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可就在这时，夏迎春使了个就地18滚，从地上站起来，二次把马拉过来，捡枪上马，是逃归本队。他刚逃回来，金城牛盖就追到了。还小子休走，爷爷到了。夏迎春被秦琼这一剪打的威风劲儿也没了，一看人家追来了，夏迎春是拨马便跑。他这一跑，手下的人都跑了，把十几辆大车就扔到这儿。金城牛盖到了近前，随便翻吧，行囊入套不要，衣服被褥更不要，他们找干货，最后翻出一只箱子来，金城用手一端，沉甸甸的，把锁子拧开，箱子盖掀开一看，呵，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整整齐齐装着一小箱子。两个人一想啊，差不多了，这个就归我们得了，别的东西都没要，把箱子给架走了。那么夏迎春呢，跑出去6-7里地，找了个地方藏起来了。 后来看了看没什么动静了，他仗着胆子又回归原处，那仆人们也三三五五地跑回来了，一看东西翻个乱七八糟，这才知道把金银的百宝箱丢了。夏迎春命人把东西归置好了，起身赶奔潞州，一边走一边他起誓发愿呢，到了衙门之后我马上行文，这件事儿非得给我调查清楚，把打我那个黄面大汉劫我东西那俩小子非得抓住不可。哎呦呦呦呦，怎么的膀子疼啊？其实这一剪把他打得骨折呀，方才有这火住着他没感觉出什么来，现在觉着疼得受不了啊，马也骑不了了，上了车有人扶持着赶奔潞州。他走了咱不说，单说金城牛盖劫箱子的事儿跟谁也没打招呼，回到八里二仙庄他们把箱子藏起来，下了马然后进了厅房。单雄信呢也不知道这事儿，起身相迎，把二哥秦琼接到里边，问秦琼在外边怎么样，秦琼也没提这事儿，恐怕单雄信宅怪金城牛盖，就说到外头溜圈去了，大家也没深问。就这样这一天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起身上路啊，单雄信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给秦二哥饯行，在位的英雄频频举杯给秦琼敬酒，真是难舍难离。单雄信说，二哥此番分手，你我弟兄相见有日。
1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17: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17: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7: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他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他。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椒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
18: 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

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的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地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抽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十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引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
没看着

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高。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高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

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望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

0: 妇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定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5: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
5: 啊。
4: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5: 啊。
4: 俺两人的同志年龄倒是81岁了。
5: 嗯，
4: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5: 哦，
4: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5: 嗯，
4: 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儿，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5: 哦，
4: 就绷在小肚上。
5: 嗯，
4: 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儿。
5: 啊，
4: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5: 都用过，
4: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5: 啊、
4: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
5: 嗯嗯嗯。
4: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5: 啊。
4: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5: 嗯嗯。
4: 还有心脏病
5: 啊，
4: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5: 哦，
4: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管、还有高血压。
5: 嗯嗯，
4: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5: 够高了是吧。
4: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5: 啊。
4: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5: 嗯，
4: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5: 嗯，
4: 还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5: 嗯，
4: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的心脏病。
5: 哦。
4: 检查2年半反流，3年半关闭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5: 你看这多好啊。我非常高
4: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

0: 熟那个拌饭完了，
1: 嗯，
0: 往头上情感那过头了，那个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在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几我这俺俩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冠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他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
0: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圈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
1: 像、
0: 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了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俩也八十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让他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
1: 嗯、
0: 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点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护家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了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哎，好了，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膏，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就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呀，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招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别人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他也说，他说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我也我也觉得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1/3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健身疼也足了呢。你说？
1: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3: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2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 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着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搁脚背上，
1: 嗯，
3: 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
1: 嗯
3: 嗯，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1: 嗯，吸收了，
3: 关键是也不疼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3: 嗯，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金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
1: 啊，嗯，
3: 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了。
1: 好极了，太好了。
3: 嗯，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啊，
3: 嗯。现在我用到现在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1: 不一样了，
3: 嗯，
1: 啊，
3: 不一样吗？
1: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啊，是吧？
3: 嗯，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
1: 啊，
3: 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憋气儿了，
1: 老累了是吧？
3: 嗯，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
1: 嗯。
3: 嗯，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1: 嗯，多好。
3: 可现在我老就是，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1: 不一样了啊。
3: 嗯，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1: 啊。
3: 嗯，
1: 确实是喜事儿啊，哈。
3: 嗯，
1: 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嗯，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1: 对，
3: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1: 那必然。
3: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1: 您这个想法非常好。
3: 嗯
1: 嗯。
3: 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哎，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得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1: 啊。
3: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这不是，啊，
1: 对，
3: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
1: 嗯，
3: 啊，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处理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
1: 嗯，
3: 可不好收拾了，
1: 啊，
3: 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呼家老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1: 嗯，
3: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儿，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
1: 嗯，
3: 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3: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
1: 啊，
3: 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啊，
1: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
1: 嗯，
3: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嗯，
3: 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
3: 嗯，
1: 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对了，
3: 嗯，
1: 是吧？嗯，
3: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
3: 嗯，
1: 您全家为您高兴，
3: 嗯，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是吧？哎，
3: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咱这胡家老膏的给用好。嗯，
1: 没错，哎，
3: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
1: 嗯，
3: 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嗯，
1: 啊，
3: 嗯，就是这么讲的，
1: 哎， 哈，
3: 嗯，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气。

0: 官都需要体内的镁元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镁元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胡椒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1: 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唠到这儿吧啊。
1: 好，再用一段时间，再有什么电话啥的，哪或者哪不明白，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0: 啊。
3: 嗯，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
0: 啊。
3: 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0: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的，老朋友。
3: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0: 没错。
3: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0: 啊。
3: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0: 哦。
3: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0: 啊。
3: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0: 哦。
3: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个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0: 啊。
3: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得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呢。
0: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呢、用上了胡家老膏，是不是啊？
3: 对对，是的，胡老师。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哎，好的。
3: 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倒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0: 哦。
3: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1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0: 你看看啊，多厉害。
3: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呀、走路它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

0: 啊，
1: 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1: 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
0: 啊，
1: 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0: 是吧？啊，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呐，是吧，老朋友？嗯，
1: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胡家老高的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
0: 嗯嗯。
1: 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1: 嗯嗯。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
0: 哎，
1: 没有三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0: 太好了。
1: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
0: 嗯
1: 嗯嗯，这胡家老高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0: 嗯、好极了、嗯、
1: 哎，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啊、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
0: 啊。
1: 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平也撤掉了。
0: 啊啊，你看看，
1: 嗯嗯
0: 啊，
1: 吃了有一个半夜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
0: 嗯、
1: 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就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
0: 啊、
1: 他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了。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
0: 啊、
1: 特别好，是稳定的。
0: 好极了。
1: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
0: 啊、
1: 都坚持吃你这个胡家老高
0: 啊。啊，
1: 嗯，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
0: 啊、
1: 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0: 嗯，你看个多好啊。
1: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 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
0: 嗯、
1: 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0: 就不一样了，是吧？啊，
1: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0: 太好了。嗯
1: 嗯，
0: 为您高兴啊。
1: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
0: 嗯嗯
1: 嗯，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所以这胡家老高啊真是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0: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1: 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嗯，
1: 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
0: 嗯、
1: 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了、
0: 啊、
1: 胡老师。
0: 好，
1: 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胡家老高
0: 的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1: 对对，那是当然的。
0: 啊，老朋友、
1: 嗯，
0: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1: 对对
0: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
1: 对对，是的，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是选用对了啊。
1: 嗯，
0: 恭喜您。
1: 对对
0: 啊。 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
1: 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跟您打电话。
0: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嗯嗯，好，谢谢你，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新华社消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表评论称，俄方坚决驳回日本领导层就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普鲁岛提出的主张，认为日方这些主张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具有侮辱性，且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8: 评书联播。
19: 等到了老伯母寿辰那一天，我们是肯定赶到，既给他老人家祝寿，又给二哥问安。这大伙都说我也去，到时候我也去。秦琼表示欢迎。各位弟兄，届时我在家中恭候。说话间，酒席撤下，又稍坐了片刻，外面把黄骠马备好了，秦琼这才出了厅堂。几十名英雄一直送到二贤庄外，把这褥套搭到黄骠马上。 秦琼一看这入套怎么这么大，都出了号了。各位啊，你们搁了些什么东西、啊、我带不了。
8: 不不，
19: 都是本地的土产，给老伯母送的，您呢就费点劲儿驮回去吧。东西不多，料表我们的心意。秦二爷没有办法推辞，也就点头了，就这样跟大家告辞。秦琼走后，京城牛盖所有来的这些人也都散去了，该回山的回山，该回岛的回岛，该回家的回家，二贤庄又恢复了平静。安下别人不说，单说秦琼走出来也就二三十里地，他觉着马的脚程特别吃力。再一看呢，这黄骠马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二爷心说，我的病好了，莫非黄骠马又得了病了吗？怎么驮这么点东西他这么吃力、啊、秦琼从马上就跳下来了，结果用手一周这入套把他吓了一跳，哪有这么沉的，加上秦琼这个驼，再加上这大入套，把黄骠马才压成了这个样。二爷无意中把手伸到入套里头往外一拽，这是什么？打开一看，五根金条。再伸手一抓，有个包，拿出来一看，全都是明珠。哟，秦琼就吓了一跳啊，心说各位弟兄，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送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究竟这入套里装着多少好东西，我也没过目。这倘乎被官人查问起来，我无言可答呀。二爷一想，算了，我别往前走了，干脆找个地方住下，让黄骠马歇歇，我呢把这入套打开，把这金银财宝过个数目，好做他心里有数。就这样，他牵着黄骠马往前走。这个地方离着天堂县35里，地名叫南关镇，有个不大的小庄子叫皂胶林。秦琼可没来过，等进了皂胶林一看，南北一趟街，把这路边还真有座店房，叫吴家老店。这阵已经到了黄昏了，也该打尖住宿的时候了，秦琼这才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掌柜的出来了，就见这个人个头长得不高，好像个猴变的，翘下巴，挖口脸，一对小黑眼珠，断梁的八字胡须，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围裙，为人倒挺热诚。哎呀，客爷，您住宿啊？有闲房间吗？有，上房配房全都闲着呢，您往里请。好吧，给我找上房三间。哎，有嘞，您往里走。说着他牵着黄骠马进了店了，果然这店房里没有几位老客，就因为这个皂胶林呢地处偏僻，又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这买卖很不景气。秦琼到屋看了看，不错，开始往屋里搬这入套。这掌柜的呢献殷勤，过来连搬了三搬没搬动。喂喂，我大爷的，这太沉了，您帮帮手吧。秦琼帮着他把入套搬到屋了。这三间房还挺讲究，中间是明间，是厅堂，东西带套间的。这吴掌柜的把秦琼让到东套间，这东间也挺宽敞，有一铺大土炕，铺得整整齐齐的，他就把这入套放到炕上了。 这吴掌柜的赶紧给打洗脸水净面水，秦琼告诉他，我说你可注意啊，我这

0: 哦，梳了头。哎呀，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坐的明间儿在这儿喝水。这掌柜的又进来了，客爷，您看天已经快黑了，您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
1: 嗯，
0: 给我来四个菜吧，别的都不用，就给我来面条就可以，另外来两壶好酒。
2: 好嘞。
0: 时间不大，屋里掌声灯光，饭菜给摆上。秦琼呢就吃开了，一边吃一边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吴，单字名广。你们有几位伙计？嗨呀，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啊，我家里的在厨房掌勺。那你怎么不雇伙计呢？哎呀，大爷您不知道啊，咱们雇得起吗？您没看我们这皂胶林多背呀、啊、这真应了那句话，一步金一步银了、啊、到了我这儿就不值钱了。像您这主一张嘴包三间房子的主没有，这一年多以来您是头一份，看来您真是我的财神爷。大爷，您还用点什么？不用了，你把晚餐家伙捡下去，给我沏一壶艳茶，我要休息了。
2: 好嘞。
0: 等把残席撤下，茶水沏上来，这吴掌柜的退出去了。秦琼在这闷坐，合计八里二仙庄的事情，觉着非常受感动。单雄信这人怎么这么好，心地良善。想起他跟单雄信的所谈，才知道单二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决心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但盼他能成功。他又回忆起那些弟兄来，哪个都那么可爱，恨不能盼着他们能到山东做客，弟兄们好好在一块儿相聚些日子。他又想起母亲来了，哎，这脑袋里左一头右一头胡思乱想，想来想去他想起入套来了。
1: 对，
0: 我为什么住店呢？我别光在这喝水，我先把主要的事情办好了，看看这入套里究竟是什么。就这么，秦琼站起来奔东套间，把蜡灯也端到屋里头，回首把门虚掩，搬了把椅子坐在炕边，脸朝里脊背朝外，他把入套拿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呢，嚯，这里边全是值钱的东西，翡翠、钻石、猫眼、金条、大宝，简直也不值多少了，怪不得把黄表马压成那个模样。秦琼一想啊，金子是金子，银子是银子，珠宝是珠宝，我把它归堆过过数。另外他在入套里发现一份礼单，把这礼单打开一看，上头光名字就有好几十个，头一个单雄信，第二个王伯党，第三个谢应登，第四个李密，魏征、徐茂公、金城、牛盖、黄田虎、李成龙等等等等等，凡是见过这些人都送的厚礼，下边都开列着数目呢。秦琼坐在心里有数，心说这礼单呢我得销毁，这玩意儿留着是个麻烦呐、啊、一旦被官面的人查出来，一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哪那么多钱，我无言可答呀。所以秦琼呢就把带人名的礼单用火分化，把这灰用脚都搓了，这才放心。因为这东西太多，他过数一半时过不完呢。这时候的天已经过了三更了，秦二爷正在注意在这过数的时候，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外边来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里头拎着把笨斧。

0: 谁呀？就是开店这掌柜的吴广啊。那位说这吴广开的是黑店，
1: 不，
0: 这您猜错了，是正经的店。他要干什么呢？因为他见财起意，突然起了贼心了。原来这个吴广也是本地面的小混混，四官两面也认得几个朋友，经常在赌场里头晃，什么人都交。他一瞅秦琼这个头骑的这匹马，就知道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人。尤其他帮着秦琼端这入套的时候，他用手一掐吧，脚着杠手，就知道这是干货。你想，谁往入套里头搁碎铜乱铁？那不可能，也不能搁砖头瓦块。心说这人怎么这么多钱呢？这是大行商啊，还是大买卖人呢？他就起了疑了。所以回到屋就跟他老婆柳氏，他说了这个事儿，说方才来那客人是个大财神爷呀，少说身上也得带着万八千的银子。是吗？你看见了？嗯，比看见还准。哎，他老婆就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那怎么比呀？咱也就看着人家眼红吧。
1: 嗯，不，我看这叫肥猪拱门呐。
0: 什么意思？哎，你瞧好吧，他就是一个空行人，而且是外地的口音。据我这么看，此人肯定得有外道，不然的话他没这么多钱。不如啊，我去，你要干什么？我就给他放躺下，把他带的那东西归咱两口子。到那时候把店房一关呐，点也好，卖也好，咱就不干这玩意儿，远走高飞，找一个地方咱就养老去了，后半辈儿也花不完。呀，那可犯法呀！再者一说，人命关天。你想的倒挺好，官府要追查起来，早晚不得犯案吗？
1: 得了得了，妇人之见，你光看着那犯案的了，犯不了的你怎么没看着呢？这么大个国家乱七八糟，上哪儿找咱去？你就请好吧。他老婆怎么劝他也不听。后来这吴广拎着壶水，以给送水为名，来到上房。外屋门开着呢，他一看黢黑，东里间长着灯光，他把水壶轻轻地放下，到窗户台这儿，用舌尖熨破窗户纸，往里头一看，呵，这家伙光滑灿烂，整个炕上都铺满了，这大个子在那过数呢。心说你甭过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就叫见财起意，真应了那句话，红粉佳人面，财白动人心。这钱要多了就是惹祸的根苗。到了这阵，这小子杀身附体一般，什么也不顾了。他没有应手的家伙，把他劈柴火那把笨斧子抄起来了。二次他进了正厅，一拐弯奔东里间的房门，轻轻地把门推开了。哎，他这屋门呢前天才告的油，推开一点伤也没有，高抬腿轻落足进了屋了。心说我这一斧子我就把这山东大个给放到这儿，然后我就抢东西。想到这儿，肉他冷不丁一窜，就到了秦二爷身后，举斧便劈。其实秦琼啊，听见了，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那秦琼是干什么的？ 虽然没看见，他就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事情。忽听一阵恶风不善，有人要暗算自己。二爷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身子冷不丁一转，吴广这一斧子劈空了，正砍在炕沿上，咔！您说多大劲儿，把炕沿给劈折了。他刚想把斧子拔出来砍第二斧，秦琼能给他容空吗？二爷火往上撞，心说咱俩无冤无仇，你怎么图财害命？你这人太可恶了！秦琼一伸手，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随手在屋里头把他扔到外间屋，你去吧。秦二爷那意思呢，把他摔个跟头，然后把他抓住，好好教训教训。只要吴广认个错，那么秦琼也就不深追了。哪知道二爷的劲儿也太猛了一点儿，吴广这小子也不禁摔，啪下摔到外屋，后脑勺正好震到门槛子上头，咔吧这一下把脑瓜给震裂了。吴广梗了一声，是当场毙命。倒霉不？等秦琼过去一看，哟，就见吴广眼珠子都鼓出来了，七窍流血，不动恨了。二爷这个后悔，哎哎哎，心说我这是何苦的，我怎么把他摔死了，身旁连个证人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哎呦，正这时候吴广他老婆柳氏看见怎么回事了，因为他劝劝不了，他也关心他丈夫究竟这个事儿能办成或者办不成，他得看看呢。一瞅丈夫被人摔死了，他不顾后果就喊开了，来人呐，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这一喊不要紧，才给秦琼带来大祸，秦琼误伤人命。您说倒霉不倒霉？明明有理的事儿变成了没理。吴广这一死，他老婆一吵吵，惊动了四邻八家。哎，离他们家不远就住着个地保，这地保是闻讯赶到啊，进院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大嫂？哎呀，你大哥叫人给打死了，你快看看吧，我们这住着个响马。地保进了屋，见着秦琼了，要换旁人呢早跑了，秦琼不是那样的人呢，能扔下不管吗？这地保进了一瞅，嚯，好大个儿。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他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他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

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地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

0: 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地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抽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十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一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高，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 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膏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 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望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定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 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您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反正你也够呛的。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用的胡家老膏
0: 啊。
5: 但是过去啊没用不知道，现在可恨用的太晚了
0: 啊。
5: 俺两姨的痛自恋这个倒是81岁了。
0: 嗯，
5: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5: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
0: 嗯，
5: 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勾了，
0: 啊，
5: 就绷在小肚上，
0: 嗯，
5: 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
0: 啊，
5: 这几年来每一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0: 都用过，
5: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也没动，也没清，也没改善。
0: 嗯嗯嗯。
5: 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横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0: 了。啊。
5: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
0: 嗯嗯。
5: 还有心脏病。
0: 啊。
5: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0: 哦，
5: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管什么不能干的。还有高血压。
0: 嗯嗯。
5: 高血压高到180，这高低压
0: 一百。高了是吧？
5: 嗯。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0: 嗯、
5: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狗。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人，病情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呢，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0: 嗯。
5: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0: 嗯。
5: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5: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0: 啊啊。
5: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0: 哦。
5: 检查2.5年反流，3.5年挂壁不全，也是自理都勉强那个舅父走点饭，走的时候犯病做饭走不了。
0: 嗯嗯嗯。
5: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0: 嗯嗯嗯。
5: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0: 嗯，你看看多好
5: 啊！
0: 我非常高兴。
5: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扔伸开了，这手扔半翻完了。
0: 嗯。
5: 往头上轻啊，扔过头了，扔举起来，过去一点不行。
0: 嗯。
5: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0: 啊。
5: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0: 你看看多好。
5: 嗯，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0: 嗯嗯嗯。
5: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0: 你看看。
5: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0: 嗯。
5: 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啊，
5: 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灌不全的，3.5年反流啊。
0: 嗯。
5: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0: 你看看多好。
5: 现在正常了。
0: 嗯。
5: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0: 嗯。
5: 蹬下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0: 嗯。
5: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0: 嗯嗯。
5: 过去就是我，
0: 这个、改变多大呀？
5: 对呀、啊，过去就是我实验室去了去了，花钱都用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自个能去买了。
0: 你看看。
5: 这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0: 嗯，
5: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俺娘80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晚年的希望啊。要不
0: 是
5: 的话，
0: 嗯，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
5: 啊，
0: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
5: 胡
0: 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5: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您的功劳，你要不讲座，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5: 的。
0: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 那么呼叫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呼叫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5: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天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家高，因信因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啊，祝福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吧？
5: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好的、
5: 好，
0: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膏，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就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就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 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呀、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招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别人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0: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了，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了，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精神头也足了呢。你说？
0: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3: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着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0: 关
3: 键是也不疼了。
0: 你看多好啊。
3: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金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了。
0: 好极了，太好了。
3: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0: 你看看都吸收了。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0: 不一样了。
3: 不一样吗？
0: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3: 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0: 老累了，是吧？
3: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沉。
0: 多好。
3: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0: 不一样了啊。
3: 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0: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0: 对。
3: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 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0: 那必然。
3: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

0: 哎呀，可难打理了，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
1: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寻思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对了，是吧？嗯，
0: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您全家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咱这胡家老膏的给用好，
1: 没错，啊，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就是这么想的，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胡家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0: 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唠到这儿吧。啊，
0: 好，再用一段时间，再有什么电话啥的，哪或者哪不明白，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呵呵，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啊。
3: 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
1: 啊。
3: 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1: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呐，老朋友。
3: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1: 没错。
3: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1: 啊。
3: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1: 哦。
3: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1: 啊。
3: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1: 哦。
3: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个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1: 啊！
3: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得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呐！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上了胡家老膏，是不是啊？
3: 对对，是的，胡老师。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

0: 近吧。
1: 哎，好的。
0: 嗯，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的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1: 哦。
0: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一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
1: 啊。
0: 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
1: 啊。
0: 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
1: 啊，
0: 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十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1: 你看看啊，多厉害！
0: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它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
1: 啊，
0: 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1: 是吧？啊，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呢，是吧，老朋友？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胡家老高的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
1: 嗯嗯。
0: 我就特用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
0: 嗯嗯。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三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这胡家老高，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好极了。
0: 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左右。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平也撤掉了。
1: 你看看，
0: 吃了有一个半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说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她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特别好，是稳定的。
1: 好极了。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胡家老高。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 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
0: 为
1: 您高兴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 所以这回家老高啊，真是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1: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0: 谢谢您老胡老师，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
1: 嗯、
0: 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老胡老师、
1: 啊、
0: 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胡家老高
1: 的啊，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0: 对对，那是当然了，
1: 啊，老朋友、
0: 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啊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0: 对对
1: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
0: 对对是的，
1: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是选用对了啊、
0: 嗯！
1: 恭喜你
0: 对对
1: 啊！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
1: 老朋友。
0: 好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哎，
0: 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跟您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嗯嗯，好，谢谢你，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喂，是你打死的人吗？
5: 不错，是我打死的，但是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打死的他，而是有原因啊！不管什么原因，是你打的就行。我告诉你啊，你老实点，你可不行离开这个地方。来人呐，快来人！一会儿来了不少人，地保让这些人看着秦琼，然后派人赶奔县城报案。秦琼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利用这机会把金银归着归着。这地保还看着呢，哎，我告诉你，这都别动，都不行动啊，在哪搁着都放在哪，你听候县太爷的传讯。天亮了，又等了一会儿，衙门来人了，人命关天呐，这他们不能够耽误。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堂县两个捕快班头金甲同环，带着几名差人把现场护住了。金甲同环一看有个死倒，哎呦，太惨了，七窍流血。这就是店主吴广，他就问凶手呢？凶手在屋呢。金甲同环进了屋一看，爷爷，认识，这不秦琼秦二哥吗？心说这怎么回事？金甲让旁人在外头护住现场，他们俩进屋了。二哥，您打死的人？
6: 是啊。
5: 呀，我说您从九月离开的天堂县， 您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山东啊？您这些日子干什么来的？哎，一言难尽。二位班头，你们不必问了，该打官司我跟着打，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过要说我无缘无故打死他，我觉着委屈，是这么回事。哦，他想图财害命，您这是误伤啊。不过二哥，虽然是误伤，这可是人命官司，也不那么容易解决呀。这二哥怎么办呢？我看二位兄弟不必为难，天塌下来由我接着。话虽如此啊，我的二哥呀，真要打成你给他抵偿对命，你也合不来呀。秦琼苦笑了一下，该这井里死河里死不了，我只好听天由命了。那好吧，二哥，反正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能叫您受委屈，您先请坐。秦琼在屋坐等着，这两个人得例行公事，马上回去禀明知县蔡天德。蔡知县一听人命案，吩咐一声准备验尸棚，先吩咐把凶手掐监入狱，然后过府验尸。这时候金甲铜环准备了一辆大车，让秦琼坐在上边，像不像作笔成样，把刑具都给带上，本地的地保见证人也全跟着上了车，苦主就是柳氏，自然他也得跟着了。把秦琼的黄骠马牵着，双锏给挂上，炕上那些金银财宝装到褥套里头，也放到车上，一直拉到天堂县，把秦琼收监了。到了下半晌，蔡天德过府验尸，让仵作验完了尸之后，别的地方没伤，就是后脑有个口子，摔到门槛子上震的。这仵作赶紧添好了尸格，一切完毕，蔡天德才命令家属收尸回到衙门。第二天升堂问案，三班人义站立两旁，等把秦二爷带上来，蔡天德就一愣，哎，你不是秦琼吗？正是下意。秦琼啊，我记得九月的时候你到这来领回文，我赏给你文银20两，把回文给你批下去了，你怎么知道如今还没回山东消差，反而在这伤了人命，所为何故？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秦琼没敢说实话呀，尽量避开二仙庄的事。秦琼就说，夏意领了回文和赏银，本来想回山东，但是一股急火病倒在店房，不信您到王家老店可以查问。那么以后呢？以后小人病好了，这才离开王家店，因为我欠了店饭账，我得想法还给人家。本地没有亲戚，我到霍县去了一趟，见着几个知己的朋友，借了点银子，翻回来还了他店饭账，我就准备走，哪知行走路过皂胶林，住在吴家老店，那吴广见我身上带着钱呢，这才动了邪心，想要抢劫小人。小人打算警告警告他，抓住他袋子把他推在外面，哪想一时失手，他摔倒在门槛子上，这才死于非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写，旁边录工的都录下去了。其实秦琼说的有真的有假的。这时候地保柳氏都来了，太爷，还有件事他没说清楚，他身上带的钱可太多了，这是我们抄出来的，请县太爷过目。四五个人把这褥套才搬上来，当堂打开。蔡知县一看，心说这可是麻烦事儿啊， 秦琼方才说借钱，怎么借这么多？谁趁这么多

这一颗珠子拿出来就价值万金了，光珠子就四五十颗。甭问，这肯定是江洋大盗了，这钱是哪来的？赶紧说出来还则罢了，免得皮肉受苦。秦琼一看这麻烦了，你看吴广那事儿好办，就这事儿麻烦。我能说实话吗？要说单雄信众人送给我的，人家顺藤摸瓜就得揪到单雄信头上，我对得起朋友吗？至死这事我不能说呀。但是谁家趁这么多钱呢？编也编不上来。最后秦琼一横心，太爷明鉴，我实说了吧，我为穷困所迫，借钱借的不多，因此在路上我劫别人来的，这都是我抢来的，抢谁的我不清楚。什么时候做的案？前几天。知县点了点头，行啊，秦琼啊，知法犯法是罪加三等，来人收入死牢。这头一堂就这么过去了，秦琼被押到死囚牢。因为案情重大，知县要冷静冷静，好好参考参考。另外这些银子的始主是谁，得找找。可知县退堂之后，坐到屋里头反来覆去琢磨着案子，心说这秦琼这胆子有多大呀，他不是有病啊，无缘无故劫道，要正常的人哪能这么干呢？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回太爷，有一位求见，这是他的名帖。知县接过来一看，哟，上头有几个字，蒲山公李密。这李密啊，还是蔡天德蔡知县的老师呢。他一听师父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时间不大，把李密接进书房。那位说李密是秦琼的好朋友，他怎么来了？知道秦琼贪了官司了吗？知道。不单李密知道，连单雄信都知道了。您想，人命关天呢，这么大的事情早就传扬出去了。尤其秦琼被车拉到天堂县，一进街里有不少人都看见了。说来也凑巧，单雄信手下的家人单轴进城来买茶叶，他一看前头那么多人，怎么回事儿？跟路旁的人一打听，路旁人说打死人了，你看那凶手那么在车上呢，就是那个黄脸的大汉。单轴一看吓得魂都飞了，这不是秦二爷吗？黄彪马在车后头跟着，双锏也带着，哟，还拉着个大褥套，后边还有一辆车，看来那女子是哭主了，还有地保。他一直眼睁睁瞅着秦琼进了衙门。这单轴把金甲铜环给找出来了，都是老熟人。单轴就问二头怎么了，别提了，秦二哥贪了人命官司了，是这么回事，你们赶紧想办法吧。单轴啊也忘了买茶叶了，拨马回到二仙庄。见着单雄信、李密、王八党、谢英等，把看见的事情讲述一遍，四位英雄是大惊失色呀。单雄信就站起来了，这，哎，二哥呀，这怎么弄的？刚刚分手，您就贪了人命官司了。单雄信一想，这人命是小事儿，我宁愿拿钱垫，把苦主的嘴堵上，我二哥也不至于判什么重罪。但他想到那入套了，里头还有个人名单呢，这要落到公门手中，仔细查询起来，我二哥怎么回答呀？我倒不怕呀，明明我们是周济秦二哥，反而害了秦二哥。单雄信跟王八党、谢英等、李密一商议怎么打救秦琼，后来王伯党给出个主意，这么办吧，
我听说这蔡知县跟我李大哥李密还有一定的关系，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李大哥，你马上带俩钱起身，赶奔县衙见知县，千万把他给摁住。只要他笔尖逛的逛的，不深究，从轻发落，这事儿就好办。那么尚二哥呢？你也别闲着，多带银子赶奔衙门上下打点，无论如何别叫我二哥吃了苦头。这官司能捂到天堂县就捂到天堂县，最好让上边不知道，就在底下就化了。因此他们弟兄带着银子是分头行动。这李密直接来找知县。想当初呢，李密是蒲山公啊，一等的公爵。有一次主考的时候，他是大主考。这知县蔡天德，因此管他叫老师。这一次他被派到这儿当了天堂县的知县了，他能忘了李密吗？虽然说李密现在丢官罢职，必定人家是公爵呀，在朝多年，手眼通天，蔡天德也不敢小瞧。简短接说，他把李密接到屋里，倒身便拜，恩师在上，弟子有礼，请起请起，跪县请起。听说你到了天堂县，我也没来看你来。哎呦，老师您太客气了，我真没想到，师父，您怎么到天堂县来了？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被贬了，你知道不？凡是姓李的都丢官罢职了，我知道，连我都替老师鸣不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师父，您搬到天堂县来了啊，我这有好朋友暂时在这寄居，将来嘛还说不上上哪儿去。那师父，您来了是有事儿吧？正有一件大事求你。师父您吩咐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县令，你这新办了个案子，是杀人案，凶手叫秦琼，有这么什么？有啊，我刚退堂啊，经你审讯，究竟怎么回事？师父，这事儿麻烦了。经过验尸查证，秦琼是属于误伤，这一下把吴广推倒在地，没加谨慎，他摔到门槛子上了。这个误伤人命，还不至于给他偿命，就是一件事儿麻烦。这罪犯秦琼带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我过堂一问他从哪儿来的这些钱，他说他抢的。李密一听，当时傻了，心说二哥呀，你这不叫信口胡诌吗？你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这怎么倒来？您想想，这叫公堂，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出啊！既然你招了，这铁板钉钉啊！哎呀，糟糕糟糕啊！这真是意想不到。蔡天德一看李密冒了汗了，就问恩师，怎么您跟这罪犯秦琼还有什么关系不成？有，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贵县，你看看怎样运动运动，从轻发落。蔡天德直拨了脑袋，这哎呀，师父，这您要早来一步就好了。比如说没有升堂问案之前您赶到了，咱们私下把这事儿好好商议商议。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红嘴掰牙，他都招了供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贵县，无论如何看在我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开脱他的罪名，我求求你了。说着话，李密把500两银子递上去了。蔡天德说什么也没敢收。师父，您小瞧我了，我怎么敢收您的银子？这事这么办吧，我尽量想办法开脱他的死罪。

0: 行，只要他不定死罪，我就感恩分遣。您容我腾出时间，我好好想想。李密一看这个事儿啊，说办成了还没成，没成吧还有点希望，也不能逼人家。李密说明天我还来，我要听个准信儿，这才起身告辞。蔡天德把他送走了，这五官呢就左的一块的跟包子差不多少了。哎呀，心说这姓秦的也不简单，他怎么能跟蒲山公成了好朋友呢？究竟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后来蔡天德一琢磨，这么办，只要上边不知道，就到了我这个偏塘县，这事儿就好办了。我找几位先生来，懂得刑律的，哎，经过研究之后，尽量减轻他的罪名。但又一想也不好办，人命关天呢，我小小的知县能顶得住吗？我得往上边行文呢，我得禀报太原留守啊，放也好杀也好，得人家说了算呢，这麻烦透了。安家他咱们不说，单说单雄信带着王八党谢英登到了前面的班房找金甲铜环。你想金甲铜环是天堂县两个捕快班头，离着八里二仙庄又不远，经常上单雄信家去，到那儿随便吃随便喝，缺钱了一伸手少说一百两。这衙门里的人谁没花过单雄信的钱呢？因此半点也不敢得罪啊。金甲铜环到屋了，行礼已毕，就问二员外，您怎么来了？别提了，二位啊，实不相瞒，那个凶犯秦琼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求你们来了，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如何开脱他的罪名。
1: 呀是啊。
0: 哎呀，方才过堂的时候二员外您没在，这事儿麻烦了，是这么回事。怎么样，单雄信一跺脚，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料到了，人命的事儿还小，就这钱的事儿是麻烦的，可怎么办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0: 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您讲述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此外还将和您聊聊晨起养生七件事儿，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核心指导，秉持内外兼修、平衡调和的养生理念，通过以杖通阴阳的系统性功法练习，调和人体内外机能，实现健内固外、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目的。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色鲜明，核心可概括为5点：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杖身相融，按摩周身；腰围轴舒，身械协调；双手握杖，相牵相系。其中腰围轴舒的核心技术要点，凸显出功法以腰部及脊柱整体运动为核心的技术特征。相较于其他徒手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借助器械辅助练习，动作形态具象，意境悠远，更易引导习练者专注意念，摒除杂念。同时杖具的导引作用能够规范肢体运动轨迹与方位，让习练者对意、气、形三者的配合有形可依，有迹可循，更易感知健身气功内外相应、动静相依的核心养生特质。笔者研读韦以宗先生编撰的《中国整脊学》后，获得诸多极具价值的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导。该书摒弃碎片化、机械化、静态化的研究思维，以传统中医整体观、系统观、动态观为基础，融合脊柱解剖形态学、运动力学与生物力学的现代科学理论，以脊柱动力学为核心切入点，系统阐释了人体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养生功法的机理研究与技术规范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本文依托整脊学核心理论成果，从脊柱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机制出发，深度剖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阐释功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运动原则。整脊学核心研究结论表明，其一，垂曲形态改变是影响脊柱运动的核心因素，对椎体旋转运动的制约最为显著，同时垂曲异常也是脊柱各类损伤病变的核心病理基础，其影响可辐射至全身肢体与脏腑机能。其二，头颅、胸廓、骨盆的姿态与运动变化直接调控脊柱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各类活动，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等关键枢纽关节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形成联动整体，一处变动即可引发全脊柱的连锁反应。当前主流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比极高，作用关键，这意味着精准掌握功法中脊柱运动的规范技术，是提升练功质量、发挥养生功效的核心关键。练功技术的细节把控，直接决定整体锻炼效果，对于初学习练者夯实功法基础、突破练习瓶颈、提升练功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的核心影响。在太极养生杖全套功法练习中，所有动作均需遵循百会上领的头部核心要领，始终保持头部虚灵顶劲，以此为基础完成躯体转动、俯仰等所有运动，切忌头部歪斜、丢顶塌颈。头部姿态失准本质是颈部肌肉张力失衡、姿态控制不当所致，纠正核心方法为百会穴向上虚灵、下颌微收，同时配合沉肩、松腰、脸臀的下沉坠进，形成上下对拉的平衡态势，让颈椎周边对称肌群的收缩与拉伸处于均衡状态，保障头颈、颈椎在中立位基础上完成规范的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明确指出，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状态

0: 直接决定脊柱整体的活动幅度与运动形式。在三大躯体单元带动脊柱运动的过程中，颈、胸、腰、底各段椎体的衔接关节承担着力的传导、调控与过渡核心作用，不仅主导对应阶段的脊柱运动，更能制约相邻椎体的活动状态。由此可见，头、胸、腰、骨盆任意部位的姿态微调，都会改变脊柱相邻阶段的运动关系与活动幅度，充分体现脊柱运动的整体性、联动性特征。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偏差，都会直接改变全脊柱的运动模式。规范头部姿态是保障脊柱运动质量的首要前提。无论是预备式还是全套功法的站立姿态，均需做到头正伸直，实现从头顶至尾闾的脊柱贯通舒展，可有效维持躯干协同肌与拮抗肌的张力平衡，稳固人体重心，助力周身放松，为整套功法圆活舒展、形神合一的练习效果奠定基础。例如风摆荷叶的举杖抬头、船夫背肩的转头后式、探海寻宝的转体举杖抬头等动作，全程均需坚守虚灵顶劲，不可丢顶塌颈。若习练者头颈偏斜、下颌上仰，会直接引发脊柱运动轨迹的细微畸变，破坏肌群受力平衡，大幅降低甚至丧失招式本身的养生功效。二、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简洁易学，但招式细节的规范性直接决定练功成效。针对脊柱运动而言，全套动作需始终坚守头部百会上领的基础准则，精准把控胸腰转动角度、躯体联动节奏与身械配合细节。这与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移动聚动、整体联动的脊柱运动规律高度契合。练功过程中，躯体各部位的空间位置、运动轨迹、角度幅度均需规范标准。胸、腰髋相对位置失衡或转动角度过大、不足，都会破坏脊柱受力平衡，削弱功法健身效果。除第八式气轨丹田外，太极养生杖其余所有招式均包含腰部转换运动。腰椎作为人体躯干承上启下的核心枢纽，上连胸椎，下接骶骨，骶骨与髂骨共同构成骨盆结构，而人体重心集中于脐下区域，这也决定了腰椎对人体重心调控、周身力传导的核心作用。因此，全套功法练习中需始终保持百会上领，同时做到松腰束脊，通过腰部规范的屈伸、转动与虚实转换，贯通脊柱上下气机与力学传导，发挥腰部的中枢调控作用。从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角度分析，人体脊柱整体呈海马状形态，站立行走的发育过程逐步形成生理性颈曲与腰曲，被适配地心引力，脊柱椎体呈现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其中腰椎椎体体积最大，椎间盘随垂曲发育与日常运动震荡，形成前后厚薄的适应性形态，保障脊柱承重与活动功能。从肌群分布来看，颈椎两侧分布斜角肌、肩胛提肌、斜方肌，肌群起止点分别连接椎体横突于肋骨、肩峰。腰椎两侧配有腰大肌与束脊肌，一端附着于胸腰椎横突，一端连接股骨、髂脊。脊柱各椎体两侧均分布对称肌群，通过肌群有序协同的收缩与拉伸，支撑脊柱完成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全方位活动。从肌群附着规律可见，颈椎运动与肩背联动，腰椎运动与髋腿相依，将脊柱、躯干、四肢紧密连结为有机整体，印证了人体运动无局部，皆为周身协同的核心特征，也为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规范练习提供了解剖学与动力学依据。综上，太极养生杖练习必须坚守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原则，以杖距为导引，统筹周身上下、左右、前后的整体联动，腰部枢纽运动与身械配合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既契合脊柱解剖结构与运动力学规律，也贴合太极阴阳平衡、整体调和的核心思想。功法外形看似简约，但若细节失准，便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导致练功功效大打折扣。三、脊柱侧屈运动的技术要领：风摆荷叶式。风摆荷叶是太极养生杖中主打脊柱侧屈运动的核心招式，练习时需以杖为导引，在体前完成半圆滑弧轨迹， 顺势引导躯干完成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全程保持百会虚领，下颌微收，严格固定胸腰髋的相对姿态，杜绝胸廓腰椎髋关节的代偿扭转。当杖具运行至体侧定点时，上方大臂贴近耳侧，双肩保持水平对称，无前后偏移，确保手臂、胸腹、胯部处于同一立体平面，最大化激活脊柱侧屈拉伸效果，有效疏通人体任督二脉、冲脉与胆经，实现该招式的养生调理作用。在实际练习中，多数习练者易出现胸腰髋相对扭转的代偿问题，将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畸变成为旋转动作，直接改变胸腰骶椎周边肌群的收缩与拉伸状态，导致动作技术变形。这一问题会彻底破坏脊柱上下垂直侧屈的拉伸肌理，大幅削弱甚至丧失该招式疏通经络、调理脊柱的核心功效。四、脊柱拧转运动的技术要领：船夫背先式。船夫背先是一套贯穿头颈、腰背、下肢的整体性脊柱拧转拉伸动作，核心锻炼全脊柱的旋转联动能力。实际练习中普遍存在胸腰髋拧转不到位、脊背舒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诱因在于胸廓僵硬紧张、挺胸塌腰、翘臀仰合，破坏了脊柱的中立平衡姿态。依据整脊学理论，垂曲形态异常会直接制约椎体旋转幅度，挺胸塌腰会刻意增大腰椎生理曲度，大幅限制腰部拧转空间，而下颌上仰的头部姿态会进一步干扰颈胸腰的整体联动，阻碍全脊柱的顺畅拧转。因此，该招式的规范练习方法为以杖具贴身立圆滑弧为导引，通过转腰带动转髋，遵循转头、拧腰、转髋的联动顺序，眼随杖走，一气呵成，完成周身整体拧转。练习全程需放松胸廓，端正姿态，杜绝仰合、挺胸、塌腰等错误姿态，避免垂曲发生病理性微调，保障全脊柱上下贯通，顺畅拧转，充分发挥招式的脊柱调理功效。五、规范脊柱运动的练习意义与实践价值。健身气功的练习分为初、中、高三个层级，不同阶段对意、气、形的练习侧重点各不相同，且因人而异。对于初学习练者而言，功法技术的规范性是首要核心，其依托太极养生杖以杖导引的独特优势，精准把控头颈、肩臂、手腕、腰背、腿脚、踝关节的每一处技术细节，这是最大化发挥器械功法养生价值的关键。太极养生杖对颈椎、腰椎具有良好的矫正调理与体态塑形效果，这一作用已在大众健身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当前颈腰椎劳损疼痛已成为现代人高发亚健康问题，且发病群体日趋年轻化，因此依托整脊学科学理论，厘清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规范与内在机理，指导习练者科学练功、规范动作，对改善脊柱健康、预防脊柱病变、提升大众健身养生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晨起七件养生小事，把健康装进日常。老话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漫漫长夜，人体完成休整，气血静待生发。清晨正是一天当中元气初生、身心状态最佳的黄金窗口。很多人热衷于寻找昂贵补品、复杂养生功法，却忽略了唾手可得的晨间时光。顺应天时，坚持几件简单易行的晨起小事，日复一日调和气血、养护脏腑，无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就能慢慢收获身心的安稳与舒展。这份传承已久的晨起七步养生法，兼顾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生活习惯，老少皆宜，普通人都可以坚持践行。一、推窗荡风尘，宽胸心舒畅。睡醒之后不必急于立刻整理被褥，第一件事不妨推开窗户，让清风穿堂而入，吹散密闭一夜居室里淤积的浊气。紧闭的房间容易积聚二氧化碳与异味，晨起通风就是给居住环境吐故纳新，也给身体创造清气滋养的外部条件。开窗之后顺势练习几组规范深呼吸，建议鼻吸口呼， 缓缓吸气时昂首挺胸，舒展脊背，收腹敛臀，轻轻提肛，最大限度打开胸廓，吸纳天地清气，慢慢呼气时全身循序放松，含胸弓背，屈膝松腹，将肺内淤积的浊气尽数排出，一呼一吸节奏放缓，切忌急促换气。这套动作不只能够扩充肺活量，提升心脏供血能力，胸腹协同起伏，还能温和调动躯干肌群，避免久坐久卧带来的肌肉松弛，帮助减少腰腹脂肪堆积。长期坚持，胸中郁结烦闷也会随着气息消散，很多人晨起情绪低落，胸口发闷，都能借此得到舒缓。二、颠足伸懒腰，生阳振精神。一夜保持固定睡姿，经络气血运行偏缓，不少人醒来常常浑身僵硬，肩背酸胀，四肢发沉，这时千万不要猛地起身，好好伸一个舒展的懒腰，就是唤醒身体最简单的方式。标准做法，双臂向上高举过头顶，身体缓缓向后舒展后仰，同时点起双脚脚后跟轻轻颠足，整套动作舒展腰背，牵引整条脊柱，胸腔充分打开，心肺肠胃都得到温和的舒展按摩，周身血液循环加快，大脑获得更多氧气供给。从中医视角来说，清晨旭日东升，人体阳气随之萌生，伸懒腰搭配颠足，能够疏通全身经络，助力少阳阳气顺利生发，驱散一夜积攒的疲乏。坚持晨起练习，可以告别晨起昏沉犯困，一整天精气神充足，不容易倦怠乏力。温馨小提示，中老年朋友醒来先在床上活动手腕脚踝，稍作缓冲再起身，避免猛然站立引发头晕，体位性低血压。三、晨起一杯温白水，肺如常又润。经过整夜呼吸，皮肤蒸发，人体悄悄流失大量水分，血液相对粘稠，肠道津液不足。洗漱完毕，空腹饮用一杯温开水，是唤醒脏腑至关重要的一步。建议选取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贴近人体体温，不会刺激肠胃。普通成人总量控制在400至600毫升，务必小口分次慢饮，切忌大口猛灌。猛灌水会骤然加重心脏负担，还容易稀释胃液，影响后续早餐消化。晨起温水可以及时补足整夜水分消耗，冲刷肠道代谢废物，稀释血液粘稠度，推动全身新陈代谢，提升自身免疫力。对于中老年群体，规律晨起补水有助于维护血管健康。对于女性而言，充足津液能够滋养肌肤，改善干燥暗沉，由内而外润泽气色。四、晨起就解便，不叫毒素流。尽量养成每日清晨定时排便的习惯。中医12时辰理论记载，早晨5时至7时为卯时，正值大肠经气血最为旺盛之时。天明日出，天门开，对应人体肠道地门宜通畅，是排出宿便、清理代谢糟粕的最佳时段。现实里，很多人习惯强忍便意，总要等到憋到难以忍受才奔赴卫生间。长期刻意憋便，肠道感知能力持续下降，便意慢慢减弱消失，久而久之极易诱发便秘、痔疮。不少常年受便秘困扰的人，根源就是从小没有建立晨起排便的生物钟。即便暂时没有明显便意，也可以每天晨起固定时间到卫生间静坐放松，不要玩手机，不要过度用力摒气，即身体建立条件反射，坚持一段时间，肠道就会形成规律，糟粕及时排出，不让代谢废物长久滞留体内，是养护肠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五、搓手干洗脸，容颜红润有光泽。完成基础洗漱之后，可以练习古法养生动作干洗脸。先将双手掌心反复用力揉搓，直至双手发热，借着掌心温热的气血开始按摩面部，从面部正中向下推至下颌，轻柔摩擦嘴唇、鼻翼，再向上推没额头，随后双手分开，左右手掌轻柔揉搓两侧脸颊，持续操作直到面部微微发热，泛起红晕即可。这套面部按摩不限时段，清晨操作提神效果最为突出，手掌劳宫穴自带温热之力，循面部经络轻柔推按，能够疏通头面气血，引导五脏精气向上滋养肌肤，长期坚持有助于改善晨起面部浮肿，气色暗沉，让肌肤紧致透亮，面容越则红润，日常工作疲惫，午后困倦时也可以随时搓脸提神。六、撞动景阳中，晨起勤叩齿。古人将叩齿称作撞景阳中，是流传千年的固齿养生秘法。想要牙齿坚固，延缓松动脱落，不必单纯依赖牙膏护理，每日晨起叩齿简单高效。 操作方法：双唇轻闭，上下牙齿有节律相互叩击，先轻叩。

0: 两侧后槽牙，再扣鸡门牙，力度轻柔适中，不用用力磕碰。《陆地仙经》记载，睡醒时叩齿36遍，永无虫牙之患。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推崇晨起护齿，坚持叩齿搭配温水漱口，可令牙齿牢密坚固。中医认为，齿为骨之余，肾主骨，叩齿能够激发肾精，滋养牙根，同时刺激唾液大量分泌，口中津液古称津津玉液，缓缓吞咽，可以滋养脾胃，生津润燥。长期坚持，不仅牙周更稳固，还能改善晨起口干舌燥。七，清晨一碗养生粥，常年治神仙。清晨脾胃刚刚苏醒，运化能力偏弱，大多胃口清淡，重油重盐坚硬难消化的食物极易加重肠胃负担，一碗温润的粥品便是早餐的上乘之选。粥经过长时间熬煮，米汁充分融入汤水，质地柔润细腻，极易被胃肠消化吸收，可以快速滋养脏腑，补充骨气。我们还能根据自身体质灵活搭配，气虚乏力适合莲子扁豆粥，面色萎黄血虚人群优选红枣桂圆粥，经常口干阴虚体质可常食百合银耳粥，腰膝酸软肾气不足适宜芝麻核桃仁粥。许多上班族没有充足时间现熬杂粮粥，也可以选用黑芝麻粉、核桃粉、红枣粉、黑豆粉搭配即食燕麦冲泡，简易复刻粥饮的温润滋养。自古文人医家都推崇晨起食粥，北宋张磊《粥记》写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变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南宋诗人陆游更是深谙粥养之道，留下传世名句，世人个个学常年，不误常年在目前。我的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所谓食粥治神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道出清淡和顺，顺应脾胃的饮食真谛。很多人觉得养生门槛很高，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或是购置各类养生食材器械。事实上，真正长久有效的调养，从不是遥不可及的难事，就蕴藏在清晨一件件细碎日常当中。不必强求一天之内立刻完成全部7件事，可以循序渐进，先挑选2-3样轻松坚持，慢慢形成晨间习惯。顺应晨光，跟随天地节律调养身心，日积月累，身体自会回馈安稳充盈的好状态。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武术拳种地躺拳。地躺拳也叫地弓拳，古代有9滚18跌的说法，这种拳法以跌、扑、滚、翻作为主体，配合手法、腿法、步法和身法，擅长卧地进攻和倒地反击。现代地躺拳借鉴醉拳的摔打和猴拳跳跃翻腾的动作，使得地躺拳的高起翻腾、扑地滚转更加活泼。地躺拳的特点是腿法奇猛，跌法巧妙，腰身柔灵，随机就势。交手实战讲究行退实进，上惊下取，地术占先，败中取胜，注重一个巧字。地躺拳的腿法有蹬、踹、剪、脚、缠、绊、勾、扫、捆、踩等，尤其是以剪为最。剪腿又分为上风剪、中风剪和下风剪。跌包括摔法有扑跌、仰跌、侧跌、半跌、锁跌等数十种，而滚法有抢背、前滚、后滚、横滚等。
1: 本栏目由上海体育广播辛勤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4: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3: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2: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6: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有声书系列，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一起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展望武术未来。今天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此外，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您有哪些问题，我们也将请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2: 武术植根于中华大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蕴含了丰厚的精神象征和哲学思想。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高瞻远瞩于武术未来，请收听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
7: 武学论坛，
8: 武学论坛，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国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武术套路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处于一种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大陆性地域。

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资的生产方式来看，我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结构来看， 宗法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大一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是上述独特自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使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推崇备至的天人和谐思想，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而武术文化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代表，它突出地映射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比较偏爱形象思维，即使进行逻辑思维，也不完全抛弃具体，对于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也没有太严格的界限，表现出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物性的高度智慧。 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套路运动，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首先，第一，咱们来聊一聊动作性质。动作是套路的基本单位，是我们分析套路的切入点。套路利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从套路的动作结构来看，它是以攻防为基础，体现进退、虚实、闪展、腾挪。没有攻防，便不成其为武术。 套路体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灵活多变的理想化打法，不同犬种流派均与实战或近或远地存在一定的距离，它是对格斗进行提炼和抽象。这种抽象正如钱穆先生眼中的中国字一样，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便走上象意与意识的范围里。中国字并不喜欢具体描绘一个物象，而常常抽象地描绘一个意象和事象。 同时，这些抽象又始终未离开具体的形象。藤守尧先生将这种年代想象的概念上进行的抽象的思考称为具象的抽象，这种没有离开具体形象的象意和象式，与西方美学彻底甩掉具象性质的抽象概念上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纯思的抽象不同，体现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因此，套路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 不满足于形似，而要表现出格斗的动态、气势和意境，并将格斗意象的动作符号化。所以，套路的演练是格斗形象的表演，而不是真打实斗，是对真打实斗的一种超越。套路对格斗具象的抽象，还呈现出审美和想象的特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从技能向技艺发展的倾向，如原本摄取营养的进食过程， 在中国菜系中却发展为色、香、味的追求，原本为了交流达意的书写，在中国大地却升华为对形、神、意等书法审美的寻找和追求。再比如，原本用来饮水的茶壶，在中国文化中竟衍生为对其质地、造型、音响等的把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仅产生了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就套路的动作性质而言， 不少套路不妨说就是一种带有诗意的攻防技术。用黑格尔对异化的观点，武术套路对实用的异化可能是事物的发展必然，它就像死亡的胎记一出生就烙在其身，伴随一生一样。套路原本可能是对格斗的描述，对格斗的实用追求，或者说是为了技艺与传承，却逐渐发展成为对格斗的想象和美的关照。 在套路中表现为对格斗描写的精细、巧妙、多样化，对源于实战的打，在套路中演变为劈、甩、抓、灌、鞭、崩、弹、砸等拳法，或演绎为点、穿、砍、劈、钻等掌法。这种打不仅有正打、侧打、上打、下打等， 而且有双脚支撑或单脚支撑的各种步行的打和行进间及跳动的打等，呈现出中国人丰富的格斗想象力和辜鸿铭先生所言的中国人的灵敏。在这方面，西方拳击等格斗技术却提炼为直、勾、摆，这种抽象带来的只能是客观的见效和感官的血腥。
与西方拳击使用尺度不同的套路具有鲜明的审美取向，追求点到为止，重在赢得心灵，而西方拳击在于赢得对手拳拳入肉，这完全归结于两个文化形态下技击思维的不同。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技术目标。技术目标是套路动作的路标，是套路动作质量的评价指标。 西方竞技体育的总体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对于南美技巧项目的竞技项目，其评价标准是规范、难度、流畅、稳健，虽有协调的要求，但绝不是主要的。中国武术则不同，传统武术把协调放在第一位，从武术动作质量角度来看，规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协调。 它要求每个动作都做到身体上下内外与躯干动作的协调统一，如内三合、外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腋合、意与气合、气与立合。从动作运用的劲力来看，仍然要求协调。它要求每个动作都能调集全身力量发育一点，同时讲究刚柔相济、轻重兼施。 旗杆在脚，发与腿，主宰与腰，形与手指等。从动作与动作的连接来看，还是讲究协调。动作与动作之间做到形断一连、事断气连、起承转合的有机统一。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似长卷的画，如滔滔江水起伏转折，一泻千里。从运动形式来看，要求不同性质的动作间协调和有序。 要求攻守进退，起伏转折，动静急徐，神行兼备，虚实相生，开合有致，布局回环错落。从运动要求来看，其协调的要求如单刀看手、双刀看走，眼随手动，目随视住等。又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其中的有，便是有无身法自然，有无身体动作的协调。 所谓先看一伸手，再看一步走，一招一式都要求上与下、内与外、形与神，躯干与四肢达到高度和谐。其价值取向是内与外、体与用、练拳与修养等的协调发展。其练习途径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冲内；练筋化气，练气还神，练神还虚。 无不反映出传统武术的和谐能力是最高境界。一旦动作协调，则有动如涛、静如跃之态，才能引发观众的无限联想，如轻如叶、重如铁、快如风、缓如鹰等。形似游龙，势若猿首，坐如虎踞、转似鹰盘等。因此，传统武术套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胜，不是更快、更高、更强。 不是一拳打死牛，而是身法自如的整体协调，正可谓拳打千遍，身法自现。武术套路的技术目标和谐，是套路区别于西方体育文化差异之所在，也应该是武术套路当代发展中不应忽视的环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文化意蕴。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审视套路作为一种记忆，其背后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那么，套路的文化基础在哪里？我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貌似宗教的伦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即伦理文化与自然文化。 源于道家学说的自然文化，通过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塑造出套路动作的阴阳生机，在拳理上确立了以太极、八卦、五行生克等理论为指导，在技术风格上体现出兔滚鹰幡等比拟，在练习要求上对天道规律的主动相合，表现为对身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的追求，如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形步赛年。 在技术方法上，不再追求战场上致残致命的目的，而视为一种对攻防格斗的体验和内在超越。在拳种上，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形成了象形拳，如鹰爪拳、螳螂拳、猴拳等。源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伦理之光，将原本散发着残忍气息的技术演变改造为仁者之义的君子之争，并通过武德体现出对习武者的道德约束。
在人格影响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在斗态上

0: 有见之四好富，夺之四巨虎，在心态上表现为对道和传道者的尊重，在神态上要求内实精神，外事安宜，内意古荡，外事安逸等。在技术上表现为比试的点到为止原则和舍己从人策略，在武术行为规范上呈现出中正安疏、不偏不倚的中庸理念， 充分体现了中国武术如它的母体文化一样，是一种不喜欢远征的文化，一种完善自身的内倾文化。如练功时选择时辰和方位，顺应自然节气。练功中要培养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适应自然。练功中讲究运气、聚气、养气，不可努气憋气，遵循人体的生理规律。 动作的变化讲究阴阳对立，相辅相成，如动中有静，静中含动，虚中有实，借实还虚。在攻防进退的万千变化中，体现哲学的辩证法。在动作的编排上讲究快慢相间，上下错落有致，动训静定，展现出套路的编排演练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简而言之，武术套路中的文化意蕴恰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种与天与人、与社会宽容和和的品格，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奋进精神和战斗意向。优秀犬种动作的部署与构思，优秀犬家演练动作和对套路的理解与表达，都会给我们描绘一种攻防的图景，从而最终拨动观众审美的心弦和见仁见智的无穷联想。 如唐朝的书法家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吸收了其中抑扬顿挫的劲力和节奏，而书法大进。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审美情趣。审美情趣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尺度标准，常构成审美最高目标。它是在长期的无数次的审美感知经验沉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位学者曾说过，西方有把艺术技术化的倾向， 中国有把技术艺术化的倾向，很值得体味。笔者曾经从结构和会意传神方面将武术和书法进行了类比，将阴阳的对比之美与西方审美观念的外在形体美、力的美比较，揭示出中国武术更注重气韵之美和意境之美，讲究形断意连、气韵生动、事断气连等。在此，对书法的美与武术套路的美做进一步的解读， 如同把原本表情达意的书写升华为书法一样，套路也是格斗技术的升华。它们都是实用技术艺术化的结果，如白纸黑字的书写竟有了浓淡、枯润、疏密等变化。本来是招招见识的格斗，在套路中也有了动静、快慢、轻重、起伏、大小、转折等处理。中国书法的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实用性。 其独特的线条美凭借线条的曲线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种种形体姿态、动势和情感、意趣，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武术套路不是单个动作的组合堆砌，恰恰是武术人智慧的产物。武术套路同样也在演练过程中流露出特殊的运动美，留给观众以美的感悟。武术动作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字，有字的偏侧、覆盖等之变， 套路就像一幅书法作品，又有书法、印阶、笔端、一联等之趣。书法是凝固了武术套路，套路的演练是书法动态的创作。书法有独特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武术套路的演练同样有持器械的刀、枪、剑、棍等套路。 武术和书法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书法的写并不完全是传达意图、交流思想，它还是一种诗意的作品。同样，武术套路对攻防格斗的提炼和想象也是诗意的作品。套路在起承转合中有格律的章法，有和韵的旋律和起伏跌宕的变化，如一首运动的诗。 书法的微妙全在意境、气息，丝毫不沾染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意境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所表现出的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的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对此，我国武术家蔡龙云先生从演练者表现的角度指出，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里，才能完美地表现套路运动。 从演练者的角度来讲，只有神情并茂、身临其境的表现，方能体现出套路对格斗动作的艺术化处理和加工，或者说自设于心中表现为意境的战场，才能够使演练者通过具体有形的动作透射出一幅画卷。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价值追求。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诞生的文化类型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人类文化大致不外乎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游牧、商业型均属于内源不足，需向外寻求，其文化特征都常常表现为侵略的、扩张的、外向的特征。与之相比，农耕型则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其文化特征也多表征为和平、安定、内向等特色。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在具有和平特征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套路，自然也就具有和平的色彩。如《少林七十二义练法》中说道：“技击之道，上德不上力，重手不重攻。”可见，套路关于格斗的刻画不是为了打人，如果为了打人，也就不会有套路存在的必要性。当然，套路由于是对格斗的叙事，它升华的背后还有一些防身之法的，但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更高层次的，是为了人生的完善和人格的塑造。我们可以将套路用来防身、健体、娱乐等，但当在最初起点或防身或健身等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最终仍然会汇聚于人格和人生的诉求。我们也可以从传统文化对完人的期待和培养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将习武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中，将习武看成培养文武双全的一个环节。因此，从文化的传承来看，除了掌握一定的防身技能之外，武术尤其是套路还担负着伦理的教化和审美的熏陶之重任。通过习武来修身养性，成为一个会武却不粗野、善武而不蛮横、勇敢而不张狂的君子。中国人意识中最强者为伦理观念，其次为美感。这种与道德化和审美化相互作用的套路，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技艺，而是一种态度、心境和对生命的承诺，是武术个体内圣外王的途径之一。儒家将仁与智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确定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就其深层内涵而言，仁表现为一种完美的德性，知则是指在道德伦理制约下的理性，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善的品格。武术传承中的文化教育就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熏陶的武术文化的传承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过程。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民族习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要求人们崇古重老，对此我们可以从《论语》为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看到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从愚公移山预言中的北山愚公移山的坚定中，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以后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将个体的有限融入种族延续的无限倾向。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倾向中推演出中国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这种文化传统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武术传承是一种血缘和近似血缘的传承，恪守宗法制度，一方面形成了老师与学生的父与子或近似父与子，只对内不对外的代代相传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固定的模式作为传承的基础。为此，武术正是通过套路这一形式，把上辈关于格斗的经验和想象传给下一代，这是民族习性的反应，也是套路的必然。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重视传承的绵延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武技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传承，西方国家的武技没有形成套路的运动形式，在下一代中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掌握，而技术传承一旦中断便很难复制。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武学论坛，由上海体育大学邱丕向教授主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位听众，今天的中华舞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嘉南，主持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舞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舞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新华社消息，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表评论称，俄方坚决驳回日本领导层就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普鲁岛提出的主张，认为日方这些主张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具有侮辱性，且法律上完全站不住脚。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5: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这边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6: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 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一寸、两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 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哪一，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 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九月一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八月二十四号开学，高三是八月十七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啊。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九月一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 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呢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告诉给我们。喂。
18: 喂，你好，老师。
16: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18: 啊，
16: 嗯，请说您的问题。
18: 从15年说起走哈。
16: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18: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低保下来，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阳他们来协商我的钱，就是9.38，我啷个都不干，他自己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那边上，好，在17年呢，15年的12月份那边上哈，啊，不来那是就上，要得在元月份有没有上去的，上去呢，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雇的钱哈。
16: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18: 哦，但是我重新谈吧。
16: 就是您刚才说7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7月吗？那么9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18: 协商把钱来做球场吧。那做球场吧，我哪个地方 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16: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18: 就是我的原爸，我这专门我的钱，钱他们做成球场办了。
16: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
18: 啊、
16: 是吗？
18: 啊。
16: 嗯。
18: 就把做成球场办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说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计划办起，反正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雇的，就是填花的，他就是和我就说死我了嘛、
16: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19: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2: 真的，快去看看。
2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5: 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27: 嘿，别闪，文物会探。

0: 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0: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那个停发的。
19: 买了打谷机
20: 啊。
19: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20: 2015年买的车。2015年买的车。
19: 2018年买的轿车，
20: 啊，
19: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20: 2015年停发又在16月份，2015年呢，啊，不是有我申请去的，这个，
19: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20: 啊，

0: 就恢复了吗？啊，不是恢复了吗？有的幺八年就往取消了，幺八年。
1: 嗯。
0: 幺八年取消的地方，现在一直都没得。
1: 嗯。
0: 结婚。
1: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七月份2015年七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0: 嗯，当时单位就没有什么情况，他就在会上取消的。
1: 会上取消，也就是说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0: 啊，
1: 嗯，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0: 嗯，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前途，做球场吧。
1: 嗯，
0: 就啷个就往恢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么样我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1: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
0: 啊，
1: 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
0: 啊，
1: 对吧？
0: 嗯，谁？
1: 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0: 做球场罢呀。
1: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
0: 啊。
1: 嗯，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0: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邓华呀、罗振友啦，就是我不过就说你不干，我挖就处死你。我当时，
1: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0: 我一直我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不同意我都一方
1: 同意。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0: 当时他们估到，我钱都没有领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有领了，纸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没钱砸，钱都是现在我估帮一直领了呢，当时。
1: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做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
0: 啊，
1: 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因为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
0: 啊，对。
1: 嗯，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代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0: 啊，现在我故意是提到自杀的个，知道他打死我个，我报过
1: 警。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
0: 啊，
1: 对吧？啊，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
0: 啊，
1: 嗯，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0: 嗯，对。
1: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村里面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0: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1: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代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 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追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0: 没有，
1: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0: 就停发了。
1: 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0: 啊。对头。
1: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0: 就像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低保了嘛。现在就是赵云英都有车有房都去低保。赵云英
1: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都有啊，还欠了走啊，欠了走有他们买的房买房子都去低保啊，这个欠了走啊。
1: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0: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给我反馈了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低保了嘛？都现在都还得还得。
1: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低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会进行一个查实。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当时他包是他包的包工头了嘛，他包的了我哥，包完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他做的这球场他做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事了，这是他说的了嘛，这是包工头是他包的了嘛。
1: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去针对性的，因为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之下，您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去还原到那个现场，你们言语的冲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这只院子改造球场罢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 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0: 旧城村。
1: 旧城村。
0: 啊。
1: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0: 嗯，属于旧城镇。
1: 旧城镇、旧城村哈。
0: 啊。
1: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嗯，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2: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对这养狗啊，这已经不负责任了。上个星期二，我听952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儿的屁股也搞哦，啊，有个小姑娘来吃包子，那个狗又累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都给她打肿了，所以这里啊不算狗说说。还有我听到讲952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可以说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那个出租车又少了点生意，啊网约车又少了生意。啊，那有些狗干净不干净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就是在喜欢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这，啊小狗仔啊撒尿在那菜场上，啊不菜场上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1: 嗯。
2: 还有在关上湖区。啊，狗呢要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呢往前头走，那狗是畜生，他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个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不晓得，车子快哦，要把狗碾死哦，要么后面车子也开快哦，啊，车子发生车祸哦，啊，这责任算哪个的？
1: 嗯，
2: 这个是我在北京网上看到了，北京网上那一个。生命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些狗啊，他那个养殖分管跑都跑了嘞，没人管啊，狗有细菌，也不能管。所以说上个星期我打电话来，刚我手机没电了，刚我说那个主持人讲的，啊狗那个小娃儿的屁股也咬我，啊不一起吵架哦，啊狗那个累那小姑娘把那黑砸到哦，啊手腕都打骨折哦。
1: 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系这个，要拴这个牵引绳，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贵阳市的养犬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不执行这些规定的话呢，职能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不光是养犬人和这个事发的其他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争执，其实职能部门也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该处罚的 必须要进行处罚，因为违法要让他知道违法是有违法成本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通过媒体报道了以后，我相信职能部门他们对这些情况也就有所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这个管理

0: 理的职能部门，目前来说您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一些情况呢，在公安部门这里，对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反馈，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1: 我这个人是好心人，有点关心说。
0: 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1: 我希望他们上线呢，我给他们提建议哦。
0: 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啊，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旅游攻略当中把这两个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同爱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在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期间，贵州省各市州残联围绕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这一主题，相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活动。今天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近日，贵阳市残联组织开展庆祝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主题系列活动，共7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通过党史知识问答、知残人励志故事分享、 反诈防骗知识宣传以及健康知识讲座等多项特色环节，进一步凝聚起知残人士奋进向上的内生动力。此外，白云区残联近期组织开展自强逐梦践行白云庆祝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主题活动，吸引了8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残疾人文艺演出、中国知残人协会公益捐赠等活动，设置了辅具维保、公益诊疗、政策咨询、盲人按摩、助残理发5个服务区域，工作人员耐心为残疾人及家属讲解康复救助、就业扶持、无障碍改造等惠民政策，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同时，专业康复师现场开展肢体康复指导、日常护理技巧教学，帮助大家科学做好康复训练，改善身体机能。日前，遵义市残联以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为契机，组织举办知残人创业技能及心理健康公益培训班，课程围绕创业赋能、法律赋能、心理赋能和思想赋能4个板块展开，开设心理健康辅导、党史党课、电商实操、法律科普等课程，吸引了30名肢体残疾人参加。此外，凤冈县残联组织开展走访慰问知残家庭活动，共计慰问20户知残群众家庭。走访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其身体康复、居家生活、就业收入、政策享受等实际情况，同步宣讲残疾人补贴、康复救助、无障碍改造等惠残助残政策，鼓励知残朋友坚定理想信念，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勇于克服生活困难。日前，安顺市残联组织开展第17次全国知残人活动日主题活动，吸引了30余名知残人代表参加。本次活动依托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村市及文化进残疾人家庭5个一项目，精心谋划、周密组织。活动期间，工作人员组织知残人代表们前往王若飞烈士陵园、王若飞故居等地参观学习，随后大家走进安顺古城、红珊瑚公园游览，亲身感受安顺改革发展成果，品味21度的城市独特魅力。在普定县马关镇马关社区，书香润人心、助残共前行读书活动与座谈交流同步开展，下象棋、扎飞镖、看电影等文体项目精彩纷呈，让肢体残疾人朋友舒缓身心、陶冶情操。近日，黔东南州残联联合山顶乐队举办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主题音乐会活动，通过暖心故事的分享、残疾人歌者的动人演绎以及惠残政策的深入宣传，将光辉历程的感悟化为奋进力量的行动，奏响了一曲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与社会大爱交相辉映的文明乐章。此外，黔东南州残联和凯里市残联还在现场设立惠残政策宣传服务台，发放政策宣传资料，解答康复救助、就业扶持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等政策疑问，将活动主题落实到服务残疾人的具体行动中。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7: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6: 爸爸，我吃不下了。
7: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6: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7: 你啊，鬼机灵。
8: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9: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8: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 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新华社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城西南沿海的拉希德公路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阿布卡米勒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到100%的从价关税。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
15: 评书联播。
16: 他跟金家同欢一商量，俩人说这么办吧，我们把二哥呀请出来，你们见见面，你们当面商议商议，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在那个年头就这样，交情大如王法，金家同欢一句话把死牢里的秦琼提出来了，格外给找了个肃静的房间，让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和秦琼会面。为了说话方便，他们哥俩退出去了。单雄信赶紧施礼，二哥您受委屈了。哎，各位兄弟，我对不起你们，我净给你们找麻烦了。秦琼坐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单雄信说，二哥呀，这事儿不赖您，是我把您给坑了，是我们大伙把您给坑了。二哥放心，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得把二哥救出虎口，您在衙门也就是受几天委屈。秦琼说，没说他，我是自作自受啊，我希望上二员外各位弟兄不要为我太分心了，能救当然更好，救不了就算了，包无论如何也得救。实在不行，我还有个拙笨的主意，我就反了，砸奸反狱，我也得把你救出去，利用这机会插起大旗，咱哥们就造反。别，秦琼说别介，为我一个人不值个，咱也不能那么做呀。单雄信说，那是实在没办法咱才走那条路，但能和了咱们还是和了。说了半天呢，也没找出个好主意来。金甲同环一看时间不短了，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哎，二员外，刚才我们哥俩也想来的，最好呢就是把这供词推翻了，然后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单雄信说，行，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求之不得，这些钱都是我给的，二哥在过堂的时候您就往我身上推，本来也是我们给的，您就照直说吧，千万别胡编了。王八党一伸手拿出1000两银子银票交给金甲同环，二位这你们收着，马上把它兑成现银，求你们麻烦麻烦给我二哥找一个干净的房间，被褥也要干净，他想吃什么给买什么，想用什么给买什么，剩下的钱你给我上下打点，如果我二哥的官司完了，我另有重谢。哎呀，平日净花钱了，这么多钱用不了，不，剩下的算你们哥俩的。好吧，就这样，两个人下去了。单雄信陪着秦琼一直坐了2个多时辰。秦琼觉着这时间可不短了，心说我是罪犯，老叫人陪着，倘若传到知县耳朵里不方便呢， 因此秦琼就撵单雄信和王伯当谢应登。

0: 这哥仨才起身告辞，让秦琼听信儿。当天晚上，秦琼住的死牢，那死牢啊也分三六九等，名义上怪吓人的，里边也有好房间，都是金甲铜环亲自给布置的，要不知道的，跟个大殿差不多少。也没给秦琼带刑具，就是在里边关着出不来。安且秦琼咱不提，单说单雄信回到二仙庄，李密呢也回来了，哥四个一见面，互相的把情况做了介绍，就知道秦琼一案十分扎手。单雄信表示，我就倾家荡产，用银子，我也得把我二哥买出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回我就叫小鬼推推磨。这回单雄信还豁出去了，第二天在银号里头提出5万两白银，上上下下打点呢、啊。连那蔡天德也收了文银2万两，不收也得收。最后呢，终于想出主意来了，那银子的事儿不追，如果要追的话，就说单雄信给的。另外，人命属于物伤，知县笔尖一逛的，给秦琼定了个发配的罪名。蔡天德心说，这就不错了，发配3年，人命官司了了，我也算对得起我老师了。你看这主意想的倒挺好，还没等行文呢，外边来了匹快马，马鞍桥坐着个中军官。蔡天德一问哪儿来的，是潞州总兵衙门夏迎春派来的。啪，把一摞公事就甩到这儿了。夏迎春说，前几天我被劫了，劫我的是个黄脸的大汉，最近听说你们衙门里头抓住一个凶犯，他自己已经承认了曾经劫过道，劫的就是我，我已经被他打成重伤，卧床不起。对于这样的罪犯，十恶不赦，你们要从严惩处。蔡天德一看，汗珠子下来了，心说秦琼，秦琼，你命休矣，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世间的事情也是瞬息万变。就拿秦琼来说，在皂胶林误伤人命，吃了官司，经过单雄信、李密、王伯当等人上下打点，不惜万金，好不容易把秦琼的官司给运动活了，死罪变成了活罪，只是充军发配3年，这可是捡着了。正在高兴的时候，没想到变卦了，潞州总兵夏迎春来了公事，一口就咬住秦琼，是江洋大盗头号响马，劫杀官眷，抢劫国家的银两，是十恶不赦呀。而且把潞州总兵夏迎春打得骨折，如今是卧床不起。这件公事一落到天堂县，蔡大老爷的汗珠子就滚落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他慌忙发请帖，把李密、单雄信等人给请来了，当众说明。大伙儿一听也发了傻了，哎呀，莫非秦二哥是非死不可了吗？这一口咬得可够狠的。这夏迎春 跟在座的众人素无往来，一句话也说不上去，而且铁证如山呐、啊，这怎么办呢？后来又经过再三再四的商议，李密说：“这样吧，看来咱们得豁出时间呐、啊，我再出一趟远门啊，大家就问你上哪儿去，我到太原，就得找太原留守李渊，因为呢，他是太原留守使，又是太原侯，在山西、陕西这一带来讲，他说话是最算数啊。如果能取得他点头谅解，这件事就好办了。那别人跟李渊说不上话去，非李密不可了。就这样，单雄信又拿出50000白银交给李密，带了几名仆人骑快马赶奔太原。咱们简短结说，李渊一听说李密来了，开中门亲自迎接，两个人见着之后啊，亲热得不得了。因为当初呢，他们都同殿称臣，李渊官拜唐国公，李密官拜蒲山公，两个人都是公爵，位列朝班，官居一品，而且两个人都姓李，处的呢比旁人就近着一层。自从被贬之后，哥俩就没见着，今日相见，李渊能不感到意外吗？因此盛情款待，谈了谈离别的经过。李密把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李密欠身离座，一躬到地呀：“仁兄，小弟求你来了。”“哦，什么事情？说吧。”“你我自家弟兄，何须客气？”“老兄啊，这个事儿非你不可了。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姓秦，叫秦琼，字叫叔宝。他对我有2次救命之恩。”说到这儿，咱解释一句，这是李密编的瞎话，只有这样说才能加重分量。这秦琼呢，对我有2次救命之恩，如今没想到造交临他，误伤人命，吃了官司了。这还好办，可是新上任的潞州总镇夏迎春一口咬定他是降马，说他劫过他的道，抢过他的银子，就这件事儿不好抖了呀。老兄，无论如何，我求你设法开脱秦琼的死罪，我真是感恩不尽。李渊听了个胡了八图，究竟怎么回事？你详细的跟我讲讲。当然了，李密该说的说，不该说的那是不能说呀。把事先编好的一套瞎话端出来了。李渊听完点点头，贤弟啊，既然你从天堂县来一趟，我不能让你白来。这个夏迎春嘛，在朝之时我曾经见过，小伙子是个人才，虽然没有什么交情，但是我认为说话还是可以的。这样，我试试看。别，试可不行，你就得以太原侯的身份下达命令，不这样的话压不住他，现在的火壮顶梁，说什么也不拉倒啊。李渊说：“好吧，你先住在这儿，我先试试看。”咱们书说简短，这李渊以太原侯的身份连劝再哄再压，总算是给夏迎春心给打动了。 夏迎春心说：“也呵，真没想到啊，小小的响马手眼通天呢，跟太原侯还认识。不然的话，李渊能替他说话吗？看这意思是叫我了结此事，不要深追。那怎么办？不答应，就得得罪李渊。”那是我的上眼皮顶头上司，把他得罪了，恐怕我这个潞州总镇也做不牢靠啊。他答应吧，这口气实在出不来。后来经过三番五次讲价讨价，终于达成协议，由单雄信、李密这方面负责包赔夏迎春丢失的银两，你丢多少我们加倍还给你，你受了伤了我们另外给白银20000两给你养伤算道歉，你看怎么样？夏迎春一想也只好如此了，不过觉着这口气还有点出不来，他就问究竟给秦琼能定个什么罪呢？有人告诉他，如果你不追这个事儿，秦琼落一个充军发配3年。哎，夏迎春一听有机可乘啊，他提出一个要求了，发配可以，我不追了，但是必须发配到北平幽州，别的地方我不同意。有些人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夏迎春这是干什么，实则他有用意啊。因为北平王罗艺是他的过门师，这罗艺有个绰号叫活阎王，最恨充军发配的配军，最恨绿林的响马。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是什么样的配军上得堂来，先打100杀威棒。你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当堂也得毙命。夏迎春心说：“我这阵卖个人情，上下不得罪。我让秦琼发配到北平府，让你挨着100杀威棒死在堂上，我这口气不也就出来了吗？”大伙一看，夏迎春既然已经秃了口了，也不能再往下逼了，因此才达成协议。就这样，李密回到天堂县，天堂县这才上下行文，最后秦琼发配北平府劳军营做苦工3年。消息传出，大伙儿都乐坏了，可是金甲铜环也了解这个事儿，偷着就告诉单雄信了：“二员外，这事儿可是不错，银子您没白花，劲儿没白费，但有一条，我们在衙门口都知道，发配的是最怕去北平府，这北平王罗艺，这活阎王谁也惹不起，上堂打100杀威棒，非把二哥给废了不可。”这怎么办？为什么非发配到北平呢？发配到登州，发配到海州，哪儿都比这儿强。但是大局已成定局，无法改动了。单雄信一听也害了怕了，那怎么办呢？死马当活马治。单雄信忽然想起来，在北平王罗艺手下有12名棋牌官，其中有个叫张公瑾的，跟自己交情莫逆，可以托张公瑾在暗地之中运动，免去这100杀威棒。究竟能免不能免，现在谁也保不准呢。因此单雄信除了派人给张公瑾送去银子、送去钱之外，在这块还继续打点秦琼的官司。过了不几天，秦琼该起戒了，知县蔡天德升堂， 例行公事，问过家乡住处姓名，问秦琼还有什么要求没有，回答说没有，这才欠发了公事。押送秦琼的是两名长剑，就是金甲和铜环。两个人领了公事，领了路费，从大堂上押着秦琼下来，第二天起身赶奔北门。刚来到北门脸儿，单雄信、李密、王伯党、谢英登、魏征、徐茂公等人都在此恭候。单雄信一看二哥来了，赶紧迎上来，彼此见过面。单雄信说，我在这儿准备了一桌上等酒席给二哥饯行，还有些话咱们弟兄得谈谈。金甲铜环当时点头，给秦琼卸掉了刑具，换好便装，进了酒楼了。这关上门没外人啊，大伙坐在一起是高谈阔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4: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是中华民

0: 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明洁身。
2: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汉族琅琊人，三国时期任蜀汉宰相，为匡复蜀汉政权，洁身正己，鞠躬尽瘁。
1: 孔明站在地图前，手持羽扇，思量着北伐之事。儿子思远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3: 父亲，喝口茶吧，

0: 四月，家中粮食储备好了吗？
1: 回父亲，依您的安排，已经储备妥当。这几日辛苦你了。父亲被罚在籍，您如此操劳，还是很是担心，还是觉得父亲还是好好休息几天吧。此次被罚事关重大，如若有半点疏忽，
2: 为父都是有愧于先主的知遇之恩和临终嘱托。可是，丞相不好了！
3: 公言莫急，慢慢道来。
2: 主公要与我商谈北伐一事，却只提及丞相的功绩。主公说，经过这几年休养生息，百姓生活无忧，都是丞相您的功劳，要大大犒赏您。
3: 主公之意是想取消北伐，休养生息啊！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便来找丞相您了。
3: 公言，还得劳你和我再去见主公一次。丞相，
1: 我以为还是不去的好。此话怎讲？现在朝廷之上，有人说丞相您三番五次北伐，不仅劳民伤财，更有专权之嫌。恐怕主公也是听了这些流言才会做此决定吧。丞相此时再去，恐成众矢之的呀。
0: 父亲，请恕孩儿无礼。
4: 孩儿也以为蒋大人说的有理，况且孩儿也不忍心看到因为战争而有那么多的家庭负离子别。
3: 四月，公言，你们所说的孔明有何尝不知呢？孔明所作所为无愧于朝廷，何惧流言蜚语？况北魏日益强大，我几番北伐也是为了保存先主基业的无奈之举啊。
4: 启禀丞相，东吴信使在门外候见。
3: 快请信使进来。
2: 叩拜丞相，
3: 信使一路辛苦了，快请坐。诸葛丞相，之前曾谈到合兵北伐一事，我家主公已经初步同意，今特来取回信。那就有劳信使随我一同去面见主公了。丞相，公言不必多虑，北伐行军的事宜还要有劳于你了。
2: 遵命。
1: 孔明、公衍、东吴信使三人一同去见蜀主刘禅，思远手拿外衣跑了过来。
0: 父亲，外面天寒。
3: 思远，普天之下每一个子女都爱父心切，为父此次北伐也是希望能够结束争乱，让全天下的父子家人可以幸福生活。
0: 孩儿明白，孩儿也想为父亲分忧。
5: 父亲慢走，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

0: 是粮仓储备军粮，再用木牛流马来确保军粮的运输。
1: 既如此，我便放心了。北伐之事，待我考虑一下再做定夺吧。
0: 主公，时间紧迫，还是速速决断为好。
1: 丞相，今日我还和公言提及，这几年丞相亲力亲为，使得国泰民安，我要大大犒赏丞相啊。
0: 主公，此乃微臣本分，无需犒赏。北伐一事，还请主公速速定夺。
1: 不，该赏。来人，
2: 在。
1: 朕要犒赏丞相，由你负责，将赏赐送到丞相府中。
2: 遵命。
1: 北伐一事，我自会思虑。丞相先请回吧。
0: 既如此，微臣就先退下，还望主公速速定夺。
1: 记住，此番前去送赏，不得怠慢，并留住几天。
2: 遵命。
1: 好了，去吧。
2: 诸葛丞相，我东吴与魏征战连连，此时我家主公也正等着北伐的回信呢。
0: 信使稍安勿躁，待孔明写好奏章，便再去面见主公。
3: 父亲，宫中侍卫求见。
0: 知道了，你下去吧。
3: 是。
2: 丞相，赏赐现在庭院之中，请问如何处置？
0: 此事孔明已嘱咐过小儿了。侍卫，孔明自知侍卫此番前来是要监督孔明。
2: 啊，丞相，小人只是奉命来送赏赐的。
0: 侍卫不必惊慌，奉命行事便可，孔明必不会让你为难。北伐事关重大，孔明正在书写奏章，想要再去面见主公，侍卫可如实相报。
2: 丞相，恕小人斗胆直言。
0: 但说无妨。
2: 小人只有一事不解，为何丞相非北伐不可？难道丞相就不怕？
0: 侍卫是不是想说孔明几番北伐，恐有专权之嫌？
2: 现在朝廷之上已经有人这么说了。
0: 北上伐魏，实乃保全我蜀国安危。孔明自认所行之事无愧于先主和主公，自然也不会怕什么闲言碎语了。
2: 这三年来，主公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难道就不是在保蜀国安危吗？
0: 侍卫此言不假，但长此以往，蜀弱魏强之势愈发明显。一旦将来北魏大举进攻，我蜀国又如何招架？记得吗？上回魏大举进攻，倘不是因大雨阻挡，恐怕蜀国已……
2: 可是常年征战，丞相可知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吗？这位侍卫，你又可知我吴国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吗？诸葛丞相，我看我还是回去向我家主公如实禀报，同盟一事看来也是有名无实了。
0: 还请信使稍等片刻吧。
2: 我看不必了，我来之前听闻诸葛亮盖世贞洁，鞠躬尽瘁，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而已。
4: 大胆，你怎敢如此诋毁诸葛丞相？
2: 难道我说错了吗？此时院子里可还放着金银珠宝呢。
0: 两位莫吵，请随孔明前来。
5: 院子里，孔明的儿子思远正把几个箱子往流马车上装。
2: 主公的赏赐呢？
6: 哼，事到如今何必演戏。
2: 我
0: 思远，赏赐可否都已运到市集？
3: 回父亲，就剩这几箱了。
2: 运到市集？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把这些赏赐都运到市集了？
3: 全靠着流马呀。
6: 敢问诸葛丞相一句，为何要把赏赐运到市集去啊？
0: 赏赐置于市集，唯请德高望重者调查发给该村里因战争而贫困的百姓，以补偿战争所带来的伤痛。
2: 难道您就不需要这些赏银吗？
0: 孔明家中田产已足够生活，实在无需赏银。
2: 丞相，是小人说错话了。
0: 不，侍卫所言极是。此番四次北伐，皆因军粮不济，无功而返，劳民伤财，实乃孔明之责。分发赏银济贫，不足以弥补孔明之过呀。
6: 诸葛丞相，看来世人说您盖世贞洁，确为不假。但容小人再问一句，丞相说四次北伐皆因军粮不济，此番又要北伐，岂不是重蹈覆辙吗？
0: 有此流马，又何愁军粮不济？
3: 父亲发明的流马可翻山越岭，如履平地。
6: 诸葛丞相的发明可真是绝妙啊。
0: 此番北伐有流马相助，相信定能换来我蜀吴的和平，所以还请信使能够耐心等待一番呢。

0: 大所言极是，此前是我过于心急，误会您了。丞相，我这就回去禀报主公，希望能让主公回心转意。
1: 有劳侍卫了，待孔明写完奏章，便去面见主公。
2: 思远，为父要去写奏章，分发赏银一事就交于你了。请
3: 父亲放心。丞相，不如我也同令公子同去。
4: 好歹能帮些忙。如此甚好，那就麻烦信使了。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 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父亲，不好了！
5: 思远，何事如此惊慌？我和信使及长者在市集上分散赏银，有几名官兵过来起了贪念。
6: 不分青红皂白，见识官银，便全给没收了。那
0: 信使人呢？
6: 信使尚前阻止，官兵见他是江南口音，便称是奸细，抓了起来，还是赶紧回来告诉父亲。
0: 思远，你且在家，为父这就去见主公，将此事解释清楚，保信使无恙。
7: 父亲，您自己也要小心啊！
0: 为父自会小心。信使受苦了。
1: 孔明这就去禀明主公，
8: 丞相，主公有命，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进去，
0: 还请禀告主公，孔明有事相见。
7: 丞相，主公有命，小人也不敢违抗，还请丞相在外等候。
1: 诸葛丞相，我万万没想到你们蜀国的士兵竟然如此不知廉洁，真是枉费了您的一片苦心了。
8: 大胆！
1: 我东吴竟然与这种士兵同盟北伐，确实大胆。
0: 信使，切莫冲动。
7: 此事孔明自会严惩不贷。
0: 信使身份得以澄清，蜀兵过来为他松绑。
7: 丞相，信使身份虽已澄清，但主公得知丞相您将赏银分发，大为不悦。这点孔明自会向主公解释清楚。现在最为重要的乃北伐一事。丞相，对于北伐一事，主公只说了四个字，哪四字？
0: 休养生息，
7: 诸葛丞相，事已至此，我便先回东吴告知我家主公取消同盟一事了。
0: 信使且慢，
7: 丞相，您的居功尽瘁，令我佩服不已。只可惜如此蜀汉，确实称不上盟友之名。我劝丞相也想开些吧。
0: 还请信使留步片刻。公言，主公可说何时见我？
7: 公言摇摇头。那有劳公言将奏章呈上。丞相。
8: 你日夜操劳，还是先回去休息吧。蜀汉危矣，我又如何能休息？
7: 孔明还请信使能在丞相府稍候，待孔明面见主公，促成北伐同盟一事。
8: 诸葛丞相，您这又是何苦啊？
7: 此乃孔明本分，孔明只求问心无愧。
8: 丞相一片忠心，下属甘冒危险把钥匙交给您。
7: 丞相，这个给您。
8: 这是书房偏门的钥匙，丞相万万不可冒此风险。
7: 公爷，连侍卫都肯为蜀汉冒险，孔明身为丞相，更要身先士卒。
8: 丞相，小人必将追随丞相左右。
7: 蒋大人，谁让你们进来的？来人，护驾！
9: 主公，擅进书房乃微臣的主意，与他人无关，请主公处罚微臣一人。
8: 丞相，阿斗向来视丞相如父，又怎么会惩罚您呢？好了，都起来吧。你还不快把武器放下？没看到是丞相吗？ 退下吧，
7: 遵命。
8: 丞相前来所谓何事？
0: 北伐一事。 丞相，听闻丞相将所赐赏银都分发给了百姓，
1: 确有此事。
0: 丞相这些年为蜀国尽心尽力，此次的犒赏也是在情理之中。丞相如不愿意收下，尽可明说，何必散发出去？难道说是嫌赏银不够吗？
1: 主公明鉴，微臣在成都地方有800株的桑树，1500亩的薄田，足够一家吃穿生活，故将赏银散出，好让一些因战争而家贫的百姓能得到一些补偿，以弥补战争所带来的损失。
0: 丞相常年在外奔波，不曾想过为自己留些吗？
1: 微臣在外做官，随身吃穿，所行所用，皆靠官家的俸禄即可。
0: 这么说来，倒是朕的不是啊。
1: 主公，孔明一生只求为国效力，完成先主嘱托，收复汉室。微臣自会不别至生，来为家中增长分毫财产。待臣死之日，必不是家中留有多余布帛，外面留下多余钱财，来对不住主公您。
0: 丞相之廉洁，朕怎会不知？那就依丞相之意，将赏银散去吧，也好让我蜀汉百姓安居乐业。
1: 主公，恕臣直言，若想令百姓安居乐业，一定要出兵北伐。
0: 蒋琬，朕的话你没有说给丞相听吗？
2: 回主公说了。
1: 主公，休养生息并不是长久之计啊。
0: 丞相，前番几次北伐皆无功而返，劳民伤财，丞相为何要如此执着？
1: 孔明只为保我蜀汉基业。
0: 朕来问你，前番北伐为何失败？
1: 皆因军粮不济。
0: 那此次丞相又如何保证不会重蹈覆辙？丞相要知道，这粮食可不是从天上白白掉下来的。
2: 主公，
0: 丞相无需多言，朕主意已定，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3: 主公，有许多样貌奇怪的车在宫外集结，此外丞相之子诸葛瞻已跪地求见。
0: 让他进来吧。
4: 思远推着一个小车进来了。
5: 拜见主公。
0: 思远，起来说话。思远所推之物便是官兵所说的怪车吧？
5: 正是。此车名叫流马，乃父亲的发明，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定能解决军粮运输问题。
4: 刘禅走到流马车前，并用手轻轻地推了几下。
0: 此物甚好，丞相确实煞费苦心，但制造此物岂不又要砍树伐林？况国库的粮食皆是我蜀汉百姓勤劳所得，朕实在不敢再任意挥霍。
5: 主公，小民正是奉家父之命来送军粮的。
0: 哦，军粮在何处？
5: 主公请看。
4: 思远打开流马的盖子，里面装的全是粮食。
5: 宫外流马中即是用来北伐的军粮，小民斗胆恳请主公同意北伐。
0: 丞相，这些军粮从何而来？
1: 乃微臣家中之粮，宫外所停木马也都是家中桑木所制，足够北伐之用，主公不必为此担心。
0: 家中之粮，丞相，朕实在不知你到底是何用意啊。
1: 主公，臣当年躬耕南阳，若不是先主知遇之恩，一生都只是一介农夫。况先主临终前又委臣以要事帮助主公收复汉室，臣不敢有丝毫懈怠。如家中财产能换得大业将成，天下太平，臣自当倾其所有，在所不惜。
0: 丞相，这些粮食你还是带回去吧。
1: 主公，此乃北伐军粮，此番北伐微臣只求能为天下换来一方太平，让我蜀汉百姓安居乐业。
0: 丞相如此廉洁，令朕汗颜。蒋琬，军粮一事便交由你去处理，速速准备，不要耽误北伐之期。
2: 遵命。
1: 主公英明，乃我蜀汉之福。
0: 我蜀汉之福实乃丞相您呐。
4: 孔明将写给东吴的信递交给信使。
2: 有劳信使了。
6: 丞相放心，我定会尽心尽力，不负丞相之托，在下告辞。
7: 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出兵北伐，因积劳成疾，病故五丈远，谥曰中武侯。后主刘禅去其家中，果然如其所言，不时内有余帛，外有盈财。 诸葛孔明盖世清真，鞠躬尽瘁，不别至生，上不负先主知遇之恩，下不负蜀汉百姓，无愧天下苍生。后汉44年基业，非侯焉能创此？虽大业未成，亦为后人传唱至今。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6: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

0: 国越来越美丽。
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是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纯人无愧。
1: 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针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从理财入手，颁布了系列新法，以图富国强兵，史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新法的方式存在弊端，引发诸多问题，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最终保守派失利，并纷纷遭贬，范纯仁便是其中之一。
5: 失意之中的范纯仁有了消极想法，他在梦中见到了父亲。
6: 纯仁，你这是要往哪里去呀？
7: 还乡归隐去。您是父亲。这是岳阳楼。
6: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7: 父亲，
6: 你忘了为父对你的教诲了吗？为父再问你，你上哪儿去？
7: 孩儿，辞官归隐去。
6: 为何？
7: 新法实行势如破竹，过于猛烈，民怨载道，皇上却充耳不闻。如今王安石刚愎自用，排除异己，孩儿势单力薄，人微言轻，怕已无力回天，只能归隐。孩儿不敢忘了父亲对孩儿的教诲，只是孩儿无用。
6: 糊涂，你这是不忠不孝。
5: 惊醒之后，范纯仁放弃了辞官归隐的想法。
8: 大人，卑职刚刚得到消息，韩维韩大人被弹劾了，怕是凶多吉少啊。
9: 不要着急，慢慢说。
8: 属下在宫门外听人说，韩大人上书反对变法，惹怒了王安石。王安石不知对皇上说了什么，今日皇上召见韩大人，不久就有消息传出，韩大人的官位怕是保不住了。
9: 这个韩大人往日与王安石私交不错，当年皇上还未即位之时，还是韩大人极力引荐王安石的。想不到
8: 这王安石是红了眼了，连韩大人也不放过，大有人挡捉人，鬼挡捉鬼之势啊。如此下去，这朝中还有谁敢说真话？卑职怕下一个遭殃的会是大人呐。大人，您这是要做什么？
9: 上书皇上，如今发生饥荒，再这样下去，我怕饥民要暴动啊。王安石一意孤行，这是拿社稷当儿戏啊。
8: 不能啊，大人，如今朝中人心惶惶，别的大人是避之不及啊。您在此时上书，这不是……
9: 想不了那么多了，恪尽忠言是我谏官的职责，我不能为了保全性命而置皇上与天下苍生于不顾啊。
8: 大人，
9: 来帮我磨墨。
8: 是。大人一向耿直，不知会说出什么过激的话呀。
9: 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敌上心，欲求进攻，忘记旧学，上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力则背孟轲，比老成为殷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
8: 大人，卑职认为此事上奏万万不可，何况大人言辞激烈，恐激怒皇上呀。皇上如今信任王安石，您骂王安石不就是骂皇上吗？
9: 言辞不激烈，怕惊不醒皇上啊。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8: 大人，还是没有消息吗？
9: 折子上去已经十天了，仍旧没有一点消息。皇上会不会没有看到？
8: 卑职倒是觉得皇上看了，并且还仔细地看了。
9: 嗯。
8: 皇上不回应您的奏折，证明皇上不想将此事闹大。皇上这是在保护您呢。
9: 没想到春人一片忠心竟被……哎。
8: 您这是？
9: 上书。
8: 万万不可呀，皇上已经给您一次机会了，王安石要是知道肯定会说服皇上将您重贬，到时您后悔就来不及了。
9: 后悔？只要春人还是谏官，就要将我所知所恐禀明圣上。
8: 可是大人若是丢了官位，天下百姓还能指靠谁呀？大人再等等吧。
9: 哎，可是天下百姓与祖宗社稷不能等啊。
10: 恭喜韩大人化险为夷，皇上开恩免了韩大人的罪。
5: 这一天韩维脱罪释放，但内心却充满了不安与自责。
11: 羞耻啊，羞耻！没想到自己原来是这种人。想我素日最痛恨不知廉耻，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他人的人，不想自己今日却沦落到如此地步。
8: 大人，大人，好消息！
9: 什么事？慢慢说。
8: 卑职今天听说韩大人被放了，官位也保住了。
9: 千真万确？
8: 千真万确。
9: 按理这不应该呀。
8: 韩大人是利用曾经与司马光不和而脱罪的。大人，您要不要去恭喜韩大人？毕竟他现在与您政见一致。

0: 能幸免，您在朝中也托个帮手啊。
1: 不必了，韩大人能幸免脱罪是件大好事，以韩大人的学识和才华留在朝中，百姓又多了些指望啊。
0: 怎么，大人您还要上书？皇上不是已经不理会您了吗？现在您已身处危险境地啊。
1: 一篇皇上不看，微臣就上第二篇，第二篇皇上不看，就上第三篇，这是为臣子的本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相信皇上终究会看到的。
0: 大人三思啊，此奏折一上怕要大祸临头啊。卑职斗胆，大人能否将折子给卑职瞧一瞧？卑职好留起前移等一言，便蒙将处，在庭之臣方大半屈服，陛下又从而屈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训之，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机弊不可顿革。倘欲事功急就，必为奸佞所成，以速还言者而退安石，达中外之望。
1: 怎么了
0: 大人？这最后一句卑职斗胆，您还是将最后一句删去吧。
1: 不必删，要的就是最后这句
0: 啊。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奏折又递上去两天了，还是毫无音讯。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变法再如此推行下去，非毁了大宋的根基呀。如今只有最后这一个办法了。
3: 哎呀，这范大人，
4: 这一日中书省的墙上张贴了一张万言书，众官员围观。
5: 范大人这样确实不妥呀，此乃非常时期，这样不是要招祸吗？
3: 话虽如此，却是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呀。
6: 哎，这样说来，您是要在这张万言书上签名喽？
3: 不，
1: 各位大人，
4: 见到范纯仁走来，官员们避之不及。
1: 吴大人，刚刚看您看得入神，不如一并在万言书上签字，递给皇上，好让皇上感受到我们的一片忠心呐。
3: 范大人，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改日吧，改日。
0: 哼，这帮大人平时慷慨激昂，到这个时候却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大人。大人，您今天做的事势必会激怒王安石的，那些大人或许早已听到消息，怕是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您呐。大人
1: 何必惊慌，该来则来，我已尽了我的忠，不会遗憾了。你先退下吧。
0: 但是大人。
1: 退下。
0: 是。
1: 皇上，您是否能体会到臣下的苦心呐？皇上，臣能做的都已做了，臣即便被贬也问心无愧。
4: 大雨滂沱之日，范纯仁派属下前来韩府送信。
7: 我家大人说了不见客。我家大人自脱罪以来，除了公事谁也不见。
0: 我是范纯仁范大人的属下，请您将这封信交给你家大人。
3: 阿切、啊

0: 这是我家大人的回信。我家大人心情低落，对我们都有交代。失礼了，就不远送了。
1: 韩维感佩范纯人范大人品格，韩维羞愧，暂且保全翰林学士与开封府的官位，对于截住折子爱莫能助。你家大人一生追求忠恕二字，你身为手下，何不成全？请回吧，
2: 大人。
3: 果然，范纯仁言辞急切的奏折，与在中书省张贴万言书的行为，激怒了王安石。王安石大怒，请求神宗将范纯仁重贬。神宗网开一面，给了他一个成都转运使的官座。
4: 将仓里的米拿出来赈济灾民吧。
2: 是，大人。大人，
4: 何事？
2: 卑职听闻，朝中已有不少官员效法韩维脱罪的方法，保住了官位。要不，
4: 你是想让我效法韩维，官复原职吗？
2: 卑职只是怕王安石不满皇上对您网开一面，会又找借口将您贬完再贬。
4: 本官早已是名利于浮云，既早已尽了人事，就听天命吧。
2: 大人，话虽如此，大人现在的俸禄已大不如前，卑职怕再这样贬下去，大人连开仓济民都困难呀。
4: 你有所不知，当年我与司马君实就利益征伐问题在朝堂上争论，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如今要拿来当作替自己脱罪的借口，却是不知羞耻的表现。我宁愿没有愧疚之心的死去，也不愿心存愧疚苟活于世。
2: 卑职佩服大人的高尚品格。有人跟着咱们，
4: 不要回头，我们继续走。
2: 会不会是朝廷的人？
4: 不管他，我范纯仁平日光明磊落，就算是朝廷要继续治我的罪，派人搜集证据，我们也大可以淡然处之，不会有事的。这
5: 月色中，一位官员模样的人在向手下了解所托之事。
6: 大人，调查的怎么样？
2: 小人暗中调查范纯仁多日，发现他为官清廉，作风正派，实在找不到什么把柄。
6: 找不到把柄，那就制造把柄。
2: 这是
7: 让开，让开，别挡着范大人的马车。
8: 一直以为范大人为官清廉，不想也是如此。
9: 是啊，原来他赈济灾民的粮食就是从百姓手中盘剥来的，真是虚伪。
6: 原来这位范大人反对变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啊。
5: 这名男子驾着马车，拉着满车粮食，趾高气昂地穿街而过。
2: 不好了，大人。
4: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今日遇见往日同僚，个个对我嗤之以鼻，估计皇上也已知道了吧。
2: 卑职听说百姓间流传出纯人不纯的说法，而且粮仓看守来报，原本已空空如也的粮仓一夜全满，这是有人要陷害大人呐。
4: 你下去吧。
2: 大人，请容卑职把话说完，大人要替自己打算，卑职怕大人还有大祸呀。
4: 如今那些正直的官员都疏远孤立我，我怕这是要从内部瓦解朝中反对变法的势力。让我静一静，退下吧。
2: 是。大人，是卑职。大人，你已三日没有出书房一步了。
4: 你先回吧。
2: 大人。
4: 嗯。
2: 是。
4: 皇上，纯人不怕被贬，不怕被冤枉，就怕您看不到纯人的忠心呐。纯人没有半点私心，日月可见，您却想到天下苍生与大宋社稷，纯人确实无法合眼呐。皇上，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也可添加

0: 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深夜，一位蒙面男子从树上跳下来，慢慢地接近粮仓。他打开舱门，并在粮缸里撒些银子。此时，范纯仁的手下带着士兵赶到，造谣人被当场抓获。
2: 大人，造谣的人被我抓住了。
3: 是朝廷派你来的吗？
2: 不是。
3: 说，是谁派你来的？
2: 那人自称是王安石王大人的手下。
3: 我早该想到朝廷不会用这样的手段制造罪名。
4: 你们王大人这招也太卑鄙了。
2: 王大人对此事并不知情，是他的一个手下自作主张指使我的。
4: 你怎么知道不是王大人指使的？
2: 那人曾叮嘱小人，此事不要让王大人知道。
4: 大人，如何处置这等小人？
3: 放了他吧。
4: 大人，怎么能放了他？他造谣陷害大人，破坏大人的名誉。朝廷有了大人的罪证。卑职得到消息，朝廷不出几天，很快就要治大人的罪了。
3: 放了他吧。
4: 大人，您就听卑职一句劝吧。只要将此人交给朝廷，大人的冤屈就洗清了，又堵住了多少诽谤大人的嘴啊！大人也能保全现在的官位啊！
1: 范纯仁亲自为造谣人松绑。
2: 范大人的忠恕之名，果真是名不虚传，大恩大德，小人没齿难忘。
3: 本官不怕被贬，只要皇上看到我的忠心，我也没有遗憾了。
4: 卑职认为，就是王安石排除异己下的毒招。大人，您真不该。
3: 我了解王安石为人，此人宏图大志，颇有能力，只是刚愎自用，急功近利，忘了孔孟的仁爱民本之道。平日还算光明磊落，应该不会做出此等下作的事。
4: 大人，知人之面不知心呐。
3: 王安石一心变法，哪有心思做此等雕虫小技？此事定是王安石手下的人为了邀功所为。
4: 这，
3: 我竟误认为是朝廷治我的罪，而陷害我。看来我还是心胸不够宽阔，不够信任朝廷，想来羞愧啊。
5: 范公一生忠恕，不以声色加人，即便在遭污受限之际，也不借机为己开脱，依然忠贞国事。这种光明磊落但求问心无愧的胸怀令人敬佩。他也常借弟子曰：但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来勉励弟子。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评书联播。
11: 单雄信就说：“二哥，是小弟我把你坑了。您谈了这么些日子的官司，我就觉着很对不起您。还没想到，临危的结果，您还得发配三年。小弟心如刀绞一般呐。二哥，一路之上您可多加保重。”感动的秦琼啊，热泪盈眶。兄他别往下说了，你对小兄天高地厚之恩，我铭刻肺腑啊，只有等来世结草衔环了。二员外，重恩不言谢，不过你放心，三年之后我一定回来报恩。大家都说得了，他别说这话了，都是自家弟兄，什么恩不恩得不得的，这是应该做的。二哥，您看您要走了，有什么要求没有？秦琼说：“别的事儿没有，我这一走，恐怕我老娘一旦知道这个消息，非把他老人家疼坏了不可。我要求各位弟兄，替我照看我娘，照看我家，千万别把这个事儿让他知道。”单雄信说：“二哥，你放心。”这个事儿包到我们弟兄身上了，我们一定守口如瓶，只字不透露。如果老人家问起来，我们就说您去做买卖去了，实在分不开身。至于家里的吃喝用度，衙门口的事情包在小弟等身上。 秦琼说，既然这样，我就没有别的要求了，就等着我回来报恩吧。另外呢，单雄信告诉金甲通环，二位贤弟啊，咱哥们可不错，我把我二哥就托付给二位了。没说的，没说的。二员外，这您还不放心吗？咱们谁跟谁呀？您的二哥就是我们的二哥，一点说的也没有。好，我一百个相信。路上我二哥要用什么，你们给买什么，要格外的小心照顾。另外，到了北平府之后，先找张公瑾。虽然我派人给他送了封书信，我怕这封信丢失了，这封信你们再带着，到了北平先住店，找着张公瑾，把这封信交给他，该说的话信里头已经都写了，如果有漏掉之处，希望你们二位好好的解释解释，千万把我二哥这一百杀威棒免掉。明白了，这您放心吧。单雄信说着，又交给金甲铜环文银一千两啊。二位留着路上用吧。哎呀，不不不，这银子太多了，我们的路费是足用。不，你们的是你们的，我是我的，拿着用吧。好，谢谢二员外。两个人把银子收下，这顿饭吃了足能有一个多时辰，该说的话也说完了，酒席撤下，弟兄是洒泪分别。单雄信等人一直瞅着秦琼走得没有影子了，他们这才回转八里二仙庄。安下他们不说，单说金甲铜环跟秦琼三个人上路，按理说呢，是两个差人一个犯人，这个犯人应当带着行枷手肘脚镣，哎，几大件刑具，可是秦琼则不然，一切全免了。金甲铜环也穿上便衣儿，你从外表看不出是官人的，刑具全都打到包裹里头，在身上背着。秦琼穿的这套呢，是单雄信王八党派人精心给制作的，头上六楞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魁叶，鬓插英雄胆，里边是青绸子箭袖，寸牌骨头钮，英雄带狮子畔，脚底下蹬着一双快靴，外披英雄氅。哪有这样的罪犯呢？那不知道的就是三位游山逛景，你别的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弟兄三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该住就住，该走就走，天气不好还不走，因此这路上可耽误时间了。单说这一天，哥三个进了河北管辖地界，就走到大山之中，再看山岭重叠，怪石横生，这块的景致是非常诱人呢。不过呢，行人可看不着，这地方是险象重生。哥仨走着走着，忽然听见树林里头有马叫，来来来来，哒哒哒哒哒，哥仨就站住了。秦琼眼尖，他往树林里一看呢，有匹白马，鞍颤交环，全套的。这匹马呢，有时候抬起头来打响笛儿，嘶鸣几声；有时候低下头在这啃草。在这匹马的旁边有棵树，树杈上挂着个人。这人上了吊了，但是还没咽气，手刨脚蹬。金甲铜环这会儿也看见了，哟，二哥，有人上了吊了，快看看去。这叫见死不能不救啊！等哥仨赶到近前，秦琼个也大，胳膊也长，拖住这人的臀肩往上一拖，另一只手把绳套给解开了， 才把这人轻轻地给放到地上，然后给他腿盘上，爬子前心捶打后背，左摇右晃，不住地呼唤：朋友醒醒，朋友醒醒，朋友睁眼。幸亏啊，这人刚挂上，要等一会儿非断气不可。经过这一阵紧急抢救，上吊的这个人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哎，行了，有救有救，睁睁眼睁睁眼。这人慢慢的把眼睁开了，看看秦琼，瞅瞅金甲铜环，又把眼闭上了，待了一会儿又把眼睁开了。三位，是你们把我救的吗？啊，对呀，我们三位把你救的。哈，你们干点什么不好啊？没事救我干什么呢？明明是救了我的性命，你们可够损的。金甲铜环一听啊，把眼珠子瞪圆了。哎，我说你这人会说话不？我们好心好意把你救了，损从何来？你把这话好好解释解释。秦琼一摆手，不让他们俩着急。上吊这个主啊，也觉着说话有点失口了，赶紧给解释：三位，方才我说话可有点不对，不过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想活着，无缘无故的死干嘛呀？可我这死啊，是被逼无奈了，不死不行，非死不可呀。这一句话把仨人都逗乐了。为什么呢？为什么非死不可呢？你能不能说说，让我们哥仨听听，我们也替你想个办法。

说的太绝了，那么你就说说我们听听，要实在办不到你再接着死，也可能我们算作损了。好吧，既然三位执意要问，我就说说吧。这人说着在地上站起来了，秦琼这才发现上吊的这个主小伙子长得挺漂亮，也就是20岁刚挂零，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上穿着青布袍，哎，干净利落，还骑着一匹膘满肉肥的大白马，戴着褥套，看样子像个行商走贩，但是从眼神外表来看又像个官人。就听这小伙子说，三位恩公，我祖居山东德州的人士，后来在衙门口讨了碗饭吃，数年来一直在沿海登州，如今保的是登州的靠山王杨林呐，你们听说过没？那乃是隋文帝杨坚的当家兄弟，官拜靠山王之职。经老王爷的提携，我当了个四品棋牌长，按理说混得可不错呀，哪知道刚升官没两天，王爷把我找到内书房，派给我一件差事。因为王爷在沿海登州坐镇呐，得了不少外捞，其中有宝珠10颗，这10颗珠子价值连城。我们王爷杨林让我负责护送，把这珠子押送到京里，亲手交给越王杨素。我一听就一咧嘴，因为这差事太重，一旦有个闪失，我就挫骨扬灰，也包赔不起。后来我向王爷提出请求，我一个人实在办不了。王爷说，你说为了护送这10颗珠子，还用得着调兵遣将吗？那样一来岂不兴师动众呢？你可以化妆改扮啊，把这珠子呢藏在贴身之处，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谁能猜到你身上带着珠子呢？这样不引人注意，你就可以平安到达京城，事成之后还要提拔我的官职。我一看老王爷这么说，就不敢说别的，因此把这差事就接手了，化妆改扮，把这10颗珠子包好了，缝在我贴身的衣服里边。这件事是极其保密，谁也不知道。你说怪不怪？也不怎么的透了风了。我好不容易走到河北毕节，就前边不远路过一座山，山上下了俩寨主，把道路给拦住了，二话不说叫我把珠子献出来。我扭头一跑，被他们给抓住了，结果从兜里的把10颗宝珠给抢走。我三位，你说我怎么办？我回去怎么交差呀？秦琼听明白，点点头。朋友，假如说我要给你帮了忙，把珠子要回来，你还死不死？您是开玩笑吧？您要真给我帮了大忙，我是终身不忘大恩呐。好，咱们言为定。秦琼在发配的路上救了一个上吊的小伙子，一问他为什么上吊，这个人把丢失宝珠的事儿讲述一遍，要不把这10颗宝珠要回来，这个人是非死不可。秦琼呢，专管路见不平的事儿，见死不能不救，因此就动了怜悯和侠义之心了。

来秦琼问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父姓上官，单字鸣笛。哦，上官笛，咱一言为定。你呢，跟我这两位弟兄在这听信儿，我给你跑一趟。事情要办成了呢，你也别欢喜；办不成呢，你也别埋怨。哎呀，多谢多谢，您这人的心可太好了。不管办成办不成，难得遇上您这样的大好人。好了，那你们就在这等着吧。上官迪跟金甲同环在树林里候信，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出树林奔山路。方才已经问明了方向，是直奔山口。原来秦琼啊，知道这个地方叫棋盘山。听单雄信对自己讲过，他心里头有底儿。他知道棋盘山有两位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所以秦琼就奔山口来了。正往前走着呢，冷不丁就听见啪吱，一支响箭射到天空。秦琼就明白人家发出信号，再往前走，人家要动家伙了，这是绿林之中的规矩。时间不大，从山石喇子的后边跳出几个人来，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花里带的裹腿，绢帕罩头，手里都提着刀枪棍棒。站住！干什么的？秦琼一不慌二不忙，冲着这几个人一抱拳：“弟兄们，合字儿并肩字儿，大家辛苦了。”耶！这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证明对面的来人是内行。说了他们绿林的话了吗？几个人赶紧还礼啊！不辛苦，不辛苦。好说，朋友，你有事吗？不错，我打算求见二位寨主爷。你认识我们寨主吗？过去听朋友说过，是不是一位姓齐，一位姓李？对呀，你是哪位？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我是山东历城县的人。秦叔宝，哎呦，您就是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那位神拳太保双剪大将吗？不错，正是在下。呵，二爷您等着，我们送信儿去。喽啰兵撒脚入飞，到里边报信儿去了。要有片刻之后，就听马褂銮铃的声音，从山里面撞出一百多人来。喽啰兵左右分开，正中央闪出两匹快马，马鞍桥上端坐了两家寨主。上吹手这位是个大花脸，可这张大脸好像铜锣似的，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方海口，短刚然，头上戴着软包巾，身穿箭袖袍，在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一对双锤，把秦琼就吓了一跳啊！为什么呢？这锤的个头太大了，好像那大锅差不多少。秦琼心说这人多大的劲儿，这一只锤往少说也得有1500斤，这一对双锤就得3000-4000斤呢，得什么力量能拿得起来呀？也慢说打仗啊。实质上秦琼不清楚，他这对锤呀是唬人的，闹了半天是纸糊的。这位就是棋盘山的大寨主，空锤大将

0: 齐国远。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5: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5: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8: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6: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 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一寸、两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哈，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 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

0: 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 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九月一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8月24号开学，高三是8月17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九月一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 题呢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2: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2: 啊，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从15年说起走哈。
0: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2: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低保下来，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勇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就做球场吧。我啷个都不干，他自己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都没有上，好，在这17年呢，15年的12月份都没有上啊。啊，不能那是就上，要得在元月份有没有上去的？上去的，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过来填活。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2: 哦，但是我重新谈吧。
0: 就是您刚才说7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7月吗？那么9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2: 协商把我填了做球场吧。那做球场吧，我啷个就么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0: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2: 就是我的原爸，我这专门我的钱，钱他们做球场办了。
0: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是吗？
2: 啊。
0: 嗯。
2: 就把主任球场办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们就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低保办去， 反正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雇的，就是填活的，他就是和我就说死我了嘛。
0: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4: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4: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4: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3: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4: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3: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4: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
14: 生吃啊。
1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6: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8: 出口误堵塞，

0: 隐患及时清。
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4: 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0: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2: 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5: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哪个停发的？
14: 买了打谷机
15: 啊。
14: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15: 2015年买的车。2015年买的车。
14: 2018年买的轿车
15: 啊。
14: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15: 15年停发有在16月份，15年呢，咋不有我申请去的？
14: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15: 啊，就恢复了嘛？啊，不是恢复了嘛？有的15年就往取消了，15年。
14: 嗯。
15: 15年取消的是低保，现在一直都没得。
14: 嗯。
15: 结婚啊。
14: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7月份，2015年7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15: 当时展会就没有什么情况，他就在会上取消的。
14: 会上取消，也就是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15: 啊。
14: 嗯，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15: 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前途做球场吧。
14: 嗯，
15: 就那个就往恢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么样我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14: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
15: 啊，
14: 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
15: 啊，
14: 对吧？
15: 嗯，是。
14: 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15: 只是球场罢呀。
14: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
15: 啊。
14: 嗯，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15: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邓华呀，罗成友了，就是我不过就说你不干，我挖就出事了。我当时，
14: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15: 我一直我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4: 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15: 当时他们估到让我钱都没有定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有定了，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没钱啥，钱都是现在我估帮一直定了了，当时
14: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做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因为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
15: 啊，对。
14: 嗯，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带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15: 啊，现在我故意是提到自杀的个，知道他打死我个，我报过去。
14: 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
15: 啊，
14: 对吧？啊，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
15: 啊。
14: 嗯，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15: 对。
14: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村里面 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15: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14: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代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15: 没有，
14: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15: 就停发了。
14: 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15: 对头。
14: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15: 就像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了嘛。现在就是赵云英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赵云英
14: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15: 啊，都有啊，还天天走啊，天天走，有他们买的房子都去地方啊，这个天天走啊。
14: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15: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给我反馈了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地保了嘛，都现在都还得死，还得
14: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地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会进行一个查实。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罢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15: 当时他包的包工头了嘛，他包的了我包完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他做的就让他做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事了，这是他说的了嘛，这就是包工头是他包的了嘛。
14: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去针对性的，因为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之下，您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去还原到那个现场，你们言语的冲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这句院子改造球场罢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 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15: 旧城村。
14: 旧城村。
15: 啊。
14: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15: 嗯，属于旧城镇。
14: 旧城镇、旧城村哈。
15: 啊。
14: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7: 你好。
14: 嗯，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7: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对这些养狗啊，这已经不负责任了。上个星期二，我听952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的屁股也搞哦，啊，有个小姑娘在吃包子，那个狗又抡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都给她打肿了，所以这里啊不杀狗是吧？还有我听到讲，952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啊，可能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那个出租车又少点生意，啊，网约车又少了生意。啊，那有些狗些干净不干净你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只是在希望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搿搭，啊小狗仔啊撒尿在那菜场上，啊不菜场上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14: 嗯。
7: 还有在关上湖区。啊，狗呢要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呢往前头走，那狗是畜生，他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不晓得，车子快哦，就把狗碾死哦，要么后面车子一开快哦，啊，车子发生车祸哦，啊，这责任算哪个的呢？
14: 嗯，
7: 这个是我在北京网上看到了，北京网上那一个。身边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些狗票，他那个养殖分管跑都跑了嘞，没人管。啊，狗有细菌，也不能人管。所以说，上个星期我打电话来，刚我那个手机没电哦。
14: 嗯。
7: 刚我说，那个主持人讲的，啊，狗那把那小娃的屁股也咬哦，啊，不一起吵架哦，啊，狗那把人家小姑娘把那黑砸到哦，啊手腕那打骨折哦。
14: 嗯。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系这个，要拴这个牵引绳，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贵阳市的养犬管理的相关的规定。 不执行这些规定的话呢，职能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不光是养犬人和这个事发的其他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争执，其实职能部门也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

0: 是有爱关心说，
1: 嗯，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0: 我说他们上线吗？我给他们提建议啊。
1: 嗯，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嗯，再见。嗯，
1: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到这里的时候，首先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阿西里西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把这两个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区域的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最近呢，电影《四渡》也在热映过程当中，而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所以您来到贵州的旅游线路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其中包括娄山关战斗遗址、习水土城古镇，还有赤水的丙安古镇、仁怀茅台古镇、福泉古城，这些都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这条线路呢，会让您从银幕光影走进历史实景，亲临四渡赤水的惊险和智慧，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给安排上。在这个 炎热的夏天，不少的朋友都到

0: 哦，咱们贵州来旅游了。刚才是给您的是旅游路线的这样一个信息，供您去参考，纳入您的旅游攻略当中。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来贵州不是来避暑的，是来感受科技感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的这样一个消息，开幕在即呢，很多的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相关的数博会的展示，大家都很期待科技感满满的展示会有哪些黑科技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一条，就是没有方向盘的无人接驳车会在本届数博会期间来为大家服务。应该说呢，这个接驳车很有科技感啊，蛮像大家以前看到的科幻片里的这个场景。现在呢，它已经投入到现实当中了。准备乘坐无人接驳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到观山湖区，可以到这个数博会，的展馆附近来预约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全自动驾驶接驳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的信息和消息的分享，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带给您。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近期拨打了我们热线的朋友们的问题啊，相应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是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届时参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5: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6: 评书联播。
7: 这玩意儿唬外行，内行人都知道他唬不了。下吹手这位是黑脸，穿青挂皂，鸟之环德胜沟挂了一条大铁枪。这两匹马离着秦琼不远了，二人往对面看看。看罢多时，甩灯离鞍跳下坐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跑到秦琼近前是倒身便拜。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弟等迎接来迟，罪该万死。
8: 哥哥，
7: 我们给您磕头了。秦琼急忙用手相搀，二位贤弟免礼免礼。那位说他们两个见过秦琼吗？没有。那怎么这么亲热？原来啊，前几天总瓢把子单雄信给他们来了封书信，派专人送来的，告诉齐国元李如辉，我这个朋友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叔宝，人称双锏大将神拳太保。这个人在赵蛟林误伤了人命，被发配北平府，可能路过棋盘山，假如你们要见着的话，替我好生款待。切记，秦琼就是我，我就是秦琼，要慢待了一点，我可不答应。那总瓢把子有话呀，他们两个人敢不听吗？而且像他们这种人最注重义气，那么总瓢把子的朋友就是他们的朋友，因此见着面才这么亲热。当时秦琼把两个人给搀起来，这俩人一边一个拉着秦二爷的手，二哥耶，我单二哥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说您可能在这儿路过，这两天我们就派下不少人四外去堵去，就怕您越门而过。没想到二哥真赏脸，今天主动登门，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里边请里边请。那秦琼久在外边闯荡，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一看这二位就是性情开朗的人，一说话大说大叫，大山大笑，心知性梗，秦琼心里是非常高兴。简短介说，进了聚义分赃厅，分宾主落座，齐国远吩咐一声白酒，让我二哥在这多住几天，我们弟兄好好的在一块唠唠。在酒席宴前，齐国元李入辉问秦琼贪官司的经过，秦琼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说了。两个人听完了不住的大嗨一声，我二哥呀，一个人一个看法，这个事儿要放到我们哥俩身上，这官司我们不打，干什么发配，听他摆弄干什么，干脆把那两个长剑抓起来，嘁哧咔嚓脑瓜剁起来切开晾着，您呢就占山为王得了，跟我们哥们在一起有多快活呀，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天是王大咱们是王二，将来推倒这个无道的朝廷，另立明君，重整乾坤，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二哥，如果您乐意的话，马上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多谢二位的盛情啊，这件事我可办不到啊，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怎能投身绿林呢？再者一说，我也不能罪上加罪，三年一晃就到，打完了官司咱们再从长计议。哎呀，还是你们这个读书的人呢想得远，既然二哥不乐意，我们也不能勉强了，来喝喝。秦琼一想，我不是为吃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秦琼把筷子放下了。二位贤弟，哥哥此次登山，一则是看望二位弟兄，另外呢，我还有一事相求。
8: 哥哥您说吧，什么事儿吧，只要有用我们的地方，把命豁出去都没有说的。
7: 好， 二位贤弟，你们方才做了一波买卖吗？
8: 买卖？什么买卖？
7: 不，你们是不是劫了一个人，从这个人身上搜出十颗宝珠？
8: 对呀，您怎么知道？
7: 嗨，别提了，丢珠子那个人跟我是好朋友，他是山东登州府靠山王杨林手下的棋牌长，名叫上官迪。你说都有交情，他现在把珠子丢了，你们想想，这件事情他没办好，靠山王能饶得了他吗？他就得掉脑袋。他死事小，他家里头还有70来岁的老娘呢，一家老少怎么办呢？方才我路过山下跟他见着了，他要上吊自杀被我给救了，这一问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已经跟他说了大话，我说山上的两家债主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跟你求求情，倘若二位债主赏脸，能把这十颗宝珠退回，不但说救了你了，而且也成全了我了。二位兄弟怎么样，能不能把珠子赏给哥哥，救他一命不死，你们也算积了德了。哦，是这么回事儿。二哥耶，您太客气了，这算个什么呢？我们有那十颗珠子也是山大王，没有也是山王，这点事儿无足轻重啊。来，把珠子拿来。真够意思啊，时间不大，有人从后面的库里头把这十颗宝珠给取来了，哎，在一个檀木的小盒里头装着，上面还有一把小金锁。等秦琼把盒盖掀开往里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难得这十颗珠子都那么大个儿，溜圆灿亮，雪白呀、啊！秦琼一看呢，就这十颗珠子，价值连城，无价之宝啊！他就问齐国元李如晖：“二位贤弟，你们怎么知道他身上带着珠子？”哎，二哥耶，您怎么内行人说外行话？咱是干什么的？咱小名叫贼，吃老行的。四外都有我们的耳目，我们呢早就摸清了，那燕海登州的靠山王杨林是隋文帝杨坚的堂弟。这家伙在燕海登州什么坏事都干呢，刮剪地皮，勒索百姓，敲鼓吸髓，平地都搂3尺啊，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归了他自己了。他打算打点越王杨素，这杨素是红人，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他们都狼狈为奸，一丘之貉。因此我们得着密报了，知道有个当官差的化妆改扮成行商走贩，要赶奔长安，在这儿路过，因此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才把他给劫了。可我们没有料到您跟这上官迪还是过命的朋友，那就没得说了。这珠子我们原物奉还，跟杨林跟上官迪我们狗屁交情没有，可都冲着二哥您我领情了。秦琼把珠子过了数，然后锁好了，包上带到怀里头。二位贤弟啊，小兄现在就告辞。 别，
8: 二哥爷，
7: 着什么急呀？
8: 咱棋盘山这儿不错，真山真水，风景可好呢。您多在这儿住几天，我们哥俩陪着您溜达溜达。单二哥事先已经告诉我们了，对您好生照看，您可不能就这么走了。贤弟啊，咱们后会有期，哥哥我身上背着人命官司，一日不到北平我一日放心不下，
7: 我哪有闲心游山逛景啊？咱把这茬放到这儿，等将来我官司了了，我一定赶奔棋盘山前来拜望二位贤弟，到那时候咱们好好玩玩。这哥俩一看留不住了，好吧，既然这样，那就随二哥的便吧。来人，准备10000两白银给我二哥做路费。
9: 不不不不，
7: 不用，我钱带的够多的。从山西天堂县起身之时，我那上二弟给我拿的特别多，就到了北平府再翻回来也花不完，带那么多银子反而是累赘，你们给我存着，日后哥哥再花。秦琼起身告辞，齐国元李如辉恋恋不舍，领着山上的喽啰兵一直把秦琼送出山口，弟兄是拱手告别。齐国元李如辉一直看不见秦琼了，这才收兵回山。单说秦二爷顺原路回到树林，金甲铜环放心不下，正在树林这儿探头张望呢，怎么还不回来？哎，二哥回来了，回来了，事儿办得怎么样？大功告成。哎呦，谢天谢地，可把我们哥俩急坏了。秦琼一笑进了树林了，见着上官迪把这盒子取出来了。朋友，这是不是你丢的？上官迪一看，哎呀，正是我的宝盒啊，把盒子打开一看，10颗珠子一颗不短，把上官迪感动的是泪流满面，给秦琼可想头。恩公，方才您不在，我跟这二位打听过了，闹了半天，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琼秦叔宝。恩公啊，重恩不言谢，您不但救了我，你也救了我一家老少，我得怎么报答您恩公？哎，他咧着大嘴哭开。秦琼劝了多时，上官贤弟，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你呢，快把宝箱带好，急忙上路吧。我多谢恩公。那么恩公，我听说您谈了官司了，要到北平幽州。不错。哎呀，要说旁的我不知道，要到了北平府，这官司不太好打呀。虽然说那判词上规定您到劳军营效力3年，但是就这头一堂您就不好过呀。那北平王罗艺最恨绿林响马，上堂去不问青红皂白，先打100杀为霸，就得把您给打碎了。恩公，哎呀，方才我也替您想了，是不能这么办。我呢，也算报恩的一点意思。您呢，慢慢走，别着急，您给我留个空。我呢，现在带着这10颗宝珠赶奔京城，到那儿交了差之后，我立刻返回登州，见着靠山王杨林，不管我怎么说吧，把您这官司要到登州，要到了我那一天下，那就好办了。我想什么办法，也得开脱您的罪名啊。恩公，您看怎么样？多谢多谢，我看不必了。此事一定已无更改。那官府的事情哪能由咱们说了算呢？本来发配到北平，无缘无故调到登州，恐怕枉返徒劳啊。兄弟，你就不用管我的事儿了，我希望你沿路之上多加谨慎，倘若再遇上这个麻烦怎么办呢？这，哎，事到如今只有听天由命了。不，这么办吧，如果你要相信我秦琼的话，在这起身奔长安， 不管你路过哪座山哪座岭，遇上哪位寨主，你要好言相待，然后你提出来，你说是单雄信和秦琼的朋友，为我去打点官司。只要你能说这么几句话，我想那些人都不会劫你，我保你平安到达京城，是吗？好嘞，我一定谨记在心。上官迪一听，这秦琼可了不起呀，一提人家的名儿，各处的绿林人全都得放行，这个人早晚我得好好教一教。上官迪带着十颗宝珠收拾收拾上了马，跟秦琼三人分手，咱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办完了这个事儿，就好像卸掉千斤债，做了一件好事，觉着心里格外的舒畅。金甲铜环还说呢，二哥呀，怪不您成名，您管的事儿也多，遇上的事儿也多，要搁到我们俩身上，我们才不管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看为他咱耽误了大半天，有这功夫找地方歇会儿好不好？二位贤弟话不能这么说呀，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你不管人家的事儿，人家也不管你的事儿。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不平，你知道什么时候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哪块离得开人呢？可也是，听哥哥这一番话，我们哥俩是茅塞顿开呀。好嘞，二哥，往后我们一定跟着您学着点儿。就这样，哥仨起身上路。这回道上没遇上什么事儿，他们不紧不慢，一程一程往前走。这一天终于来到北平府，也到了墓地了，三个人的心全都沉重起来了，拿着北平府就当了鬼门关了。金甲铜环看了看，二哥，到地方了，我们真替您担心，也不知道这个张公瑾接着没接着我上二哥的信，究竟这一百杀威棒能不能免掉。秦琼一笑，哎，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二位兄弟咱们进城吧。哎，就这样哥仨进了北平府了。北平府在当时就是幽州啊，那是塞外的重镇，城池也大，人口也多呀，而且非常干净整齐。他们到街上一看，三街六市，店面兴隆，街上是车水马龙，行人拥挤不动了，好一个大都市。哥仨没心逛街景，到了北门里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了。金甲铜环按着单雄信的指示，让秦琼啊好好休息。二哥，既然到了地方，咱就不着急了，您好好歇几天，缓缓乏。我们哥俩呢，利用这个机会到衙门去透透气儿，找找这位张旗排长。等多咱听着确实的信儿了，没有危险了，咱们再到衙门去挂号。秦琼说：“好吧，就依二位贤弟。”这一路上确实够辛苦的，就说不着急，那心里他也有火呀。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
10: 只要
9: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9: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抢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子尽礼第一集。
2: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春秋，横贯华夏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春秋后期，周天子统治衰微，诸侯竞相争霸，社会动乱，百姓颠连，礼乐崩坏。孔子就生活在此时期的鲁国。
1: 一天，小孔丘在家门口的大树前摆放了许多物件，玩起了祭祀的游戏。他的那份认真和投入让母亲忍俊不禁，又觉得责任重大。
3: 所有的礼器都全了，还有香草。
4: 要吃饭了，丘。
3: 继位的王啊，听我宣讲先王临终之命，您君临周邦鲁国，报答文武之道统吧。渺渺小子，岂能治乱西方，以敬天威。君王啊，请饮此酒。
4: 秋儿，你在玩什么呢？
3: 娘，我分别扮演了太史和鲁君，在周公庙中祭天祭祖呢。接下来还有好多礼节，还有很多诸侯王朝进献玉圭、攻献贡物，还有这么多礼器都要用到的。
4: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3: 那天我站在山顶上，远望周公庙中国君的大祭典，场面好庄严宏大呀。
4: 难得秋儿小小年纪对宗祭礼乐如此兴致。
3: 娘，您不是经常给我讲古圣先贤的故事吗？我最仰慕周公吐哺
5: 治礼作乐，
3: 他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富裕，人人互敬，我长大也要成为周公那样的人。
4: 娘会带你到外祖父那里，外祖父博古通今，还精研易，你不是对易很感兴趣吗？
3: 真的，娘太好了。
1: 时光荏苒，寒来暑往，转眼孔子十五岁了。这一天，母亲手持一个鼎走了进来。
4: 秋儿，
6: 娘，娘，这是……
4: 今天是你十五岁的生辰，娘眼看你一点一点的进步，如今你长大了，娘要将孔氏的宗族和家世全部告于你。
1: 孔子跪下恭听。
6: 孩儿恭听。
4: 你的远祖乃宋国始祖微子启之弟微子仲，至十代祖符复合，因让国之高明，视为宋大夫。七代祖政考父，古文献造诣颇深，却极其谦逊简朴。此鼎上的铭文便是他所作，相传诗中的商颂也是他和周太师校订。你的父亲叔良和乃一代英勇武将，功勋累累。秋儿，你可知为娘的用意？
6: 母亲大人在上，秋儿今日明白自己为诸侯公卿后裔，有着博学的先祖和英武善战的父亲，发誓将来一定不辱没先人，博怀治学，成就大器。
7: 今年乡试之宴的邀请名单已经列好，钟载大人看看吧。
5: 士卒云集，引荐官员层层推举，每年此宴之重不可小觑，可否备好？人呢？
6: 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赴重宴，应着青衣。”先母在上，孩儿初次走出家门，为国出力，不负母亲重托。
7: 慢，你不是那孔丘吗？
6: 在下正是。大人是？
7: 我乃纪大夫家臣杨虎，这是招待名流之宴，你来作甚？
6: 在下也乃恭卿大夫之后，欲求见纪大夫。
7: 你也配大夫之后？我看你倒应该是放牛吹鼓的名流。
6: 那是在下家贫母弱，需劳作持家，乃为人子应有的孝行，并不代表我没有尊严。
7: 谁呀？小小叫花也来赴宴，我正欲赶他走。
5: 哦，这不是曲阜城满腹仁厚礼让之名的孔丘后生吗？
6: 纪大人过奖了。
5: 今来此作甚呢？
6: 绵蛮黄鸟，止于秋鱼，道之云远，我劳如何？引之视之，教之会之，命比后居，谓之在之。孔丘今来，非为一宴，是求大人提携，施展抱负。
5: 这孔丘果真不可小觑，若留下做我的家臣。好个孔丘，果真圣贤古风，名不虚传，以诗作答，出口珠玉，高雅得体。如此，今大夫我破例。
7: 大夫要留下他，也好，我走。
5: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7: 哼，嗯。

0: 客人入席。
1: 孔子转身便走。
2: 一个家臣竟也对人主如此无礼。如今我周天子示威，诸侯大夫专权，大夫之家内又是家臣擅权，人伦朝纲如此无礼制，国家怎可不乱？我不能为暂时的困难短了志向，要更加刻苦攻读，希望将来犹如周公时代，得政天下。
3: 年轻的孔子博学强志，能文能武，天文地理六艺皆通，没两年便做了小吏，职务虽卑，但忠诚勤恳，发挥不凡的才干，连连升迁。
4: 司直隶大人，冤枉啊！
2: 我去看看。
5: 大人，我去看看。
4: 大人，小人本定了亲事，可这户籍册上却称我有恶疾，如今女方退婚了。
2: 难道是户籍册登记错了？
4: 大人有所不知，都是您身边的比利的主意。
5: 大人饶命！
2: 快从实招来。
5: 是大人，那女方家本与小人相识，汉子和女方自幼定亲，可女方长大心许他人，众筹求小人帮忙，小人就告诉汉子可以恶疾为由免服兵役，那汉子就……
2: 他也给了你谢礼。你竟敢徇私枉法，中饱私囊，枉我将你看作亲信。你走吧。
5: 大人。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宫门小吏，混乱无序，就如这天地浑浊的雨夜，常以为只要我努力奋斗，就可以看到一片清明。可是现在看来，要改变现状，实现大志，单凭自己勤恳供职是远远不够的。到底该如何找到方向呢？
1: 这一天，孔子来拜师襄子为师学琴。
2: 实不相瞒，秋一直苦怀志趣，如今年近三十，相较早年求学，此阶段更重研究精深，只盼他日机缘成熟，拨云见日啊。
7: 老友求学心切，我必然倾囊相告。既然学乐，必然要知乐之旨意，昔神农氏创造五弦琴，所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也。再而琴包含了天道和人道，琴面是圆的，象征天，底是方的，象征地，身长3尺6寸，象征1年360日，宽6寸，象征六合，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前广后狭象征尊卑，大小琴弦象征君臣。
2: 殊不知这琴还有如此精深之礼义。
7: 如你敏而好学，去认定一位古人，琴习其指法歌调，可成就名家。
1: 孔子琴习一曲已然熟练。
7: 此三日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2: 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秋继续练习三日。
7: 仲尼已超过高妙的琴师，果然天赋秉异呀。
2: 夫子过奖了，但弟子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作者的为人情怀，请容丘再练三日。

0: 孔子勤练几日后，终有所悟。
1: 秋弹着弹着，面前忽现一古人，面黑有微，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
2: 正是，此曲正是文王所作，文王操。
1: 文王与周公、礼乐人和的博大胸怀，俱在此曲中。
2: 秋物周月，惊异矣。
3: 至30岁，孔子已经不仅精通六艺，还通晓诗、书、礼、乐、易、春秋高层六艺之精义，知识结构磅礴坚实，并结合诸侯纷争的天下政局，至此形成了其完整的思想体系。
1: 秋毕生要实现礼乐人和、天下大治的境界，然此理想行之犹如登天，靠自己位极人臣，终恐孤风不胜寒，必得另辟蹊径，需开创平民教育，培养治国平天下之贤臣，方可改变礼乐崩坏、朝纳无序的现状，达到太平盛世。姓数多国，寓意弟子满天下，此讲学之处便名为姓坛吧。以往只有少数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今求辞去公职专事讲学，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老少国别，广开生源，有教无类。
4: 夫子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0: 一日，孔子带着学生们行走于山水之间。
1: 求学不应仅限于记问之学，夫子还要将你们带向广阔的大自然和生活，启迪智慧，陶冶性情，开阔心胸，顿悟哲理。
5: 一帮穷酸书生，还有闲情雅致游山玩水。
1: 在下姓孔，名丘，字仲尼，请教壮士何方人士？
5: 我早就知道你是孔丘了。你，我乃鲁之辩人，姓仲名游，字子路。
1: 原是子路壮士，失敬。
5: 你我道不同，何敬之有？尔等摇唇鼓舌，为那般昏君出谋划策，怎比我专路强暴，为民除害？
1: 壮士英勇，丘不胜钦佩。然天下争斗久矣，恶人却有增无减，报得除乎？民得安乎？
5: 以你之见，该怎么办？
1: 施行仁政。
5: 何为仁？
1: 克己复礼为仁。先生择丘为昏君出谋划策，岂不知丘之策只在劝君以礼治国，若君皆能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兵刃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治天下者礼乐仁和也。
5: 夫子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1: 壮士真乃豪爽之士，快快免礼。
5: 夫子，我早已练就百发百中的射艺，为何要我一直隐而不发？
1: 我让你练的不是绝技，而是德性。
5: 子路不明，请夫子明示。
1: 若论臂力，你胜于我，但若把此玉伸臂托于掌中，你数刻臂抖，我可久托不动，不知有可信否？外力不以德射，难以持久，内力乃以德助，化为毅力、智力、心力、韧力五力俱会，内外相辅，摒弃浮躁，方可百战而不殆。
5: 夫子宏论，弟子折服。
0: 有感于自己学有不足，这一日孔子带弟子驱车问学于老子。
6: 人人若夫子知礼谦让，天下何恐不安？
1: 只可惜夫子在教学中渐渐又感学有不足，蒙君上隆恩，准丘来这天子之都向老子问礼，怎敢不诚惶诚恐，处处尽行啊。 对了，请缓行。
6: 夫子为何？
1: 忽觉此处大道干净清洁，定是老子交礼迎宾，切不可疾驰。鲁伯孔丘求教于尊师门下。
7: 正你好学，闻名遐迩，远道而来，啊！老朽敬薄酒一杯。请。
1: 丘早闻尊师熟于掌故，精于历史，暗书周礼，明于天道，通于历数。丘如今亲临尊师问学，诚惶诚恐。
7: 众你过谦，请先于这周都饱览各处风光，开拓耳目思路，待有心得再议不迟。啊！
0: 孔子来到一座大殿，但见一小金人嘴上贴着封条。
1: 此金人三缄其口，古之慎言人也，相传乃周公口主，劝人出言谨慎循礼，不可妄言。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周都礼制有馈赠礼、敬死丧、设祥礼敬乡党、食祥礼敬宾客。
1: 诸多礼制有何用处？
7: 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荣事贤，军旅有礼则武功成。若失却于礼，如中夜无烛，耳目无所见，手足无所措，疑惑无穷矣。
1: 尊师如何看待乐？
7: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声和；乱世之音怨，以怨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乐与正通矣。
1: 由此，礼乐对治国而后养民心性之作用无穷矣。多谢尊师赐教，弟子终生受益。
0: 孔子和老子在户外拜别。
7: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窃仁人之好，送子以言。
1: 丘乐闻之。
7: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因一人之非也；博辩广大而为其深者，因发人之恶也。
1: 诺。
7: 反者谓之功，弱者道之用。方而不割，廉而不贵，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1: 丘谨记之。琴瑟之声和悦，颇具君子美德，岂可帮人防御邪僻，达修身养性之效果。乐之最大功效乃和同也。礼曰：礼别异，乐和同，二者相互协调，即可达理想之道德境界。
3: 自此，孔子道德学问更进一个境界，贤名远播，慕名拜师者越来越多。多年来，培养出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包括后世著名的颜回、子贡、子夏、子游等贤者。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9: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0: 是吗？那恭喜你哦。
9: 恭喜我？
10: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3: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子尽礼第二集。
2: 后季平子病逝，杨虎明目张胆专权，欲拉拢当时已有相当名望的孔子。此时的孔子已年近半百。
3: 夫子回来了。今日杨虎来访三次，并馈赠治礼，请您出示。
4: 好一个杨虎，趁我不在赠礼，又我上门拜谢。
5: 莫非三十年前的祖宴之愿，夫子还耿耿于怀吗？
4: 秋在家务院，在邦务院，其深知大人用意，只是恕不能从。
5: 夫子心怀韬略，却只图洁身自好，能算是礼吗？诸侯争权久矣，历月崩坏亦久矣，若夫子能与我共起，世清世禄，也不枉你满腹的才华与抱负啊。
4: 大人欲效法诸侯争权，岂不违背礼制？为寻求礼乐人和之道，秋甘愿粗茶淡饭，枕肘而眠，世禄荣华富贵与我如浮云。
2: 几年后，杨虎终被平叛，可时局更加混乱，何时能实现礼乐人和之大道，令孔子心急如焚？
3: 夫子，君上因您平叛杨虎之高功，请您做中都宰，您还犹豫什么呀？
6: 是啊，夫子，您多年来培育的弟子都出世，做了治国栋梁，您也该放心了。请夫子出世吧，请夫子携弟子们一同实现礼乐人和之大道。
4: 是啊，秋已年过半百，时不我待，无知无权，焉能实现抱负？且如今局势更加混乱，强大齐国又觊觎我鲁，我国危矣。
2: 重新出世的孔子被鲁定公请为中都宰，此时的他已比早年出世有了坚定成熟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
7: 寡人久闻孔大夫圣贤，望孔大夫辅助寡人重振鲁国之威。
4: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定会竭力不渝。
7: 敢问大夫打算如何治理中都呢？
4: 臣下一向讷于言，敏于行，只是秉承了一个字，无论做什么均以此字为原则，则万事无偏。
7: 何字？
4: 礼。做人、治学、为政都不可离开礼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国家以礼治国，何愁国不富，百姓不拥戴？
7: 哈哈哈哈，好，孔大夫，你就放手干吧。
8: 那孔丘才上任一年，就升他做了小司空，如今君上要擢升他为大司寇，与我们三桓齐平，还把我等放在眼里吗？
9: 孔大人到。
7: 爱卿快平身，孔大夫上任不到一年，便中都大治，不知夫子所施如何良策？
4: 回君上，第一，实施预防水旱灾害之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第二，发展工

0: 商安置游民乞丐。第三，以仁德教民，以礼乐化民，改良地方民风。第四，提倡节俭，革除奢侈恶习。第五，制定养生送死规则，设养老所。第六，设立乡校，鼓励入学读书。
1: 孔大夫如何出此政策？
0: 以政法诱导之，以刑法整顿之，民暂免于罪过，却无廉耻之心；以仁德诱导之，以礼教整顿之，民不仅有廉耻之心，且心归服矣。
1: 孔大夫真乃治国奇才，叔孙氏的大司寇位置已经答应让给你了。
2: 啊，恭喜夫子！夫子自从做了大司寇，国势渐强，礼乐仁和之道，有朝一日定会行于天下。
0: 哈哈，还有赖君上信任，也给求实现理想大大增加了信心啊。今期闻鲁大治，特诚邀鲁于六月峡谷会盟，永结盟好。
1: 都是孔大夫劳苦功高，如今竟也赢得强大齐国的友好亲近啊。寡人已答应会盟，不知孔大夫意下如何啊？
0: 君上，臣下以为此次会盟需谨慎对待。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峡谷会盟的日子就要到了，
5: 李太宰还备了万乘兵车于这峡谷深处，
6: 臣下均已安排妥当，请君上放心便是。
5: 咱们不是友好会盟吗？
6: 鲁强对我齐是个大隐患，咱们虽不用兵，但借此机让鲁国敬畏于我国，成为我附庸之国，君上难道不想吗？
4: 听闻李太宰的话，齐景公没有作声。这时身处高台的二人看见鲁国客人已到，齐景公想要下台迎接，李太宰拉住了他。
0: 君上
6: 啊，
5: 鲁是客，咱们是主，理应相迎。
4: 齐景公依然向前迎客。
5: 齐鲁比邻，今齐新闻鲁国大治，不胜欢悦，特聚会以示祝贺，并永结盟好。
1: 鲁国愿与齐国共建繁荣，礼尚往来。
6: 齐鲁虽异姓诸侯，实乃兄弟也，从今往后情同异国。
0: 就早料到此会盟是以礼行非礼之事，分明是暗中威胁我鲁。哼，既结为兄弟之邦，理应互帮互助。
5: 这是当然。
0: 那何不将先前所占鲁之汶阳、郓、归阴三地归还，以慰咱们兄弟之谊、手足之情呢？
6: 孔大夫，两国外交说话要谨慎。
7: 大齐威武。
0: 本约会盟乃修友好，不以暴力相凌，然秋也常闻，虽有文事必有武备。
5: 既然与鲁结成修好，怎可失礼于鲁？三弟定归之，以表诚意。
4: 鲁国国君对孔子的表现大加赞赏。
1: 今番会盟，夫子不费一兵一卒，以礼护君保国，大圣特圣于齐，真乃圣贤在世啊。
0: 君上过奖，
1: 寡人特将所归之地赐你为陆田，请勿推辞。
0: 此乃人臣之职，不敢受封。且今鲁虽渐强，但仍有一大障碍，便是受封大夫擅权，朝政旁落，因请君上趁势加强攻势，恢复礼序。
1: 啊，如何加强攻势？
0: 挥三都。
1: 啊，
0: 三环城墙均高一丈，早已越礼制，请君上削减，以防拥兵自大。

0: 君上，人能以礼治心，则奸盗诈伪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礼治事，则犯上作乱之事必不为。故礼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一己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也。
1: 哎呀，你这恐会出乱子的。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系削减了两成，徽三都之举因痛处三桓利益，并未全部完成。三桓与孔子更加嫌隙，齐国得以利用，又攻心为计。
4: 如今齐国又派了80女乐和宝马良驹，分明是诚心修好，君上莫要再错过了呀！
5: 孔大人到。
0: 君上，
6: 孔大夫不必多礼，若还是为齐国修好之事，就请回吧。
0: 君上，齐国这明显是要拜我鲁政啊。
4: 孔大夫，你不是最推崇礼乐吗？齐国送来女乐，不正是以乐化民吗？宝马良驹更加可以看出其诚心，人家主动修好，难道得罪了强齐，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吗？
6: 孔大夫。
0: 君上，臣下还有一要事，交际即将到来，此乃国礼，望君上。
6: 哦，知道了，寡人会想着的。
7: 夫子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今天不是交际大典吗？
0: 祭祀先祖乃国礼，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兴衰。朝庙地县，非礼不能昭其诚；冠婚丧祭，非礼不能尽其情；宾朋筹作，非礼不能表其敬。礼之为用，岂可虚于离乎？国君不重，国家不兴，
1: 这
0: 难道秋真的要挂冠出走了吗？
1: 啊！
0: 祭礼过后，如君上还能依礼制，将凡肉分与朱大夫，鲁上有救，秋将规劝圣上与祭事，否则秋将行矣。
3: 孔子在鲁的礼治人和的理想无法实现，痛离故土，访问列国诸侯，寻求明君圣王，以行其道而达其志。从此开始了14年的艰辛游历之旅。
0: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伦常日用之间，无时无地，不利于礼，非礼无形也，夫礼也者，所以定尊卑，名贵贱，变等列，序少长，其威仪，人所不能外其规矩者也。
3: 然而辗转多国，孔子都未得到理解。
0: 夫子吃一点吧。
8: 孔子并不接受学生递过来的饼子。
0: 你们随夫子遭遇困厄，夫子怎能多食？分给大家吧。
9: 夫子，您曾说过，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为恶者天必报之以祸。世人未能信，莫非夫子不仁吗？世人福放行，莫非夫子不智吗？夫子长久积德行礼，为何屡遭困厄？从者皆将饿死呢。
0: 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食者多矣，非丘一人也。
10: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不稍微入世一些呢？
0: 君子能修道，但未必为世所容，若不修道而求容，志向未免太小了。就似看到前方谷中有花草。回啊， 你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稍微入世一些可否呢？
7: 夫子之道高远，当世不能用，此乃为国者心意，与夫子何损？如今七皇道路，人不相容，但却愈能考验出君子的涵养，
0: 悔真知我也。悔，我真的闻到一股幽香，不想这谷中竟藏有一片绝世幽兰。
7: 空谷幽兰不为人赏，却依然熠熠清芳，堪比君子。夫子一曲《依兰操》，道尽兰之节操啊。
3: 阔别14年后，饱经风霜的孔子终被新一代执政者请回日思夜念的故土。此时的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苍苍老者了。
0: 尽管14年的路艰难崎岖，也不曾动摇秋实现礼智仁和的理想。正是因为有这些继承大业的弟子们，我已衰老，但天下大治的局面终会在后人实现。4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秋发现六艺并非完美无缺，而启齐为培育人才的根基，因此打算重新修订整理，把以人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为人、求学、治国精神体现于其中，以传后人。
8: 这一日，孔子趴在桌上打盹儿，弟子瞿走了过来，看到桌上的竹简，他明白老师又是一夜未眠。
0: 瞿，这么早就来了？
1: 夫子一夜未眠，弟子怎敢不早来相助夫子？
0: 哦，瞿何以知之？
1: 昨日弟子离去时，这串竹简的皮条只断了4处，今朝又多了1处，夫子岂不是又翻了一夜吗？
0: 瞿呀，你心细若发丝，难怪精通义理，卜验如神呐。不过夫子可不将义视作占卜之术。
1: 弟子聆听。
0: 求看义乃一部穷极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之术，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休憩，虽令人琢磨不定，但都有其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趋吉避凶，决定行止。所以秋欲使义成为一部培养人、完美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
1: 夫子高见。义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还如横卦曰：不横其德，或成其修。这都是在鼓励人做事要持之以恒，自强不息，岂止是占卜之语呢？
1: 夫子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您废寝忘食，不到2年时间就编修完了诗、书、礼、乐如此浩繁的工程啊。
0: 年岁不饶人呐，秋意七旬，必须抓紧弥留之际修成六艺，死而无憾呐。
7: 夫子这几个月辛苦了，先好好歇歇吧。
0: 不要管我，快将这些史料好生放好。此数月泡在守藏室，虽咸菜冷水，抄录如此多珍贵史料，收获颇丰啊。
7: 夫子这下可以有足够丰富的依据编写春秋了。不知夫子打算如何编写春秋一书呢？
0: 一要真实，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日都要精确无误；二要有褒有贬，有自己的见解；三以写史传人为主，极力冲淡神话色彩；四要微言大义。
7: 何谓微言大义？
0: 春秋的自立

0: 行间寄予了秋礼乐人和的理想，留给后世明君效法，以此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完成这个魏晋的事业吧。
1: 孔子发愤忘食，乐意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
2: 夫子，
0: 将所有的弟子都叫来吧。春秋200余年的大事列举无疑，仅为绝笔，从今而后的技术之责交给众弟子了。这是全部的6亿书简，望你们分头传抄，然后各藏一部。
3: 几个月后，孔子抄录了大量珍贵史料。
1: 这是孔子赠给弟子们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伟乎？公元前479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孔子与世长辞，终年73岁。孔子礼乐人和的精神是高远的，他以其独辟蹊径的方式首开大规模的平民教育，为后世传承礼仪邦国之浩繁文明奠下根基。让我们记住这位博大、深邃、开明的民族圣人，并将礼乐人和的信仰永远传承下去。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4: 这里真不错，
5: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6: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5: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6: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7: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8: 好，我带你去吧。
7: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8: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7: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8: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7: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8: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7: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8: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7: 他们难道不想？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救了，救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笑>
8: 感觉伸手就能扎到云朵了。
9: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
10: 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哇，看，
11: 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12: 高僧，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0: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打卡。
13: 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0: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非遗苗绣苗营，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14: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0: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峡，红军的传奇战场。
15: 今晚煮星意万峰林，
16: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17: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14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贵阳车站消息，8月15号至31号，铁路部门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计划加开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武汉、成都、重庆、西安及省内六盘水、兴义、荔波、安顺等方向列车137列，其中夜间列车合计21列，全方位释放运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7月18号晚，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在大型主题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正式开幕。精彩的开幕式为上万名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震撼的陆水空三重奏，展现了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释放的开放活力、独特海岛魅力。据了解，本届欢乐节以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为主题，将持续至8月18号，横跨整个暑期旅游黄金期。海南岛18个市县联动推出50余项特色主题活动，以文旅活动聚人气，休闲运动引客源，美食购物促消费。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海口台共赴夏日盛宴。
10: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11: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12: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11: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 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0: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11: 海口市民王先生：
13: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这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11: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 级景区。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12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5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14: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11: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15: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11: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16: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11: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3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3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 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吊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他深深着迷。这种舞蹈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远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广东省的潮汕乡村，自古流传着一种来源不明的舞蹈，这种舞蹈粗犷豪迈，刚劲威猛，让国内舞蹈界为它深深着迷。这种舞蹈到底起源于何时，又来自于哪里，又为何只在潮汕地区扎根繁荣，它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稍后与广东台一起去揭秘潮汕莺歌舞。
2: 脚步敢讲平了，挺胸，步步收，预备，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3: 林忠诚是汕头市潮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2: 这样。
3: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4: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还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5: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3: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2: 眼睛要看。
3: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 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英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英歌舞充满期待。早上四点，后溪英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英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英歌舞的情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卖艺攻打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故事，一个是梁山坡英雄好汉化妆劫法场救宋江。后溪英歌队表演的是攻打大名府，队员们用独特的动作和阵型展现了梁山坡好汉翻山峦、跨溪涧、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杀民贼、救义友的英勇行为。这就是英歌舞，威武雄壮，血性阳刚，它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英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英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英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英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英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英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英歌舞。林中成认为，英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英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英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英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 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8: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

0: 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是自由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

0: 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5: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0: 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6: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7: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8: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0: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 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0: 现场采取的是溃壳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底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眼施工。
9: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1: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12: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9: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4: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5: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5: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 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

0: 及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7: 六层到了。
1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6: 给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今天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7: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7: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0: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2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3: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 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一寸、两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哎，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这些清单啊，您可以列一个清单，一一对应着做准备。随身呢再携带小包的纸巾、少量的现金啊，以便比如说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啊等等的时候出现网络的故障，可以用这个少量现金进行一个小额的应急。通知书，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定记住放在这个随身的背包里面，报到的时候它是需要出示的。好，那就是我们说到的自己在去做开学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哈，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 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哪一，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 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一到六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开学时间统一9月1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8月24号开学，高三是8月17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9月1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 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2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1: 喂，你好，老师。
3: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1: 啊，
3: 嗯，请说您的问题。
1: 从15年说起走哈。
3: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1: 15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7月份呢，奥运回来就往低洼下来，下来就在9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勇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就是球场吧，我啷个都不干，他自己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12月份那边上，好，在这17年呢，15年的12月份那边上啊，啊，不来啊是就上，要得在元月份又往上去的，上去的，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过来填活。
3: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1: 哦，但是我重新谈吧。
3: 就是您刚才说7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7月吗？那么9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1: 协商把我填了做球场吧。那做球场吧，我哪个地方 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3: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1: 就是我的原爸爸，我这专门我的钱，钱他们做球场办了。
3: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
1: 啊、
3: 是吗？
1: 啊。
3: 嗯。
1: 就把主任球场办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说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计划办去，反正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雇的，就是填活的，他就是和我就说死我了嘛、
3: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田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2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2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2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2: 让开，别挡路。
24: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2: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25: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6: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28: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6: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3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3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那个停发的。
1: 买了打谷机
3: 啊，
1: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3: 15年买的车啥？15年买的车。
1: 2018年买的轿车。
3: 啊。
1: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3: 15年停发有在16月份，15年呢，啊，不是有我申请去的。
1: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3: 啊，就恢复了嘛。啊，不是恢复了吗？有的18年就往取消了，18年。
1: 嗯。
3: 18年取消的低保，现在一直都没得。
1: 嗯。
3: 对不对？啊。
1: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7月份，2015年7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3: 当时单位就没有什么情况，他就在会上取消的。
1: 会上取消，也就是说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3: 啊。
1: 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3: 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土，做球场吧。就那个就往恢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么样我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1: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
3: 啊，
1: 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
3: 啊，
1: 对吧？
3: 谁？
1: 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3: 只是球场罢呀。
1: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3: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邓华呀、罗成友了。就是我们过去说你不干我挖就出事了，我当时
1: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3: 我一直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不同意我不同意。
1: 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3: 当时他们估到让我钱都没有定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有定了，只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

0: 这钱咋？钱都是钱的，我们国防也是你能来当啥？
1: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做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
0: 啊、
1: 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因为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
0: 啊，对，
1: 嗯，
0: 我当时
1: 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带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0: 啊，现在我过一次提到自杀这个，昨天他打死我吧，我报
1: 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对吧？啊，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
0: 啊，
1: 嗯，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0: 嗯，对。
1: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坝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一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村里面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0: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1: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带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0: 没有，
1: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0: 就停发了。
1: 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0: 啊，对头。
1: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0: 就是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了嘛。现在就是赵云英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赵云英
1: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都有啊，还天天走啊，天天走，有他们买的房买房子都去地方啊，这个天天走啊。
1: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0: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给我反馈了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地保了嘛，都现在都还得
1: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低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 会进行一个查实，嗯，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啊。嗯，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坝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当时他报是他报的报工头了嘛，他报的了，我哥报完我一直我都不敢了，他住的被求偿他住的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了事情，这是他不说的了嘛，这就是报工头是他报的了吧。
1: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去针对性的，因为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之下您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去还原到那个现场，你们言语的冲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对这院子改造球场坝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0: 旧城村。
1: 旧城村
0: 啊，
1: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0: 属于旧城镇。
1: 旧城镇旧城村哈
0: 啊。
1: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2: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对这些养狗啊这已经不负责任啊。上个星期二我听952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的屁股也搞哦，啊，有个小姑娘来吃包子，那个狗又抡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都给她打肿了，所以这啊不杀狗说说。还有我听到讲，952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啊可能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那个出租车又少点生意。啊，网约车要少生意，啊，那有些狗些干净不干净你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都是在喜欢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搁这，啊，小狗在啊撒尿在那菜场那上，啊，不菜场那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1: 嗯。
2: 还有在关上湖区。啊，狗呢要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往前面走，那狗是畜生，他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个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不晓得，车子快哦，就把狗碾死哦。要么后面车子一开快哦，啊，车子发生车祸哦， 啊，这别人说哪个的？
1: 嗯，
2: 别人是我在北京网络上看到了，北京网络上一个身边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些狗屁啊。他那个养殖分管，跑都跑了嘞，没人管。啊，狗有细菌，也不能管。所以说，这上个星期我打电话来，刚我那个手机没电哦。
1: 嗯。
2: 刚我是那个主持人讲的，啊，狗那个小娃的屁股也挠哦，啊，不一起吵架哦。啊，狗那个人家小姑娘把他黑打到哦，啊手腕都打骨折哦。
1: 嗯。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系这个，要拴这个牵引绳，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贵阳市的养犬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不执行这些规定的话呢，职能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不光是养犬人和这个事发的其他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争执，其实职能部门也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该处罚的必须要进行处罚，因为违法要让他知道违法是有违法成本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通过媒体报道了以后，我相信职能部门他们对这些情况也就有所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就是希望这个管理的职能部门，目前来说您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一些情况呢，在公安部门这里，对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反馈，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2: 哎，我是确实我这人也是好心人，有爱管闲事。
1: 嗯，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2: 我说他们上线嘛，我给他们提下建议哦。
1: 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啊，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再见。
1: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

0: 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阿西里溪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把这两个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区域的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最近呢，电影《四渡》也在热映过程当中，而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所以您来到贵州的旅游线路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其中包括娄山关战斗遗址、习水土城古镇，还有赤水的丙安古镇、仁怀茅台古镇、福泉古城，这些都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这条线路呢，会让您从银幕光影走进历史实景，亲临四渡赤水的惊险和智慧，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给安排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少的朋友都到咱们贵州来旅游了。刚才是给您的是旅游路线的信息，供您去参考，纳入您的旅游攻略当中。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来贵州不是来避暑的，是来感受科技感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的这样一个消息，开幕在即呢，很多的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相关的数博会的展示，大家都很期待科技感满满的展示会有哪些黑科技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一条，就是没有方向盘的无人接驳车会在本届数博会期间来为大家服务。应该说呢，这个接驳车很有科技感啊，蛮像大家以前看到的科幻片里的这个场景。现在呢，它已经投入到现实当中了。准备乘坐无人接驳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到观山湖区，可以到这个数博会，的展馆附近来预约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全自动驾驶接驳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的信息和消息的分享，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带给您。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近期拨打了我们热线的朋友们的问题啊，相应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是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届时参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

0: 觉得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悔。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3: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2: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监测，首次在贵州境内记录到罕见野生白化毛冠鹭活动影像。此次发现刷新了我省野生动物观测记录，充分印证雷公山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为区域野生动物科研保护工作提供了珍贵样本。以贵州山区胜境百花为主题的摄影摄像大赛于14号在贵州启动，面向摄影短视频爱好者公开征集环百花湖全域影像作品，征集周期自2026年8月14号持续至9月14号。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1: 评书联播。
12: 秦琼这个嘴唇呢，全都是泡了，搅着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等吃完饭，秦琼就睡了。金甲通环也难受，但这哥俩挺着。他们俩出了店房，拐弯抹角直奔北平王的王府。虽然说没来过，一打听谁不知道，有人指点方向，他们就到了王府大街。不知道为什么，前头围着一伙人，堂堂的还直敲锣。耶，哥俩就一愣，这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卖什么的，行人车马都过不去了。这哥俩站在人群后头，拔着脖看个热闹。你看这事儿真新鲜，在人群里头有一伙当差的，就见腰里头都挎着弯刀，还有人手里头提着鞭子，压着个黑的个儿。这黑的个儿光着膀子，这脸上抹的全是粉，一眨眼儿往下掉渣，满脑袋上戴的都是花，自己在这敲锣，嘡嘡嘡嘡嘡。其中一个当差的就说：“行了行了行，跟大伙儿讲讲怎么回事。”哎，有人给拿过一只凳子来，这黑的个子就登上凳子了，比别人高出半截来，离着挺远，看得清清楚楚的。金甲铜环瞅着好笑，心说这是卖什么的呢？还是给什么东西创牌子？我们哥俩非要好好听听不可。金甲铜环在北平府的街上遇上一桩怪事。有一个大汉30多岁， 身体长得挺壮实，光着膀子擦粉带花，简直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自己敲着锣招了不少的人，他们俩站在人群外头想听个究竟。就见这大个子在凳子上站着，敲了一阵锣之后不敲了。哎呀，当差的一瞪眼说，哎，我这想词儿呢。乡亲们，父老兄弟姊妹们，在下我姓杜，我叫杜三，我也是咱北平府的人，家里头是开杜家肉铺的。因为当初啊，我酷爱武术，学过几招拳脚，我呢就觉着自己不含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觉着谁也不是我的对手。两天前我一高兴到了城外的顺义庄，我去登台打擂，结果叫擂官把我给打败了。按着擂台的规矩，打胜了有赏，打败了就得游街示众。我这不是败了吗？所以就得游街。乡亲们呐，大伙都别跟我学，我脸皮太厚，不知道天高地厚，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结果。你要没能耐，千万别上擂台哟。我该死，我该死。当差的点了点头，行行行了，下来下来下来，敲着锣往前走。哎哎，嘡嘡，自己背着凳子敲着锣在头前，当差的压着他奔东就去了。金甲通环也没听太清楚，心说，哦，这立了个擂台，擂台这规矩可真特殊啊，怎么打败了还得擦粉带花，这样游街呢？这风俗真怪可笑的。等人们散后，他们俩顺着街直接来到北平府，跟门上的人道过辛苦之后，一打听棋牌长张公瑾，门上的人告诉他们了，二位你们来的不巧，我们12名棋牌官都到城外顺义庄去了，到那儿阵擂。如果您要没急事儿呢，您过两天再来，恐怕这擂台一半天就结束了。如果您有急事儿，你到顺义庄去找吧。哦哦，多谢多谢。哥俩心里着急呀，心说还得过两天，那哪能等得了呢？不如啊，就到顺义庄找去，见着张公瑾，把单二哥的信给了他，听听他怎么说。如果他说这100杀威棒免了，那一天云彩就散了，大伙儿都松口气。如果说不行，那再想办法。哥两个一商议，这是上策。那么跟门上的人一打听顺义庄在哪儿，门上人告诉他们不远，出东关5里地就是顺义庄，那儿有座关帝庙，到那儿就找着了。哎，多谢多谢。就这样，哥俩离开北平王府，出东城，赶奔顺义庄。到这儿一看呢，是个大集镇呐，看意思能有1600-700户人家。由于这儿立擂，招的4乡8镇的人全都集中到这儿，跟个大庙会似的，这个人这个多劲儿就甭提了。两个人找到关帝庙，一打听这儿的出家人，说张公瑾刚才还在这儿，可能这会儿啊，看擂台有没有什么事情，出去转弯去了。 俩人一想，怎么这么不巧啊？要不咱们到擂台那找找。就这样，他们赶奔擂台。其实这擂台就在关帝庙对面，这是个大空场，方圆能有30亩地大小，四外高，当间低，就在低洼这地方修座擂台，为的是看热闹的人站到高处得眼。这人真是成千上万，哥俩站到人群后头一看，擂台空着，还没开擂，台上有几个人转转悠悠的，又在那扫台子的，有挂帐子的，因为人多，声音嘈杂，什么也听不见。他们往左右一看，左右还有两个大看台，卢锡鹏扎的顶，一层比一层高，都坐满了人了。哥俩就挤到东边来了，一看呢，看台上还有闲座，心说呀，不如找座先歇歇，等歇过乏来再接茬找张公瑾。顺着梯子，他俩上了东看台了。你看人家这地方买卖做得还不错，有一些生意人利用擂台的机会做小买卖，卖茶水，卖瓜子，卖点心，比那大戏园子还热闹。他们哥俩刚坐下，卖水的过来了，二位口渴吗？沏壶香茶吧。来壶吧。嗑瓜子吗？来半斤。黑瓜子，白瓜子，糖块都给摆在这儿，水给沏上。哥俩坐这地方也不错，往台上一看是正得眼。金甲铜环一琢磨，咱先喝两碗水再说吧。他们嗑着瓜子喝着水，就四外打量，心说天到这半时候，这个擂台怎么还没开呀？这擂官跑哪儿去了？好奇的心人人都有，所以两个人究竟要看看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就听擂台上云盘响亮，踏啦啦啦啦啦，踏啦啦啦啦啦啦啦，马上场子静下来了。上场门的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一条大汉。可这家这个身高过丈，是膀阔三庭啊。最显眼的就他这肚子，噔楞噔楞，跟大粉坨差不多少，裤腰带在肚脐眼底下扎着，光着膀子，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大洒鞋，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是珠簪别顶。你别看这么胖，坨这么大，看岁数不太大，不超过25岁去。这人长得是浓眉大眼，耳目如电，晃着膀子从上场门出来，围着擂台先转了3圈，然后挺身站住，冲台下的老百姓一抱拳，拾了个罗圈礼：各位乡亲们，在下姓史啊，双名大奈，我史大奈在这立擂100天，那么知道的那就不用说了，不知道的一定要问，无缘无故的你为什么要立擂呀？立擂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现在就跟乡亲们讲一讲。我史德奈就是北平人，幼年之间拜了老师，学过刀枪棍棒，马上部下我也练过几条，我就觉着我挺了不起呀。就这么的，我的火比别人都高，动不动就想动武。那位说你吃哪行饭的呢？我是马贩子，专贩卖司马。前些时我贩卖马到了北口，跟口外的人由于马行交易发生口角，我这火就压不住了，一下失手 打死

0: 人命。就这么我摊了人命官司了。按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得以命抵命。可是感谢北平王啊，他老人家法外超脱，开脱了我的死罪，让我在顺义庄立擂百天。如果在这100天当中有人把我打倒，那讲不了说不起，就杀我个二罪归一，给人家抵偿对命。假如说我走时期，这100天没打败仗，能够善始善终，王爷不但饶了我，相反还要给我官职，叫我在北平王府效力当差，为国家尽忠。我实在是感谢呀。可能是老天爷睁眼，也是乡亲们的照顾，立擂已经99天了，我还从来没打过败仗。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想请一位到台上跟我比武。哪一位乐意登台比武，在下欢迎。说谁也不登台，那算成全我了。我回去见着北平王一消差，我就能当个一官半职的，我也忘不了各位乡亲们的好处。可毕竟这是擂台，咱不能说不允许别人打擂。看见没看见，这后边有成封的银子，如果您登台打擂不白打，打我一拳给文银10两，踢一腿给文银20两，啪撂个个子给文银50两。如果您能把我从台上打到台底下去，想当官那没问题，您就可以代替我到北平王府效力当差。假如说我不乐意当官，好办，我们这奉送白银1000两，让您发个小财。可话咱们还得说回来，这钱是好花，但是不太好拿呀。我使得耐也不是自夸其德，想碰碰我的人还真都不多。您要不信，那您就登台比划比划，可别忘了，真要叫我给打倒了，这滋味可也不好受啊，伤筋动骨你得自己花钱去治，打死你得认倒霉。说我没死没伤那也完不了，还得给你擦粉带花游街示众。前些时大伙也见到了吧，街上经常有游街示众的，那就是自不量力登台比武被我给赢了的。众位听清了没有？有没有登台的？哪位登台？他连让了数遍无人答言。史大奈乐了，多谢众位捧场啊，既然大家都不肯赏脸，咱这擂台可就收了，这便宜我可就捡到了。您将来可别后悔啊，错过这个机会可就没了。这金甲铜环在座位上一听，觉着他说这番话非常刺耳朵，心说姓史的这小子太狂点了，你打死人了为什么不偿命？立擂百日嘛，还要给个官当，这都什么规矩呀？这北平王罗毅跟他是什么关系？我二哥那么好的人还得上堂打100杀威棒，相比之下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你说这小子狂的， 那嘴撇得跟瓢似的，就是欠揍。金甲铜环呢也好武术，那在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也拿得出去。另外年轻的人都好胜，他们在替秦琼不平，这火就顶到脑门子上来了。金甲就说，兄弟，你喝着水等着我，这便宜不能叫他捡，我教训教训他。好嘞，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哥哥祝你旗开得胜，没说的，道上的我把他扔台底下去。金甲想到这就站起来了，扯开嗓子冲台上喊了一声，大爷，我死得在，你先别发狂，打擂吧，来了。这一嗓子好像捅了马蜂窝呀，整个场子就乱了，老百姓甩过脸来都盯着金甲。再看金甲从看台上下来，分人群到擂台。这个擂台呀设立的比较安全，台高一丈五，两旁有梯子，台口前都不让站人，一个是你得扬着大脸也看不见，二一个恐怕台上掉下人来把你砸着。因此呢，离着台的两丈之内不准站人，全都有栏杆护板在这挡着。这里边呢把这土圈都泛起来，还铺了不少沙子，喧喧腾腾的，就即使掉下来也摔不了重伤。金甲转过护板，从北边的梯子他上来了。等站在擂官近前呢，大伙一看都乐了，原来金甲铜环都是小个，五短身材，车轴汉子，跟这擂官一比呀，矮着半截，就好像大人跟小孩似的。哗，这金甲心里更不痛快了，心说干什么嘲弄我呀，欺负外来人啊。正在这时，擂官史德奈往后倒退了两步，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金甲。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是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身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4: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欢迎大家伙每天跟随着朱老师来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我们追求健康，追求长寿，最终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获得幸福。我记得呢，我在推广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篇，我去北方的一些城市的时候啊，有一个患者啊，他跟我讲他的这个心理对于幸福的感受啊，我真的记忆力特别的深刻。 啊，这位北方的老大哥，他跟我讲说，朱老师啊，幸福是什么？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哎呦，这句话呀，真的是很耐人寻味的。朱老师非常认可。我觉得呢，我们追求健康，追求幸福，我们追求长寿，其实就是要多陪伴亲人。我呢，在工作之余，我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赶紧回家陪我的父母，陪我的哥哥。老朋友们可能都知道，我有一个脑瘫的哥哥，今年呢65岁了。虽然他的智力一直停留在4-5岁左右，但是我们的感情非常好。每当和哥哥坐在一起啊，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心安。我的出生啊，是源于父母想要再给哥哥生一个亲人来照顾他。因为啊，哥哥出生之后呢，就是脑瘫儿。我出生的时候呢，哥哥已经5岁了。这5年当中呢，我的父母为了给哥哥看病，是四处求医问药。为了给他看病呢，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卖房卖地。但是后来呢，大夫给予我父母的一个诊断结果啊，说他的情况呢已经无药可治了，而且呢，他的寿命呢最多是30多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的父母呢就想着呀，说自己不可能陪伴这孩子一辈子，所以呢就有想让他多一个亲人来照顾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出生了。我出生的时候啊，家里头真的很贫困，但是我呢打小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呢就是想着啊，自己能干点什么呢，多干点什么，帮助父母减轻负担，尽可能的呢去照顾脑瘫的哥哥。到现在呢，我的哥哥今年已经65岁了。我打小呢就给自己树立了心愿，我将来要学会给人看病，我要当大夫，我要治好我哥哥的病。但是现在呢，对于我来讲啊，也有一些遗憾。虽然呢，哥哥在我的呵护和调理下，他现在65岁，身体上呢没有大毛病，但是呢，他这个脑瘫导致的智力的损伤啊，我没有办法帮他呢修复过来。但是大家知道吗？当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其乐融融、幸福的感觉啊，让我的心里会得到很多的安慰。无论我在外工作有多忙，只要我回到家里呀，我就会被这温暖和亲情融化了。这两天呢，我只要是工作之余有时间呢，我都要回家。那一天，我的母亲跟我坐在沙发上，她握着我的手说，丫头呀，这么多年咱们家里多亏有你了，你的哥哥也多亏有你了，你受累了。我当时握着我母亲的手，我说，妈妈，我不觉得累，反而我感恩你们的陪伴。其实作为家里的女儿，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我觉得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就像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这八德当中的帝。帝字是一个心字跟一个弟弟的帝，心在帝旁，表示哥哥姐姐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心中有帝，就是兄弟姐妹间彼此诚心有爱，兄弟和睦，妯娌和气，哥哥姐姐爱弟弟妹妹，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而弟弟妹妹尊敬哥哥姐姐，要仅次于父母。所以古人讲啊，有父从父，无父从长。在汉期呢，有一个人叫徐武，他们一家有3个兄弟，父亲呢很早就过世了，2个弟弟呢，一个叫许彦，一个叫许普，年纪呢还非常小。在过去呢，传统的家庭里啊，说长兄如父。父亲去世了， 身为长兄的徐武呢，就必须要肩负家庭的重任，不但要负责生计，更要提携照顾两个弟弟。徐武呢，知道自己的责任非常重大呀，他就白天在田里劳作，啊，那个时候他把弟弟安置在树下阴凉的地方，教两个弟弟学习如何耕种，晚上回家呢，再教两个弟弟读书，非常辛劳。如果两个弟弟不肯受教，他就会跑到家庙向祖先禀明，说祖先啊，今天我教导不力，所以两个弟弟才不受教。他把所有的责任呢，自己都承担下来，在祖先面前告罪是自己的过失，忏悔自己没有尽心尽力。直到两个弟弟哭泣着来请罪，徐武呢才会起立，而且呢，他始终没有言声厉色地对待弟弟。徐武到了壮年呢，还没有娶妻，有人就劝他，他却回答说，我恐怕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反而要让我兄弟的情感发生嫌隙。后来呢，徐武啊，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言行，被推荐为孝廉。什么是孝廉啊？就是孝顺亲长，廉能正直。在过去呢，这个孝廉啊，相当于是一个职位啊。你比如说在官职当中，尚书缺位了，那就从孝廉当中呢来进行选拔。所以说徐武呢，他这样的守孝弟，对自己的亲兄弟呢爱护有加，让他呢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被举为孝廉之后啊，为了让两个弟弟也能够成名，跟他一样被举孝廉，那徐武就又想办法了。他呢故意把家产分成三份，自己取最好的，让弟弟得到又少又不好的。这时候所有的亲朋好友、邻里邻居啊，都骂他这个哥哥贪婪。而他的两个弟弟呢，也因为感恩哥哥呀，所以呢就这样接受了，而且依然很尊敬他的哥哥。那这个事情呢，就让老百姓又非常认可他两个弟弟啊，推崇两个弟弟呢谦让。等到弟弟在品德、学问和产业上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呢，也就又被推举成孝廉了。那这个时候啊，徐武呢就把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把他成就两个弟弟的苦心表露了出来。当场的人听了之后啊，都是非常赞许，说徐武竟然是这样一个长兄，疼爱他两个弟弟，提拔他两个弟弟，是如此的用心良苦。那从此以后呢，乡里的人呢都称他孝弟徐武。郡守和州刺史呢就推荐徐武出来为民服务，并且呢请他担任议郎的官职。那徐武的声望呢就非常显赫了，但是不久呢他却辞去官职返回故乡，先为两位弟弟张罗婚事，而后呢自己才娶妻。这兄弟们生活在一起呀，是相处得非常融洽。你看古往今来啊，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呢真的是以家庭为重，以和睦为重。当然这样的兄弟姐妹和谐相处的是数不胜数，可是也有相处不好的，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就像仇人一样老死不相往来的也有，但是呢这种情况毕竟不太多。那今天我们说起兄弟姐妹之间的故事啊，我就想起来以前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个患者，他叫赵金柱，45岁，是个卖豆腐的手艺人。他做的豆腐啊是家传的手艺，他父亲当年做豆腐在他们老家那儿啊是出了名的好吃，十里八乡一共有六七家卖豆腐的，大家宁愿跑几里路来他家买，说他家的豆腐嫩得跟小孩子的脸蛋儿一样，大家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豆腐赵。他的父亲呢是22岁结的婚，因为父母的老观念影响啊，他就想要儿子，所以呢在他出生之前呢一连生了六个姑娘，直到他父亲39岁的时候生下了第七个孩子，才得了赵金柱这么一个儿子呀。所以这全家疼他疼得不得了。 按理说有个好手艺，日子应该还算好过。
6: 嗯，

而岁数大的人也都知道，带孩子太累了，真的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养大，确实不容易。只要自己身体还能动，就想帮子女呢带一把孩子，也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要不怎么有句话呢？说父母是孩子一辈子的恩人，因为从孩子生下开始，父母呢一口水一口饭的把孩子拉扯大不容易呀。而等到父母头发花白了，眼睛花了，身体不如以前了，还顾不上自己，还得帮忙呢，给孩子呢，来减轻负担。所以说呀，不管父母如何，咱们呢都得感恩父母把我们养大。再说这个豆腐罩的父亲啊，他本来就重男轻女，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更是疼到了心坎里。那真的是捧在手里怕吓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年月啊，大米饭叫细粮，很少有人家吃上大米饭。那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呢，也是细粮跟粗粮掺和着吃。尤其人口多的人家，一般呢都吃高粱、玉米这些粗粮，只有过年过节呢才能吃点大米饭，改善一下伙食。因为1斤细粮能换2斤粗粮，能多吃点时间。但是呢，赵金柱每顿饭吃的都是大米饭，他爸妈跟姐姐们吃的呢都是粗粮。要是赶上有个什么节日，炒个鸡蛋什么的呀，一盘子都放在赵金柱面前，他爸妈只吃几口，剩下的都给他吃。他姐姐们呀，更不用说，一口都吃不到。那要是家里来了客人呢，姐姐们连饭桌都上不去，端着碗呢去灶台旁边吃。赵金柱呢，他打小这样就习惯了，所以有什么好吃的，他从来没说让让父母，也更不会让姐姐。过年的时候呢，老赵买几块糖给孩子们吃，他就放兜里揣着自己吃，一块都不分给姐姐。赵家做豆腐的手艺更是只能教儿子了。老赵认为呢，姑娘是嫁出去的外人，看都不让看一眼，因此呢，姑娘们对父亲这个做法都有意见。而且呢，豆腐赵啊，他也不懂事儿，啊，经常呢在姐姐们跟前是意气指使。所以呢，就产生了隔阂。后来呢，几个女儿都远嫁到外地，很少回来，也不怎么来往。这豆腐罩的父亲啊，走得早，他跟母亲一起过，不得不自己做豆腐，扛起这个家。那做豆腐大家都知道啊，早上3、4点就要起来，做完了还要趁着新鲜去出去卖，非常辛苦，甚至呢，比早上卖菜的都辛苦。所以这样呢，由于长期的劳累呀，这赵金柱就得了股骨头坏死，左侧股骨头啊3期塌陷。医院呢当时建议他换股骨头，但是大家想想，一个卖豆腐的，以前是个手艺人，饿不死，可是现在社会进步了，都讲高科技流水线，也就是本村附近的人买他的豆腐维持生活还行，置换股骨头这手术加上住院费用得8、9万呢。他借都没地方借，他的6个姐姐跟他很少来往，村里呢借了一圈就凑了6000块钱，这和8、9万差得远呀，这实在没办法呀。豆腐罩啊就拿起了电话，他第一个呢就拨给了他大姐。他大姐接了他的电话，听完他说的事儿之后啊，一句话都没说，就挂电话了。哎呦，当时豆腐罩啊，这心里呀、啊、是7上8下，五味杂陈。第一呢，他就悔恨自己呀、啊，打小不懂事儿，啊，没有好好跟姐姐们相处，对姐姐们不好。你看到现在呀，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有这么大的困难，这大姐不吱声就挂电话了。但是反过来，他又一想呀。他说：“再怎么说啊，也是亲姐姐、亲弟弟呀、啊。现在父母亲都走了，就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生病了，你们都不管我。哪怕我小时候对你们是不够好，但也不至于不管我死活呀。所以呢，跟他大姐打完电话之后啊，这赵金柱就来气了，索性也不给其他几个姐姐打电话了，反正也没钱，就治不了，瘸就瘸。”

0: 吧，他心想，大不了死了算了。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呢，六个姐姐全来了，一家拿了10000块钱，给他花钱治病换股骨头。赵金柱看见六个姐姐的时候啊，他都傻了，一时间酸甜苦辣啥味儿都有了。他昨天自己还恨姐姐们不管他，没想到姐姐们根本没有放弃自己，全都亲自来送钱了。他本来都放弃希望了，现在呢，看见姐姐们这么帮他，他心里是又懊悔又感动，还有点委屈，所以呢，坐在炕上就开始哭。他这一哭呀，六个姐姐也忍不住抱着他哭成了一团。赵金柱一看呢，几个姐姐都老了，再也不是当年带着她去河边玩泥巴，给她洗衣服，她闯了祸替她背黑锅的时候了。因为她最小的姐姐都46岁了，40是不惑之年呐。什么是不惑？什么都看开了。很多人呢都是这样，就算是以前处得不怎么好，上了年纪以后，这岁数大了，周围亲人朋友一个一个的走了，这时候就感觉啊，亲情的可贵。我们也都常说一句话，说这兄弟姐妹打断骨头连着筋呢，这是血脉至亲呀。有多少亲人兄弟姐妹年轻时候啊吵吵闹闹，可真正遇到难事儿了，有义无反顾的互相帮忙渡过难关。所以说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是一辈子的生死之交呀。那么赵金柱呢，到他危难的时候，他也明白了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怎么打也打不散打不跑的。就这样呢，因为六个姐姐的帮忙，赵金柱呢顺利的做上了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呢做得很成功，六个姐姐呢就一起把他从医院接回了家。那本来在做了手术以后啊，赵金柱还挺高兴，虽然历经不少的曲折，但是呢，家人能够和和睦睦、其乐融融，这比什么都强啊。可是没成想，几年后啊，他又进医院了。为什么呢？右侧股骨头也出现缺氧坏死，左侧换过股骨头的地方也开始出现僵硬、红肿、麻木、疼痛。哎呀，这一下呀，赵金柱就犯难了。他说，这又要花大价钱去治病了。姐姐们虽然是疼爱他，但是都有各自的生活，也是一般人呢。所以赵金柱这个时候就想啊，我这病该怎么办？另外他心里头呀，对这个做手术呀，他就不信任了。他说，这倾囊而出去做手术，最后呢还落个呢又产生了严重的病变，又复发了，那我再下一次做手术有意义吗？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啊，也算是机缘巧合吧，我跟他有缘，我带医疗队义诊的时候啊，碰上他来求医了。那么在我的诊治下呢，我也没建议他再做手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典型的骨细胞缺氧导致的。因为骨细胞缺氧，股骨头部位的血运不够，那么骨质的免疫修复能力就不够，它就会形成股骨头坏死。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换一个人工的股骨头啊，你换的这个组织啊不是你人体自然而然形成的，那么人体就会排异不适应。另外呢，这种置换出来的甲骨周围的这个组织呢会受到损伤啊。所以我给他详细分析了病情之后啊，我说你这样吧，你就用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呢你也不需要多用啊，3个周期。这3个周期用的过程当中啊，第一呢，你这个右侧的股骨头坏死，这个骨细胞通过补氧之后啊，它恢复修复能力啊，那么会恢复如常。你左侧呢，因为已经置换了甲骨了，这个咱们没有办法了，但是可以修复你甲骨周围的细胞组织啊，让这些产生的炎症磨损呢修复过来之后啊，你这两条腿啊就能行走自如。当时呢，这豆腐赵啊听了我给他的诊断之后啊，他特别特别的高兴， 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医务工作者，你有什么责任呢？你的责任是挽救患者的心，不仅仅是治他的病。豆腐罩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啊，已经是想要破罐子破摔了。他说："我这病啊，朱老师，如果您说不能治，我就再也不治了，我任它发展，最后大不了呢，那就是个死，我可以接受了。"其实这说的都不是气话吗？哪个人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呢？当我给他把细胞补养疗法的治病机理讲明白之后啊，这豆腐罩啊特别的开心，对未来一下子就充满了希望。当然，现在呢，3个周期的治疗他早已经结束了，啊，如今呢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而且呢，这豆腐罩啊，经历体力恢复之后啊，他把他的豆腐作坊啊给扩大了，姐姐们又各自呢拿了点钱。啊，帮衬着他呢，把这个豆腐房啊做得特别大，已经呢形成机械化模式了。所以朋友们，大家看一看啊，真的，我们人的健康太重要了。有了健康的身体，你就更有精力投入生活和工作当中了，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么现在呢，朱老师把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已经在全国很多的城市呢同步进行推广了啊。那么这个推广呢，好的一面呢是能够接受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的治疗的患者呢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是低价推广，2块9一片，是低于国际推广价1/10的。啊，在我们国内，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但凡有老慢病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都不愿意错过机会。但是这一点呢，也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负担。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内推广2块9呀。事实上呢，每一个申请到这个名额的朋友啊，你得到的都是一份资金救助，就是。同仁延寿片它出厂的价格呀，它要比2块9贵得多，要达到8、9倍。那为什么我们能达到2块9来进行购买、来进行治疗啊？就是我们在帮扶大家，但这个帮扶资金是有限的，所以参与的人越多呀，这个资金消耗的就越大。啊，这一点呢也是让我担忧的。现在呢也已经有一些地方啊，很多朋友。从节目当中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的时候啊，确定不上，还要等。在这儿呢，我也得跟大家伙说一声抱歉啊。目前呢，我们现实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也讲啊，即便是2块9一片，啊，价格呢非常非常的亲民，很低，但是呢，我们也要药医有缘人了，这就要看缘分了。
1: 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忍受病痛的折磨，那朱琪老师的细胞补养疗法的出现，也希望您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一起来和朱琪老师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待会儿见。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养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养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仁心仁术，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养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琪。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养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养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Z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样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养，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 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养重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作为一名医生，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治病救人变成赚钱的工具。细胞补养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元，真正让您少花钱看好病。
2: 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仅售2.9元。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正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身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元，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细胞补养身体好，春秋百岁笑到老。如果您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话，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您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我想问一下您呢，现在正在推广的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就是2.9元一片的那个同仁堂延寿片，最多能生存几个周期的呀？
0: 哦，这个根据您的病情来看啊。
3: 因为我这个病啊和别人不太一样。如果在推广期间申请到名额2.9元一片的话呀，就是按周期用也没有几个钱。我想啊，最后想再试一下。大夫说我真的是这个异性的糖尿病，这是遗传性的。
0: 异性糖尿病啊？
3: 啊，
0: 你确定是异性糖尿病吗？
3: 对对对，已经确定了是异性糖尿病。是啊，那大夫说这一辈子呀都不可能摆脱胰岛素了。啊，其实的时候吧，以前我都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听了您的节目以后吧，您的声音不高，但是字字句句啊都透着特别真诚，让我从心里啊又感受到温暖了，看到了希望了。
0: 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今年是37岁。
0: 年龄是不大呀，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哎呀，现在就是这个血糖特别高。
0: 嗯，我先看看您的病情吧。啊，但是呢，在给您诊断病情之前呢，我必须呢跟您实话实说啊。一型糖尿病，在临床我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啊，不在百年同仁延寿片的主治范围。
3: 是啊，哦，
0: 对，尤其是遗传型的，是属于先天性胰岛贝塔细胞呢没有发育，所以它是绝对不分泌胰岛素的。
3: 哎呀，朱老师啊，我你看这么多年啊都失去信心了，这不听您讲的特别明白，也平易近人，感觉到又抓住一个希望。我说这朱老师，您能不能再给我听听我这个情况，您别着急拒绝我呀，好容易抓了一次机会啊。现在是
0: 我看看您的病情吧。
3: 哎，现在呀、啊、整天就靠着打胰岛素生活了，现在早晨8个单位，晚上8个单位。即便这么着吧，现在这个身体还是不行，感觉到整天口渴的特别厉害，喝大量的水，未能上厕所，晚上啊，每天晚上都得7-8次，而且还有就是这个身上特别刺痒，痒的，痒的特别严重啊，挠破了你都不连口，每天不但是身上稀呼啦的。就是这个晚上睡觉，这个床单上啊，这个被罩上都是那个血印子。每天晚上啊睡觉还睡不好，还影响家人都跟着睡不好了就。最可怕的是最近这段时间吧，牙齿开始松动脱落，反复有这个牙周炎出血的情况，半年。
0: 哎呀，
3: 用过好多的药也不见好，关节肌肉也特别酸疼。小腿儿也老爱抽筋儿，就连这个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在逐步的下降，看东西啊老是模糊，看不清， 最要命的是什么呀？肾脏还出了问题了，腿肿、脸肿，尤其这个腿肿的。

0: 一个坑，尿蛋白里面检查的还有两个加号，现在是。
1: 哎、
0: 但我说这都是异性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关键你今年才37岁呀、
0: 啊。对呀、
1: 啊。啊，是这样的，我跟您讲啊。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面对所有的患者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啊，只要说通过百年同仁延寿变细胞不要疗法能够治疗的，就是你不想治，我也得想尽办法说服你去治疗，因为我们常说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但是呢，对于治不了的患者呀，我也不能轻易开药。百年同仁延寿片细胞不要疗法，我们针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啊，疗效都很好，因为它是解决病根的，它从细胞入手，给细胞补养，解决脏腑基本组成单位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疾病呢治疗的特别的彻底。但是有一些病啊，我们治不了，你比如说遗传性的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当中的一型糖尿病啊，我在国外研发的时候啊，我就曾经做过这方面的试验，临床当中的验证呢，效果就不好。那么当后期在国外推广的时候啊，的确有很多一型糖尿病的人啊，他们经济条件也好，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在国外的推广价是4.2美金，折合人民币呢30块钱一片儿。啊，这可不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的。但是呢，越富有的人呢，他越对自己的健康呢，他特别的珍视，啊，
0: 对，
1: 他越怕自己因为这个病呢失去生命，啊，很多人呢找到我也托关系，啊，有的人说我们呢，不用老是负什么责任，只要让我们验证就好，因为很多的二型糖尿病在国外通过咱们的细胞不样疗法调理的非常好，啊，但是也有一些人的确是验证了，真的没什么效果。朱老师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的特性呢，就是实事求是的，啊，一定要尊重事实，所以我必须呢告诉你。但是你刚才整体跟我说这个病情的时候，有一点啊，我可以帮到你，啊，就是你现在呢出现了这个肾损伤，已经形成了浮肿，啊，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的肾小球细胞呢，啊，由于长期受糖毒的侵袭。它导致你什么了？肾小球细胞呢严重缺氧，出现了你这个肾小球过滤网变得粗大，在排尿的时候呢就把蛋白给漏出去了。而蛋白在我们体内呢，它相当于是水车，它能够运送水液，但是当你的蛋白少了之后啊，体内的水分呢没有足够的蛋白来运载，就会导致呢水液的聚集，形成水肿和浮肿啊，所以您的情况啊，我没法保证说让你的胰岛贝塔细胞能够开始分泌胰岛素，这个我做不到，因为你先天的胰岛贝塔细胞没有发育好。但是呢，我可以通过细胞不样疗法呢，让你的受损的组织功能能恢复过来。但是要知道啊，您这种疾病就是一个长期用药的过程。
0: 嗯，
1: 其他的慢性病3个周期可以好，您可能终身得服药。这样的话呢，能够保证你机体当中其他脏腑的组成的细胞呢，能够维持住健康的水平，咱们不至于让一型糖尿病使你身体上多发各类各样的并发症，因为你还年轻，而且用量了你得1天3次，一次3粒来用，用的少了呀，效果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知道了。这个胰岛素终身打胰岛素我是知道的，因为好多医院都这么说。我能用上这个同仁延寿片啊，能让我这个痛苦减轻一些，能让这个并发症能够轻一些，我就是求之不得了。非常感谢朱老师了。
1: 用药过程当中啊，现在急需帮你解决的就是水肿的问题啊，你记一个方啊。
0: 对，行，你说吧，我记一下。
1: 用西瓜啊，现在西瓜特别好买，你买回一个西瓜呢，
0: 啊，
1: 把里面的瓤子呀全都挖去，啊，然后里面呢装满大蒜瓣儿，
0: 大蒜瓣儿，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再把这个西瓜整个给盖住，你切的时候啊别从中间切，你就把那个瓜蒂部分呢，
0: 哦，
1: 切开一个盖儿，
0: 哦，
1: 啊，把大蒜装满之后呢，再把这个盖儿给盖好了，
0: 啊，
1: 然后呢你再用这个纸巾。 把这个刮这个缝呢给它封住了。
0: 哦，封住。
1: 啊，然后把这个瓜呢埋在这个火里头，给它煨透了，最好是炭火啊，木炭火。
0: 哦，
1: 就是木炭火剩的那个灰，你把它放进去之后，让它煨透了，煨透之后呢，把这个瓜再取出来，研成细末。
0: 哦，
1: 每次服五克，每天两次。
0: 每次服五克，每天两次。
1: 这个方呢，它有很好的利水消肿的作用。啊，
0: 哦，我听明白了，您说的就是把这个瓜皮和里面的大蒜瓣都要研碎了，是吧？
1: 对，这个方呢，你自己看有没有条件，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啊，你说真正找炭火呀、木炭火呀，还不太好找，大多数用的是煤气，
0: 是是是，
1: 煤气做不了这个方啊、
0: 哦。
1: 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你用这个西瓜汁，或者是西瓜皮啊，大量的西瓜皮。用水煎、
0: 嗯、
1: 啊，煎完之后呢喝这个煎好的这个汁儿啊，它也有很好的这个利尿作用。
0: 好的好的。
1: 另外呢，
0: 好的，
1: 只能通过咱们细胞补养疗法半年同仁延寿片，咱们避免并发症了啊。但是想要说让您这一型糖尿病康复的话，这是一个世界难题，现在咱们做不到，好吧。
0: 谢谢周老师，能控制这个并发症能控制住也行。
1: 嗯，
0: 谢谢。
1: 你可以通过场外电话寻求场外专家的帮助，去申请一下这个名额。因为国内推广2.9块一片呢，咱们都有帮扶资金啊在后面呢做支持，所以呢这个名额得申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你打电话吧啊。
0: 好的，
1: 好，
0: 我马上去打电话抢个名额。谢谢周老师。
2: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块，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朱老师啊。
1: 是我，我是朱琪，欢迎你。
3: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家我爱人这两天都能扶着轮椅，把手都能自己站起来了。
1: 哦。
3: 哎呦。哎呀妈呀，这而且不用我扶着，就是自己扶着家里的墙和家具都能绕着我家的客厅走一圈了。哎呀，我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朱老师、我们是终于看到希望了，我这些年的努力呀，我这终于有了回报，我真是没想到。
1: 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
3: 朱老师真的感谢您、最新就是推广的细胞补养疗法。你在尤其是在国内推广才2.9块一片，让我们能够用得起，这才有我家我爱人的今天同时站起来的奇迹。
1: 其实我们之间啊，真的就是缘分，你不用感谢。但是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啊，虽然短短的几句话，我仿佛能够看到啊，你爱人在病床上痛苦的样子和你照顾他的艰辛啊。现在呢，终于我们看到他有了健康的收获了啊！你这是喜极而泣、
3: 哎，
1: 我在电话这边呢，为你感觉到高兴。
3: 哎呀，朱老师，真的为我高兴吗、
1: 啊？
3: 这两天是越来越好，就是腿上这呀越来越有劲儿了。这看着他一天天变好啊、我就感觉这些年的努力和那什么付出都值得。而且现在这2.9块一片的同仁延寿片。真的，我这一个人的工资，这除了给他治病，在那个，供孩子上学，就我们的生活，真是一点负担都没有了。
1: 对，细胞不要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决定把他带回国内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我就已经给他定性，一定要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啊。
3: 啊，
1: 现在呢，随着推广，真的咱们很多老百姓受益了，这一点让我是非常欣慰的啊。我就是特别好奇，您爱人的身体他为什么会成了这样呢？
3: 哎呀，朱老师说起来，这话长了，就我爱人这真是一次意外， 那天吧，我们一家三口就出去吃烧烤哈，刚把车停好，正拿东西呢，就听着有人是喊闪开闪开，就刹车坏了，但是都已经来不及了。
1: 嗯，
3: 就见那一辆农用车就照着我们这边就开过来了。
1: 哎、
3: 这时候吧，我家我爱人就把我和我姑娘用力推一边去了，自己却让农用车给撞上了。
1: 哎呦，
3: 这不说吃不吃，这命是捡回来了，但是就是我爱人的头部当时就受那个重创，就是腿骨多处骨折了，
1: 嗯，
3: 腰椎吧也严重损伤，
1: 嗯，
3: 因为妈呀，大小四次手术，最后命是救回来了，但是没有意识，人也站不起来了，人家说不好听的，那就是比死人多口气儿，能睁着眼。
1: 要不然我们常说一句话呀，一定要珍惜眼前，过好现在。有的时候灾难呢，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他说来就来了。
3: 啊，真的，就是出事之后吧，就法院判着农用车赔偿全部责任，赔偿我们38万多。但是吧，那真的那肇事司机家里也条件也不好，只一次性给了我们5万。
1: 嗯，
3: 那时候吧，就是手术，就是医院前期手术和治疗费用，就是那真是我们都是把积蓄还有从亲戚那借的钱都花了。
1: 哦。
3: 但是朱老师，你都知道，这是到不管谁到了医院呢，那钱根本就不是钱，一天就几万块就进去了。
1: 嗯。
3: 最后我们实在是承担不起这么那高的费用了。就是被迫出院，也就从那时候生活那时候起吧，我就我们家的日子那真是就是黑暗的。我不但要工作，还得照顾家，还得照顾孩子，还得想方设法给他治病。哎呀妈呀，他那时候连大小便都不知道，你正做着饭呢，那闻着味儿不对，就得赶紧给他整处理这大便。到后来我是亲眼看着他那腿上的肌肉就一点点萎缩了，不能动弹呢。两条腿吧，用手摸也都凉。那时候吧，我也动过放弃治疗的念头。但是你看，你想想，哎呀，这我们家的顶梁柱啊，那生龙活虎的一个人说倒下去就倒下了，也是为了我们娘俩才变成这样的。
1: 有千万的不舍，但是我敬佩你呀，我敬佩你这个不舍。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这个时候你爱人他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但这个主一定要你给他做，不能够放弃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照顾这样一个病人，我们的确感觉到很累很苦，但是真正最苦的人是他呀，他才躺在床上动不了，只有一呼一吸，所以谁看了都会心酸的。但是您爱人整体这个情况啊，他就是外伤导致的。当我们人产生外伤的时候啊，我们人体细胞呢，它会付出一切的能力去进行修复的。啊，那么外伤伤情越严重，细胞自身呢付出的这个能力呢就越多。所以一般外伤严重的人啊，细胞缺氧就严重。而且呢，由于外伤之后呢，导致我们气血虚亏，细胞呢补氧就上不去。所以后期呢，越是恢复不过来的人，他细胞缺氧的情况就越严重。其实这个情况完全可以通过细胞补氧的方法来帮助他，啊，
3: 是
1: 验证。
3: 也就是，
1: 我就说也许吧，啊，我们说不怕一万，还单怕万一呢。也许通过治疗，他见到了效果，是不是一条命就捡回来了呢？
3: 对呀，真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能放弃。也就在那时候吧，听了朱老师正在推广细胞补氧疗法，同仁延寿片，而且在2.9元一片。我当初吧，先给他买了两个周期的回来，用了用到有一个多月时候，就感觉他的眼神吧，哎，他就比原来变得灵活了，瞅着不那么呆了，3个多月的时候，你说话呀，还有吃东西，就吞咽功能就慢慢的恢复。我爱人
1: 太好了。
3: 哎呀，就我俩就能一些简单的交流啊，他都能听得懂，而且就是大小便失禁的情况，就是他就有知觉了，就能哎，虽然有时候还是能那个拉呀尿到裤子里，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就多数的时候知道在便池里解决了，就不用那个对。哎呀，真的， 真是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现在是一共用了3个周期的，这说话这思维都正常，现在自己能站起来，还能扶着墙和家具，就是在家里就这样走一圈了都。
1: 嗯嗯，
3: 哎呀妈呀，看到这一切我真的高兴，我就想把这好消息第一时间给告诉您。
1: 您在一边说呀，您看不到我，我在听着，我也一边开心的笑。我感觉您丈夫啊，事实上他经历了这个大灾难，到现在看来犹如是凤凰涅槃。啊，他现在不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吗？啊，欣欣向荣。
3: 是。
1: 所以啊，我跟你讲啊，我们要更有希望的面对未来啊。现在你们家庭的氛围比过去好多了吧？
3: 那真是大不一样了，朱老师。那可不是吧？
1: 您高兴，孩子也高兴，因为能看到你家这个顶梁柱一天天健康起来了啊。
3: 我想问问朱老师，你看看他这边要亮气需要再调一下。
1: 现在怎么用的呢？
3: 他现在一天攒就一次攒下。
1: 嗯，暂时啊，不要减量，也不要加量。我们中医讲效不更方。啊，他的情况呢，再继续调上2个周期的。
3: 哎呀，那朱老师，那2个周期的够不够啊？你说现在才2.9块，你看着他一天天变好，这个我也能用得起。
1: 他现在已经是3个周期的治疗了，是吧？
3: 对。
1: 啊，再备2个周期足够了。啊，这也是他的病情比较危重，一般呢，慢性疾病啊，有3个周期就已经够了。啊，先备2个周期吧。
3: 嗯嗯嗯，行行行，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了，谢谢朱老师，谢谢谢谢啊，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细胞不养免疫强，春秋百岁气血旺，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块，2.9块，细胞不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块，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这朋友。
4: 朱老师，这还是我停药这半年多第一次跟你说话呢。所以我一听见你这声音啊，还是那么亲切，而且还是那么暖心。你看。我呢也是咱们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同仁延寿片最大的一个受益者。
1: 哦，受益就好。
4: 嗯，是啊，你看你说这2.9块一片的这个价格，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嗯，
4: 家里人人都能用得起，最关键是把这个病治了。你看我这个病就是这2.9块就用的治起来了。
1: 嗯，
4: 你看这个整个康复周期都没多花钱。
1: 嗯，
4: 我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呢，你说我这高血压过去一直都在吃那么多的降压药，这停药以后会不会不稳啊，复发啊，上来啊，这不停药以后这半年多了，我这个顾虑都是多余的，什么药也不用吃，血压一直都平稳的保持在高压135，低压在80。
1: 嗯，
4: 特别好。过去但是不行啊，你看我从30多岁就有高血压，血压就高，那时候人整天就是昏昏沉的，这个头没精神，这个脚呢，脚底下就像踩了棉花一样，走路也没跟，还总是眼睛前面好像发黑，眼前发黑。
1: 嗯，
4: 从那时候开始就用降压药，开始的时候呢用这个消苯地平，血压控制后来不好嘛，就开始换这个低血瓶，可乐，可乐定，最后呢没办法，就好几种，就是连不用药吃了好几种，像什么地美尼，还有什么替米沙坦、非格地平，要的什么龙内酯，
1: 哎呦，你再说下去呀，把所有降高血压的药啊，你就都用过了，啊。其实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一个高血压你用这么多药效果不好，是因为呢没解决疾病的根本。 人产生高血压的原因呢，是首先心脑供血供氧不够，人体要。

0: 吊肾气打压的，你的血压才会高啊。也就是说呢，本来产生高血压的时候，你的心脑供血就不够了，那么你再盲目的用各类各样的降压药，那么你的心脑供血是不是越来越弱呀？所以我们牺牲了心脑的健康，我们来换一个血压的值，您觉得划算吗？
1: 不划算。
0: 这就是我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带来的弊病。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这么多年吃着降压药，为什么我还出现脑梗，为什么我会有心梗，为什么我会有脑出血啊？其实呢，就是我们治标不治本，反而让疾病的内因愈演愈烈导致的结果呀。
1: 朱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啊。那时候我们也不懂，就是说，反正病急乱投医，人家说这个高血压吃这个药，我们就吃这个药。用那什么输液就输液，就这样的。后来让高血压，你说血压高了不说，还并发了这个心脏也不好。就胸闷气了，总感觉这个后背呀、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样的。前胸区总有这个隐隐约约的这个疼痛。后来去医院做这个。心脏彩超检查，结果说什么左心室增大，心肌细胞肥。大夫后来呢，一看我这样，又给我开了好多药，就让我回家用。但是就是吃了是那么多的药，那个心口啊还是难受，还是心慌的厉害。后来有一次呢，我就去亲戚家串门吧，他在用朱老师这个细胞补养疗法，就是头孢原子片，效果特别好，而且才用了。才说2.9元一瓶，我当时我心里2.9元那么便宜就能治病，打电话申请了3个周期的头孢原子片。因为他2个多月的时候跟2个月前就不一样，从里到外就像换了一个人，不然胸口憋闷啊上不来气这些症状全部消失，就连降压药都减了2种，就吃1种，就这样的血压也控制特别好。我就用了3个周期的时候停了药，那会刚停的时候啊，我还担心这什么药也不吃了，这血压会不会再增高啊，心脏会不会再憋闷啊，结果没想到这半年下来不但没有增高，哎，而且还特别平稳。要不怎么说我呢，哎呦咱这个细胞补养同仁研究片啊是我最大的一个受益者。你说不，
0: 所以我们说啊，很多的时候是用结果说话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呢我们会出现一些不信任，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担心，但是当这个好的结果来的时候啊，过去曾经有过的一切就不算什么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哎，确实的，您
0: 不错，挺好。你这个情况啊，整个康复的过程其实就是细胞由缺氧到含氧充足的一个过程啊。尤其是你后期呢出现了左心室肥大，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静脉回流血也特别差，就会导致你的低压也会增高啊。这样的情况下，心脏严重缺血缺氧，心室呢它会加把劲儿的来扩张，久而久之呢就会出现心室肥大了。那咱们通过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在给你治疗的时候啊，我一直跟大家伙讲啊，大道至简，这是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啊，不要被五花八门的症状去迷惑了双眼，而是要找到病根儿。我们治的时候就找到了病根儿，解决了你心肌细胞缺氧的问题，也解决了你血管内皮细胞缺氧的问题，所以你血压也不高了，心脏的问题也好了。不错，我们用细胞补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我们最终要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包括我从国外给大家带回来，在国内进行低价推广，我是非常有底气的，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老百姓用上它之后啊，我们可以康复老慢病。
1: 对，
0: 挺好的啊，获得健康就好。您今天打电话就是跟我报喜来了，
1: 一个是报喜，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呢有个这个侄子，他今年27岁。这都2个多月了，说吃了稍微不对一点劲呢就受凉，或者劳累一点就感觉右下腹疼痛，有时候还带着这个后背也疼。当时呢一直以为胃痛嘛，胃不好，就吃了一些药。这个胃药吃了以后也不见好转，后来去医院做了一个 B 超检查，说是什么慢性胆囊炎。不过医院就给他输了液，吃了一些消炎的一胆片。 后来我就想你别吃，我就想我说我给朱老师打个电话，我也、我也想让就是让他服用上这个同仁延寿片。这同仁延寿片不但能治病，而且还能取根，价格还便宜优惠，哎，实在。所以朱老师，你看像他这种情况，需要申请几个周期的同仁延寿片。
0: 他这个慢性胆囊炎啊，因为很年轻啊、如果做 B 超啊，没有结石。结石也没有把这个胆管呢给它堵住啊，就用消炎利胆片就可以了。
1: 那像他这种情况申请几个周期呢？
0: 不需要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因为啊他年纪轻，他周身的这个气血充盈。一般来讲细胞缺氧会出现在4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
1: 不需要是吧？
0: 不需要，就用消炎利胆片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哎，
0: 病情不同，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好吧。
1: 朱老师，我就喜欢你们，你这样子的老师。为什么实话实说？不需要用这个就不让要。
0: 医学本身是一个客观实际的过程，治疗疾病也是一个科学过程啊，容不得我们有半点的虚假和马虎的。一个医生如果说连这一点实事求是都做不到的话，他不配成为一个医生，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并且值得您夸奖，好吧？
1: 那谢谢，
0: 我就说到这里，再见。
2: 国药准字号百年同仁延寿片，每片只售2.9元，2.9元就能用得上，一天3片延寿片，让我们的细胞年轻30年。那记好我们的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带我来看欢乐节，我非常想玩这里的过山车啊，还有烟花呀。
5: 外地游客多米告诉记者，他们一家早早就来到开幕式现场，感受海南欢乐节的火热氛围。当天还有不少游客提前规划好行程，早早占据视野最佳的观赏位置，翘首期待着节目开演。外地游客田女士：
6: 因为作为一个北方人呢，我是没有线下观看过咱这个莺歌舞，包括咱海南本土的一个黎族的一个文化这些，所以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点，让我直接就是驾车来到这边。
5: 当晚7点，欢乐节开幕式准时开始，海南黎族面具舞、广东莺歌舞等12项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在舞台上轮番登场，多元民族交相辉映，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民族文化魅力。湖中舞台上演的水上光影大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在由水幕与光效织成的背景下，演员们生动演绎丝路故事， 3D 投影的一段段影视经典仿佛跃然空中。精彩的节目应接不暇，300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于夜幕上勾勒出海南自贸港形象标识、海南省内各大旅游地标等绚丽图案。30000发烟花升空绽放，璀璨火光瞬间点燃全场观众的热情，大家纷纷为这场别出心裁的开幕式点赞。海口市民吴先生：
7: 今天的无人机的话是给我感受最深的，因为它里面介绍了像我们自贸港的很多的景区，这也是宣传我们自贸港文旅项目的重点的宣传途径。
5: 海口市民王先生：
8: 来海南13年了，第一次参加欢乐节，确实有欢乐的那种氛围，再一年继续游，继续来。
5: 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欢乐节最大的创新突破是首次把欢乐节的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了国家4A级景区， 和往年一次性活动不同，今年节庆结束后，光影演绎、特色场景、主题装置都会保留下来，持续运营，真正实现办一次盛会，留一片场景，带一串产业。作为本届欢乐节主会场。

0: 海口创新构建一场开幕式加十二项海口欢乐嘉年华整体活动体系，聚焦五大核心游玩场景，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暑期文旅盛宴。在此期间，海口精心筹备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和优惠福利，不仅推出了商圈优惠、酒店礼遇、出行补贴等全程惠民福利合集，还开通了免费欢乐专线巴士，升级加密公共交通运力，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贴心、暖心、多元且丰富的游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能更便捷地享用到喜爱的美食，欢乐节期间，海口市的秀英区积极推动政企合作，开通了空中美食福利专线，推出了一种全新的配送模式，无人机礼品福利派送服务。该专线连接了商圈、远大购物中心和欢乐节主会场，借助无人机将美食直接空投给游客，大大缩短了配送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1: 以往呢驾车需要30分钟，那么现在无人机直飞仅需5到10分钟。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特色清补凉、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
0: 此项服务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也体现了海口市秀英区在低空经济与文旅消费创新方面的积极探索，开创了大型节庆活动加无人机及时配送的全新服务模式。海口市秀英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建峰，
2: 在低空交通发展方面呢，我们秀英区已经开通了全国首条海口至徐闻无人机的低空物流常态化航线，积极地推进了龙隐无人机研学基地的建设，开展了低空加交通巡检等政务应用的场景合作。
0: 海口市秀英区商务局副局长林烈健，
3: 下一步呢，秀英区将继续从消费端发力，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
0: 除主会场外，海南海口的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分别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能够尽情游玩，共享欢乐。不仅如此，欢乐节期间，全岛18个市县以一县一品差异化布局，推出多项花样欢乐活动。滨海亲水片区主打玩海体验，琼海推出潭门赶海季，临高打造不赶时间赶海主题寻宝派对，陵水海洋欢乐世界举办海洋万物生音乐季，中部雨林片区主打避暑休闲，五指山推出海南之心雨林归处主题活动和红峡谷漂流嘉年华，琼中推出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骑行之旅、百花岭雨林露营音乐会等活动。海南儋州作为本届欢乐节收官主场，将于8月11日至18日在海花岛举办欢乐再继续，即钓声狂欢嘉年华。此外，全岛同步铺开欢乐演艺季、亲水运动季、欢乐美食季、欢乐购物季四大系列主题活动。欢乐节期间恰逢海南发放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全国游客可通过官方 APP 或者小程序领取机票立减券。海南各景区酒店免税店推出专属优惠，涵盖游艇出海、酒店住宿、景区门票、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这个夏天，让我们相约海南海口，在自然风光和旅文活动的碰撞中，共赴盛宴，享受海岛欢乐。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就不敢讲评了，挺胸，步步收，啊不，预备去，隆咚锵，隆咚锵。
6: 林忠诚是汕头市朝阳区后溪莺歌队的队长， 因为有表演任务，林忠诚正忙于见缝插针，利用公余时间组织队员进行训练。
5: 这样
6: 林忠诚召集的这批人原来都是乡里的村民，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们现在已成了城镇的居民，他们多数分散在各地打工，有些还是在校的学生。包括队长林忠诚在内，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接受过舞蹈的专业训练。他们排练的舞蹈叫做莺歌舞，这种舞蹈的传承全部依靠口耳相传。莺歌舞原来流行于广东的粤东及福建的闽南一带，但现在只在潮汕地区的部分村镇保留下来。有人考证莺歌舞已有3000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舞蹈产生于明朝，大概也就出现了400多年。莺歌舞以威武豪迈见长，国内舞蹈界赞叹这种舞蹈是最男性的舞蹈，是中国民间舞蹈之根，民族舞蹈的精华，并为它深深着迷。莺歌舞最大的特点就是手执双锤舞动，因此训练经常就从锤法练起。双锤不仅要求不停旋转，而且还要做出一系列的动作，要自如掌握并不容易。像潮汕很多乡镇一样，莺歌舞在后溪同样历史悠久，从小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使莺歌舞在每个后溪人的心目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
7: 小的时候我就好像是很羡慕，很喜欢看，因为我们家乡啊和我们的亲戚啊大部分都是在打莺歌舞，所以我就是在莺歌舞之乡里面长大的，所以对莺歌舞好像有一个情有独钟的一种向往。
2: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他们的那种艺术的熏染，还有那种就是跳那种舞蹈的那种奔放的那种豪壮之情熏陶了我，然后来就是很自然的就加入到了这一支莺歌团队里面来了。
6: 加入莺歌队无疑成了每个后溪人生活的追求和荣誉的体现，但是选拔莺歌舞队员却有严格的要求。莺歌舞的表演需要敏捷的身手，持续的气力，因此队员以有武术根底及喜好体育者为首选。
5: 眼睛要看。
6: 莺歌舞的训练包括指法、手法、锤法、步法、身法、阵法等等，而最难的应该就是对打的练习。对打完全以南派近身短打技击为基础，滚、点、劈、戳、山中擒虎、魁星踢斗，各种拳法应有尽有，两人或多人穿插交替混合对击，打击部位集中在头、胸、肩等，攻打的目标简明集中，变化多端，充分体现短兵相接的搏斗情景，而队员也常常会在训练中受伤。几个月的时间，随着队员各个动作要领的逐渐掌握，莺歌舞威武粗犷的盖帽已初露端倪，这些动作结合起来将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禁对莺歌舞充满期待。早上4点，后溪莺歌队的队员们已经陆续赶到乡里的文化服务站，每次表演都要提前5个小时开始化妆。莺歌舞的脸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水浒人物，称为戏面脸谱；一类是虚构鬼怪，称为鬼面脸谱。水浒人物的化妆参照京剧的脸谱，青面兽、九纹龙、一丈青、黑旋风、古上早，特征鲜明，个性各异。鬼面脸谱则以黑白两色为主， 偶尔点缀红色，图案多为自己创造，以夸张、狰狞、滑稽为好。

0: 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舞蹈的印象，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难怪它有最男性舞蹈的美誉。在惊叹震撼的同时，我们不禁产生新的疑惑，潮汕文化向来以平和细腻、精致古雅著称，南方汉民族的民间舞蹈也多以轻盈灵秀为特色，为什么在粤东滨海一隅的莺歌舞却会如此突兀的雄浑苍劲、刚强豪迈？在演化中它到底注入了多少潮人性格的基因呢？潮汕地区自秦汉以来已陆续有中原先民迁徙到此，历史上潮汕人民曾积极参与文天祥抗元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因此潮汕地区虽有海滨邹鲁的文雅声名，但这里直接面海，长期迎风斗浪，抵御风灾外敌，也使潮汕的民众具备凛冽坚韧的性格，由此锻造出潮人刚柔兼具、动静相济的个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携带着古老文化基因的中原移民带来了莺歌舞的原型？这种原型其中就包含了北方秧歌的成分。莺歌舞遒劲刚强的阳刚美正好契合了潮汕人血液中勇猛刚强的一面，动荡战乱的年代，在借助莺歌舞掩盖武装力量中又巧妙地柔和进去南派武术。明清以来，由于水浒英雄深入人心，因此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梁山坡好汉的形象被移植到舞蹈之中，这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莺歌舞的基本程式。其实莺歌舞并非一日练成，没有祖祖辈辈先民智慧和汗水的融入，就没有今天独具风格的莺歌舞。林中成认为，莺歌舞的很多动作都是模拟潮汕耕种捕捞的生产方式而提炼出来的。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政府的重视引导，对莺歌舞的改革更是取得喜人的成果。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的审美要求，大胆融入潮剧、潮汕民间舞蹈、潮州音乐等地方艺术门类，对莺歌舞的动作、套路、服饰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改进。目前仅在汕头的潮阳区就拥有莺歌队上百支，80%以上的乡村都有自己的莺歌队，呈现出百花齐放、各具异彩的繁荣局面。每年的莺歌舞汇演总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少儿莺歌、女子莺歌也应运而生。豪气刚强的潮汕人创造了粗犷豪迈、凛冽威猛的莺歌舞，而莺歌舞也以它的壮美雄浑塑造着潮汕人的性格和情怀。潮汕人为莺歌舞付出智慧和汗水，莺歌舞也回赠潮汕人自豪和荣誉。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3: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4: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3: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

0: 那他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0: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去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0: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来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4: 那么乖呢。
0: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5: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0: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6: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0: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7: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0: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跃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8: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长护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长护险 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长护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0: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5: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0: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4: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不久前，记者来到烟台栖霞市庄园街道陈家村，见到了胶东彩塑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玉露。走进他的家中，身处在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彩塑人物雕像建筑群体，好像走进了一座绚烂多彩的艺术殿堂。经过交谈，记者了解到陈玉露从小就喜欢画画，人到中年与彩塑艺术结缘，让他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感，也从此走上了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11: 小时候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感到印过40。
12: 我从小爱画画，转了一个大圈，等到这过了40岁才又回到起点，找到人生的目标。不过话也说回来，这么多年也是一直在积累，喜欢画画也一直没放下，一直在积累。我也是跟民俗艺术有缘吧。20年以前，那时候信息也不是很发达，都是靠着一些画报刊物，只要有喜欢的图片就自己剪下来收藏着。我搜集了一大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会有什么用，就是喜欢，所以就收集了这么多。20年以后，没想到它还真派上用场了，说明跟这个有缘分啊。
10: 俗称彩塑的泥塑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一种古老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粘土加上纤维物、河沙、水柔合成的胶泥为材质，在木质的骨架上进行形体塑造，阴干后填缝打磨，然后经着色描绘成的作品就称为彩塑。早在2006年，该遗产就被中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玉露说，他年轻的时候做过铸造，做过玻璃雕刻，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最终离开了工作岗位。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见到了彩塑艺术，经过深思熟虑，他觉得这就是他今后人生的目标与方向。
12: 当时转行做美术有关的东西，靠什么生活是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生活压力比较大，最后自己还是下定决心，决定放手搏一搏。刚开始一切从零开始，很难很难，一把年纪了还要重新学习，很累，不过还是坚持下来了，也在彩塑艺术上找到了自我。
10: 陈玉露说，他之前虽然一直在做别的事情，但是画画也一直都没有放下过。40岁那年，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并且自学了电脑绘图，通过网络继续学习绘画技术。
11: 画画我倒有一定的技术。
12: 画画我有一定的基础，虽然不是经常画，但是一直在关注着。我都是通过这些年一点一点的积累，所以除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在绘画和色彩上我上手比较快，这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10: 陈玉露的彩塑技艺越来越成熟以后，他就开始琢磨能不能再做点别的东西，比方说把软陶技术融合到彩塑当中来。 所谓软陶，其实并不是陶，而是一种人工的低温聚合粘土，又叫做彩陶，也被人称为烧烤粘土。从外形上来

0: 来看，这种粘土的小包装很像是小朋友玩的橡皮泥，在烘烤之前的玩法上也与橡皮泥有着很多接近的地方。陈一路介绍说，他最初的软陶作品是做一些胶东，也就是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有特色的建筑群。
1: 对，就是尝试用这个软陶搞这个。
2: 后来还尝试用软陶搞建筑。一般软陶这个材料是用来做卡通人偶的，我就想能不能做点别的，想要突破一下，我就想用它试试看，能不能做咱胶东的建筑。开始做建筑和做卡通人偶毕竟是两种东西，之前也没有人做过，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自己在那摸索，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都是自己想的。开始照了很多照片，前后左右都有，这个建筑是个立体的，不是个平面的，想要完整的表现出来，当时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0: 经过反复实践，陈一路终于用软陶做出了比较满意的作品。现在陈一路家中摆着的西游记、八仙过海以及谋士庄园等也都是用软陶制作的作品。由于软陶的成本过高，陈一路就在想能不能用另一种泥土来代替，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先选用山上的各类泥土做实验。
1: 第一个做的东西是福建关公，
2: 第一件作品做的关公，当时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了初步的泥稿，结果还没开始上颜色就裂了，当时看到这样也觉得挺可惜的。
0: 陈一路始终觉得土也是有灵性的，你只要能够和他成为朋友，静下心来研究，那么就会收获很多。
1: 这种土吧，它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
2: 每种土都有每种土的性能，你跟土打上交道就跟人打交道一样，你都要摸准它的脾气，摸准脾气也就会得心应手。普通的土用起来有点粘手，有可能表面是干的，里面不干，还可能会裂纹，挺麻烦的。在山上弄回来的土比较细腻，但是比较粘手，根本没法塑，做的东西都很粗糙。后来慢慢实践，考虑加进去一些别的东西让它更好用，经过实践，现在这个土就很好用了。
0: 陈玉露的胶东彩塑全是用泥巴做成，而且形态各异，再配上简单的粉彩，看上去虽然不如软陶作品那么鲜亮精细，但是也比传统的泥塑更加生动活泼，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呈现。
1: 你现在大了吧，应该过40了吧，我觉得有时候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民俗的一些东西可以把它整合一下，包括咱们胶东的剪纸、年画、面塑，我感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多。好东西也不能光传承而不发展，时代在发展，艺术也一样，不发展的话不会有生命力的。我搞这个民俗彩塑，吸收了一些民间的艺术精华，把它全部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且加一些现代人的审美成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比方说我现在也会把肖像漫画的一些元素融合进我的这个作品当中来，做到雅俗共赏。这个东西一看虽说是民俗的东西，但也有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0: 陈一路说，前一段时间还有朋友请他帮忙做了一批八仙脸谱，让他又有了另一种创作的灵感。
1: 他一开始拿了一个样品，是他到韩国旅游拿了一个。
2: 有朋友从韩国带来一些样品，是一些面具，想让我照着样子做一些。我当时一看感觉他们做的有些粗糙，我觉得我能做出另一种感觉，我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去一些咱们中国道家文化的一些理念。八仙是属于道教里面的人物，当时做出来朋友很满意。
0: 完成这套八仙脸谱系列之后，陈一路又陆续做了老建筑系列、苹果系列、大秧歌系列等等。中国的民间文化博大精深，陈一路希望能够通过彩塑把其内涵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彩塑的魅力。
1: 多搞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
2: 今后还想多做一些作品，成立一个彩塑艺术馆，让更多的人认识彩塑、了解彩塑，能够喜欢上它就更好了。下一步我还想深入挖掘咱们当地的一些人文题材，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想用彩塑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再有就是咱们中国民间的一些神话题材等等，太多了。今后还想搞一个像沙龙一样形式的东西，聚集一些对彩塑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彩塑，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学习这个彩塑艺术，这门艺术肯定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3: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4: 万千热爱，
2: 各自发光，
4: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5: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3: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0: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5: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2: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6: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7: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唉，心静手才稳呐。
4: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2: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6: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4: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源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8: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9: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和您讲述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此外还将和您聊聊晨起养生七件事儿，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10: 从整脊学理论浅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 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核心指导，秉持内外兼修、平衡调和的养生理念，通过以杖通阴阳的系统性功法练习，调和人体内外机能，实现健内固外、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锻炼目的。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色鲜明，核心可概括为五点：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杖身相融，按摩周身，腰围轴舒，身械协调，双手握杖相牵相系。其中腰围轴舒的核心技术要点，凸显出功法以腰部及脊柱整体运动为核心的技术特征。相较于其他徒手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借助器械辅助练习，动作形态具象，意境悠远，更易引导习练者专注意念，摒除杂念。同时，杖具的导引作用能够规范肢体运动轨迹与方位，让习练者对意、气、形三者的配合有形可依，有迹可循，更易感知健身气功内外相应、动静相依的核心养生特质。笔者研读韦以宗先生编撰的《中国整脊学》后，获得诸多极具价值的理论启发与实践指导。该书摒弃碎片化、机械化、静态化的研究思维，以传统中医整体观、系统观、动态观为基础，融合脊柱解剖形态学、运动力学与生物力学的现代科学理论，以脊柱动力学为核心切入点，系统阐释了人体脊柱运动的客观规律，为养生功法的机理研究与技术规范提供了科学理论支撑。本文依托整脊学核心理论成果，从脊柱解剖

0: 骨结构与肌肉动力学机制出发，深度剖析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要领，进一步阐释功法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性运动原则。整脊学核心研究结论表明，其一，锤曲形态改变是影响脊柱运动的核心因素，对椎体旋转运动的制约最为显著。同时，锤曲异常也是脊柱各类损伤病变的核心病理基础，其影响可辐射至全身肢体与脏腑机能。其二，头颅、胸廓、骨盆的姿态与运动变化，直接调控脊柱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各类活动。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等关键枢纽关节相互关联，彼此制约，形成联动整体，一处变动即可引发全脊柱的连锁反应。当前主流健身气功功法中，颈椎、腰椎等脊柱部位的运动占比极高，作用关键。这意味着精准掌握功法中脊柱运动的规范技术，是提升练功质量、发挥养生功效的核心关键。练功技术的细节把控，直接决定整体锻炼效果，对于初学习练者夯实功法基础、突破练习瓶颈、提升练功层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的核心影响。在太极养生杖全套功法练习中，所有动作均需遵循百会上领的头部核心要领，始终保持头部虚灵顶劲，以此为基础完成躯体转动、俯仰等所有运动，切忌头部歪斜、丢顶塌颈。头部姿态失准本质是颈部肌肉张力失衡、姿态控制不当所致，纠正核心方法为百会穴向上虚灵、下颌微收，同时配合沉肩、松腰、脸臀的下沉坠进，形成上下对拉的平衡态势，让颈椎周边对称肌群的收缩与拉伸处于均衡状态，保障头颈、颈椎在中立位基础上完成规范的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明确指出，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状态直接决定脊柱整体的活动幅度与运动形式。在三大躯体单元带动脊柱运动的过程中，颈、胸、腰、底各段椎体的衔接关节承担着力的传导、调控与过渡核心作用，不仅主导对应阶段的脊柱运动，更能制约相邻椎体的活动状态。由此可见，头、胸、腰、骨盆任一部位的姿态微调，都会改变脊柱相邻阶段的运动关系与活动幅度，充分体现脊柱运动的整体性、联动性特征。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偏差，都会直接改变全脊柱的运动模式。规范头部姿态是保障脊柱运动质量的首要前提。无论是预备式还是全套功法的站立姿态，均需做到头正伸直，实现从头顶至尾闾的脊柱贯通舒展，可有效维持躯干协同肌与拮抗肌的张力平衡，稳固人体重心，助力周身放松，为整套功法圆活舒展、形神合一的练习效果奠定基础。例如风摆荷叶的举杖抬头、船夫背肩的转头后式、探海寻宝的转体举杖抬头等动作，全程均需坚守虚灵顶劲，不可丢顶塌颈。若习练者头颈偏斜、下颌上仰，会直接引发脊柱运动轨迹的细微畸变，破坏肌群受力平衡，大幅降低甚至丧失招式本身的养生功效。二、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简洁易学，但招式细节的规范性直接决定练功成效。针对脊柱运动而言，全套动作需始终坚守头部百会上领的基础准则，精准把控胸腰转动角度、躯体联动节奏与身械配合细节。这与整脊学圆筒枢纽学说一动俱动、整体联动的脊柱运动规律高度契合。练功过程中，躯体各部位的空间位置、运动轨迹、角度幅度均需规范标准。胸、腰、髋相对位置失衡或转动角度过大、不足，都会破坏脊柱受力平衡，削弱功法健身效果。除第八式气轨丹田外，太极养生杖其余所有招式均包含腰部转换运动。腰椎作为人体躯干承上启下的核心枢纽，上连胸椎，下接骶骨，骶骨与髂骨共同构成骨盆结构，而人体重心集中于脐下区域，这也决定了腰椎对人体重心调控、周身力传导的核心作用。因此，全套功法练习中需始终保持百会上领，同时做到松腰束脊，通过腰部规范的屈伸、转动与虚实转换。 贯通脊柱上下气机与力学传导，发挥腰部的中枢调控作用。从解剖结构与肌肉动力学角度分析，人体脊柱整体呈海马状形态，站立行走的发育过程逐步形成生理性颈曲与腰曲，被适配地心引力，脊柱椎体呈现上小下大的塔形结构，其中腰椎椎体体积最大，椎间盘随垂曲发育与日常运动震荡，形成前后厚薄的适应性形态，保障脊柱承重与活动功能。从肌群分布来看，颈椎两侧分布斜角肌、肩胛提肌、斜方肌，肌群起止点分别连接椎体横突于肋骨、肩峰。腰椎两侧配有腰大肌与竖脊肌，一端附着于胸腰椎横突，一端连接股骨、髂脊。脊柱各椎体两侧均分布对称肌群，通过肌群有序协同的收缩与拉伸，支撑脊柱完成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等全方位活动。从肌群附着规律可见，颈椎运动与肩背联动，腰椎运动与髋腿相依，将脊柱、躯干、四肢紧密连结为有机整体，印证了人体运动无局部，皆为周身协同的核心特征，也为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规范练习提供了解剖学与动力学依据。综上，太极养生杖练习必须坚守腰围轴枢、身械协调的核心原则，以杖距为导引，统筹周身上下、左右、前后的整体联动，腰部枢纽运动与身械配合相辅相成，互为支撑，既契合脊柱解剖结构与运动力学规律，也贴合太极阴阳平衡、整体调和的核心思想。功法外形看似简约，但若细节失准，便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导致练功功效大打折扣。三、脊柱侧屈运动的技术要领：风摆荷叶式。风摆荷叶是太极养生杖中主打脊柱侧屈运动的核心招式，练习时需以杖为导引，在体前完成半圆滑弧轨迹，顺势引导躯干完成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全程保持百会虚领、下颌微收，严格固定胸腰髋的相对姿态，杜绝胸廓、腰椎、髋关节的代偿扭转。当杖距运行至体侧定点时，上方大臂贴近耳侧，双肩保持水平对称，无前后偏移，确保手臂、胸腹、胯部处于同一立体平面，最大化激活脊柱侧屈拉伸效果，有效疏通人体任督二脉、冲脉与胆经，实现该招式的养生调理作用。在实际练习中，多数习练者易出现胸、腰、髋相对扭转的代偿问题，将标准的脊柱侧屈动作畸变成为旋转动作，直接改变胸、腰、骶椎周边肌群的收缩与拉伸状态，导致动作技术变形。这一问题会彻底破坏脊柱上下垂直侧屈的拉伸肌理，大幅削弱甚至丧失该招式疏通经络、调理脊柱的核心功效。四、脊柱拧转运动的技术要领：船夫背先式。船夫背先是一套贯穿头颈、腰背、下肢的整体性脊柱拧转拉伸动作，核心锻炼全脊柱的旋转联动能力。实际练习中普遍存在胸腰髋拧转不到位、脊背舒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诱因在于胸廓僵硬紧张、挺胸塌腰、翘臀仰合，破坏了脊柱的中立平衡姿态。依据整脊学理论，垂曲形态异常会直接制约椎体旋转幅度，挺胸塌腰会刻意增大腰椎生理曲度，大幅限制腰部拧转空间，而下颌上仰的头部姿态会进一步干扰颈胸腰的整体联动，阻碍全脊柱的顺畅拧转。因此，该招式的规范练习方法为以杖距贴身立圆滑弧为导引，通过转腰带动转髋，遵循转头、拧腰、转髋的联动顺序，眼随杖走，一气呵成，完成周身整体拧转。练习全程需放松胸廓，端正姿态，杜绝仰合、挺胸、塌腰等错误姿态，避免垂曲发生病理性微调，保障全脊柱上下贯通、顺畅拧转，充分发挥招式的脊柱调理功效。五、规范脊柱运动的练习意义与实践价值。健身气功的练习分为初、中、高三个层级，不同阶段对意、气、形的练习侧重点各不相同，且因人而异。对于初学习练者而言，功法技术的规范性是首要核心，其依托太极养生杖以杖导引的独特优势，精准把控头颈、肩臂、手腕、腰背、腿 腿脚、踝关节的每一处技术细节，这是最大化发挥器械功法养生价值的关键。太极养生杖对颈椎、腰椎具有良好的矫正调理与体态塑形效果，这一作用已在大众健身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当前颈腰椎劳损疼痛已成为现代人高发亚健康问题，且发病群体日趋年轻化，因此依托整脊学科学理论，厘清太极养生杖脊柱运动的技术规范与内在机理，指导习练者科学练功、规范动作，对改善脊柱健康、预防脊柱病变、提升大众健身养生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晨起七件养生小事，把健康装进日常。老话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漫漫长夜，人体完成休整，气血静待生发。清晨正是一天当中元气初生、身心状态最佳的黄金窗口。很多人热衷于寻找昂贵补品、复杂养生功法，却忽略了唾手可得的晨间时光。顺应天时，坚持几件简单易行的晨起小事，日复一日调和气血、养护脏腑，无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就能慢慢收获身心的安稳与舒展。这份传承已久的晨起七步养生法，兼顾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生活习惯，老少皆宜，普通人都可以坚持践行。一、推窗荡风尘，宽胸心舒畅。睡醒之后不必急于立刻整理被褥，第一件事不妨推开窗户，让清风穿堂而入，吹散密闭一夜居室里淤积的浊气。紧闭的房间容易积聚二氧化碳与异味，晨起通风就是给居住环境吐故纳新，也给身体创造清气滋养的外部条件。开窗之后顺势练习几组规范深呼吸，建议鼻吸口呼，缓缓吸气时昂首挺胸，舒展脊背，收腹敛臀，轻轻提肛，最大限度打开胸廓，吸纳天地清气，慢慢呼气时全身循序放松，含胸弓背，屈膝松腹，将肺内淤积的浊气尽数排出。一呼一吸节奏放缓，切忌急促换气。这套动作不只能够扩充肺活量，提升心脏供血能力，胸腹协同起伏，还能温和调动躯干肌群，避免久坐久卧带来的肌肉松弛，帮助减少腰腹脂肪堆积。长期坚持，胸中郁结烦闷也会随着气息消散，很多人晨起情绪低落，胸口发闷，都能借此得到舒缓。二、颠足伸懒腰，生阳振精神。一夜保持固定睡姿，经络气血运行偏缓，不少人醒来常常浑身僵硬，肩背酸胀，四肢发沉。这时千万不要猛地起身，好好伸一个舒展的懒腰，就是唤醒身体最简单的方式。标准做法，双臂向上高举过头顶，身体缓缓向后舒展后仰，同时点起双脚脚后跟轻轻颠足。整套动作舒展腰背，牵引整条脊柱，胸腔充分打开，心肺、肠胃都得到温和的舒展按摩，周身血液循环加快，大脑获得更多氧气供给。从中医视角来说，清晨旭日东升，人体阳气随之萌生，伸懒腰搭配颠足，能够疏通全身经络，助力少阳阳气顺利生发，驱散一夜积攒的疲乏。坚持晨起练习，可以告别晨起昏沉犯困，一整天精气神充足，不容易倦怠乏力。温馨小提示，中老年朋友醒来先在床上活动手腕脚踝，稍作缓冲再起身，避免猛然站立引发头晕、体位性低血压。三、晨起一杯温白水，肺如常又润。经过整夜呼吸，皮肤蒸发，人体悄悄流失大量水分，血液相对粘稠，肠道津液不足。洗漱完毕，空腹饮用一杯温开水，是唤醒脏腑至关重要的一步。建议选取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温水，贴近人体体温，不会刺激肠胃。普通成人总量控制在400至600毫升，务必小口分次慢饮，切忌大口猛灌。猛灌水会骤然加重心脏负担，还容易稀释胃液，影响后续早餐消化。晨起温水可以及时补足整夜水分消耗，冲刷肠道代谢废物，稀释血液粘稠度，推动全身新陈代谢，提升自身免疫力。对于中老年群体，规律晨起补水有助于维护血管健康。对于女性而言，充足津液能够滋养肌肤，改善干燥暗沉，由内而外润泽气色。四、晨起就解便，不叫毒素流。 尽量养成每日清晨定时排便的习惯。中医十二时辰理论记载，早晨午时至七时为卯时，正值大肠经气血最为旺盛之时。天明日出，天门开，对应人体肠道地门宜通畅，是排出宿便、清理代谢糟粕的最佳时段。现实里，很多人习惯强忍便意，总要等到憋到难以忍受才奔赴卫生间。长期刻意憋便，肠道感知能力持续下降，便意慢慢减弱消失，久而久之极易诱发便秘、痔疮。不少常年受便秘困扰的人，根源就是从小没有建立晨起排便的生物钟。即便暂时没有明显便意，也可以每天晨起固定时间到卫生间静坐放松，不要玩手机，不要过度用力摒气，即身体建立条件反射，坚持一段时间，肠道就会形成规律，糟粕及时排出，不让代谢废物长久滞留体内，是养护肠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五、搓手干洗脸，容颜红润有光泽。完成基础洗漱之后，可以练习古法养生动作干洗脸。先将双手掌心反复用力揉搓，直至双手发热，借着掌心温热的气血开始按摩面部，从面部正中向下推至下颌，轻柔摩擦嘴唇、鼻翼，再向上推抹额头，随后双手分开，左右手掌轻柔揉搓两侧脸颊，持续操作直到面部微微发热，泛起红晕即可。这套面部按摩不限时段，清晨操作提神效果最为突出。手掌劳宫穴自带温热之力，循面部经络轻柔推按，能够疏通头面气血，引导五脏精气向上滋养肌肤。长期坚持，有助于改善晨起面部浮肿，气色暗沉，让肌肤紧致透亮，面容越则红润。日常工作疲惫，午后困倦时，也可以随时搓脸提神。六、撞动景阳钟，晨起勤叩齿。古人将叩齿称作撞景阳钟，是流传千年的固齿养生秘法。想要牙齿坚固，延缓松动脱落，不必单纯依赖牙膏护理，每日晨起叩齿简单高效。操作方法：双唇轻闭，上下牙齿有节律相互叩击，先轻叩两侧后槽牙，再叩击门牙，力度轻柔适中，不用用力磕碰。《陆地仙经》记载，睡醒时叩齿36遍，永无虫牙之患。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推崇晨起护齿，坚持叩齿搭配温水漱口，可令牙齿牢密坚固。中医认为，齿为骨之余，肾主骨，叩齿能够激发肾精，滋养牙根，同时刺激唾液大量分泌，口中津液古称津津玉液，缓缓吞咽，可以滋养脾胃，生津润燥。长期坚持，不仅牙周更稳固，还能改善晨起口干舌燥。七、清晨一碗养生粥，常年治神仙。清晨脾胃刚刚苏醒，运化能力偏弱，大多胃口清淡，重油重盐坚硬难消化的食物极易加重肠胃负担，一碗温润的粥品便是早餐的上乘之选。粥经过长时间熬煮，米汁充分融入汤水，质地柔润细腻，极易被胃肠消化吸收，可以快速滋养脏腑，补充骨气。我们还能根据自身体质灵活搭配，气虚乏力适合莲子扁豆粥，面色萎黄、血虚人群优选红枣桂圆粥，经常口干、阴虚体质可常食百合银耳粥，腰膝酸软、肾气不足适宜芝麻核桃仁粥。许多上班族没有充足时间现熬杂粮粥，也可以选用黑芝麻粉、核桃粉、红枣粉、黑豆粉搭配即食燕麦冲泡，简易复刻粥饮的温润滋养。自古文人一家都推崇晨起食粥，北宋张磊《周记》写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南宋诗人陆游更是深谙粥养之道，留下传世名句，世人个个学常年，不误常年在目前。我的晚秋平易法，只将食粥治神仙。所谓食粥治神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道出清淡和顺，顺应脾胃的饮食真谛。很多人觉得养生门槛很高，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或是购置各类养生食材器械。事实上，真正长久有效的调养，从不是遥不可及的难事，就蕴藏在清晨一件件细碎日常当中。不必强求一天之内立刻完成全部七件事，可以循序渐进，先挑选两三样轻松坚持，慢慢形成晨间习惯。顺应晨光，跟随天地节律调养身心，日积月累，身体自会回馈安稳充盈的好状态。
2: 武术文化小贴士， 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武术圈。

0: 犬种地躺犬，地躺犬也叫地公犬，古代有九滚十八跌的说法。这种拳法以跌、扑、滚、翻作为主体，配合手法、腿法、步法和身法，擅长卧地进攻和倒地反击。现代地躺拳借鉴醉拳的摔打和猴拳跳跃翻腾的动作，使得地躺拳的高起翻腾、扑地滚转更加活泼。地躺拳的特点是腿法奇猛，跌法巧妙，腰身柔灵，随机就势。交手实战讲究行退实进，上惊下取，地术占先，败中取胜，注重一个巧字。地躺拳的腿法有蹬、踹、剪、脚、缠、绊、勾、扫、捆、踩等，尤其是以剪为最。剪腿又分为上风剪、中风剪和下风剪。跌包括摔法有扑跌、仰跌、侧跌、半跌、锁跌等数十种，而滚法有抢背、前滚、后滚、横滚等。
1: 本栏目由上海体育广播辛勤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4: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5: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 可是啊，
6: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 那好，出发。
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9: 你是想这样，还是想这样？你觉得哪种可以呼吸的久一点？
10: 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开车慢一点。
8: 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

0: 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直播，
1: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近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有声书系列《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一起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展望武术未来。今天这期节目为您讲述的是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此外，在习练武术的过程中，您有哪些问题，我们也将请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0: 武术植根于中华大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也蕴含了丰厚的精神象征和哲学思想。打开武术的前世今生，高瞻远瞩于武术未来，请收听武术理论研究的有声呈现《武学论坛》。
2: 武学论坛，
3: 武学论坛，今天咱们来聊聊中国武术套路的文化解析。武术套路的产生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必然。从地理环境来看，我国处于一种封闭的高度稳定状态的大陆性地域，与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有很大的不同。从物资的生产方式来看，我国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封建的小农经济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与中亚西亚的游牧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从社会结构来看，宗法制度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大一统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正是上述独特自然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使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文化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推崇备至的天人和谐思想，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和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而武术文化是典型的传统文化代表，它突出地映射出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比较偏爱形象思维，即使进行逻辑思维也不完全抛弃具体，对于具体与抽象、感性与理性也没有太严格的界限，表现出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物性的高度智慧。在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套路运动，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首先，第一，咱们来聊一聊动作性质。动作是套路的基本单位，是我们分析套路的切入点。套路利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从套路的动作结构来看，它是以攻防为基础，体现进退、虚实、闪展、腾挪。没有攻防，便不成其为武术。套路体现的是一种程式化的、灵活多变的理想化打法。不同拳种流派均与实战或近或远地存在一定的距离，它是对格斗进行提炼和抽象。这种抽象正如钱穆先生眼中的中国字一样，虽是一种象形的，而很快便走上象意与意识的范围里。中国字并不喜欢具体描绘一个物象，而常常抽象地描绘一个意象和事象，同时这些抽象又始终未离开具体的形象。滕守尧先生将这种年代想象的概念上进行的抽象的思考称为具象的抽象。这种没有离开具体形象的象意和象势，与西方美学彻底甩掉具象性质的抽象概念上进行的思维活动的纯思的抽象不同，体现出我国古代美学的一大特点。因此套路用动作来描写格斗意象，不满足于形似，而要表现出格斗的动态气势和意境，并将格斗意象的动作符号化，所以套路的演练是格斗形象的表演，而不是真打实斗，是对真打实斗的一种超越。套路对格斗具象的抽象还呈现出审美和想象的特点。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从技能向技艺发展的倾向，如原本摄取营养的进食过程，在中国菜系中却发展为色、香、味的追求。原本为了交流达意的书写，在中国大地却升华为对形、神、意等书法审美的寻找和追求。再比如，原本用来饮水的茶壶，在中国文化中竟衍生为对其质地、造型、音响等的把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不仅产生了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就套路的动作性质而言，

描写的精细、巧妙、多样化，对源于实战的打在套路中演变为劈、甩、抓、灌、鞭、崩、弹、砸等拳法，或演绎为点、穿、砍、劈、钻等掌法。这种打不仅有正打、侧打、上打、下打等，而且有双脚支撑或单脚支撑的各种步行的打和行进间及跳动的打等，呈现出中国人丰富的格斗想象力和辜鸿铭先生所言的中国人的灵敏。在这方面，西方拳击等格斗技术却提炼为直、勾、摆，这种抽象带来的只能是客观的见效和感官的血腥，与西方拳击使用尺度不同的套路具有鲜明的审美取向，追求点到为止，重在赢得心灵，而西方拳击在于赢得对手，拳拳入肉，这完全归结于两个文化形态下技击思维的不同。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技术目标。技术目标是套路动作的路标，是套路动作质量的评价指标。西方竞技体育的总体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对于南美技巧项目的竞技项目，其评价标准是规范、难度、流畅、稳健，虽有协调的要求，但绝不是主要的。中国武术则不同，传统武术把协调放在第一位。从武术动作质量角度来看，规范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协调。它要求每个动作都做到身体上下内外与躯干动作的协调统一，如内三合、外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从动作运用的尽力来看，仍然要求协调。它要求每个动作都能调集全身力量发育一点，同时讲究刚柔相济，轻重兼施，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等。从动作与动作的连接来看，还是讲究协调，动作与动作之间做到形段一连，势段气连，起承转合的有机统一。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似长卷的画，如滔滔江水起伏转折，一泻千里。从运动形式来看，要求不同性质的动作间协调和有序，要求攻守进退，起伏转折，动静急徐，神形兼备，虚实相生，开合有致，布局回环错落。从运动要求来看，其协调的要求如单刀看手、双刀看走、眼随手动、目随视住等，又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其中的有便是有无身法自然，有无身体动作的协调。所谓先看一伸手，再看一步走，一招一式都要求上与下、内与外、形与神、躯干与四肢达到高度和谐，其价值取向是内与外、体与用、练拳与修养等的协调发展，其练习途径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形以合外，练气以冲内，练精化气，练气还神，练神还虚，无不反映出传统武术的和谐能力是最高境界。一旦动作协调，则有动如涛、静如月之态，才能引发观众的无限联想，如轻如叶、重如铁、快如风、缓如鹰等，形似游龙、势若猿首、坐如虎踞、转似鹰盘等。因此，传统武术套路的终极目标不是制胜，不是更快、更高、更强，不是一拳打死牛，而是身法自如的整体协调，正可谓拳打千遍，身法自现。武术套路的技术目标和谐是套路区别于西方体育文化差异之所在，也应该是武术套路当代发展中不应忽视的环节。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文化意蕴。从文化学的视野来审视套路作为一种技艺，其背后映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那么套路的文化基础在哪里？我国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貌似宗教的伦理，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即伦理文化与自然文化。源于道家学说的自然文化，通过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塑造出套路动作的阴阳生机，在权力上确立了以太极、八卦、五行生克等理论为指导，
在技术风格上体现出

0: 在技术方法上，不在追求战场上致残致命的目的，而视为一种对攻防格斗的体验和内在超越。 在拳种上，圆取诸物，禁取诸身，形成了象形拳，如鹰爪拳、螳螂拳、猴拳等。源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社会伦理之光，将原本散发着残忍气息的技术演变改造为仁者之义的君子之争，并通过武德体现出对习武者的道德约束，在人格影响上没有丝毫的蛮横、粗野或残暴。在斗态上， 有见之四好富，夺之四巨虎，在心态上表现为对道和传道者的尊重。在神态上要求内实精神，外事安宜，内意古荡，外事安逸等。在技术上表现为鄙视的点到为止原则和舍己从人策略。在武术行为规范上呈现出中正安舒、不偏不倚的中庸理念， 充分体现了中国武术如它的母体文化一样，是一种不喜欢远征的文化，一种完善自身的内倾文化。如练功时选择时辰和方位，顺应自然节气。练功中要培养意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以适应自然。练功中讲究运气、聚气、养气，不可努气憋气，遵循人体的生理规律。 动作的变化讲究阴阳对立，相辅相成，如动中有静，静中含动，虚中有实，借实还虚。在攻防进退的万千变化中，体现哲学的辩证法。在动作的编排上，讲究快慢相间，上下错落有致，动训静定，展现出套路的编排演练技巧，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简而言之，武术套路中的文化意蕴恰恰在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种与天与人与社会宽容和和的品格，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勇于进取的奋进精神和战斗意向。优秀拳种动作的部署与构思，优秀拳家演练动作和对套路的理解与表达，都会给我们描绘一种攻防的图景，从而最终拨动观众审美的心弦和见仁见智的无穷联想。 如唐朝的书法家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剑舞》，吸收了其中抑扬顿挫的劲力和节奏而书法大进。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审美情趣。审美情趣作为一种审美价值尺度标准，常构成审美最高目标，它是在长期的无数次的审美感知经验沉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位学者曾说过，西方有把艺术技术化的倾向， 中国有把技术艺术化的倾向，很值得体味。笔者曾经从结构和会意传神方面将武术和书法进行了类比，将阴阳的对比之美与西方审美观念的外在形体美、力的美比较，揭示出中国武术更注重气韵之美和意境之美，讲究形断意连、气韵生动、事断气连等。在此，对书法的美与武术套路的美做进一步的解读， 如同把原本表情达意的书写升华为书法一样，套路也是格斗技术的升华。它们都是实用技术艺术化的结果，如白纸黑字的书写竟有了浓淡、枯润、疏密等变化。本来是招招见识的格斗，在套路中也有了动静、快慢、轻重、起伏、大小、转折等处理。中国书法的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实用性， 其独特的线条美，凭借线条的曲线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种种形体姿态、动势和情感意趣，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武术套路不是单个动作的组合堆砌，恰恰是武术人智慧的产物。武术套路同样也在演练过程中流露出特殊的运动美，留给观众以美的感悟。武术动作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字，有字的偏侧、覆盖等之变。 套路就像一幅书法作品，又有书法、应接、笔端、一联等之趣。书法是凝固了武术套路，套路的演练是书法动态的创作。书法有独特的书写工具，笔、墨、纸、砚。武术套路的演练同样有持器械的刀、枪、剑、棍等套路。 武术和书法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书法的写并不完全是传达意图、交流思想， 它还是一种诗意的作品。同样，武术套路对攻防格斗的提炼和想象也是诗意的作品。套路在起承转合中有格律的章法，有和韵的旋律和起伏跌宕的变化，如一首运动的诗。书法的微妙全在意境、气息，丝毫不沾染现实尘俗具体的事物。 意境是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所表现出的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的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对此，我国武术家蔡龙云先生从演练者表现的角度指出，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充满战斗的场合里，才能完美地表现套路运动。从演练者的角度来讲，只有神情并茂、身临其境的表现，方能体现出套路对格斗动作的艺术化处理和加工， 或者说自设于心中，表现为意境的战场，才能够使演练者通过具体有形的动作透射出一幅画卷。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价值追求。我们可以从武术套路诞生的文化类型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人类文化大致不外乎游牧、农耕、商业三种类型。 游牧、商业型均属于内源不足，需向外寻求，其文化特征都常常表现为侵略的、扩张的、外向的特征。与之相比，农耕型则可自给自足、无需外求，其文化特征也多表征为和平、安定、内向等特色。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 再具有和平特征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套路，自然也就具有和平的色彩。如《少林七十二义》练法中说道：“技击之道，上德不上利，重手不重攻。”可见，套路关于格斗的刻画，不是为了打人。如果为了打人，也就不会有套路存在的必要性。当然，套路由于是对格斗的叙事，它升华的背后还有一些防身之法的。 但它所追求的目标是更高层次的，是为了人生的完善和人格的塑造。我们可以将套路用来防身、健体、娱乐等，但当在最初起点或防身或健身等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最终仍然会汇聚于人格和人生的诉求。我们也可以从传统文化对完人的期待和培养来看套路的价值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将习武融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中，将习武看成培养文武双全的一个环节。因此，从文化的传承来看，除了掌握一定的防身技能之外，武术尤其是套路还担负着伦理的教化和审美的熏陶之重任。通过习武来修身养性，成为一个会武却不粗野、善武而不蛮横、勇敢而不张狂的君子。 中国人意识中最强者为伦理观念，其次为美感。这种与道德化和审美化相互作用的套路，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或技艺，而是一种态度、心境和对生命的承诺，是武术个体内圣外王的途径之一。儒家将仁与智规定为理想人格的双重品格，由此确定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 就其深层内涵而言，人表现为一种完美的德性，知则是指在道德伦理制约下的理性，二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善的品格。武术传承中的文化教育就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熏陶的武术文化的传承就是传统文化的延续过程。最后咱们来聊一聊民族习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法伦理要求人们崇古重老， 对此我们可以从《论语》为证，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看到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从愚公移山预言中的北山愚公移山的坚定中，我死了以后有儿子，儿子死了以后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将个体的有限融入种族延续的无限倾向。 我们还可以从这种倾向中推演出中国人对文化传承的重视。这种文化传统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武术传承是一种血缘和近似血缘的传承，恪守宗法制度，一方面形成了老师与学生的父与子或近似父与子，只对内不对外的代代相传的关系。 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些固定的模式作为传承的基础。为此，武术正是通过套路这一形式，把上辈关于格斗的经验和想象传给下一代。 这是民族习性的反应，也是套路的必然。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重视传承的绵延文化。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武技不需要用这种方式传承，西方国家的武技没有形成套路的运动形式，在下一代中通过训练就可以获得掌握，而技术传承一旦中断便很难复制。
1: 武术文化地图有声书系列之武学论坛，由上海体育大学邱丕向教授主编，由中华武魂工作室出品。有声武林，后会有期。
2: 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佳楠，主持人吴胜，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1: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2: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3: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9: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二十四个节气，二十四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7: 广告时间。
1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0: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1: 熊胆珍奇，效力高，怎奈药价节节高，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再一次提醒大家，经过咱们全国各地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惠民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截至目前呢活动全面接近尾声。平时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只，现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讲到这儿。下面呢赶快给大家讲一讲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那提到熊胆粉，我相信许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啊，哎呀，这个熊胆呢可不是一般的药材，我们平时呢基本见不到啊，这可是我国古代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的确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麝香牛黄虎骨以它们独特的药理药效成为了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而熊胆是居于榜首的。这个熊胆一直号称呢是动物药材中的天花板，这是有原因的。你看自古以来啊，熊胆就擅长呢治疗重病大病。这个熊胆粉呢它有好几个身份，你比如说它是天然治眼的第一药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治疗眼疾眼病的时候， 啊，退役瞑目这方面熊胆粉的效果好。可以说呢，在所有眼科的药物当中，那无论是西药无论是中药，它的疗效是顶尖的，是相当不错的。第二个身份呢，熊胆是古代心脑血管意外的急救药。咱们说现代人得心梗，古代人得不得呀？那同样得呀。古代人如果遇到心梗，当时可没有速效救心丸，遇到了脑梗，在清朝以前呢，也没有安宫牛黄丸啊。因为什么呢？安宫牛黄丸它是大清朝嘉庆三年，也就是呢1798年之后，由同仁堂创始人岳显阳研制的。那您会问了，那要是大清朝以前突然来个心梗，突然来个脑梗，那古代人用什么急救呢？当时只有一个啊，就是由古代中医发明的熊胆救心丹，用于呢急救胸痹心痛、气短心悸、脑梗，包括心梗的病。后面呢，这个方子呀被日本人拿去研究，最后啊抢注了一个药名，叫做日本救心丹。从此呢，大量从我国进口熊胆粉。这就导致什么呢？熊胆粉的价格逐渐暴涨。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多讲几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日本呢已经把《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方》里210个古方的专利都抢占申请了，把全球 70% 的中药专利都拿下了。可我国呢，我们这边只占了 0.3%。 与此同时呢，国内那些便宜的中药材在日本市场价格飙升。日本呢把它叫汉方药，凭借呢专利保护，牢牢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并且呢不断在抬高啊像熊胆这些稀缺药材的价格。所以咱们呢要引以为戒的。你看咱们现在好多人呢还不相信咱们的中医中药，还可劲儿的吃西药呢。你看人家呢把这个中药啊都利用的非常好。熊胆粉还有第三个身份，就是大自然的天然抗生素。由于熊胆粉中的熊羟胆酸等成分可以破坏细菌病毒的细胞膜，抑制呢病原体的增殖啊，对革兰氏阳性菌、肠道致病菌以及疱疹病毒，它都有很好的消炎抗病毒的作用。那位朋友说了，说这个病毒没有细胞膜啊，它破坏的是病毒的 RNA 和 DNA， 所以它有呢抗细菌抗病毒的作用。不但大人小孩都能长期服用，还没有耐药性，所以它叫做什么呀？天然抗生素。熊胆粉第四个身份，就是溶解胆结石、降低胆固醇的利器。这个胆结石啊，就是在胆囊中高倍析出结晶的胆固醇，把一般药物很难溶解它。你看得上胆结石的人呢都不敢吃饭，吃多了疼啊，啊吃点油腻的疼啊。但是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羟胆酸、牛黄熊羟胆酸、鹅羟胆酸、牛黄鹅羟胆酸，就这些成分啊很轻松溶解胆结石，对胆道起到畅通排石的作用。还能化解血液中的大量胆固醇，降血脂效果超好。所以你看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的人都特别愿意呢来吃熊胆粉。第五个身份就是熊胆 能降血糖，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因为苦味的东西呢，能对抗甜味的糖。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夏天拌点苦瓜，我吃完之后眼睛亮，血糖下降了，连苦

瓜都能降糖，你何况动物药材的天花板熊胆粉了，它是糖尿病人的首选。这个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学典籍当中，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载。据统计呢，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这1000多种方剂无一例外，你只要缺了熊胆粉，就会失去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熊胆的稀缺，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什么是云胆？就是云南的金熊胆呢，它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平时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打听打听，零售价是1990元一大盒，你平均下来呢，里面是10只啊，每只就是199元。那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熊胆，还要吃上好熊胆。你看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直接就补贴到了9.9块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的时候啊，这一大盒的金熊胆上1000元，一盒里面10只，每一只都是199。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块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呢，这可是古代中药里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想喝熊胆粉动辄上千上万，现在9.9块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块的熊胆粉不但不贵呀，还是正品金熊胆，那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筹备，这9.9块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吧？所以呢，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越来越少，大家你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块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先看你还能不能抢得上吧。因为活动快结束了呀，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吗？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们就认实惠二字。9.9块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黄花菜都凉了，那就被别人抢完了。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大家要阅读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平时老师我经常讲一句话呀，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这就是说呢，熊胆粉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3大作用。那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个就是清毒，云南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中，你像熊去氧胆酸，你像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

6.7 啊。要知道普通熊胆粉只要这两样含量达到23就成为国药准则号药品了，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咱们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的2倍都多。所以它不但呢是正规国药准则号药品，它是 OTC 甲类药品，它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斑块杂质的能力，它能给你恢复血流的畅通，给你软化血管。那第二个就是解毒，金熊胆呢能解除我们因为长期吃西药或者外界环境污染，比如水源的污染、农药的污染等等吧，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还能排，排就是排毒啊，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料，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治疗非常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长期服用金熊胆下来，许多人发现呢，他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疾病时，哎，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效果。你看，正是因为呢，金熊胆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哎，另外呢，说这个熊胆粉中啊，它还含有5大类、上100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说哪5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也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太多了，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血液，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而这种独特的治疗机理啊，只有你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的金熊胆粉，你才能深刻体会到。因此说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块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他就让一些重病大病患者能够安心吃上、放心吃上名贵的金熊胆。还有的家人说，哎呀，我自打喝上你们这金熊胆，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十分平稳，我现在每天单喝你们熊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连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肚子胀、晚上睡眠不好，哎，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你看我早一只晚一只，我现在消化也好了，我肚子不胀了，我多吃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哎呀，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啦。有的说的，哎呀，我对你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真的是太有感觉了，拿出说明书一看，发现原材料纯正熊胆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材实料。而且功能主治这一栏再一看，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问题也都能治疗。哎呀，治疗范围真广啊，说好像呢给我量身定制一样。说真的啊，说我买对药了，哎呀，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了。本身金熊胆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是入血的，能够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生成大量新鲜血液，像新的红血球、
新的白细胞、新的血小板、新的胆红素等等，一边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它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的，只有它能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那么说到这儿，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血液需要净化了？我们身体里哪里出现淤堵了？我们怎么知道啊？如果有以下症状，大家要特别留意了。说哪些症状呢？第一，你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证明心血管是有问题的，里面是有堵的呀。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睡再多也是困和乏，浑身没劲儿，说明你脑血管是有问题的。像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你脾胃啊气血生化是有问题的。第四，头晕头痛啊，四肢乏力，爱忘事，丢三落四，你大脑神经系统是有问题的。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啊，你这个关节不过血呀。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那你皮肤血液也不行啊。哎，所以说呢，只要坚持来喝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能让我们的血液变干净，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它就不出问题，血管就会恢复畅通，跟血液相关的疾病就会迎刃而解。你看前天有一位湖北武汉的老患者，他不但有脑血栓，而且还有很严重的眼病，一个是眼底动脉阻塞，眼底出血，另一个呢是玻璃体的混浊。哎，这位武汉的老患者呢，当时没买到金熊胆粉，这不前一段时间嘛，金熊胆断货了，当时是在邻居买过，说借给了他一盒咱们厂家生产的金熊胆，大家猜一猜发生什么变化了？这位老患者呢，他只单独吃上咱们一盒金熊胆，不但头脑清楚了，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血栓引起的手臂手指发麻情况没有了，连眼病都感觉好得快，以前眼底出过血，眼前总有一大块黑块挡在视野前面，而且还有玻璃体混浊，看自己家粉刷过的白墙上面全是小黑点，结果就这一盒金熊胆用下来，说以前小黑点啊，像小黑蚊子一样一个一个，大的变小，小的消失，视野前大黑块也逐渐缩小了，说现在呢有的呢像芝麻粒那么大了，比以前小多了。哎，这就把这位老哥哥乐坏了。这不前天打来电话吗？说我听说你们有活动了，而且现在呢活动力度也太大了，不但金熊胆粉9.9块一支，你们这是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哎，太值了。哎，我就想订你们那个，多给我订点吧。哎，当然说咱们是限量的，最多一个人只能拿一个周期。远的不说呀，这位朋友说，哎，光这熊胆治我眼病，我就是受益者，我就想多买，我给我老伴用，给我兄弟姐妹们用，他们岁数都大了，都有眼病，哎，都想呢来订购。哎，说来说去咱们呢也是有底线的，一个人就是订一个周期，哎，你别人用自己报名，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名额得自己抢，每个人限购一个周期，多一盒给不了。的确是这样，金熊胆治疗眼病真的不在话下。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眼底出血和玻璃体混浊的问题。我们说呢，许多眼病到了严重的时候啊，它就能导致眼底出血，像高血压眼，像青光眼，像高度近视，像黄斑变性，最终都能导致眼底出血，还有单纯性眼底出血的，说一旦出血，这中间呢，眼部的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
让眼睛呢不能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时间久。

了，眼内神经血管就萎缩了，视力就快速下降了，最终就导致失明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啊，手术后导致的眼底出血，你比如说玻璃体切除术，外科大夫呢把眼球后面玻璃体咔嚓给你切这么一块啊，为了防止出血呢打上激光，而且切除玻璃体呢为了防止视网膜脱落给你注入硅油，因为玻璃体呢它就是个球嘛，起到对视网膜的支撑作用。注射硅油大家注意了，必须要在术后3到6个月取出来，有的呢省事我不取了，坏了，眼内硅油啊在一段时间后乳化变质了，对眼睛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些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金熊胆粉就完全能够避免了，对吧？也不用切除了，也不用注硅油了，因为什么呢？它直接能止血，它又能活血，它还能新生血液，它还能消融血块血斑，它能治疗眼病。有的朋友说这个3期据说是活血止血的，但是你知道吗，3期是植物啊，植物药效跟动物药效比差多了。动物药的金熊胆它的活血止血作用你知道是3期的多少倍吗？差不多高达20倍，而且它的作用还有3期达不到的，它是给全身淤结全部清理掉。所以咱们单用金熊胆粉对眼底出血，对玻璃体混浊这些眼病就有非常好的疗效啊。咱们再来讲什么是玻璃体混浊，古代人叫什么呀，叫迎赤黑花，又叫眼风黑花，就说眼前有飘动的小黑影像蝇子的翅膀跑到你的眼睛里了，迎赤黑花，尤其在白色明亮的背景墙，比如说看家里呢粉刷的白墙，哎，怎么那么多小黑影啊，尘状的、絮状的、点状的、条状的、网状的，一个个哎都出现了，有的是漂浮在眼睛里，随着眼球转动它就移动，像小黑蚊子在眼前飞舞，现代医学叫做飞蚊症。哎，有的时候呢咱们到了眼科医院，大家呢常常用这个裂线灯3面镜给你做检查，这个时候发现呢，哎呀，你这个眼内啊有炎症，炎症引起的飞蚊症。有的说，哎呀，中轴部脉络膜炎已经渗出了，血管已经白鞘化了，它都能引起飞蚊症，眼内出血也能引起飞蚊症。哎，就有的感觉什么呀，烟云移动，或者墨汁样下流的黑影，个别还有红色、橙色漂浮。前眼镜或裂线灯下能看到玻璃体内厚薄不等的片状、絮状、团状出血块，而且能看到引起出血的视网膜原发病变。因为你玻璃体后脱离啊，牵引血管造成出血，常常伴有视网膜裂孔。绝大多数的飞蚊症并不影响正常的视觉机能，但如果大量多片黑影出现坏了，并且发生畏光、疼痛、泪水分泌过多、视野缺损，或者你本身有高度近视、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坏了，严重眼病直接导致视网膜剥离、玻璃体出血，就能造成失明啊，所以大家那得注意呀、啊。如果有这些情况，啊，咱们就赶紧来用金熊胆治疗。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总之，金熊胆呢，它治疗我们的眼病治得好，还能让我们的眼压不再升高，血压不再升高。这样一来，从根源上解决了患者眼病的病根病因。哎，有的朋友问了，说哪些眼病我们来用金熊胆呢？你记住了，6大眼病都能来用。哪6大类眼病呢？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

0: 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第五，角膜炎、结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术后、青光眼术后但是复发的患者。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活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药品数量有限呢，过期不候。那下面就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高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刚听说呀，说现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了，不过每天就20个名额，你说这原价199，这就现在就9.9元，我还能报上名吗？这还
0: 咱们现在还有药，活动是到了尾声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时间了。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哟，我这老朋友了。现在这不是一个疗程还剩这么5-6天，你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要是效果确实挺不错，原价买的时候呢是199，哎呀，没想到啊，这9.9元一支，这确确实实，我想都没敢想的，可以说是啊。
0: 嗯。
3: 这次呢，无论如何我得报上名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这些啊。
0: 这个原价曾经买过咱们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对，是的。
0: 啊，用上了吗？
3: 用上了。
0: 哦，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效果确实挺好。为啥这么说呢？嗯，你说我今年这68岁了，要说毛病嘛，确实是挺多的。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都高了。
0: 嗯。
3: 从40多岁那会儿，我的血压都开始高，这药啊，一天不落的这么吃，一天都蒙蒙胀胀的，难受劲儿，难受。
0: 嗯。
3: 有时候啊，严重以后啊，恶心想吐。我这高的时候能达到189，低压还100呢。说心里话，我是干脆有的时候我还想，我说哎，要一下子死了就拉倒了，省的是躺屁，万一瘫在床上就麻烦了不啊？生怕这个。
0: 嗯。
3: 另外一个呢，后来眼睛出问题了也，白内障还青光眼，哎呦，眼前呢这一层雾。我一开始我就说，哎，岁数大了，转不了，肯定眼花呗。这后来不行，擦了也不行，还是模糊，还不敢见阳光。哎呦，尤其是眼睛，那会疼的我呀，也2天晚上，给老伴儿也是正上点火。嘿，这老头子找我生气了，也是啊。这岁数大了吧，身体不好。嘿呀，这还脾气还挺大。实际是我让人家生气了，到时候我还不饶人家。这一下吧，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了，我疼了2晚上，疼的我呀，眼珠子也胀，也疼的难受的慌。后来上医院去了，医生说你再来晚点，那眼睛都瞎了，这是急性青光眼，急性青光眼。
0: 嗯，你看看，
3: 当时就做了青光眼手术了。手术以后啊，当时说眼压倒是还下来了，倒是。
0: 嗯。

0: 为什么呢？很简单呀，这个手术刀啊，它是搞破坏的，对不对呀？
1: 嗯，
0: 伸到你眼睛里，咔嚓咔嚓一拉，好多神经血管的不就拉断了吗？拉断之后啊，是保住眼睛不失明了，但是拉断了它给你接不上啊，那当然咱们视力就下降了，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哎，不过呢，咱们这个啊，云南正宗的吉英兄呢，还确实是好啊，要不还说呢，哎，用是用好的这讲、啊、正宗的。其实用上吧啊，当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呀，哎，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炸呢？头大了，觉着啊，
0: 嗯，
1: 这头觉得轻快一些。哎，尤其那天晚上不，我原来你说脑袋也疼，我还睡不着觉。哎，那天晚上不，我看着看着，我看电视看不了，老头在旁边看不，我在听，我听着音儿的就啊，
0: 嗯，
1: 听着听着睡着了，这就。
0: 嗯、
1: 哎，老头子说：“你看你睡得香呢，赶紧上屋里睡去吧。”这就啊，
0: 嗯，
1: 哎，那天晚上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哎，没个三两天不，我这个眼睛就觉得轻快，就觉得轻快，
0: 嗯、
1: 也就不那么干涩的慌了啊，不那么干涩的慌了。
0: 嗯，
1: 哎，并且呢，眼睛一舒服啊，哎，我就发现啥呢？这个眼睛逐渐的呀，这个就是看东西不那么怕光了。
0: 嗯，
1: 怕光就逐渐逐渐下去了。
0: 嗯。
1: 你看到现在这不刚刚一个疗程下来不，哎呦这回啊你天气也暖和了，要是往年的话不敢出门，一出去啊嘿呦，要戴了个大帽子压得低低的，哎呀旁边老头还得跟着，眼神也不好，是不是眼神也不行，哎呀顶多在门口转悠转悠，哎呦现在自己啊没准下去啊，哎在小区门口前面有个小广场不，哎我在那再溜达一会儿溜达一会儿，哎呦这个眼睛像有时候的还哎都在阳光底下不那么刺得慌了，
0: 嗯，
1: 并且吧我发现啥呢，这个眼睛这个这层白膜不比原来少了，
0: 那说明呢
1: 你看
0: 咱们还有白内障是吧，
1: 对还对白内障白内障啊，
0: 嗯，
1: 哎你看小小孙子一进我们大门，哎呀那院子也大了没啊，院子也大，哎那这个那一进来不那样一喊不，哎呀我就起码看小小小孩子穿的牛仔裤子啊、
0: 嗯、
1: 哎小那个得戴个小帽子，能看的那基本上吧，能看个大概了，这种时候能看个大概了。哎呦，我说一天比一天好，但用了以后我眼睛再也没胀过，眼睛不胀了，眼睛不胀了。
0: 嗯，
1: 并且呢还有啥好吧？我就是感觉不，这个脑袋一天比天轻了，哎，这个血压不逐渐逐渐稳了下来了，原来是一天不敢轻的，现在不，哎，现在这血压逐渐逐渐的稳了下来了。这不降压的药不停了一种了，还有一种现在脑袋不那么晕了。你看这连了测了几次，家里有个血压计不，就是140啊150这样，低压就是没超过95，就是90左右这样。
0: 嗯，
1: 哎呀，是明显的感觉好多了啊，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0: 你看，
1: 起码不感觉脑袋上那个大铁盖啊给摘了似的，感觉似的，不那么压得慌了，
0: 嗯、
1: 不那么压得慌了。哎呦，要不老伴儿也说，我说哎呀，这段时间感觉你精神头就变了，觉得好。
0: 嗯，
1: 我也是能给感觉出来，身上觉得有劲儿了。原来不，我老觉得哎呀，两条腿发软，站不住是那种感觉似的。这会儿觉得腿上不，觉得哎走路觉得哎有根儿是那种感觉似的了啊。
0: 嗯，要不咱们说一句话嘛，重病大病要治血。
1: 嗯，
0: 啊、这个治血呢，不光是要净化血液，还要。增加血管弹性，连接毛细血管。但远了不说，为什么熊胆能治眼病啊？一个是呢，它能把这个血液呢净化干净，送到眼睛里，断了的毛细血管、毛细神经网，它能重建，能生发再造。那为什么对你的心脏、大脑好啊？那心脏是泵血的，心脏呢泵血能泵出来了，心血管通了。没有斑块了，那自然呢心脏功能就好了，大脑里的毛细血管它也通了，没有油脂斑块了，那大脑供血足了，那睡眠质量好了，到了四肢也一样，那过去送不到腿这个血液它就凉它就麻，现在四肢灯送到了，手脚有劲儿了，那走路呢就不像踩棉花团了，所以说治疗重病大病还得用熊胆，它能治到血液上，明白了吧？
1: 哦，怪不得呢。
0: 嗯，
1: 哎，效果就是不一样。要不是一赶上这么好的呀，这么好的机会呀，这样啊，虽然是上次花的原价买的，但是我觉得这次花的也值。
0: 嗯，
1: 不过这次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呀，这次我无论如何的。

0: 你给我看看，我得多买上一些这次。
1: 其实老姐姐，咱们不要那么贪图啊，说我便宜了我就得多存多拿，熊胆治疗效果已经够快了。这次活动每人呢只给一份药，但是这一份药是一个完整周期20盒药，也就够您用了。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因为呢它是限量的，每个地区是限前20个名额，那打电话早的你就能抢上这么一个大周期的量，明白了吧？
0: 哎，行，我知道了，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赶紧时间抓紧时间赶紧定这就啊。
1: 好，那您去打电话报名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好吧。
0: 哎，好嘞，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吗？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嗯，哎呀，我叫赵玉斌呢，今年67了。
1: 哦，你好。
3: 哎呀，今天打电话是这么回事。
1: 嗯，
3: 因为啥呢？这个正宗金熊胆粉呢，这个两个周期的，我马上就用完了，
1: 快用完了。
3: 哎，真的比我以哎用完了，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的效果强多了。
1: 嗯，
3: 你看我给您打电话，我就感觉底气比以前足了。
1: 嗯，
3: 说话呀，精神头啊，各个方面呢改善挺明显。
1: 嗯，
3: 因为啥呢？我原来吧有冠心病，那这说话吧底气不足，走道走一会儿就喘的厉害。
1: 嗯，
3: 哎，晚上还不能平躺着。哎，你看看原来用了一些药，但是始终这个不见明显的效果。
1: 嗯，
3: 用这咱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呢，这两个周期，哎，我一看这个和原来这个药有明显的区别，这就好像，我现在用过以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呀，挺满意，哎，我所以说吧，我这还有点呢，哎，我就想定点，哎，没想到听说咋的，咱们现在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1: 对，现在正在举办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上金熊胆的活动。放到平时呢，咱们的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它是199元一支。那么现在大型补贴之后啊，我们是9.9元一支。所以说呢，想报名的人特别多，但是它是限量的啊，每个地区限前20名，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量，明白吧？
3: 哦，知道知道。哎，那你看看我这个情况，你说我能不能参加上啊？哎呦，我真说实话，那这个高老师麻烦你吧，你帮我这个把这个名额能不能给我一个呀？
1: 老哥哥，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打来电话，我一听您那个声音，就感觉到了中气很足，哎，就不像你说呢，
3: 对，
1: 说咱以前呢，哎，弱不禁风的。这个气儿都喘不上来的，是吧？
3: 确实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3: 自己都能感觉，
1: 而且呢是春回大地的感觉，就您打来电话就透着那么一股满面春风的感觉。哎，所以说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用完咱们金熊丹有啥变化好吗？
3: 好好好，因为啥我知道你挺忙的，我不想耽误您更多时间。你要说变化呀，我就感到用过咱那个金熊丹粉以后，我就感觉到判若两人呐。
1: 哦，
3: 原来呢，我刚才跟你讲了，说话没力气。
1: 嗯，
3: 哎，感觉到吧，就睡眠呢还不好。完了以后呢，这个气儿上不来，走道快一点不行，马上站在那儿就得喘一会儿，顺着顺着好一点。你说现在，哎，走道有，你看我家在4楼，原来得歇那么2气3气的。现在我一气就能上来，哎，而且呢，现在我就感觉到不仅仅是底气足了，另外吧，你看胸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了，胸口啊原来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哎，现在吧就感觉那个石头搬开了，
1: 嗯，
3: 哎，就觉得心里也敞亮了， 人呐也有精神头的。
1: 嗯，
3: 哎，不管干点啥呀，就好像我就所有的到家的话，我就感觉到我这把年龄，今年六七，我就感觉到还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有奔头了，就那种感觉。
1: 哎，你看达到这种感觉，说句实话啊，八九不离十了。那换句话说，老哥哥啊，您这个状态啊，别说再用药了，咱就说你把家里这几盒药要是用完了，哎，其实也就够了。但是我理解大家啊，我理解大家，为什么呀？说九块九一盒啊，那过去199啊，差了20倍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那不买白不买啊，买到就是赚到啊，对不对呀？
3: 那可是的，关键是啥？是这个效果好。
1: 嗯，
3: 真说实在的，咱这说的话，我要没见到这个效果，你就是九块九再便宜白给我我都不要了。那真的，现在我就认准他这个效果，正赶上这个活动，九块九，我何乐而不为呀？
1: 明白。所以说呢，咱们老用户也多，都想抢名额，啊，咱们多巩固一个周期肯定没坏处，咱把这个底子给它夯实着了。
3: 嗯
1: 啊，把这个地基呢给它打扎实了，你上面盖多少层楼它也不会倒了。那我也不多讲了，老哥哥，你也是老用户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抢上一个名额，好吧？
3: 哎啊，还得打那电话，我刚才打了，我没打过去打你这，那行吧，那我接着再打吧。行，
1: 对，咱们是实名订购啊，自己订自己的药。
3: 哦，
1: 那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哦，哎，行行行，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
1: 嗯。
4: 这个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原价是199元一支。你像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是用不起的，在现在的补贴上，这才9.9元一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呀都想用，看看能不能这每人限一个名额，给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名额呀。
1: 嗯。咱们这个活动就是让普罗大众啊都能用上金熊胆，啊，体会它的好疗效。所以无论是新朋友无论是老朋友都允许参加，只不过是限量的，大家得早点打电话。哎，你说说你和你老伴的情况好吗？
4: 我是糖尿病。
1: 嗯，
4: 哎呀，这整天被了糖尿病折磨的，在眼里眼看得清，出门那眼昏的呀，都像跟个落地一样，看东西昏昏沉沉的。经常在瘦，小瘦。你像我1米6多的个子，现在瘦的啊，就还不到100斤。哎呀，这经常在吃治糖尿病的药，我不管是单方啊，还是打胰岛素什么的，就是这个糖就是不好降。每天被这病折磨的呀，哎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的。我就是特别需要这个。另外老伴儿呢，他是这个。脑血栓后遗症。
1: 嗯，
4: 他现在已经是半身不遂。他你看他这个左边这个手那个伸不直，伸不开，走稍微扶着点能走，但是就是那个手也拿不了东西。
1: 嗯，
4: 那个腿都是左边半个腿，左边那个腿都拉不起来。
1: 嗯。
4: 你说我这个糖尿病眼色也不好，还要照顾他。
1: 嗯，
4: 说之前你说这个是199元，我们农村的吃不起，说实在话。
1: 嗯，
4: 你说现在才9.9元一支，这对于我们来说呀， 就是给我们了一个机会，给我们了一个治病的机会。就是我想趁着这一次有活动，我就想再问你一下，像我们两个这个病，用这个可以吗？
1: 明白。首先呢，你们呢，这都属于重病大病，糖尿病按西医讲，终身疾病，一辈子呢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但是它只是个维持啊。最终的并发症一个一个都出来，糖尿病眼病最终让眼睛失明，糖尿病心脏病最终心脏瓣膜啊出现关闭不全，心梗心衰，糖尿病肾病最终导致尿毒症，患肾透析。所以说未来的结果一眼望到头了，那现在咱们就是用中药来逆转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衰退，就不让再让它呀往后衰退了，现在就得让它重新的激活，重新的工作，趁早治肯定不能趁晚治。那么你老伴这个情况呢，中风偏瘫，咱别说现代不好治了，搁到古代也不好治。风老骨骼是四大疑难杂症，风就是中风啊，来的也突然，这个得了病之后啊，症状也特别的复杂，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他自己不但痛苦，家人看了呢他也被拖累啊。所以说重病大病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了。你看咱们中医中药古代也是用熊胆了，就到了该用熊胆的时候了，它不是什么伤风感冒啊，不是什么头晕脑热呀，对吧，不是什么头痒脚痛啊，它不是那个小问题啊，它是大问题。所以现在再不用熊胆你说啥时候用吧，正好熊胆粉呢又能治糖尿病，又能治中风偏瘫，又赶上九块九一支的机会，所以对工薪阶层呢不但能买得起用得上，而且能足量吃了。说以前咱199一支，好多重病大病的家人买回家舍不得吃，每天呢就吃一支，甚至有的时候我两天吃一支，那根本就不行，一定得按照说明书用啊。重病就得早两支晚两支，或者早一支晚两支，那小病呢早一支晚一支。所以你们呢赶紧打厂外电话，赶紧去申请名额，好吧？
4: 行行行，那现在高老师我现在打电话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们呢早日康复啊。
4: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高老师啊，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那个活动原价199一支，现在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
1: 嗯。
5: 你给我留两个名额吧，还有没有了，我能不能赶上了？
1: 活动呢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啊，因为现在9.9一支，跟原先呢价格差了将近20倍，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20盒药啊。你是什么情况呀？
5: 哎呀，我这是啊，这个给我父亲给我老丈人他俩订，因为我爸呀都用一个半月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秋南粉了，
1: 嗯，
5: 哎呀效果呀非常好。他原先是肺气肿肺气病，那原先呢动不动就犯病住院，
1: 嗯，
5: 咳嗽也因为不知道啥原因就犯病啊，心脏不好受，尤其这个咳嗽啊，咳嗽起来给腰这个腰间盘都整犯病了，这个不光是那个咳嗽难受，腰疼的也受不了啊，都
1: 你看看，嗯，
5: 啊，你看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南粉这一个半月哈，现在你说不咳嗽了，啊，脸色也好了，心脏地方也不难受了，晚上都睡好觉了，关键不遭罪了，你说呀？
1: 对，这就逐渐在好转啊，这就是什么呢？芝麻开花节节高。哎，不断在进步啊！
5: 是啊，这不是吗？我先给我父亲再买一个那个进步一份，再接着巩固。而且我老丈人啊，他这个眼睛不好，被这场手术之后，去年吧 之前的呢，白状手术之后这又复发了，看东西又不真的呢，而且还引起了这个这个视神经萎缩了呢，完了之后瞅啥都还变形。

0: 这个走道不敢下脚，说又黄斑病变了是啥呀？反正他这个病用咱们云南正宗金秋丹粉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对，这个熊胆呢，它是一个治疗眼病的药啊，六大类眼病都是咱们主治范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等等吧，啊，这个都能用。听到这儿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咱们说孝敬父母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哎，不但让父母啊用上好药，你看呢，自己的老父亲也管，啊，这个你爱人的父亲，就是你老丈人也管，一碗水端平，非常好。那么既然咱们能用，而且老父亲用过还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这个名额也少，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抢一个名额，好吧？
0: 哦，那行，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抢名额去。谢谢你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
2: 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0: 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0

是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平时199元一只，每大盒10只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只，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1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1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元一只，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胸胆，而且有的呢，这一盒打开之后才2只的或者4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元，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1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1只晚1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元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2只晚2只的用，或者早1只晚1只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
哎，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支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五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辞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
云南特产药品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式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一只，平时原价199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千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只，每一只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有鹅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儿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
虽然走得很密，但却

0: 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1个月1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5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1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 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流出一些金熊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吗？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 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你讲这个金熊胆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嗯，我已经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0: 嗯、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金平脑粉之前呢，我有三高，
0: 嗯，
3: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
0: 嗯，
3: 血压呢高起来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多老大。
0: 嗯、
3: 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儿一觉的。嗯，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10-12个了。
0: 嗯，
3: 哎，或者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老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0: 嗯。
3: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使的一点就掉地下，
0: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3: 是，你说那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2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0: 嗯，
3: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3: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0: 对呀，
3: 哎，
0: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3: 是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2年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
0: 嗯、
3: 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0: 嗯，
3: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0: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这个手术啊，

0: 跟直接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
1: 嗯、
0: 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1: 嗯，
0: 哎，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2个月了，还有一两天。
1: 嗯，
0: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了，头不那么晕了。
1: 嗯，
0: 哎，血脂啥呀，粘稠度轻了，就是不知咱们问询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1: 嗯，
0: 手脚擦一麻擦一木了。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1: 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0: 嗯，都行了。
1: 嗯，
0: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餐后啊7-8个，哎，9以内吧，反正。
1: 嗯，
0: 这眼睛感觉蒙雾啥变薄散开了。
1: 嗯，
0: 瞅东西真就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体会到疗效，管这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人就下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0: 嗯、
1: 啊。
0: 对呀，我现在我得再接再厉，这回我买的、
1: 嗯、
0: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哎、
1: 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拿啊。
0: 哦，那我这个病情你看这个20盒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1: 差不多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赶紧打厂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
0: 嗯、
1: 报不上吧，那万一没名额了呢、
0: 嗯嗯、
1: 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是，哎，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给特别的机会，这是不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1: 啊，
3: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1: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一支。
3: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1: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1: 嗯。
3: 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窜着疼那种感觉。
1: 嗯。
3: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
1: 嗯。
3: 反正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1: 嗯，
3: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1: 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 这个熊胆跌打高。

0: 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儿，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1: 是，以前都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搞活动便宜了，想买一点试试。
0: 这个9.9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1: 对对对，会感谢老师。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好了吧，我还不好。就这种，还是吃的不好吧，就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0: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明白了吧？
1: 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0: 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1: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一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一点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可以用是吧？
0: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翳，就这些病都在说明书上的啊。
1: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现在感觉吧9.9一支嘛，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0: 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1: 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1: 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1: 那我给我对象可以买2个周期吧？
0: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我去找。
0: 行吧，那就不说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就着急呀。

0: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
0: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1: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这效果特别好啊。
0: 哦哦，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1: 我吧，糖尿病得有十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眼睛啊、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
0: 嗯。
1: 啊，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
0: 嗯。
1: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1: 哦，
0: 这个脾湿健运、
1: 哦、
0: 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
1: 哦、
0: 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
1: 嗯、
0: 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
1: 嗯、
0: 咱们消化功能不好、
1: 嗯、
0: 明白吧？肝胆嘛、
1: 哦、
0: 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1: 嗯，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1: 我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
0: 嗯，
1: 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总想
0: 哦，还有糖尿病
1: 啊。
0: 嗯，
1: 对，啊，完了就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0: 嗯，
1: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一层就雾蒙蒙的，
0: 嗯，
1: 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0: 嗯，
1: 啊，你看我现在用到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0: 嗯，明白，
1: 感觉早晨起来口气可清新了呢，
0: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
1: 哦、
0: 它有抗病毒、
1: 嗯、
0: 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啊
1: 嗯、
0: 大肠杆菌呢、啊
1: 嗯、
0: 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嗯、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1: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0: 嗯，
1: 啊，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给我解决了呢，
0: 嗯，
1: 啊，身上这一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1: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0: 嗯，
1: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0: 挺好的。
1: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0: 嗯。
1: 就饭后在7.5。
0: 嗯。
1: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0: 嗯。
1: 啊，我吧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0: 嗯。
1: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2支用的。
0: 可以的。早一支晚两支、哦、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2支、哦、晚2支，再加上现在呢、哦、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
1: 嗯、啊，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0: 对
1: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
0: 嗯，
1: 这个活动嘛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0: 嗯，
1: 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0: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
1: 嗯、
0: 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
1: 嗯、
0: 就短短这么一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
1: 嗯、
0: 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
1: 哦、
0: 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
1: 哎、
0: 啊。
1: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0: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1: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0: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1: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听您说说这个云南正宗鸡胸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在9.9一只，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0: 啊，
3: 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一个月了嘛。
0: 嗯，
3: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0: 哦
3: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一个礼拜，
0: 嗯，
3: 哎呦都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儿似的。
0: 他能走路吗？
3: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0: 他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3: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哎，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0: 嗯，
3: 啊，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嘛。
0: 嗯，
3: 现在呢最明显的呀就是晚上睡好觉了，
0: 嗯，
3: 而且呢，哎，大便呢，也方便多了。
0: 嗯，
3: 原先不是一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两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大劲了。
0: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
3: 哦，
0: 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3: 对呀，所以说我叫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
0: 嗯，
3: 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哎，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子这儿吧，老是麻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0: 你血压高不高啊？
3: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0: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3: 嗯，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趁着这个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0: 嗯，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呐、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儿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3: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
0: 嗯，
3: 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
0: 你去打厂。

0: 玩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只，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只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1: 嗯，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1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1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元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熊胆，而且有的呢，这一盒打开之后才2只的或者4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元，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鸡胸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胸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两只晚两只的用，或者早一只晚一只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胸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有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哎，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胸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胸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只金胸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

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呀。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胸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胸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金胸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5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是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元一支，平时原价199一支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胸胆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

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有鹅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儿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儿。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儿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
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5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 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儿，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1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流出一些金熊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

英雄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吗？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你讲这个金熊胆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嗯，我已经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0: 嗯、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0: 嗯。
3: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
0: 嗯、
3: 血压呢高起来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多老大。
0: 嗯、
3: 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儿一觉的。嗯，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10-12个了。
0: 嗯，
3: 哎，或者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少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0: 嗯，
3: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似的，一整就掉地下。
0: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

0: 么样？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1: 是，你说那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二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0: 嗯。
1: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1: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0: 对呀。
1: 哎。
0: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1: 是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两年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
0: 嗯，
1: 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0: 嗯，
1: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0: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那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1: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粉，
0: 嗯，
1: 这是好东西啊。
0: 嗯，
1: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块钱一直买的呢。
0: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1: 哎，嗯，我就用到不到一个月前，我是首先打的呢。这脑袋轻了，血压下来点了，
0: 嗯，
1: 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1: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

0: 了，不那么堵了。
1: 嗯，
0: 手脚拆麻拆木了，不怎么凉，有热乎劲了。
1: 挺好的。
0: 哎，
1: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0: 嗯，都行了。
1: 嗯，
0: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五六个，餐后啊七八个，哎，九以内吧，反正。
1: 嗯，
0: 这眼睛感觉蒙雾啥变薄散开了，
1: 嗯，
0: 瞅东西真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体会到疗效，管这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1: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0: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就限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块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0: 嗯、
1: 啊！
0: 对呀，我现在我得再接再厉，这回多买的、
1: 嗯，
0: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
1: 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拿啊。
0: 哦，那我这个病情，你看这20盒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1: 差不多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赶紧打场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报不上吧。
0: 嗯、
1: 那万一没名额了呢？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是，哎，行行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别错过这机会，这是不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1: 啊，
3: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1: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块一支。
3: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1: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1: 嗯。
3: 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窜着疼那种感觉，
1: 嗯，
3: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
1: 嗯，
3: 反正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1: 嗯，
3: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1: 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筋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儿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3: 嗯，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搞活动便宜吧，想买一点试试。
1: 嗯，这个9.9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3: 对对对，哦，感谢老师。

0: 师。
1: 嗯。
0: 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
1: 嗯。
0: 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
1: 嗯、
0: 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好了吧，我还不好。
1: 嗯。
0: 就这种，还是吃的不好吧，就会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1: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哎，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啊，明白了吧？
0: 哎，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
1: 嗯。
0: 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1: 嗯，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0: 哦，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哦，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一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一点乏力恶心、
1: 嗯、
0: 就这一个感觉。哦、
1: 嗯、
0: 可以用是吧？
1: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意，就这些病都在啊说明书上的啊。
0: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
1: 嗯，
0: 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现在感觉吧9.91一支嘛，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1: 嗯，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0: 哦，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1: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
0: 哦、
1: 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1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0: 哦，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呀、啊、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0: 哦，那我给我对象可以买2个周期吧？
1: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我去找。
1: 嗯，行吧，那就不说了、
0: 嗯、
1: 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
0: 啊、
1: 再见啊。
0: 嗯，好好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这着急呀、啊。
1: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3: 啊。
1: 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1: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这效果特别好啊。
1: 哦，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这眼睛啊、
1: 嗯、
3: 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
1: 嗯。

0: 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
1: 嗯。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0: 哦。
1: 这个脾湿健运。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咱们消化功能不好，明白吧？肝胆嘛，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0: 嗯。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星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我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
1: 嗯，
0: 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总想
1: 哦，还有糖尿病
0: 啊。
1: 嗯，
0: 对，啊，完了就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1: 嗯，
0: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有一层就是雾蒙蒙的，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1: 嗯。
0: 啊，你看我现在用了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1: 嗯，明白。
0: 感觉早晨起来口气可清新了呢。
1: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
0: 哦，
1: 它有抗病毒、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大肠杆菌呢，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0: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1: 嗯。
0: 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给我解决了呢。
1: 嗯。
0: 啊，身上最起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0: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1: 嗯。
0: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1: 挺好的，
0: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1: 嗯，
0: 就饭后在7.5，
1: 嗯，
0: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吧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1: 嗯，
0: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2支用的，
1: 可以的，早一支晚2支，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2支晚2支，再加上现在呢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啊。
0: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1: 对。
0: 啊，所以说高老师，
1: 嗯，
0: 这个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1: 嗯。
0: 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1: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就短短这么一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啊。
0: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1: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0: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和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1: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0: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3: 听您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在9.9一支，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3: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1: 啊，
3: 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一个月了嘛。
1: 嗯，
3: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3: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一个礼拜，哎呦，都上一次，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儿似的。
1: 他能走路吗？
3: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1: 那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3: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1: 嗯，
3: 啊，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嘛。
1: 嗯，
3: 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而且呢，大便呢，也方便多了。原先不是一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两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劲大劲了。
1: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
3: 哦，
1: 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儿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3: 对呀，所以说我见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这儿吧老是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3: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1: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3: 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趁着这个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1: 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呐、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3: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支，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只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3: 行，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 血糖、血压各种指标

0: 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8: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9: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 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20: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9: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20: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9: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既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子尽礼第一集。
2: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春秋，横贯华夏的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春秋后期，周天子统治衰微，诸侯竞相争霸，社会动乱，百姓颠连，礼乐崩坏。孔子就生活在此时期的鲁国。
1: 一天，小孔丘在家门口的大树前摆放了许多物件，玩起了祭祀的游戏。他的那份认真和投入让母亲忍俊不禁，又觉得责任重大。
3: 所有的礼器都全了，还有香草。
4: 要吃饭了，丘。
3: 继位的王啊，听我宣讲先王临终之命，您君临周邦鲁国，报答文武之道统吧。与渺渺小子，岂能治乱西方，以敬天威。君王啊，请饮此酒。
4: 秋儿，你在玩什么呢？
3: 娘，我分别扮演了太史和鲁君，在周公庙中祭天祭祖呢。接下来还有好多礼节，还有很多诸侯王朝进献玉圭、攻献贡物，还有这么多礼器都要用到的。
4: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3: 那天我站在山顶上，远望周公庙中国君的大祭典，场面好庄严宏大呀。
4: 难得秋儿小小年纪对宗祭礼乐如此兴致。
3: 娘，您不是经常给我讲古圣先贤的故事吗？我最仰慕周公吐哺
5: 治礼作乐，
3: 他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富裕，人人互敬，我长大也要成为周公那样的人。
4: 娘会带你到外祖父那里，外祖父博古通今，还精研易，你不是对易很感兴趣吗？
3: 真的，娘太好了。
1: 时光荏苒，寒来暑往，转眼孔子十五岁了。这一天，母亲手持一个鼎

0: 走了进来。
1: 秋儿，
2: 娘，娘，这是……
3: 今天是你15岁的生辰，娘眼看你一点一点的进步，如今你长大了，娘要将孔氏的宗族和家世全部告与你。
0: 孔子跪下恭听。
2: 孩儿恭听。
3: 你的元祖乃宋国始祖微子启之弟微子仲，至十代祖父复合，因让国之高明，视为宋大夫。七代祖政考父，古文献造诣颇深，却极其谦逊简朴。此鼎上的铭文便是他所作，相传诗中的商颂也是他和周太师校订。你的父亲舒良和，乃一代英勇武将，功勋累累。秋儿，你可知为娘的用意？
2: 母亲大人在上，秋儿今日明白自己为诸侯公卿后裔，有着博学的先祖和英武善战的父亲，发誓将来一定不辱没先人，博怀治学，成就大器。
4: 今年享誓之宴的邀请名单已经列好，钟载大人看看吧。
5: 士族云集，引荐官员层层推举，每年此宴之重不可小觑，可否备好？人呢？
2: 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赴重宴，应着青衣。”先母在上，孩儿初次走出家门，为国出力，不负母亲重托。
4: 慢，你不是那孔丘吗？
2: 在下正是。大人是？
4: 我乃纪大夫家臣杨虎，这是招待名流之宴，你来作甚？
2: 在下也乃公卿大夫之后，欲求见纪大夫。
4: 你也配大夫之后？我看你倒应该是放牛吹鼓的名流。
2: 那是在下家贫母弱，需劳作持家，乃为人子应有的孝行，并不代表我没有尊严。
5: 谁呀？
4: 小小叫花也来赴宴，我正欲赶他走。
5: 哦，这不是曲阜城满腹仁厚礼让之名的孔丘后生吗？
2: 纪大人过奖了。
5: 今来此作甚呢？
2: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道之云远，我劳如何？引之视之，教之诲之，命彼后居，谓之在之。孔丘今来，非为一宴，是求大人提携，施展抱负。
5: 这孔丘果真不可小觑，若留下做我的家臣。好个孔丘，果真圣贤古风，名不虚传，以诗作答，出口珠玉，高雅得体。如此，今大夫我破例。
4: 大夫要留下他，也好，我走。
5: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4: 客人入席。
0: 孔子转身便走。
2: 一个家臣竟也对人主如此无礼。如今我周天子示威，诸侯大夫专权，大夫之家内又是家臣擅权，人伦朝纲如此无礼制，国家怎可不乱？我不能为暂时的困难短了志向，要更加刻苦攻读，希望将来犹如周公时代，得政天下。
6: 年轻的孔子博学强志，能文能武，天文地理六艺皆通，每两年便做了小吏，职务虽卑，但忠诚勤恳，发挥不凡的才干，连连升迁。
7: 司直隶大人冤枉啊。
2: 我去看看。
8: 大人，我去看看。
7: 大人，小人本定了亲事，可这户籍册上却称我有恶疾，如今女方退婚了。
2: 难道是户籍册登记错了？
7: 大人有所不知，都是您身边的比利的主意。
8: 大人饶命。
2: 快从实招来。
8: 是大人，那女方家本与小人相识，
1: 汉子和女方自幼定亲，跟女方长大心许他人，众筹求小人帮忙，小人就告诉汉子可以恶疾为由免服兵役，那汉子就……
8: 他也给了你谢礼？你竟敢徇私枉法，中饱私囊，枉我将你看作亲信。你走吧。
1: 大人。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宫门小吏，混乱无序，就如这天地浑浊的雨夜，常以为只要我努力奋斗，就可以看到一片清明。可是现在看来，要改变现状，实现大志，单凭自己勤恳供职是远远不够的。到底该如何找到方向呢？
0: 这一天，孔子来拜师襄子为师学琴。
2: 实不相瞒，秋一直苦怀志趣，如今年近30，相较早年求学，此阶段更重研究精深，只盼他日机缘成熟，拨云见日啊。
10: 老友求学心切，我必然倾囊相告。既然学乐，必然要知乐之旨意。昔神农氏创造五弦琴，所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也。再而琴包含了天道和人道，琴面是圆的，象征天，底是方的，象征地，身长3尺6寸，象征1年360日，宽6寸，象征六合，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前广后狭象征尊卑，大小琴弦象征君臣。
2: 殊不知这琴还有如此精深之礼义。
10: 如你敏而好学，需认定一位古人，勤习其指法歌调，可成就名家。
0: 孔子勤习一曲，已然熟练。
10: 此三日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2: 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秋继续练习三日。
10: 仲尼已超过高妙的琴师，果然天赋秉异呀。
2: 夫子过奖了，但弟子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作者的为人情怀，请容秋再练三日。

0: 孔子勤练几日后，终有所悟。
1: 秋弹着弹着，面前忽现一古人，面黑有微，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
2: 正是，此曲正是文王所作，文王操。
1: 文王与周公、礼乐人和的博大胸怀，俱在此曲中。
2: 秋悟周乐，惊异矣。
3: 至30岁，孔子已经不仅精通六艺，还通晓诗、书、礼、乐、易、春秋高层六艺之精义，知识结构磅礴坚实，并结合诸侯纷争的天下政局，至此形成了其完整的思想体系。
1: 秋毕生要实现礼乐人和、天下大治的境界，然此理想行之犹如登天，靠自己

0: 位极人臣，终恐孤风不胜寒，必得另辟蹊径，需开创平民教育，培养治国平天下之贤臣，方可改变礼乐崩坏、朝纳无序的现状，达到太平盛世。姓数多国，寓意弟子满天下，此讲学之处便名为姓坛吧。以往只有少数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今求辞去公职，专事讲学，就是要不分贫富贵贱、老少国别，广开生源，有教无类。
1: 夫子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2: 一日，孔子带着学生们行走于山水之间。
0: 求学不应仅限于记问之学，夫子还要将你们带向广阔的大自然和生活，启迪智慧，陶冶性情，开阔心胸，顿悟哲理。
3: 一帮穷酸书生，还有闲情雅致游山玩水。
0: 在下姓孔名丘，字仲尼，请教壮士何方人士？
3: 我早就知道你是孔丘了。你，我乃鲁之辩人，姓仲名游，字子路。
0: 原是子路壮士，失敬。
3: 你我道不同，何敬之有？尔等摇唇鼓舌，为那般昏君出谋划策，怎比我专路强暴，为民除害？
0: 壮士英勇，丘不胜钦佩。然天下争斗久矣，恶人却有增无减，报得除乎？民得安乎？
3: 以你之见，该怎么办？
0: 施行仁政。
3: 何为仁？
0: 克己复礼为仁。先生择丘为昏君出谋划策，岂不知丘之策，只在劝君以礼治国。若君皆能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矣。兵刃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治天下，治天下者礼乐人和也。
3: 夫子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0: 壮士真乃豪爽之士，快快免礼。
3: 夫子，我早已练就百发百中的射艺，为何要我一直掩而不发？
0: 我让你练的不是绝技，而是德性。
3: 子路不明，请夫子明示。
0: 若论臂力，你胜于我，但若把此玉身臂托于掌中，你数刻臂抖，我可久托不动，不知有可信否？外力不以德射，难以持久；内力难以得住，化为毅力、智力、心力、韧力五力俱会，内外相辅，摒气浮躁，方可百战而不殆。
3: 夫子宏论，弟子折服。
2: 有感于自己学有不足，这一日孔子带弟子驱车问学于老子。
4: 人人若夫子知礼谦让，天下何恐不安？
0: 只可惜夫子在教学中渐渐又感学有不足，蒙君上隆恩，准丘来这天子之都向老子问礼，怎敢不诚惶诚恐，处处进行啊。对了，请缓行。
4: 夫子为何？
0: 忽觉此处大道干净清洁，定是老子教礼迎宾，切不可疾驰。鲁国孔丘求教于尊师门下。
5: 仲尼好学，闻名遐迩，远道而来啊，老朽敬薄酒一杯。请。
0: 丘早闻尊师熟于掌故，精于历史，暗书周礼，明于天道，通于历数，丘如今亲临尊师问学，诚惶诚恐
5: 啊。仲尼过谦，请先于这周都饱览各处风光，开拓耳目思路，待有心得，再议不迟。
2: 孔子来到一座大殿，但见一小金人嘴上贴着封条。
0: 此今人三缄其口，古之慎言人也。相传乃周公口主，劝人出言谨慎，循礼，不可妄言。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周都李治有馈赠礼，敬死丧，设祥礼敬乡党，十祥礼敬宾客。
0: 诸多礼制有何用处？
5: 居家有礼则长幼分，闺门有礼则三族和，朝廷有礼则官爵尊，田猎有礼则荣事贤，军旅有礼则武功成。若失却于礼，如中夜无烛，耳目无所见，手足无所措，疑惑无穷矣。
0: 尊师如何看待乐？
5: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声和；乱世之音怨，以怨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乐与正通矣。
0: 由此，礼乐对治国而后养民心性之作用无穷矣。多谢尊师赐教，弟子终生受益。
2: 孔子和老子在户外拜别。
5: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妾仁人之好，送子以言。
0: 秋乐闻之。
5: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因一人之非也；博辩广大而为其深者，因发人之恶也。
0: 诺。
5: 反者谓之功，弱者道之用。方而不割，廉而不贵，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0: 秋谨记之。琴瑟之声和乐，颇具君子美德，岂可帮人防御邪僻，达修身养性之效果。乐之最大功效乃和同也。礼曰：礼别义，乐和同，二者相互协调，即可达理想之道德境界。
7: 自此，孔子道德学问更进一个境界，贤明远播，慕名拜师者越来越多。多年来，培养出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治国人才，包括后世著名的颜回、子贡、子夏、子游等贤者。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8: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9: 是吗？那恭喜你哦。
8: 恭喜我？
9: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10: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9: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0: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1: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2: 客官，有何贵干呢？
11: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2: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1: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孔子尽礼第二集。
2: 后季平子病逝，杨虎明目张胆专权，欲拉拢当时已有相当名望的孔子。此时的孔子已年近半百。
3: 夫子回来了啊！今日杨虎来访三次，并馈赠治礼，请您出示。
4: 好一个杨虎，趁我不在赠礼，又我上门拜谢。
5: 莫非三十年前的祖宴之愿，夫子还耿耿于怀吗？
4: 秋在家务院，在邦务院，其深知大人用意，只是恕不能从。
5: 夫子心怀韬略，却只图洁身自好，能算是礼吗？诸侯争权久矣，历月崩坏亦久矣，若夫子能与我共起，世卿世禄，也不枉你满腹的才华与抱负啊。
4: 大人欲效法诸侯争权，岂不违背礼制？为寻求礼乐人和之道，秋甘愿粗茶淡饭，枕肘而眠，世禄荣华富贵与我如浮云。
2: 几年后，杨虎终被平叛，可时局更加混乱，何时能实现礼乐人和之大道，令孔子心急如焚。
3: 夫子，君上因您平叛杨虎之高功，请您做中都宰，您还犹豫什么呀？
6: 是啊，夫子，您多年来培育的弟子都出世做了治国栋梁，您也该放心了，请夫子出世吧，请夫子携弟子们一同实现礼乐人和之大道。
4: 是啊，秋已年过半百，时不我待，无知无权，焉能实现抱负？且如今局势更加混乱，强大齐国又觊觎我鲁，我国危矣。
2: 重新出世的孔子被鲁定公请为中都宰，此时的他已比早年出世有了坚定成熟的思想体系和治国方略。
7: 寡人久闻孔大夫圣贤，望孔大夫辅助寡人重振鲁国之威。
4: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下定会竭力不渝。
7: 敢问大夫打算如何治理中都呢？
4: 臣下一向讷于言，敏于行，只是秉承了一个字，无论做什么均以此字为原则，则万事无偏。
7: 何字？
4: 礼。做人、治学、为政都不可离开礼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国家以礼治国，何愁国不富，百姓不拥戴？
7: 哈哈哈哈，好，孔大夫，你就放手干吧。
8: 那孔丘才上任一年，就升他做了小司空，如今君上要擢升他为大司寇，与我们三环齐平，还把我等放在眼里吗？
9: 孔大人到。
7: 爱卿快平身，孔大夫上任不到一年，便中都大治，不知夫子所施如何良策？
4: 回君上，第一，实施预防水旱灾害之措施，发展农业生

0: 有廉耻之心，且心归辅矣。
1: 孔大夫真乃治国奇才，叔孙氏的大司寇位置已经答应让给你了。
2: 恭喜夫子，夫子自从做了大司寇，国势渐强，礼乐人和之道，有朝一日定会行于天下。
0: 还有赖君上信任，也给求实现理想大大增加了信心啊。今期闻鲁大治，特诚邀鲁于六月峡谷会盟，永结盟好。
1: 都是孔大夫劳苦功高，如今竟也赢得强大齐国的友好亲近啊。寡人已答应会盟，不知孔大夫意下如何啊？
0: 君上，臣下以为此次会盟需谨慎对待。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峡谷会盟的日子就要到了，
5: 李太宰还备了万乘兵车于这峡谷深处，
6: 臣下均已安排妥当，请君上放心便是。
5: 咱们不是友好会盟吗？
6: 鲁强对我齐是个大隐患，咱们虽不用兵，但借此机让鲁国敬畏于我国，成为我附庸之国，君上难道不想吗？
4: 听闻李太宰的话，齐景公没有作声。这时身处高台的二人看见鲁国客人已到，齐景公想要下台迎接，李太宰拉住了他。
0: 君上
6: 啊，
0: 鲁是客，咱们是主，理应相迎。
4: 齐景公依然向前迎客。
5: 齐鲁比邻，今齐新闻鲁国大治，不胜欢悦，特聚会以示祝贺，并永结盟好。
1: 鲁国愿与齐国共建繁荣，礼尚往来。
6: 齐鲁虽异姓诸侯，实乃兄弟也，从今往后情同一国。
0: 就早料到此会盟是以礼行非礼之事，分明是暗中威胁我鲁。哼，既结为兄弟之邦，理应互帮互助。
5: 这是当然。
0: 那何不将先前所占鲁之汶阳、郓、归阴三地归还，以慰咱们兄弟之谊、手足之情呢？
6: 孔大夫，两国外交说话要谨慎。
7: 大齐威武！
0: 本约会盟乃修友好，不以暴力相凌。然秋也常闻，虽有文士，必有武备。
5: 既然与鲁结成修好，怎可失礼于鲁？三弟定归之，以表诚意。
4: 鲁国国君对孔子的表现大加赞赏。
1: 今番会盟，夫子不费一兵一卒，以礼护君保国，大胜特胜于齐，真乃圣贤在世啊！
0: 君上过奖，
1: 寡人特将所归之地赐你为陆田，请勿推辞。
0: 此乃人臣之职，不敢受封。且今鲁虽渐强，但仍有一大障碍，便是受封大夫擅权，朝政旁落，因请君上趁势加强攻势，恢复礼序。
1: 啊，如何加强攻势？
0: 挥三都。
1: 啊，
0: 三环城墙均高一丈，早已越礼制，请君上削减，以防拥兵自大。
1: 啊，
0: 君上，人能以礼治心，则奸盗诈伪之端必不作；人能以礼治事，则犯上作乱之事必不为。故礼也者，持身涉世之要端，一己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大法也。
1: 哎呀，你这恐会出乱子的。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

0: 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系削减了两成，徽三都之举因痛处三桓利益，并未全部完成。三桓与孔子更加嫌隙，齐国得以利用，又攻心为计。
2: 如今齐国又派了80女乐和宝马良驹，分明是诚心修好，君上莫要再错过了呀！
3: 孔大人到。
4: 君上，
5: 孔大夫不必多礼，若还是为齐国修好之事，就请回吧。
4: 君上，齐国这明显是要拜我鲁正啊。
2: 孔大夫，你不是最推崇礼乐吗？齐国送来女乐，不正是以乐化民吗？宝马良驹更加可以看出其诚心，人家主动修好，难道得罪了强齐，对我国有什么好处吗？
5: 孔大夫。
4: 君上，臣下还有一要事，交际即将到来，此乃国礼，望君上。
5: 哦，知道了，寡人会想着的。
6: 夫子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今天不是交际大典吗？祭祀先祖乃国礼，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兴衰。朝庙地县，非礼不能招其臣；冠婚丧祭，非礼不能尽其情；宾朋筹措，非礼不能表其敬。礼之为用，岂可须臾离乎？国君不重，国家不兴，这难道秋真的要挂冠出走了吗？啊！祭礼过后，如君上还能依礼制，将凡肉分与诸大夫，鲁尚有救，秋将规劝圣上与祭事，否则秋将行矣。
1: 孔子在鲁的礼治人和的理想无法实现，痛离故土，访问列国诸侯，寻求明君圣王，以行其道而达其志。从此开始了14年的艰辛游历之旅。
4: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伦常日用之间，无时无地，不利于礼，非礼无形也，夫礼也者，所以定尊卑，名贵贱，变等列，序少长，其威仪，人所不能外其规矩者也。
1: 然而辗转多国，孔子都未得到理解。
4: 夫子吃一点吧。
7: 孔子并不接受学生递过来的饼子。
4: 你们随夫子遭遇困厄，夫子怎能多食？分给大家吧。
8: 夫子，您曾说过，为善者天必报之以福，为恶者天必报之以祸。世人未能信，莫非夫子不仁吗？世人福放行，莫非夫子不智吗？夫子长久积德行礼，为何屡遭困厄？从者皆将饿死呢。
4: 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识者多矣，非丘一人也。
9: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不稍微入世一些呢？
4: 君子能修道，但未必为世所容，若不修道而求容，志向未免太小了。秋思看到前方谷中有花草。回啊，你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稍微入世一些可否呢？
8: 夫子之道高远，当时不能用，此乃为国者心意，与夫子何损？如今七皇道路，人不相容，但却愈能考验出君子的涵养。
4: 回真知我也。我真的闻到一股幽香，不 想这谷中竟藏有一片绝世幽兰。
8: 空谷幽兰不为人赏，却依然熠熠清芳，堪比君子。夫子一曲《依兰操》，道尽兰之节操啊。
1: 阔别14年后，饱经风霜的孔子正被新一代执政者请回日思夜念的故土。此时的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苍苍老者了。
4: 尽管14年的路艰难崎岖，也不曾动摇秋实现礼智仁和的理想。正是因为有这些继承大业的弟子们，我已衰老，但天下大治的局面终会在后人实现。4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秋发现六艺并非完美无缺，而启齐为培育人才的根基，因此打算重新修订整理，把以人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为人、求学、治国精神体现于其中，以传后人。
7: 这一日，孔子趴在桌上打盹儿，弟子瞿走了过来，看到桌上的竹简，他明白老师又是一夜未眠。
4: 瞿，这么早就来了？
9: 夫子一夜未眠，弟子怎敢不早来相助夫子？
4: 哦，瞿何以知之？
9: 昨日弟子离去时，这串竹简的皮条只断了4处，今朝又多了1处，夫子岂不是又翻了一夜吗？
4: 瞿呀，你心细若发丝，难怪精通义理，卜验如神呐。不过夫子可不将义视作占卜之术。
9: 弟子聆听。
4: 秋看义乃一部穷极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之术，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休憩，虽令人琢磨不定，但都有其一定规律。掌握了这一规律，就可以趋吉避凶，决定行止。所以秋欲使义成为一部培养人、完美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
9: 夫子高见。义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还如横卦曰：不横其德，或成其修。这都是在鼓励人做事要持之以恒，自强不息，岂只是占卜之语呢？
9: 夫子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您废寝忘食，不到2年时间就编修完了诗、书、礼、乐，如此浩繁的工程啊。
4: 年岁不饶人呐，秋意七旬，必须抓紧弥留之际修成六艺，死而无憾呐。
6: 夫子这几个月辛苦了，先好好歇歇吧。
4: 不要管我，快将这些史料好生放好。此数月泡在守藏室，虽咸菜冷水，抄录如此多珍贵史料，收获颇丰啊。
6: 夫子这下可以有足够丰富的依据编写春秋了。不知夫子打算如何编写春秋一书呢？
4: 一要真实，历史事件、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日都要精确无误；二要有褒有贬，有自己的见解；三以写史传人为主，极力冲淡神话色彩；四要微言大义。
6: 何为微言大义？
4: 春秋的字里行间寄予了秋礼乐人和的理想，留给后世明君效法，以此一代接一代传下去，完成这个未竟的事业吧。
1: 孔子发愤忘食，乐意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
6: 夫子，
4: 家所有的弟子都叫来吧。春秋200余年的大事列举无疑，仅为绝笔。从今而后的技术之责交给众弟子了。这是全部的6亿书简，望你们分头传抄，然后各藏一部。
7: 几个月后，孔子抄录了大量珍贵史料。
1: 这是孔子赠给弟子们最珍贵的礼物，也是孔子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伪乎？公元前479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孔子与世长辞，终年73岁。孔子礼乐人和的精神是高远的，他以其独辟蹊径的方式首开大规模的平民教育，为后世传承礼仪邦国之浩繁文明奠下根基。让我们记住这位博大、深邃、开明的民族圣人，并将礼乐人和的信仰永远传承下去。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鸡胸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原价是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是越来越少，9.9元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 46.7%， 那平时呢都是出口，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1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1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元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熊胆，而且有的呢，这一盒打开之后才2只的或者4只的。 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支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一支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两支晚两支的用，或者早一支晚一支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3-4天啊，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啊。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3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 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鸡胸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盒金标的鸡胸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五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是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元一支，平时原价199一支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1000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支，每一支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元一支，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元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元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元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元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元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有鹅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

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歪歪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5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 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

0: 当回事儿，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儿。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一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留出一些金熊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呀，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呀。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吗？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 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你讲这个金春奶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春奶粉的受益者。
0: 哦。
3: 嗯，我已经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0: 嗯、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金春奶粉之前呢，我有3高。
0: 嗯，
3: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
0: 嗯。
3: 血压呢高一下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头老大。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一觉的。嗯，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10-12个了。
0: 嗯，
3: 哎，后边有这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头老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0: 嗯，
3: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使的一点就掉地下，
0: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3: 是，你说这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2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0: 嗯。
3: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3: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0: 对呀，
3: 哎，
0: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3: 是的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2年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0: 嗯，
3: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0: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这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3: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秋奶粉，
0: 嗯，
3: 这是好东西呀、啊，
0: 嗯，
3: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块钱一直买的呢。
0: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3: 嗯，我就用到不到1个月前，我就首先咋的呢？这脑袋轻了，血压下来点了，
0: 嗯，
3: 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
0: 嗯，
3: 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0: 嗯，
3: 哎，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2个月了，还有1-2天。
0: 嗯，
3: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0: 嗯，
3: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了，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哎，血脂啥粘稠度轻了，就是。不就是咱们笨心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0: 嗯，
3: 哎、手脚擦麻擦木了，哎，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0: 挺好的。
3: 哎，
0: 这一步比一步好。
3: 都行了。
0: 嗯，
3: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餐后啊7-8个，哎，9以内吧，反正。
0: 嗯，
3: 这眼睛感觉蒙雾啥变薄散开了。
0: 嗯，
3: 瞅东西真就多了。
0: 嗯，
3: 哎。这回我取到疗效，管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0: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3: 这不是吗？我听说。

0: 这病情你看再有20个也够了，是不是高老师？
1: 差不多了，啊，
0: 嗯，
1: 你现在呢，赶紧打厂外电话，你先别纠结够不够，你先看能报上名报不上吧。
0: 嗯、
1: 那万一没名额了呢？嗯、那药都拿不到，明白了吧？
0: 是，哎，行行行，高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把名额占上，给特别机会，这是不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好，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1: 啊，
3: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1: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元一支。
3: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1: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3: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1: 嗯。
3: 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窜着疼那种感觉。
1: 嗯。
3: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关节了都变形了。
1: 嗯。
3: 反正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1: 嗯。
3: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1: 嗯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也就是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儿，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3: 嗯，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搞活动便宜了、
1: 嗯、
3: 想买一点试试。
1: 嗯，这个9.9元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3: 对对对，会感谢老师。
1: 嗯。
3: 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
1: 嗯，
3: 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
1: 嗯、
3: 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好了吧我还不好。
1: 嗯，
3: 就这种，还是吃的不好吧就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1: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啊、明白了吧？
3: 那我还想问我对我哥我对象问一下。
1: 嗯，
3: 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1: 嗯，当然可以用了， 最早的时候。

0: 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1: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一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还有一点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可以用是吧？
0: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意，就这些病都在啊说明书上的啊。
1: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
0: 嗯，
1: 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
0: 嗯，
1: 现在感觉吧9.9一支嘛，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0: 嗯，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1: 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0: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1: 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1: 那我给我对象可以买2个周期吧？
0: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我去找。
0: 行吧，那就不说了。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葛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就着急呀。
0: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0: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这效果特别好啊。
0: 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这眼睛啊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这个脾湿健运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咱们消化功能不好，明白吧？肝胆嘛，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3: 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我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那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总想。
0: 还有糖尿病啊。
3: 对， 啊，完了就是用到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0: 嗯。
3: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有一层就雾蒙蒙的，
0: 嗯，
3: 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0: 嗯。
3: 啊，你看我现在用了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0: 嗯，明白。
3: 感觉早晨起来的口气可清新了呢。
0: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
3: 哦，
0: 它有抗病毒，
3: 嗯，
0: 抗细菌作用，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啊，
3: 嗯，
0: 大肠杆菌呢，啊
3: 嗯，
0: 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3: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0: 嗯。
3: 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给我解决了呢。
0: 嗯。
3: 啊，身上这一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0: 嗯。
3: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0: 嗯。
3: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0: 挺好的。
3: 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0: 嗯。
3: 就饭后在7.5。
0: 嗯。
3: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0: 嗯。
3: 啊，我吧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0: 嗯。
3: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2支用的。
0: 可以的，早一支晚2支，哦，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2支，
3: 啊，
0: 晚2支。再加上现在呢，
3: 啊，
0: 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
3: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这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0: 对。
3: 啊，所以说高老师，
0: 嗯，
3: 这个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0: 嗯。
3: 你说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0: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
3: 嗯，
0: 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
3: 嗯，
0: 就短短这么一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啊。
3: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0: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3: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是报名去。
0: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3: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0: 哎，您好，
4: 听您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再9.9一支，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4: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0: 啊，
4: 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一个月了嘛。
0: 嗯，
4: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0: 哦，
4: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一个礼拜，
0: 嗯，
4: 哎呦都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儿似的。
0: 他能走路吗？
4: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0: 嗯，那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4: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
0: 嗯，
4: 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0: 嗯。
4: 啊，这不，嗯，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嘛。
0: 嗯，
4: 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
0: 嗯，
4: 而且呢，哎，大便呢，也方便多了。
0: 嗯，
4: 原先不是一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2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大劲了。
0: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
4: 哦，
0: 对吧？ 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儿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4: 对呀、啊、所以说我见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因为应酬也多、
0: 嗯、
4: 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
0: 嗯，
4: 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
0: 嗯、
4: 哎，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肚这儿吧老是麻麻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0: 你血压高不高啊？
4: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0: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
4: 啊、
0: 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
4: 哦、
0: 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4: 嗯，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
0: 嗯、
4: 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趁着这个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0: 嗯，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啊？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儿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4: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
0: 嗯，
4: 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啊？
0: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支，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支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4: 嗯，行，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

0: 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7: 熊胆珍奇，效力高，药价飙升似波涛，但求平价安庶民，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啊，赶紧先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正在举办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啊，截止到目前，全国药费补贴款所剩不多，这个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平时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 原价是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就补贴到了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那目前这个补贴款式越来越少，9.9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上涨，所以这个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你看为什么这次活动报名的人数特别多？由于呢，它有几大亮点。首先第一个呢，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呢，它里面有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含量高达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那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一支。你购买这20盒药的钱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以前呢订购1盒金熊胆所花的钱。过去买1盒药，现在足足拿走20盒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说这个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呢，药厂举办本次活动，那真的叫不惜血本，这是第一个亮点。那么第二个亮点呢，每一盒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都是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的，价格低到9.9一支，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说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咱们敢说真话，也敢讲实话，不像有的生产像普通熊胆粉的厂家，那不但产品质量它很一般，它不是真正的金熊胆，而且有的呢，这一盒打开之后才2只的或者4只的。你看咱们厂家是实在人，咱们不弄虚作假，是多少只它就是多少只。现在厂家直补云仓直发，它没有中间商，没有加价环节，每瓶只售9.9，说这么低的药价，大家自己可以算账，可以比较，而且呢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这是不是地板价，你自己一比较就能知道了。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1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人群，你现在呢，你痛痛快快的，你大大方方的，你每天早1只晚1只的来用，效果很快就出来了。当然说呢，还有一些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说，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的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慢，那现在9.9一只了，敢吃了。病情严重的按照说明书早2只晚2只的用，或者早1只晚1只的用，把它倒在舌尖上，温开水一送服，哎，发现不几天的功夫，这个血压呀、血脂啊、血糖等等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大家普遍反映说啊，说自打足量吃上这金熊胆粉之后，这见效快呀，并且是特别快。有的人喝下去说10分钟后这个眼睛就一亮，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哎呀，我发现晚上睡觉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他止疼也快。有不少患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 还有那老寒腿、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严重的患者都说，说我就用了三四天啊，哎，上下楼我这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住身体了，我买个菜逛个街，我自己个儿能外出走动了。说以前呢，楼上楼下不敢多走，菜自己也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和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用上金熊胆能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哎呀，我自打喝上每天早晚两只金熊胆后，哎呀，感觉呀我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哎，有的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有的又来上一支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有的就说呀，哎呀，这个金熊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啊。那自打家中备上这金熊胆之后，有的人呢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酒喝醉的情况发生。哎，说什么呢，哎，金熊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的确是这样，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患者，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都能给你通得开呀。除此之外呀，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什么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家人，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说个顶个反馈来的都是好消息呀。大家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加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呀，老师啊，以前我只听说熊胆是好药，哎呀，没想到喝上之后发现竟然这么好，哎呀，真跟我以前买的其他药完全不一样，它太给力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这是第二大活动亮点。那么还有第三大亮点是什么呢？当大家伙拿到这金熊胆粉之后啊，一定要看咱们包装盒和药品的说明书。咱们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保质期长达五年。它与牛黄、虎骨、麝香并称为我国四大动物保药之首。熊胆粉呢，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熊胆能退热清心、明目去翳；在《本草从心》中记载，熊胆凉心平肝、明目杀虫，治经痛五志。从汉代到清代，大约有300多部中医药典籍都有过熊胆治疗各类大病、重病、疑难杂病的记录。哎，据统计，我国现有的方剂中有1000多种方剂是添加了熊胆粉的，而且这1000多种方剂它无一例外，只要缺了熊胆粉就失去了一切药用价值。那么正是由于熊胆是稀缺药材，在中药大词典怎么记载呀？云胆品质最优啊，云南的云，就是说呢，云南的金熊胆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为优秀的。平时它价格极高啊，一盒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1990元，平均下来199元一支。为了抵制药价虚高， 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吃得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云南特产药品

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惠民活动。正式活动期间，你才有的9.9一只，平时原价199一只啊。大家看到了吗？以前没有活动啊，一盒金熊胆要上千元，一盒里面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它是10只，每一只都是199元。现在厂家不玩虚的，正宗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参加活动才9.9一只，你换做谁谁都愿意用，对吧？毕竟啊，这可是古代中药里面天花板级别的好药。以前要想喝金熊胆，动辄花上千上万，现在9.9拿下，谁买谁划算。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就是图个实惠吗？9.9的熊胆粉不但不贵，还是正品金熊胆，不管是您自己用还是给亲朋好友家人们备着，9.9的金熊胆性价比拉满，谁用谁说好，对不对？所以随着报名人数越来越多，货源就越来越少，大家呢都先别纠结买不买的问题了，就这9.9的金熊胆便宜又好用，你先看您能不能抢上名额吧，换做谁都想报名多囤几盒，明白吧？金熊胆粉是日常必备的好药，现在不贵好用，老百姓过日子咱就认实惠二字，9.9的熊胆粉你再不参加活动就会被别人抢定完了的。这个活动呢咱们先介绍到这儿。金熊胆粉中它天然成分很多很多，其中有效成分呢有熊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有鹅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对这个炎症啊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因其多种成分是协同作用，抗炎作用更强，服用后啊还对肝肾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故被称之为最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长期服用呢，它也不会像化学成分的抗生素那样产生耐药性，对千言难愈的感染性疾病它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另外呢，天然熊胆成分中药理作用是十分全面的，咱们治病啊就如同战略与战术的问题，你首先要坚定信念，信你自己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啊，我的老父亲呢也是一名老中医，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就曾经让我做过一个实验，他就给我说明了战略与战术的道理，我受益匪浅啊。这是怎么来做的呢？我给大家讲一讲。那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父亲教导我说，有这么一个大冬天，在我家附近呢有一个刚下完大雪的大广场，很空旷，我的父亲呢就指着前面大约有100米远的一棵大树对我说，说咱们两个呀来这么一场比赛，咱们一同走到那棵大树下比一比啊，看谁走的脚印更直一些。我当时啊是特别想得到他的夸奖，于是呢我就紧盯着脚下，唯恐每一步走歪了，甚至后脚尖儿贴着前脚跟的走。但是走到树下之后，我和我父亲呢两个人都回头去看那两排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儿，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哎，不一样。我一看呢，我父亲留下的脚印儿是笔直的一排，而我自己个儿的呢虽然走得很密，但却是

扭扭，弯弯曲曲。于是我的父亲就对我讲啊，说你知道为什么你会走弯路吗？我当时摇摇头，我望着他，他就接着讲，你看我走路的时候啊，我是仰着头走，我根本不看脚下，而你走路呢，紧盯着脚下，我眼睛里只有这棵树，而你眼睛里是每一步的脚印。所以呢，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太关心自己的脚印会不会歪，你太关心你自己的每一步，却忽略了那个远方的目标。所以你最终呢，你就走弯路了。这个路啊，可以再走一遍，但我们的人生能重来一回吗？大家说能重来吗？不能吧，对不对呀？哎，说到这儿啊，就让我想起来我亲身遇到的两个患者了。你看这两位啊，真的是有可比性。两位都是肝癌晚期的病人，也可以说呢，是肝细胞病变的病。这一位呢是高干退休，条件非常好，住高干病房，退休金10000多，将近20000了。另一位呢，乡下的农民啊，你说农民有啥退休金呢？一个月100-200，靠着几亩苞米地为生。大家知道肝细胞病变转移，也就是肝癌晚期，是不能再手术的了，因为它出现转移了，也没有肝移植的必要了。这两位为什么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呢？你看这两个人呢，当时岁数一样大，当时都是64岁，两个还都当过兵。年轻的时候他们的体格都很棒，再看高矮胖瘦差不多，得病的程度几乎一样。但是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呢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就带来了不同的变化。这说起来呀，这还是10多年前的事儿。那位住高干病房的先生姓王，这位农民大哥姓黄。咱先说王先生，他当时到我们医院一来，首先选择放化疗，啊，大量输入各种化学药，局部在照射，还采用了小型介入手术，就往肝上打一些顺铂类的抗癌药。就这样，你就看他吧，每天痛苦啊，这个脸呢没有血色，啥也吃不下，肝区一疼马上就得打杜冷丁，光这个输白蛋白一天好几支，坚持了大概5个月，最终心肾衰竭，人去世了，花了可不少的钱呢。你再看那位农民大哥黄大哥，家庭条件不允许，儿女们靠打工度日，家里就那么几亩苞米地。在我们医院做完各种 CT 造影，认为什么呢？没必要再治了，于是就提出说，我选择喝点中药，我也不住那 ICU，我也不再住院，我保养着吧。这不当时吗，咱们药厂的金熊胆粉全部出口，医院里能拿到的价格特别高，黄大哥当时也用不起，于是就让我给他开一些普通的中药汤。可是呢，人家可有个特点呢，人家不当回事，乐乐呵呵的，哎呀，该吃吃，该喝喝，实在肝区疼痛了，吃上几片止疼片，哎，经常来复诊，拿点药回去了。过了1年之后，哎，这个人还活着。后来他儿子找到我，说能不能买点你们药厂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让我父亲吃一吃啊。面对几次三番孩子的一片孝心，
我就向药厂总部去申请，看能不能给这位农民大哥黄大哥留出一些金熊胆粉啊。其实当时啊，也是因为全国呀享用熊胆的人特别多，这个呼声啊就特别的高啊，这个也要求用啊，这个那个也要求用，所以说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好多的朋友啊，你包括同事们也都向厂家申请，也算是吧赶上好时候了。怎么叫赶上好时候了呢？就是厂家呀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哎，就那一年，从那一年开始，药厂总部做了个决定，就是以后啊，这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不再全部出口了，每年允许流出一部分货源，满足国内患者需要，而且还定期举办起了惠民止补的亲民药价活动。那就在这个时候啊，黄大哥的儿子，人家靠着打工的收入，每个月给老父亲购买金熊胆粉，他得分着买啊，一次性买不了那么多。哎，这不，黄大哥人家坚持十年了，到现在人还活着，这可以说是啊，我见到的医学奇迹啊。那说到这里啊，长寿与疾病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你说长寿好不好啊？长寿好比远方那棵树，谁看着都想到那儿去。疾病呢，是你走弯的路。一个人如果一生都是以长寿为目标，紧盯着那棵树，根本不去看脚下这一两个歪歪扭扭的脚印儿，那么他反而不会走弯路，反而是最快的到达长寿那棵树的跟前。明白了吗？这就是战略和战术的关系。战略上要重视敌人，战术上要藐视敌人。这样呢，你就能活得更久，还能活得呢更加舒心。哎，所以说呢，长寿是一个目标，健康是一个过程，治病跟治国是一个道理。你战略对了，哪怕刚开始的时候艰难一些，有时候呢甚至看上去病情加重一些都没啥关系，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那么反过来呢，你要是战略上出了问题，那你哪怕是这个药啊吃上马上见效，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也不是好事儿。明白了吧？光控制指标那也不行啊，就好像咱们吃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把肝肾都吃伤了，把脾胃都吃坏了，最后吃了几年药，这个病还没好，人先吃没了。哎，这不就是太过于重视战术而忽略了战略的问题吗？对不？咱们大自然的金熊胆粉呢，除了含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之外，它还有几十种其他的成分，还有一些呢具有改进机体神经功能障碍和紊乱作用的成分，比如说磷脂酰胆碱特别的好。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也是一直呢在坚持服用金熊胆。那么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呢，你们大家到底要不要来用这金熊胆呢？可能有许多老年朋友会说，哎呀，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得回家呀赶快跟我老伴商量。有的说，哎呀，我得回家跟孩子们商量。还有的会说，哎呀，我先看别人用的好不好，别人好了我再用。其实啊，回答您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来用金熊胆这个问题，不需要去问老伴儿、问孩子、问朋友、问邻居，因为这是你的问题，只需要
自己个儿问自己三个问题就可以了。

0: 哪三个问题呢？当你有一天呢，由于高血脂、动脉硬化，真的你得上脑梗、半身不遂了，或者是糖尿病、眼睛失明了，第一，你还能依靠谁？你依靠的老伴儿还能照顾你吗？你的老伴儿还在不在呀？你老伴儿有没有慢性病啊？能不能依靠他呀？第二，你都失明了或者瘫痪了，你会拖累谁？孩子们需不需要上班？能不能全天在家伺候你？家里能请得起保姆吗？现在保姆一个月多少钱？你那点退休金够吗？就算够，请个保姆你放心吗？是好人吗？你的孩子们放不放心呢？对不对呀？第三，会不会花钱更多？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健康的活着总比瘫痪在床去考验子女的孝心强多了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您只需要拍拍胸脯，问一问你自己这三个问题，那你今天就能做出决定了。今天啊，我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虽然平时是199元一只，但此时此刻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有补贴款，补贴之后每只仅花9.9元。这一盒金熊胆打开之后，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还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么低的药价，厂家不玩虚的，真正让利给广大患者家人。为什么现在每天来自全国各地报名电话这么多呀？我认为大家伙都看透了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健康永远比金钱重要。那么高老师，我一个人呢总说熊胆好，兴许不够权威。哎，其实呢，对于熊胆的药用价值，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是一致认可的。包括有这么一位研究熊胆功效多年的老专家李连达院士，他曾经呢从事专业的角度解析过熊胆粉优秀的药用价值。但是看看时间呢，这段采访录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这样吧，放在明天吧，明天播放出来给大家伙听吧。那好了，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听你讲这个金熊胆粉怎么活动要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3: 啊，是这么回事，高老师。
0: 嗯，
3: 说实在，我也是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
3: 嗯，我已经用了2个月了。
0: 嗯，
3: 我先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我参加活动啊，现在买还省钱，是不是？
0: 嗯、 对，抓住机会啊，能省大钱。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你看我们用这进行蛋白之前呢，我有三高，
0: 嗯，
3: 血压也高，哎呀，血糖也偏高，还有血脂高，血液粘稠，血压呢高一下就得170以上，哎，低压呀有时候100，感觉头晕迷糊，脑袋头老大，血脂高，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还老犯困，一会一觉一会一觉的，嗯，还有这个血糖也偏高。餐前七八个，餐后有时候十几二个了。
0: 嗯，
3: 哎，后边有的脑动脉硬化，感觉脑袋多少大，头晕迷糊，手脚发麻发木凉，就是血液循环慢了似的。
0: 嗯，
3: 哎，还有这小中风，有时候这手腕拿东西就是不受使时的一点就掉地下。
0: 这就说明咱们大脑有一些毛细血管啊，它有堵塞。说咱们呢，全身呢不光大血管。我们的微小血管，尤其是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只能扩张大血管，只能降大血管里的脂肪。你比如说他汀类药物，它只能降什么呀？大血管里的血脂，小血管降不了。所以你一停了，哎呦，又出来了，血脂又反弹了。但是熊胆呢？它是大小血管包括微循环全能打通，所有的脂肪含量都能降低，它不一样，明白了吧？
3: 是，你说这个高教授，再一个咋的呢，我最近这二年吧，咋的这眼睛也受影响了。
0: 嗯，
3: 咋的就像有蒙有雾似的。
0: 嗯，
3: 瞅东西视力下降，我上医院说是什么白内障。
0: 对呀，
3: 哎，
0: 白内障就是雾气腾腾啊。
3: 是的呗，你说我岁数也不大，今年刚65，这两年这个眼睛视力下降了，是不是？反正说是还得到成熟期才能手术。
0: 嗯，
3: 哎，说实在的，眼睛动刀的，我有点担心呐，是不是？
0: 早期就得治啊，早期治有个什么好处啊？早点把视黄醇结合蛋白分解掉，它就到不了做手术那个阶段。咱们不要说，哎呀，人家现在这个手术啊都有补贴，都很成熟。但凡做过手术的人发现一个道理，没有原装的好，那视力一定是下降的，明白了吧？
3: 嗯，是呗。后来吧也没少用药，医院没少跑，反正也就维持。或者听也是听别人介绍的云南的正宗金秋奶粉，
0: 嗯，
3: 这是好东西呀、啊。
0: 嗯，
3: 哎，这么我买了，我还是原价是。199块钱一直买的呢。
0: 对，平时都是这个价。
3: 嗯，我就用到不到一个月前，我就首先打的呢，这脑袋轻了，血压下来点了。
0: 嗯。
3: 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还不怎么犯困了，血脂也降下来点了。再一个血糖吧，哎，反正我也没有糖尿病，但血糖不那么高了，降下来点、
0: 嗯。
3: 眼睛吧，多少的视力有所提高，蒙啥变薄点了。
0: 嗯。
3: 哎，接着用，你看现在也就是马上2个月了，还有一两天。
0: 嗯，
3: 现在吧，这血压基本上是130左右了。
0: 嗯，
3: 哎，高压低压85、87、8那样。哎，这个也挺好，脑袋轻了，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哎，血脂啥呀，粘稠度轻了，就是不就是咱们笨心的，就水流通彻了，不那么堵了。
0: 嗯，
3: 哎、手脚擦一麻擦一木了，哎，不怎么凉，有热乎气儿了。
0: 挺好的。
3: 哎。
0: 这一步比一步好，嗯
3: 嗯，都行了，
0: 嗯，
3: 哎，现在吧，血糖也挺标准的，餐前是5-6个，餐后啊7-8个，哎，9以内吧，反正，
0: 嗯，
3: 这眼睛感觉蒙雾啥变毛散开了，
0: 嗯，
3: 瞅东西真多了，
0: 嗯，
3: 哎，这回我体会到疗效，管住这贵贱不说，钱没白花呀，你说是不是？
0: 对，咱们要的这个治疗的效果总算见到了啊，
3: 嗯。这不是吗？我听说是每地就下20个名额，现在直接补贴9.9一支了，这省不少钱呢，这省多少钱呢？是不是？
0: 你过去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这个活动呢，能拿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就差了将近20倍、
3: 嗯、
0: 啊！
3: 对呀，我寻思我得再接再厉，这回我买的、
0: 嗯、
3: 把这个把我病彻底治好啊，是不是？
0: 咱们这次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是前20个名额，每人是限量的，只能拿一个周期20盒药量，不让多拿啊。
3: 哦，那我。

0: 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好，高老师，我是今天想问问这个东东的金熊胆粉
2: 啊，
1: 现在是不是搞活动？
2: 对呀、啊，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药费补贴活动啊，平时原价呢199一支，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现在呢补贴之后是9.9元一支。
1: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我给我爱人的这个情况可不可以用？
2: 你说说他的情况吧。
1: 我吧，先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2: 嗯。
1: 就是这个关节吧，平常就是又红又肿的，还疼。
2: 嗯。
1: 就是什么下雨阴天特别疼，就是窜着疼那种感觉。
2: 嗯。
1: 疼得很厉害，就是这个。我关节了都变形了。
2: 嗯，
1: 反正就是年轻时候吧，自己也觉得年轻，也不当回事，就是就是用凉水洗衣服什么东西吧，就可能是受凉了。
2: 嗯，
1: 这种用，我想问问是就是可不可以用，能不能行？
2: 嗯，先说你这个啊，首先说熊胆呢，它能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大量熊胆金蛋白能激活脊髓造血细胞，不但能造血，还能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所以说风湿类风湿的骨病，包括颈肩腰腿疼痛，包括什么呀，骨关节炎症，它还能止疼，这个都能治。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熊胆跌打膏，也就说呢，熊胆把它做成治疗骨病的方子在古代就有很多，这个熊胆跌打膏里面就有熊胆。当然说现在啊，我给大家讲了，成药里面呢已经不用真熊胆了，用的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所以它们的效果跟咱们正宗熊胆粉比还是有差距的。要是说不差钱又能参加活动，还是用咱们真正的熊胆粉，明白吧？
1: 嗯，是，以前不觉得贵嘛，用不起，现在感觉搞活动便宜了，想买一点试试。
2: 这个9.9元，一般咱们工薪阶层都能用得起了啊。
1: 对对对，感谢老师。我这个就是这个体质吧，也比较弱，就是那个什么，免疫力低下。我想就是平常容易感冒。呀，还有那个什么，别人不容易感冒是吧？我就特别容易感冒，比你也好了吧，我还不好。就这种，还是吃的不好吧，就会容易拉肚子，口腔还有溃疡。
2: 那肯定的呀。你说咱为什么得风湿骨病啊？那不就是着了凉了吗？那为什么咱们着凉，别人不着凉啊？那不就是免疫力低下吗？对吧？同样呢，咱们在外边溜达一圈，人家回到家也不喷嚏，也不感冒，你不行。那不就是凉气、寒气、风寒湿邪很轻松就跑你体内了吗？正气不足啊。当正气足的时候，正气一足，邪不可干，就是病邪就进不来了呀。熊胆干什么呢？给你扶正气呀，明白了吧？
1: 那我还想问，我就要给我问对象问一下。他吧，就是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他这个。也可以用吗？
2: 当然可以用了。最早的时候啊，在古代没有什么速效救心丸，有的是什么呢？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连急症的心梗、脑梗都能治。那你还问我能不能用？那肯定能用啊，明白吧？
1: 他平时吧，就是胸闷，特别闷，就是憋得慌，就感觉。胸口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似的那种感觉。就像一慌的时候吧，就出冷汗。一走路吧，就觉得就是心慌气短那一种。

0: 和一种乏力恶心就这一个感觉。
1: 嗯，
0: 可以用是吧？
1: 对，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清心明肝明目去意，就这些病都在啊说明书上的啊。
0: 所以说我一听一看有活动吧，我就马上给老师打电话想问一问。
1: 嗯，
0: 原来就是原价199的时候吧，觉得说老百姓确实是吧有点花不消，有点贵。
1: 嗯，
0: 现在感觉吧9.9一支嘛，就赶紧咨询一下老师看看能不能用。
1: 嗯，这就是呢圆了大家一个熊胆梦啊，你搁到平时特别贵啊，谁也用不起，你再说熊胆好你怎么验证啊，只能是听别人讲。现在咱自己个儿，咱工薪阶层，咱低收入家庭，咱敢验证了，对不对呀？
0: 哦，现在还是就是有限额的哈，有20个名额。
1: 20个名额，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如果你一旦申请到，就是9.9一支，可以拿一个完整治疗周期20盒的药量啊。
0: 哦，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对呀，这20盒就不少了，一个完整大周期用好长时间啊。
0: 哦，那我给我对象可以卖2个周期吧？
1: 那得他报名，一个人只给一个周期啊。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那我去找。
1: 嗯，行吧，那就不说了。
0: 嗯，
1: 那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嗯，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我就着急呀。
1: 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3: 啊，
1: 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
1: 哦，用过咱们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吧？
3: 是，我都用二十天了，这效果特别好啊。啊。
1: 哦，怎么样？特别好，你说说。
3: 我吧，糖尿病得有10多年了，已经发展成就是并发症了，有并发症了，导致眼睛啊，
1: 嗯，
3: 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这皮肤啊，哎呀，刺痒啊，成宿的睡不着觉啊，刺痒的我，还不敢挠，一挠一道血口子，还不爱喝口。
1: 嗯。
3: 啊，另外呢，这哎呀，这嘴里的味儿啊太大了，口臭，完了呢，一早上起来那口苦的呀，哎呀，这。感觉那嘴里就跟吃那个苦东西的，特别特别苦。
1: 嗯，
3: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口干口苦啊，是咱们脾还有肝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3: 哦。
1: 这个脾湿健运，
3: 哦，
1: 啊，脾气呢不能运化食物，所以它容易在肠道中腐蚀，就腐败这个食物。加上肝呢，
3: 哦，
1: 它本来是解毒的。啊，再加上肝是个化工厂，
3: 嗯，
1: 这个毒素应该往外排，有一些毒它排不出去，也会导致什么呀？
3: 嗯，
1: 咱们消化功能不好，
3: 嗯，
1: 明白吧？肝胆嘛，
3: 嗯，
1: 肝呢，它跟胆是连一起，你这个肝不好，你释放胆汁它不就少吗？对吧？
3: 嗯，但是吧，我这用了20天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这效果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3: 我感觉我用上当天我就有效果了呢。
1: 嗯，
3: 就是用上当天嘛，就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了呢。以前的糖尿病导致的浑身没劲儿啊，从小。
1: 哦，还有糖尿病
3: 啊。
1: 嗯，
3: 对啊，完了就是用到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就照以前清亮了呢。
1: 嗯，
3: 不就是像以前就是眼前有一层就是雾蒙蒙的。
1: 嗯，
3: 感觉清亮了，看东西。
1: 嗯，
3: 啊，你看我现在用到二十天了吧，我现在就是嘴里边那异味没有了。没有那种，那就是异味了，就是以前就是讲话怎么刷牙那味儿去不掉啊。
1: 嗯，明白。
3: 感觉早晨起来口气可清新了呢。
1: 那肯定啊，肠胃道它运化好了呀，而且这个熊胆呢，
3: 哦，
1: 它有抗病毒，抗细菌作用， 什么幽门螺杆菌呐、啊
3: 嗯、
1: 大肠杆菌呐、啊
3: 嗯，
1: 啊，什么短小芽孢杆菌啊、
3: 嗯、
1: 绿脓杆菌，它能抗啊，啊。
3: 哦，另外吧，这个嘴也不苦了。
1: 嗯。
3: 啊，这个另外吧，这皮肤瘙痒的问题，哎，我感觉给我解决了呢。
1: 嗯。
3: 啊，身上这一码不刺痒了，能睡好觉了。
1: 嗯。
3: 那以前刺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啊。
1: 嗯。
3: 现在这精神头也可好了呢，我这一测血糖，现在血糖也平稳了。
1: 挺好的。
3: 啊，这个空腹血糖在5.多，5.8。
1: 嗯。
3: 就饭后这个在7.5。
1: 嗯。
3: 哎呦，血糖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啊。
1: 嗯。
3: 啊，我吧现在我是怎么用的呢？就是我感觉我这病挺严重的。
1: 嗯。
3: 我是早一支用的，晚上是两支用的。
1: 可以的，早一支晚两支、
3: 啊，
1: 对于咱们中度的。重度的可以这么用，还有的是早两支晚两支、
3: 啊、
1: 再加上现在呢9.9一支，咱们就算一天吃3次都吃得起了啊。
3: 是啊，我一听这活动就直接补贴到9.9一支，那以前原价是199一支啊。
1: 对
3: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
1: 嗯，
3: 这个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
1: 嗯，
3: 那像我这种情况我还需要再服用多少啊？
1: 你先拿上这一个大周期的药量吧。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呀，他确实需要长期用一段金熊胆粉。那目前来看，就短短这么一个月都不到吧，哎，你那个效果就这么明显，一个大周期足足能用100天呢，100天下来恐怕你就不需要用了。所以说呢，赶紧参加活动，把这一个大周期拿够啊。
3: 哎哎，好，那高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报一个周期的，一个大周期的。
1: 行，你去报名，你先看能不能抢上名额，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啊，打电话如果晚一个名额都没有啊。
3: 那好了高老师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这就去报名去。
1: 好，那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3: 哎，再见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
1: 哎，你好。
4: 听您说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要结束了是吧？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现在补贴资金呢越来越少，可能到最后啊，特别少的时候啊，厂家就不在9.9一支就要提价了，所以趁着现在还有补贴款，还有少量药，大家没报名的想用金熊胆粉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
4: 哦，那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我父亲他用了
1: 啊、
4: 哦、他用了这个马上就要1个月了嘛。
1: 嗯，
4: 我父亲呢他有这个脑出血，就是这个脑出血后遗症。
1: 哦
4: 啊，他呢这个是有便秘，上厕所呀原先是1个礼拜，
1: 哎
4: 呦，都上一次呢，你说拉也拉不了多少，都是硬的，哎，而且呢拉出来呀都跟个棍儿似的。
1: 他能走路吗？
4: 走路呢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有这个便秘，而且、
1: 那这个脑出血恢复的还是不错啊。
4: 对，就是这个晚上还睡不好觉，而且呀、嘴呢就是有点歪，流口水。
1: 嗯，
4: 啊，这不，我父亲呢就用这个金熊胆粉用了快1个月的时间了嘛。
1: 嗯，
4: 现在呢最明显的就是晚上睡好觉了，而且呢，大便呢，也方便多了。原先不是1个礼拜嘛，现在基本上是2天上一次，也不费那么大劲了。
1: 嗯，这个熊胆粉呢。它毕竟归什么呀，它归动物的胆囊，就是管那个消化的、
4: 哦、
1: 对吧，消化系统直接呢它就通咱们的脾胃啊，所以这个熊胆治疗什么胃肠道炎症的，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便秘的，腹泻的，包括非常难治的溃疡性结肠炎，那一治一个准啊，这个呢很轻松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啊。
4: 对呀、啊、所以说我叫我父亲用的这个金熊胆粉用的效果不错嘛，然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就是工作压力特别大，应酬也多、我好歹呀还是所谓的一个老板， 现在这个活儿也不好干，经常的陪这个喝酒啊啊，反正应酬比较多吧，喝酒喝的比较多。哎，自己呢老是觉得呀，这个头晕，而且呀，手呢老是发麻，喝着酒呢，手和脚啊，就是腿小腿肚这儿吧，老是麻的感觉，不太正常，不喝酒就好了。
1: 你血压高不高啊？
4: 我血压不高，但是，这个，你说是说我有什么这个高血粘呀是什么来着？
1: 明白，因为你们家族恐怕是有遗传史，从你老父亲得过脑出血，你就有可能遗传他的基因，就更加容易产生什么血液粘稠斑块什么的，明白吧？
4: 嗯。所以说我说呢，就是我父亲呢，他这么大年龄了，而且呢他用的效果不错，我想趁着这个活动啊，用上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一听，哎呦，活动就没剩几天了，所以说我就赶上这个活动啊，得赶紧打电话。你看我趁着这活动啊，我想一次性买够啊。
1: 其实参加上活动等于赚到了。中医中药最大的好处是治疗未来疾病。你也知道，老父亲得个脑出血，夸他人倒那儿了，首先家人跟着担惊受怕，他自己呢也遭罪。你这老父亲还能走，好多都动不了啊，瘫在床上的，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只在那儿流口水的，对不对呀？而且二次发作三次发作，人可能就没命的，咱非得等到那个时候才用吗？那没必要啊。现在你就用上金熊胆，它能给你保肝，保着你的肝，还能给你清酒精中的毒，什么酒精肝啊，脂肪肝，它还能治，还能醒酒，还能给你清除血管的油脂斑块，身上麻的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关节不利索，它都能管用。所以你现在呢，等于是花了小钱儿，治了未来的大病，十几块钱儿解决了十几万的病，明白了吧？
4: 哦，知道了。所以说我想给高老师说一下我这个情况嘛，我用上，我父亲也用着，我也用着，是不是啊？那更好了，对不对呀？
1: 你去打场外电话吧，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快结束了，补贴款是越来越少。随着补贴资金越来越少，现在还9.9一支，那到最后恐怕就不可能再补那么多了。那万一变成99一支啊，或者又恢复到199呢，那不就花大钱了吗？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还有，赶紧报名啊。
4: 行，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8: 人行千里，
5: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8: 这，
1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8: 那好，出发。
1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3: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4: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5: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4: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16: 别啰嗦，快上车。
15: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4: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2: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0: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1: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20: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22: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经典讲解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跟我们一起学习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学习的易经的内容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贤邪存其诚。这句话下面两句是这样的：善事而不乏，德薄而化。大家还记得吗？李老师说这句话是对易经九二的注解，你再给我们讲一下。
2: 嗯，九二呢叫两种读法，按现代汉语来读呢叫见龙在田，利见达人。那按古法的话叫现龙在田，利见达人啊。上一讲呢我们也探讨过这个现龙在田，就是龙在田地里出现了，那表明呢这个伟大的人物啊这个可以出来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可以这么来解，说这两种解法呢两种读法也标明了两种解读法，那这个都可以采取了。那么上一讲呢我们倾向于采取了第二种解读法，就是说这个龙呢表达了我觉得是一种民族精神啊，我们中华文化呀、讲就是中国人都讲是龙的传人嘛，那龙呢也代表了这个代表了天啊，代表了钱，所以当在天下，这个田也可以理解为天下了，在天下现出了龙象之气，是吧？这龙的这个气象出现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要迎来了盛世，这个这些圣贤圣人呐、或者讲圣君明王啊要出现了。那怎么来观察呢？我们上一次也探讨过啊，通过这个观察自己，我们日常的言语呀、日常的行为呀、言语当中是不是讲诚信呢、行为当中是不是行为是不是恭谨啊，恭谨啊，以此来观察呢，在这个天下呢这个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社会风气好转，是吧？大家讲伦理讲道德是不是具备了啊这个伟大人物呢出现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易经呢也是给我们一种智慧的双眼。通过对时代的观察，时代的把握，让我们确定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态度来促进这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呢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让我们的人生啊精气神啊融入到这个时代变化，时代成长，融入到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所以呢易经某种意义上讲呢给了我们智慧的双眼。上一次也谈到了贤邪和存诚是吧的关系。那所谓的诚古人也有解释了，叫一念不生谓之诚，是吧？心地纯洁呀、或者我们讲的干净、心里头呢没有杂七杂八的念头。如果这个做事情的时候这个贪欲太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太多，念头太多，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精气神不能集中，做不成事儿。至少呢，我们先要做到一心一意，先不要说呢一念不生，说什么什么念都没有，先不说这个，能做到一心一意，他这个事情就能做成。任何事情都是这样，都需要一心一意。或者我们讲的叫专注，是吧？叫做专心致志。读书的时候是这样，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哪怕跟人交流的时候，眼睛你要瞅着他的眼睛。据说呀，我们这个令我们这个怀念的是吧？这个周恩来总理，他跟别人握手的时候， 两个眼睛一定是非常专注的瞅着对方的眼睛，他不会握手的时候瞅别人，
1: 嗯，
2: 是吧？他这就是古人的古法嘛，就是你用眼睛，眼睛为心灵之窗啊，你眼睛只瞅他，那你心就是专注的，所以这叫一心一意。那么与人交往的时候，一心一意一定会感动人。所以说呢，首先我们在训练自己，为什么要诚？其实诚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杂想纷飞的这个神气啊收回来，节省我们的能量，把能量用在什么呢？用在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事情上，让生活更美好啊。你比如说做饭，专心致志的做饭，这个饭就做得香。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愿意回家吃妈妈做的饭，是吧？因为妈妈她对孩子她一定是非常好，她做饭的时候都希望她的孩子啊吃了她的饭啊，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好啊，啊，脑袋要聪明啊，哎，未来人生要幸福啊。所以妈妈的饭里头呢，不仅仅有她的这个专心致志，还有她的爱，她的祝福在里面呢。所以说
1: 满满的祝福，
2: 满满的祝福。所以说现在据说真正的这个厨师啊，做的好吃的饭都是用心的。所以它不在于菜的颜色，颜色呢也跟用心有关，你不用心的颜色就不好嘛，是吧？
1: 嗯，
2: 也不在配料，那配料当然你不用心的话配料也不好，但是有的时候虽然配料很简单，甚至颜色都不怎么好看，但是却做的很香很好吃。那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那尤其我们现在讲中国现在要创造啊，要创新啊，要有创造力，要创新，要不断的各方面的创新。科技要创新，是吧？技术要创新，文化要创新，社会发展离不开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跟什么？跟装置有关。我们去看一看那些发明创造的专家，哪一个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呢？所以诚本身呢，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观念，实际上我认为它是一种高度的生命智慧，是非常高度，是远古的祖先传递给我们的生命智慧。几千年前的著作里头告诉我们要贤学，是吧？
1: 啊，
2: 要存诚，都是秘法呀。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要读破这个古书，透过文字，是吧？抓住文字创造者，文字传递给我们的作者，他真正的本怀，他内心的本怀，那就是文字背后的东西。文字背后的东西其实不在文字，而在写文字的人的他的内心的生命的境界。他传递给我们后人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极其高度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
1: 哦，
2: 哎，所以要想一念不生谓之诚嘛，是吧？要想心诚，要干什么？要把邪去掉啊！我们上次也谈到了贪嗔痴慢疑，这都是邪啊，邪念呢，啊，让我们狂妄自大，狂妄自大也是邪呀，这属于叫慢嘛。怀疑，那现在这个世界不怀疑还真不行啊，是吧？过去讲法叫做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因为这个跟我们有关嘛，啊，我们对人是不是真诚？如果我们待人不真诚，人家待我们也不真诚。如果我们经常说说话都是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那这个骗子经常出现也是正常，对吧？查己，这叫做推己及人嘛，查己之人嘛。
1: 对，
2: 所以我们自己呢要诚，哎，这个要把这个疑去掉的话，那么最大的疑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这些其实都是小疑了。哎呀，买个东西是不是假的呀？这都是小疑。最大的疑是对中国。我觉得啊，最大的是对中国文化的怀疑，或者说的再直白一点，
1: 文化不自信。
2: 哎，说的文化不自信，或者说的再狠一点，是对于我们伟大的古圣先贤，对远古的智慧怀疑。
1: 嗯，
2: 是吧？远古的智慧。那人讲了，你为什么要搞远古啊？那都是现代人嘛，一代更比一代强，是吧？你这种说法是不是今不如昔呀、啊？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探寻远古？你现在都讲穿越嘛，为什么要探寻远古呢？因为远古我们那个时代的祖先呐、啊，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祖先伟大，祖先不伟大、子孙没那么多。中华民族现在活到当今这个时代14亿人，那证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祖先绝对是伟大的祖先。 他没有这个伟大的祖先的智慧的传递和他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讲叫做福德庇佑，是吧？我们后代子孙的断子绝孙的，这个后来文明文化没有传续的，甚至整个种族消散掉在历史长河当中的这样的现象，那是比比可见呐、啊！啊，四大文明古国就是中国还留下来了，而且中华民族不光是汉族，各个少数民族的各个民族的那个创始的祖先都是了不得的，都是伟大的祖先。这种伟大的祖先，共同的伟大的祖先，他们留给我们的智慧，那是非同小可的，是可以庇荫后代子孙的。我们把这些智慧学习好了以后，也可以庇荫我们的后代子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清净，
1: 他们的心特别的清净。
2: 对，你看那个，你看我们去在学习《黄帝内经》的时候都讲嘛，是吧？有这个圣人，有智人，有真人，是吧？那他的那个的层级越来越高，那高到什么程度？人真正就是天人合一，代表天道的，是代表天道啊！现在最近我看一些这个穿越小说都讲说，你人和这个斗，和这个斗，你不能和道斗，不能和天道斗，对吧？那古圣先贤代表了天道，他是天人合一的，所以他传递的智慧呢是代表了天理。因此呢，我们对于古圣先贤的怀疑，其实不是怀疑祖先，是怀疑了天道，怀疑了天理，啊，怀疑天理了，你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最宝贵的，接受伟大祖先传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也就是我们本来都是遗产继承人，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接受我们的伟大祖先传给我们的伟大的财富啊，啊，我们的财富是都是满满的，但是我们自己因为怀疑嘛。甚至有的时候被一些外国来的他们的浅显的那种历史或者是物欲的表达，比如说人家科技比我们好一点，军事比我们强大一点，房子比我们住的大一点，因此被物质上的短暂的成功而迷失了我们探求真理的决心和信心。那么实际上物质上的成长是并不难的。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成就，我们的高楼大厦，我们的道路，甚至我们现在整个的高铁技术啊，这个 paperless 是吧，这个数字支付啊，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从物质角度来讲，我们其实已经完全跟这个现代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在文化层次上，我们也是这样来依然妄自菲薄的话，我觉得就断掉了和我们人类的伟大祖先的智慧的连接。
1: 老师，您刚才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祖先的这些智慧就其实是站在了人类文化智慧的制高点上了？
2: 肯定是啊，肯定是啊。你看看啊，现在咱们这个老子的道德经那全世界它的销售量和圣经是相同的嘛。它不光是中国人在学，人外国人学道德经，我手上就有那个英语的道德经的版本。还有日语的道德经的版本、啊，我就有道德经的版本。那么《论语》全世界都在学呀、啊，中国的圣人也是人类的圣人，是吧？某种意义上讲，那人外国的那些圣人也是人类的圣人，我们都应该学。
1: 对，
2: 但是呢，首先你自家里的财富、自家里的财产先要继承嘛，自家里头有万贯家财，你不去继承。跑到人家家里的敲门说你给我分个点钱财给我，对不对？你犯不上。我是这个意思。
1: 舍近求远了我们。
2: 对，我们先把自己的祖先传递给我们的万贯家财我们先拿到手，是吧？这个拿到手之后呢，
1: 先接住。
2: 对、我们成为一个富二代、然后我们再拿出我们的这个文化上的财富呢，再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再跟他们进行交换嘛，再去学习。
1: 对。
2: 我觉得这样做好像成啊，我们这个成字里头要显诚，要破邪，邪里头其中一个重大就是疑，怀疑，怀疑，怀疑我们，我们的文化，怀疑我们伟大祖先的智慧，所以这个要把这个疑给破掉。善事而不乏，是吧？德薄而化，这个善事而不乏呢？善事的意思是帮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让这个世界变得善良嘛，叫善事。乏呢是自夸吹牛的意思，是
1: 哦，
2: 那他这个是啥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观察，是观察自己、观察社会的方法。观察自己，第一条，善事的意思是有没有利他之心。
1: 嗯，
2: 事是世道嘛，世界是他人、社会，那我能不能做到心中想的是他人，想的是社会，有没有利众利他之心？因为现在语言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吧？或者叫呢，叫做这个大公无私，或者叫做公而忘私，或者叫做天下为公，就是公心起没起来。这善事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事呢，它还不是指的善他人，它指的是事。事是指对于这个国家社会有一种责任，希望这个国家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且不仅如此呢，还要付出行动，这就是观察了。所以如果你观察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天天在想着，是吧？不仅让我自己好，让我家人好，还让社会好，是吧？哎，我在发一言起一念，是吧？啊，无不是为天下立责呀，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呢。哎呦，我都在这么做，然后身边的人也都在这么做，说明我们社会风气呢不得了了，我们就要有公心了。我觉得这个有点意思。最近我看到很多的网上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发言嘛，就很多的评论哈，有的时候我看一篇报道，我现在看报道觉得还不太重要，我现在要看评论，我觉得也是评论很好。哎，评论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呐，这个很有情怀呀，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还有呢对世界的和平安危的情怀，是吧？哎呀，都有些公正之心、公平之心。哎，我看上去我觉得了不得，这了不得。啊，有救世的情怀，而且他还有付出行动了。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社会、国际社会也好，中国社会也好，我们看到一个很高明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的志愿者。这个志愿者有的是注册的志愿者，有的不注册的志愿者，就在默默无闻的啊，默默的为这个国家社会在做很许许多多的事情。啊，这最近就我现在发现了哈，有一些都是做了几十年默默无闻为国家呀、为社会工作呀。啊，不求名不求利，没有名没有利，牺牲奉献在所不惜啊。啊，这就有点善事的精神了。那不乏呢，不乏就是不自夸嘛，不宣传嘛，啊，不是说我做件好事马上就赶紧就是做个广告，赶紧就是发个朋友圈，说唯恐别人不知道。哎，他即使是发朋友圈，他的目的也是让这个烘托这个社会的良好的风气，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风气呢就比较好了。哦，这就是所谓善事而不乏。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句话呢，我们就来观察自己，我们有没有利众之心、利他之心。那利众利他之心从哪里做起呢？啊，那要从对自己亲人做起，对吧？所以对，就是灯光你照远不能照远不照近的，是吧？哎，那我们要想善事的话，首先呢是要贤邪存诚啊，是我自己呢要修好自己心地，要真诚，然后有力量要去呢修身齐家嘛，要把自己的家庭呢带好，然后把自己的企业呢做好，然后呢帮助这个国家社会民族，帮助我们的后代子孙，哎，来做这个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所谓善事而不乏了。那到德薄而化，哎，这个也很有意思了，是吧？什么叫德啊？有人讲说德者德也，得到的意思。
1: 嗯，
2: 也可以说这个德呢是代表了一种修养，一种功夫啊，一种比如说自己的诚心，你诚到什么程度啊？是浅浅的诚一点儿啊，还是深深的诚啊？啊，你自己一个人的独处的时候可以诚，那么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还能成吗？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做到成，那么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能成吗？啊，对待我的自己的生身父母可以成，那对待他这个诚心呢，他开始变得平等了，他广博了，他对每一个人都成，是吧？哎，对我的父母成，对我的亲人成，啊，对我的生命的伴侣成，是吧？哎，对我的合作伙伴也成，哎，也不是说我利用他，你给我来钱，我现在甚至我项目的时候利用你一把，这都不成了，德就没有做到广博。所以这个德要博 啊，还有你比如说清静，说我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清静是吧，那我现在做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清静啊，啊，没有钱的时候我是清静的，甚至钱也来了，名也来了，利也来了，权也来了，我还能清静吗？啊，说能清静，这钱反正不多也没多少，我现在让给人家了，那钱多了之后还能不能清静呢？这名呢，哎，名也无所谓，这点小名，这大名来了，大奖励来了，还能够清静吗？这就是看我们清静心的深广程度，这也是讲德功夫。你功夫博，博的意思就是这个功夫啊，这个修为啊，真诚心也好，清静心也好，平等心也好，又深又广，博大呀，

0: 是吧？精深的，
1: 嗯，
0: 哎，这叫德国。
1: 对，
0: 所以我们去看，所谓成功和不成功，这个都是相对的。我一个人过得好，如果算成功，那也是成功。到时候我不光我一个人过得好，我还要让我的家人过得跟我一样好。哎，那你说你一个人过得好和让家人过得和自己一样好，那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一定要比较，让家人过得和我一样好，比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好来讲，那是不是带领家人共同幸福，德就宽广了嘛？
1: 对，
0: 德就厚了一部分嘛？或者说就成功了一步嘛？所以我们看所谓的成功人士，其实说破了就是他带领一群人过和他同样的高贵典雅文明的生活。
1: 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带领一群人过和他一样的高贵典雅生活。
0: 那么，所谓德薄呢，就是我自己获得的生命境界。我希望我身边的人也能得到这样的生命境界。我解脱了，我希望别人也能解脱。我超越了，我希望别人也能超越。然后呢，我能带领多少人？我是带领一家人，那就是我家族发展。那我能带领我的团队，那就是我团队跟我共同的这个进步，是吧？那我如果在一个官位上，我在一个地区作为一个领导，那就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啊！是这时候叫德薄了。所以每个人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都可以不同程度的让自己的德，让自己的这种修为啊，能够深一点，能够大一点，能够广一点。这叫做德薄。而化化我们也明白嘛，化就是这个去感化，用自己的言语行动去感化别人，而不是去压迫他，去欺负他，去强迫他，而是让他自然而然的感动感化。就像我们也一样嘛，我们敬佩的人一定不是欺负我的人，一定是他的言语行动感动了我的人，这叫做化。
1: 对，
0: 我觉得这段话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哈，让我们去观察自己，观察社会。如果我们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我们身边大概就会出现这种圣贤人一样的人了。如果社会，我们的圈子里头都是这样的圈子，我们圈子里头一定会有伟大的人格的人出现。如果我们国家社会都变成这样了，那我们国家社会呢，一定也有伟大的圣人出现。如果全社会、
1: 对。
0: 全世界都变成这样了，那大概这个天下太平啊，天下和平啊，就能真正得以实现了。
1: 在本期节目的尾声，老师以层层递进的排比句引领我们深入《易经》的精髓，激发内心的共鸣。就这样呢，通过经典的力量，我们不仅重温了圣贤的言行，还可以根据自己当下的心境，审视自身的生活感受，体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乃至善事不乏、德薄而化的境界。听众朋友，当我们能以高迈的心境观察世界的时候，自能关照到，其实人人皆显美德，果能得此慧眼，我们的生活也便进入了《易经》的智慧时代。正如儒家所言，三人行，必有我师。记住，我们的世界呢，只与自己有关。我们一起感谢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的精彩讲解，愿我们都能够贤学存诚，善事不乏。我是雅青。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高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 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进，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 心态

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流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

0: 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了两三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两三天就说胡家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膏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膏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膏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膏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 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他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
2: 哎、你可把我给救了，吴老师。
0: 是吧，
2: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啊、嗯，
2: 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遭罪，一直在遭罪、
0: 哦、
2: 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被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0: 嗯，
2: 哎，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人天呀，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2: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对、
0: 啊，
2: 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2: 我也不会有今天、 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四个半月了，买了五个月的，现在用了四个半月了，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哎，你好。
2: 而且吧，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嗯。
0: 哦。
2: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0: 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2: 好。
0: 嗯，
2: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0: 嗯，
2: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0: 哦。
2: 嗯，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0: 哦。
2: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得肿的挺老高的。
0: 嗯嗯嗯。
2: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上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那手都冻裂了。
0: 嗯。
2: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0: 啊。
2: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0: 嗯。
2: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0: 嗯。
2: 腿啊关节疼。
0: 啊。
2: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肝的那种感觉。
0: 啊。
2: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现在关节发硬，活动就费劲了。
0: 嗯。
2: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0: 嗯。
2: 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拉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一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0: 那
2: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就那慢性病啊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0: 嗯。
2: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有时候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0: 是吧？很巧合，
2: 是吧？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哎，该是我有救了。 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

0: 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就是在那个呼家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的吧，买了5个月的。
1: 啊，
0: 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1个月呀，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也就是挺幸运的了。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5-6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像以前那么凉了。以前都是发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1: 血脉
0: 都
1: 流开了，
0: 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是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
1: 你看多好。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和过去比起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也把我高兴的。
1: 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是啊。现在用了4个半月，我现在这手 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呀、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啊。
0: 是，
1: 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0: 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老朋友，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老师。
1: 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再会。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0: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0: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啊，
0: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1: 啊，
0: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1: 哦，
0: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1: 啊，
0: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胡老师，你说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1: 是的。
0: 真的不容易。
1: 啊。
0: 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1: 哦，
0: 这胡老师，你看我们呢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这些年吧，年里按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1: 那可不是嘛，啊。哎，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0: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也不是很好，每天 都活得可痛苦了。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金山银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这要不是后来听着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忧心忡忡的。
1: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0: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这胡家老高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就是抖了2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他就点点头。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1: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这不用了1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上呢也有血色了，我就看着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家老高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是吧？
0: 是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用到有3个月的时候呢，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想排的时候啊，能哽咽2声了，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嘛。
1: 大小便也好了，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自从胡家老高以后啊睡得可香了，精神头也足了，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也不像以前发直了，
3: 有这个侯家老高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也他就能够坐起。

0: 起来了，也能说话了。
1: 哎呦，那改变多大呀、
0: 啊！这样子的就是慢一点。
1: 嗯。
0: 嗯，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你这胡家老哥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哎呀，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是啊，哎，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嗯。
0: 但是胡家老高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都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截肢了。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要都去照顾我弟弟、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哎，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就是糖尿病足，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怎么样呢？啊？
0: 哎，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呢慢慢的就消了。脚趾啊、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结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那么都结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家老高，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特别高兴，在6点多。我原来啊特别高啊，13点多啊，胡老师，胡家老高呢、我真的效果特别好。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把我弟弟啊这2个人给救了。
1: 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家老高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家老高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高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0: 谢谢你啊，好
1: 好，别客气啊。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3: 哎呀，胡老师啊，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1: 嗯。
3: 嗯，我一直都在听你的讲课，这次啊，终于有机会跟你说上话了，所以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1: 啊、
3: 嗯、
1: 啊、
3: 嗯。嗯，我是辽宁沈阳法库县的，我叫李素梅。
1: 嗯嗯。
3: 我不太会说话，你别介意啊，胡老师。
1: 啊、好，咱们随便聊一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老朋友。嗯、
3: 对对对，胡老师，我打电话就是想好好感谢一下您，
1: 啊、
3: 感谢您带给我这个胡家老高，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1: 啊。
3: 胡老师啊，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啊、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们家是农村的，我呀、
1: 嗯、
3: 就是靠种地供两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特别紧巴的那一种。为了多挣一点钱、
1: 嗯，
3: 我就去城里给别人打工。
1: 嗯，
3: 孤立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老人，这个吃喝拉撒全是我管，一天24小时我都得陪着，一点都不敢离开。哎呀，晚上睡觉呀也根本就睡不好。这个实话吧，有时候嘛感觉真的挺累的，但是一上、没办法，因为晚上学要钱的嘛，我就这样硬撑着、一直干了8年，把我的身体也搞垮了，后来得了严重的脑萎缩性胃炎，还有类风湿、再加上失眠。后来这个老人人家去世了，我孩子、我两个孩子也都毕业了，我就没见了。我回到村里嘛，别人一看见我都说都不敢认识了，说我才50多岁呀，咋就变老成这样了嘛？哎呀，看起来就像70岁的老太太似的。
1: 啊。
3: 哎，遇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呀，我感觉我变化挺大的。这个给我带来了很多惊喜，我原来一天没啥事，总感觉这心里烦躁的很，特别抑郁，不爱说话，也不爱出门。在我们农村呀，没啥事，大家都搬着小凳子呀，出去晒太阳，在一块唠唠家常。我之前特别喜欢唠嗑，唠嗑嘛，就是现在呀也不爱出去，只要是跟我说话。没有几分钟我就开始心烦了，不知道咋回事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才5天呀，我就感觉我这个心慢慢的平静了，也不烦躁了，别人说话也有耐心了，就感觉心里面乱七八糟的事你一下子都没有了。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我这个睡眠、睡眠都有5-6年了，一直失眠，特别是一到晚上，这个脑袋一下子就给活跃起来了一样，像放电影似的。吃年年月嘛，虽然睡着了，有时候嘛就整宿整宿的做梦呀，早上年起来、脑袋里面总感觉到晕乎乎的，这眼眶子又疼，有时候感觉呀，一直脑袋顶再到后脑勺。这一块呢，又发麻又发疼那一种，
1: 不舒服，
3: 又说这个胡家老高，就半个来月吧，我睡觉的时候啊，你一会儿就睡着了，本来没想到睡那么快，想着睡不着，我躺着也是看看电视剧啊，但是吃了这胡家老高以后嘛，电视还没有开始演呢，我就睡着了，哎呦，我都感觉这是一大喜事，睡到第二天早晨大天亮，有时候呀公鸡都叫明了，我才睡醒来。
1: 啊，你看看，哎。
3: 啊，一觉睡6-7个小时呀，我就感觉到我这一觉睡的呀，这脑袋清楚了，人家头不晕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3: 而且整个人呀感觉。精神头特别特别高
1: 啊，
3: 胡老师啊，我家里人都说、我心情变好了，有时候呀笑起来也有模样了，我孩子呢都愿意回来了
1: 啊。
3: 哎，两个有时候还是。

0: 堂出去啊，遛弯啊，给大家唠嗑，给大家在一块晒晒太阳，一坐一下午，感觉到特别开心。
1: 嗯嗯嗯嗯。
0: 嗯，还有就是再一个胡老师啊，我不是有脑缩性胃炎嘛，就是吃东西特别挑食那种，有时候辣的、凉的、酸的，还有油炸的，然后都不敢吃。
1: 都不能吃。
0: 吃不好的话，嗯，都感觉到酸酸。
1: 嗯。
0: 那玉米饼子是我以前最应该吃的。
1: 啊。
0: 呀。就从后来我得病以后嘛，这个东西都吃不了，再吃一会儿就犯酸，整个食道都感觉到不舒服。
1: 嗯。
0: 这回家老高以后啊，娘我这胃病就再也没有犯过。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前几天我邻居蒸的发面大包子，就是酸菜油籽拉馅的，因为下车两个，娘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把我可高兴坏了，
1: 啊，好极了啊，为你恭喜呀、啊，嗯。
0: 然后这十一号了，应该吃饭了。哎，现在有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那人都胖了五六斤，我感觉我这个脸都圆了，精神状态也比较比以前好多了。
1: 嗯，你看，这就是效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就是的。
1: 嗯。
0: 胡老师，还有个这个类风湿。我以前觉得我这个类风湿可遭罪了、
1: 嗯、
0: 两个关节都是红肿变形的，吃了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啊，两个这个手指头红肿就慢慢慢慢小了、
1: 啊、
0: 原来这个手啊像在拳头都、
1: 啊、
0: 都握不进，
1: 嗯，
0: 可费劲了，要是进一点冷风、
1: 嗯、
0: 就像针扎一样疼，难受太狠、
1: 嗯、
0: 疼的人都受不了、
1: 啊、
0: 嗯，这个胡家老高用了一个来月嘛，连个这个肉汤肿那都慢慢小了、没有了，然后现在轻轻一握可轻松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多少年没戴进去的金戒指，现在啊都能戴上了。
1: 嗯，你看看
0: 这胡家老高、
1: 啊、
0: 我才用了五个月。
1: 啊。
0: 这身体也恢复的可好了，现在我不怕冷了。
1: 嗯，
0: 还能洗衣服、
1: 嗯、
0: 还能做饭、
1: 啊、
0: 我感觉特别好
1: 啊，什么都行了是吧，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我也挺高兴的，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搁、
1: 嗯、
0: 到以前呀、
1: 啊啊、
0: 你给我半个小时我都说不下这么多话
1: 说明胡家老高给您力量了是吧，给您病治好了，所以心情高兴了啊，精神好了，体力好了啊，各方面都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就是。
1: 嗯，这回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是不是啊？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虽然您年岁不大56岁，但是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您这个疾病不复发了，不反复了，当然能够长寿健康了，所以我非常恭喜您呐、啊、老朋友，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好吧，啊，我恭喜您 啊，我听到你这些个信息我都非常高兴，萎缩性胃炎是非常难治的，另外您再加上睡眠不好、
0: 嗯、
1: 还有关节的炎症啊，这些个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吧，祝贺您啊、
0: 嗯、
1: 啊，这位朋友，
0: 我也特别特别谢谢你、
1: 嗯、
0: 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有今天、
1: 啊、
0: 都是你给我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呀、
1: 啊、哎，好的啊，我就为您高兴，今天咱先说到这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
0: 嗯、
1: 您这些疾病、
0: 哦
1: 不仅不复发，而且能得到非常健康的这个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行，谢谢胡老师、
1: 啊，
0: 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啊。
0: 好，谢谢你，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比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

0: 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

0: 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1: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0: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2: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0: 前7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5: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4: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6: 7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8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7: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4位大学生了。 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走。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打假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

0: 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6: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2: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陈

0: 浸式临时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5: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6: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6: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8: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8: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2: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8: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9: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 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2: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厚植绿色底色，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推动生态旅游持续升温，绿色能源。

0: 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正式投运，贵州产钢绳牵稳海油安澜号。
0: 贵州推广煤矿应急储能电源，为煤矿装上充电宝，打造安全可靠供电新方案。
1: 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两位最美退役军人林虎兰和黄家高的故事。
0: 各地积极推动种树待燕新风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让崇文上学、简约向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1: 贵州首个灵长类动物救护综合体在铜仁开建，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投用。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专栏《美丽中国贵州行》来听报道。
1: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马达加斯加游客朱丽安娜。
3: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1: 马来西亚游客严天禄：
4: 这里让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环境保护得非常好。
1: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自然相融的民族文化。也门游客费亚兹：
5: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1: 法国游客查尔斯：
6: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一幅精美的马尾绣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1: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总监许坡：
7: 壁式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1: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钢水缸，煤景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贵州煤景华宇新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处处长贾建国：
8: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动煤的价值能再增长10%。
1: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毕节告别一煤独大，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 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工信局副局长黄恒燕：
9: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1: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市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的新型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六盘水市分行副行长邓丽：
10: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助力良都稳步实现双碳目标。
1: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先行区开拓奋进，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0: 前瞻时评把含绿量变成含金量。昨天是全国生态日，刚刚的报道里几个数字值得细品。欧洲入境避暑订单中，六盘水同比大涨112%，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4000万千瓦，占总装机44.1%，绿色经济占比达48.8%，含绿量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含金量。生态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发展优势，超碳一号让传统煤电有了绿色新活法，转型金融贷款把企业减碳实际转化为信贷红利，林业碳票让空气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把生态资源当资产来经营，靠的是改革破题、机制创新。贵州正持续趟出两山转化新路子，这条路守的是底线，拼的是定力，赢的是未来。生态红利贵在可感可及，把含绿量做实，把含金量做足，持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堵点，用好碳汇资源、绿色金融等创新工具，做强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等赛道，美丽贵州的新风采才能在青山绿水间拔节生长。
2: 贵州新闻联播。
0: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近日在我国南海东部海域正式投运。作为平台核心部件，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9根永久细薄钢缆和18根安装钢缆，承担了把整座平台定在波涛之上的关键任务。来听报道。
1: 海面上126米长的风机叶片缓缓转动，海面下9根超100米长的钢缆绷紧拉住整座风电平台，绿电通过海底电缆送达3.8公里外的陆丰油田。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俊清：
11: 要想将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稳稳地定住，关键就在于我们提供的9根钢缆向下拽，浮体平台向上拉，一拉一拽形成强大张力，将平台牢牢固定，可以抵御17级台风。
1: 张力腿平台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最高的浮式风电平台，其设计、建造、安装在国内尚属首次。 贵州钢绳从2025年9月开始组建专业团队，研发制造实现了全国产化。其中部分钢缆还植入了国际首创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相当于给钢缆装上智慧神经，能实时感知钢缆受力状态并发出预警信号。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产品研发室主任杨正言：
12: 细薄系统每根钢缆至少能承受2500吨的拉力，应用场景对疲劳寿命、耐腐蚀、延伸力、长度精度等指标要求很高。研发过程中攻克了覆套与钢缆本体相对滑移、钢缆在线应力应变、毫米级精度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创造了锁体规格、锁结规格及植入智慧传感器等四项全球第一。
1: 稳定可靠的供电保障体系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一环。针对煤矿应急电源响应更迅速、续航更充足的需求，省能源局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在日常两套独立供电体系的双保险之外，再为应急电源配上一个充电宝。来听报道。
0: 省能源局在2025年启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一套大型储能电源就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按照建设标准实现1分钟内完成供电切换，并保证核心负荷运行不低于60分钟。贵州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洼地煤矿机电队长侯文飞：
13: 如果当监测到双回路都失电了以后，这里会给他信号，然后我从这里一键它就自动给它电供上了，不需要人到现场去操作的。我们从以前的十几分钟，现在给它把时间抢到了1分钟之内。
0: 目前这家企业已安装了2套储能设备，单套功率5兆瓦，总投资1250万元，项目获得了省级储能应急电源建设财政奖补200万元。贵州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老洼地煤矿矿长涂文涛：
14: 煤矿采用储能作为应急电源是未来的趋势，是安全和经济效益兼得的新模式。
0: 同时，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还能通过峰谷电价政策节省电费，企业可在夜间谷段充电，白天峰段放出部分电用于生产。六盘水市盘州市众和煤矿去年建成了一套5兆瓦的应急储能电站，并通过平级两用运营模式获得收益。六盘水市盘州市众恒煤矿机电科科长包文山：
15: 这套我们应急电源设备啊，投入的话大概在500万左右，政府补贴我们143万吧。应急电源设备以前是纯投入，现在可以通过峰谷电价以后呢，降低了我们运行成本。在峰值的时候是6毛钱一度，然后在低谷的时候电价呢才是1毛5一度，一年已经产生效益16万了。
0: 六盘水市盘州市能源局电力科陈小川：
16: 盘州市作为贵州核心产煤区，率先启动了煤矿应急储能系统示范项目落地。按照专项奖补政策，对符合标准的项目，按总投资30%予以补贴，单矿最高奖补200万元。
0: 目前，贵州已在六盘水、毕节、遵义等地推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标准化建设。5个煤矿的应急储能电源已通过验收，10余个煤矿正在建设中。黄白铁路向阳坪隧道日前顺利贯通，为后续启动附属施工及铺轨作业打下坚实基础。向阳坪隧道位于安顺市境内，全长1321米，是所在标段核心施工节点之一。项目所在地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通过超前地质预报体系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确保施工安全推进。贵州黄铜至广西百色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货运为主，兼顾客运，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中铁23局集团黄白铁路3标段2工区项目党支部书记刘健：
17: 此次隧道安全顺利贯通，不仅攻克了该标段核心施工难题，也为黄白铁路贵州段复杂地质隧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1: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举办，这次酒博会全方位升级观展服务，优化观展体验，面向全民推出免费开放政策，打破酒类展会的专业圈层壁垒，让美酒文化走进寻常百姓生活。展会汇聚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上千家优质展商，云集各类顶尖佳酿， 既有酱香核心产区的传世名酒，也有风格迥异的海外进口烈酒，万款美酒可供市民品鉴体验。

0: 同时，本届酒博会全新升级现场特色体验板块，打造微醺市集、沉浸式调酒体验、酒旅融合互动专区，并将挑战全球最多人同时调制鸡尾酒吉尼斯世界纪录。市民只需关注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服务平台或国际酒类博览会微信公众号，即可线上申领免费入场券，便捷参与观展。
1: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在贵阳市举办，来自全省的100个优质创新创业项目分赛道展开角逐，经过一整天的现场路演答辩与专业评审，最终40个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全省决赛。创客中国贵州赛区共有100个项目入围复赛，其中企业组80个，创业组20个，广泛覆盖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数字产业、特色轻工、健康医疗医药六大前沿赛道。第11届创客中国贵州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将于9月上旬举行。赛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持续为优秀项目提供落地孵化、成果转化、融资对接、政策扶持等全链条跟踪服务。
2: 贵州新闻联播。
0: 第四届2026年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名单日前公布，共19人入选。他们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扎根各行各业，担当作为。今天我们走进两位典型代表，坚守红色圣地的消防卫士林虎兰，深耕乡土赋能振兴的村支书黄家高。
1: 清晨，遵义会议会址旁的会址消防救援站内，站长林虎兰正俯身检查执勤装备，逐项测试，校准卡扣，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这是他15年来从未间断的晨间习惯。从军营奔赴消防一线，15年来，林虎兰带领队伍累计处置各类灭火救援任务4500多起，营救遇险群众100多人，化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000多件。立足红色景区核心区位，林虎兰带领队员常态化开展景区值守，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同时深入街巷社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遵义会议会址消防救援站队员陈立，
3: 在我们日常为群众服务当中，他能够很敏锐地去捕捉到哪一些人需要帮助。
1: 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遵义会议会址消防救援站站长林虎兰，
4: 身为遵义会议会址，我觉得非常光荣。只要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始终把军人的本色用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1: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木岗冲村，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木岗冲村党支部书记黄家高和村民们正忙着直播带货，现场采摘，实时展示，在线答疑，农特产品通过云端销往全国各地。退役后，他回到木岗冲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从2017年开始探索电商助农。
5: 每天都有十多吨的农产品从我们银仓飞向全国各地。
1: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木岗冲村已建成四家电商直播基地。2024年至2025年，全村电商销售额突破1.1亿元，带动3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0000多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万元。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木岗冲村村民罗朝龙。
6: 我们村在黄书记带领下，路修的又平又宽，我们骑着电瓶车、三轮车，又能把农产品送到仓库或者冷库。黄书记手把手的把我们培训出来，在家门口就能拔拳挣了，还有很多的就业岗位，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1: 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木岗冲村党支部书记黄家高。
5: 我将会立足自己的岗位职责，打造我们自己家乡的特色品牌，把我们的农产品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做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1: 这个升学季，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赤水市等地积极推动种树带燕新风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助学鼓励逐梦前行，让崇文上学、简约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来听报道。
0: 在黔东南州黄平县黄飘村，

0: 里的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为各学段优秀学子逐一发放奖学金，学子们亲手种下一株桂花或银杏，寄托蓄力成长、勤学笃行的美好寓意。黔东南州黄庭县黄飘村学生潘素梅：
1: 像一棵属于我自己的树一样鼓励我学习，我以后会争取考研考博，然后回馈家乡。
0: 2020年，有村民倡议通过种树这样简约庄重、励志暖心的方式庆祝孩子们站上新起点，同时设立村级奖学公益基金，嘉奖勤学学子。倡议得到全村群众积极支持。近年来，黄飘村累计发放奖学金超14万元，奖励学生250名。村里每年都有新树苗栽下，助学奖励也不再只针对高考考生，还拓展到了各学段的勤学学子。重学重教的氛围在村里越来越浓厚。黔东南州黄庭县新洲镇黄飘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吉江：
2: 破除大吵大摆陋习，减轻村民人情开销，激励学子勤学上进，立志成才。
0: 在遵义赤水市复兴镇，高考学子凭录取通知书就能认领一棵桂花树或柑橘树，当地为每棵树建立成长档案，记录下学子的信息和心愿寄语。遵义市赤水市学生李想：
3: 就像给自己种下一份期许，也激励自己在大学里面踏实求学，不断进步。
0: 目前复兴镇已有300多株人才树被认养，这样的认养形式也已经在赤水市推广开来。遵义赤水市复兴镇党建办主任肖小雨：
4: 我们把力学崇文与和美乡村建设相结合，既保留金榜题名的仪式感，又摒弃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的旧书，群众亲手栽种参与其中，感受文明新风。
5: 我省首个适配黑叶猴等喀斯特灵长类动物的标准化救护笼舍综合体已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67.24万元，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建成投用。据了解，麻阳河保护区是全球最大的黑叶猴野生种群栖息地，现有黑叶猴79群683只，占全球总量的27%。此前，因缺乏专业救护设施，受伤患病落单的野生动物只能依靠简易场地临时安置，救治与野化训练存在明显短板。新建的综合体采用仿喀斯特崖壁与原生植被景观布局，配套攀爬架、恒温养护区、活动训练场等设施，及诊疗隔离、野化训练、智能监测于一体。该综合体建成后，将补齐保护区救护体系短板，并为生态科普宣教提供平台。
0: 昨天，第四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美术馆开幕。活动聚焦世界遗产风貌、贵州民俗文化等，共设置3个展区、21个主题展，让观众沉浸式感受融通内外的影像魅力。在遵义美术馆，未来而来前向记忆贵州影像前行观展览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驻足。这组展览以一位创作者加一个贵州故事的方式，展出本土摄影师镜头下民俗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的作品。开幕式现场还为优秀青年艺术家、优秀策展人等颁奖，鼓励摄影创作者扎根本土，持续产出优质影像作品。本届影像文化周设1964文化创意园、海龙屯土司小镇2大主展区，分别呈现金砖国家影像、青年摄影创作及贵州本土民俗纪实等主题展览，展出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5: 日前，位于关山湖区的贵阳训练馆开启试营业。为推动全民健身，从8月10号到9月29号，馆内篮球、羽毛球、乒乓球3个运动项目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市民杨海海：
6: 他场馆环境这么好还免费，对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后续只要我有时间都会来这边的。
5: 市民张贝宁：
7: 这边的场馆非常新，场地设施基础条件都比较好，停车也比较方便，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我觉得现在全民健身的氛围，对于体育的热情都是非常浓厚的。
5: 该训练馆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共配备3块标准篮球场、32片羽毛球场、21张乒乓球台。除大型赛事、场地维护等特殊情况外，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贵阳体育馆”预约运动时段。 十四五期间，贵州持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全省体育场地增至近13万个，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群众达2500万人。
0: 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贵阳举行。本届赛事参赛组别为14岁以下年龄段，将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家的精英青训队伍以及国内优秀青训队，共计16支球队展开角逐。赛事还将制作 4K 高清转播信号，覆盖省内主流媒体、国内体育垂类平台及东盟国家传播渠道，进一步扩大赛事的国际传播力和品牌影响。
5: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2026年贵州省全国生态日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在贵阳举行，现场为2026到2027年度青青河保护河湖志愿者、小林长志愿者颁发聘书，并开展生态环保知识咨询、便民服务等活动。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获悉，7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2%，环比下降0.1%。
5: 近日，弦动中俄2026贵阳国际弦乐艺术周圆满落幕。活动以弦乐为媒，汇聚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多国师生及艺术从业者同台交流，共演经典。
0: 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起草海生态公园等特色点会，充分展现威宁的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
5: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8到26度，多云阵雨，20到30度，凯里多云见晴，22到31度，铜仁多云，23到32度，七星关多云，18到29度，水城多云，16到27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0: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0: 真的，快去看看。
9: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0: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3: 下一个千年。
1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
13: 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

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8: 才起飞呢。
9: 是啊，应该再逛逛。
1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2: 苏里士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0: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2: 南京前往香港。
1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1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4: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1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又要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近期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单位的问题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对于近期我们贵州省出台的养老服务方面的政策举措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此外呢，此轮省生态环境厅的上线啊，也是在生态日的这个到来之际的上线，所以大家对于身边的环境问题如果有相关的情况想要向他们反映，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今天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告诉我们。
1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4: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19: 好，那在接听热线的这一期间，我们也在跟大家分享近期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来说说教育方面的信息。我们一直跟大家持续在关注2026年高考的相关的情况。其实进入到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已经是2026级的准大学生们已经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要准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这个阶段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教育部门给您的新生入学指南，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查收这份指南，做好开学前的准备。您的大学时光该如何去规划呢？我们今天啊，和您来说说一定要做好入学前的这些准备工作。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带齐必备证件、生活物品、轻装简行。证件类，您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记住身份证、高考的准考证、录取通知书，这些是必须要带好的。另外一个证件呢，是咱们的学籍档案啊，高中的纸质档案它是不能拆封的，团组织的关系档案，比如说团员证啊、转团组织关系材料啊等等，户口本的复印件、生源地贷款回执单，还有银行卡、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如果是计划申请助学金的同学啊，这个一定要提前办好。同时呢，大家还要记住带1寸、2寸蓝底白底的证件照若干张，因为入学的时候会需要办理，比如说您的学生证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证件是需要贴照片的啊。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刚刚列举到的各项证件类的资料，把这些证件呢统一的存放在一起，妥善保管保存，并且最好啊也留一个电子版的。这样的话呢，您在做准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一些复印件啊等等啊，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哎，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复印件啊等等的一时找不着，您还有电子版啊，可以做一个备份处理。好，刚才说的是证件类，接下来说一下生活用品。床品，床上的比如说床单呢、被褥啊、枕芯、枕絮、枕套，还有床垫等等，这个呢大家在开学前学校会建群，建议啊咨询一下学校是不是会统一配发，如果不统一配发呢，提前做准备。还有您个人的洗护用品，比如说洗漱的毛巾啊、护肤品啊、防晒霜啊、洗衣液啊等等，还有常用药、防暑药、肠胃药，还有过敏的药啊、感冒药、止痛药、创可贴等等啊。那当然这个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迈入了新的学习阶段的时候呢，哎，根据这个季节准备您的衣物啊等等啊，这个就是随大家个人的喜好了啊。那一定记住一点，提醒一个细节，就是咨询学校的快递驿站，大件的行李可以通过快递寄到学校，这样就可以减轻大家旅途的负担了。学习用品类的东西呢，也要准备书包、笔袋、黑色签字笔、2B 的铅笔、笔记本、文件袋等等，

准备的时候必须要带齐的必备证件、生活物品。哈，轻装简行。另外一个要提醒我们的准大学生们的，就是要了解你要就读的城市，早做行程安排。特别是异地就读的同学，提前在网上了解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气候、饮食习惯。方便的话呢，提前抵达，这样还可以逛一逛校园周边，感受一下这座城市，因为它即将要承载你这几年的青春。需要购买火车票、机票的同学呢，确定开学日期之后，根据你的行程计划，尽早的去购买。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已经针对2026级的新生推出了线上预约的购票服务了。学生资质审核之后预约购票，这些具体的操作你也可以查阅一下12306新增的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那大家呢，合理规划一下行程，为应对开学高峰拥堵的情况预留出缓冲时间，确保能够顺利的报到。好，这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行程上做的一个安排。好，那在作息时间方面，要做一个调整，因为距离开学的时间逐渐的临近了，而高考结束以后呢，不少的同学啊，要么出去游玩，要么在这几天啊，都在尽情的放松，对于这个生物钟啊，是比较凌乱了。对于要开学的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高考之后放松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报复性放纵，通宵游戏啊，昼夜颠倒啊，不仅是损伤身体，也会让你的开学适应期会大幅的延长。那开学的日期临近了，建议大家不妨慢慢的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回来，找回稳定的状态，也可以利用假期熟悉一下大学的学术工具啊，掌握一下 PPT 制作、文档排版这样一些技能，通过学校的官网了解专业培养的方案、选课规则等等信息，还可以阅读一下专业相关书籍，建立课程认知，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缓解入学焦虑。再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准备，全面评估一下你自己，规划一下课外的生活。因为大学课外体系远比高中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学生组织、兴趣社团、各类竞赛、志愿服务等等，它是多轨并行的，既是能力拓展的第二课堂，也是最容易造成新生选择迷茫的。暑假期间呢，不妨从自己的兴趣、能力、时间几个方面评估一下自己，梳理自己自身已有的优势、兴趣特长和想要补足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课外时长等等。选择方向的时候，不要简单的按照性格去对号入座，而是应该以优势为起点、短板为方向，挖掘自身的潜力，主动尝试一些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可以探索一下新的领域，说不定呢，您还可以发现在这方面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比如说擅长创作，可以充分的发挥优势，加入到新媒体运营方案的组织当中。如果是希望锻炼表达能力呢，就可以尝试辩论赛呀、志愿服务啊，按需选择就行了。提前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喜欢的、想探索的，等到入学招新的时候做到有所取舍，精准投入，真正的实现能力有增量、成长有所得。那如果说我们的考生朋友没有听到，家长朋友们听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带给您的这些提醒啊，你可以告诉孩子提前的准备起来。大学生新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和家长朋友们的，就是要了解诈骗套路，避免上当受骗。大学新生录取之后到开学报到的这一期间，也是诈骗的高峰期，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学长、学姐、辅导员或者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在小红书、微博、QQ 等平台发布一些群聊的二维码，引诱加入。那网上的非官方群组存在风险，可能会涉及到推销广告、劣质产品，比如说电话卡、生活用品、学习资料，还有高价技能培训班、考证机构等等，甚至假借班费、教材费等等名义诱导转账。

0: 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保护个人财产和信息，警惕任何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家庭住址等等敏感信息的登记表，一定不要轻信大人啊、他人的这种没有经过核实的这样一些情况，绝不要轻易的进行转账操作。那入学了以后，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做哪方面的准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入校以后啊，大家呢调整自己的学习模式，一定要学会主动求知。因为进入到大学，课堂的模式、师生关系和考核方式都跟你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学的课堂是开放式的、探究式的，节奏是非常紧凑的，信息密度也高，而且不再是局限于书本理论，会大量的融入案例分析、小组研讨、课堂展示等等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而不是单纯的记忆能力和应试能力。师生关系方面也发生了转变，高中的老师啊，他是会督促监督辅导学生，全程规划陪伴跟进，而大学老师注重的是引导和答疑，会像那个高中那样全程督促学生学习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所以咱们的学习主动性就掌握在了学生自己的手里。考核方面，课程分数也不是在期末考试成绩一锤定音的，而是平时的作业、出勤情况、小组汇报、课程论文等等，共同构成了你的大学课程的这样一个评分。那所以我们的大学新生朋友们，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学习模式，建立主动求知的习惯，认清大学的学习由自己负责，另外务必认真对待日常的作业和每次汇报展示的机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一期间呢，咱们已经完全的在校期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家庭的这样一个消费习惯啊进行了一个切割，所以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也要注意树立理性消费观，做好自己的财务规划。因为生活费是你自己支配了，看上去就自由了，其实考验的是你的财务规划和管理能力。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你自己的预算分配，把生活费分为刚性支出和弹性支出两个部分，留出少量的资金作为应急备用金。刚需的支出，比如说吃饭、话费、交通、衣服、日化用品等等这些固定的开销，还有聚餐团建、外出游玩这种呢，就属于弹性消费，大家要合理规划这两类开支的比例占比各自是多少。同时拒绝跟风购买一些网红电子产品、高价护肤品，不要随意的使用各类网贷分期消费平台，远离校园贷、美容贷这样的陷阱。如果有大额支出需求，要及时的跟家人沟通商量，养成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那这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新生朋友们，在进入到大学之后，哎，自己需要注意的。这是咱们在整个的大学期间我们提醒的相关的内容啊。其实呢还有一点是融入到大学生活当中，也要留意它已经是一个接触社会面更广泛的校园生活环境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候交朋友也是一项能力，可能会因为一场活动、一个社团组织而结识很多的朋友，那待人的真诚、独处时的自洽都是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学会的。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给我们的准大学生朋友们带来的信息，现在我们要给中小学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带来一个信息，就是咱们贵州的中小学开学时间已经出来了。贵州中小学的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那秋季的开学时间呢也已经出来了。2026年秋季学期贵州中小学幼儿园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一个幼儿园小学1到6年级，初一初二、高一高二、 开学时间统一9月1号开学，而我们的毕业班，比如说初三要提前在8月24号开学，高三是8月17号开学。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是高三的同学们马上就要开学了。那除了初三、高三的同学需要提前一些开学之外，其他年级9月1号开学算起来呢，这个时间啊也没有多少了。就像我们的大学新生要做好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一样，我们这些已经上学了的小同学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在现在开始就要着手帮助孩子们调整好自己的作息时间，来做好开学的准备。因为调整作息这个规律啊，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啊，所以呢大家已经可以开始着手了。好，稍后时间我们会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那在这里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给我们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进行反馈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已经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给我们。我们也会在嘉宾们上线之前把大家的这些问题提前的进行转办，这样呢在嘉宾们来上线的时候可以针对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和反馈。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先要准备来接听一下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导播告诉我们说想反映的是养狗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养狗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曾经针对我们的听众反馈的文明养狗的问题给大家介绍了，贵阳市是出台了文明养犬的相关管理规定的，这个地方性的法规明确了各职能部门该如何来配合做好文明养犬的相关工作。所以陈先生的热线啊，应该是希望比如说公安部门是不是来上线，针对他们职责范围内该负责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们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具体的情况呢，稍后我们将接近陈先生的热线，听听他想反映的文明养犬方面他到底看到了哪些问题，希望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还有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来征求大家的相关问题。贵州省民政厅此轮上线呢是针对咱们的养老服务出台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或者说相关想要咨询的，以及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的一些难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通过这个上线节目来进行回应的，也可以来节目当中把您的这些问题啊反馈给咱们的相关的职能部门。好，现在我们要先接听一门热线啊，如果说陈先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您注意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把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告诉给我们。喂。
2: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好，是道真的田先生是吗？
2: 啊，
0: 嗯，请说您的问题。
2: 从幺五年说起走哈。
0: 您先说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2: 幺五年呢，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就七月份呢，奥运会呢就往地方下来，下来就在九月份，唐书琪，王雪、赵永怀、罗长勇他们来协商我的田，就做球场吧。我啷个都不干，他说你拿出来，你的低保我给你上去。当时呢，在十二月份都没有上，好，在这幺五年的十二月份都没有上啊，啊，不能那是就上，要得在元月份有没有上去的？上去的，我啷。我去的时候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们雇的田活。
0: 您刚才说的这个协商要分的是什么钱？我没有听明白。
2: 哦，但是我重新谈吧。
0: 就是您刚才说七月份的时候您的低保停发是2015年的七月吗？那么九月份他们找您协商的是什么问题？
2: 协商把我填来做球场吧。那做球场吧，我哪个就没我啷个都不干哈，就是我不干嘛，就是我。
0: 协商什么球场办？球场办是你们协商的地点还是什么？
2: 就是我的原宝宝，我这专门我的钱，钱他们做球场办了。
0: 就是将您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是吗？
2: 啊。
0: 嗯。
2: 就把主任球场办的，我啷个都不干的。他说你把钱拿出来，地方拿出来。你的生活我给你考虑，给你计划办去，反正我哪个都不干哈，就是我雇的，就是填活的，他就是我就说死我了嘛、
0: 这个是在你们协商过程当中出现了言语的冲突哈。这样的，铁先生，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那稍后时间导播会拨打您的电话，您注意接听好吗？好，我们稍后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稍后时间欢迎继续收听节目，我们直播热线稍后继续为您开通。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你阅读吗？
1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
21: 三
4: 二一。